0: 身体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心脑肾呢，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1: 嗯，
0: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呢心室扩大。
1: 嗯，
0: 以及曲线呢冠脉骤样硬化。
1: 哦，
0: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曲线呢脑梗儿。
1: 嗯，
0: 严重的呢，它会曲线呢脑溢血的问题。
1: 是，
0: 这个轻者呀就是自残。
1: 嗯。
0: 重者的危及生命。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1: 嗯，
0: 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你呀，
1: 嗯，
0: 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1: 是，
0: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
1: 嗯，
0: 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
1: 嗯，
0: 又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1: 对，
0: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
1: 嗯，
0: 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嗯，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啊，陈主任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我把婆婆这个事给你反映一下嘞。
0: 好，请讲，什么情况啊，婆婆？
2: 她现在开我开始五个了，这个可能要是去过两成，也活了点，去两个到两成。
0: 啊，
2: 去两要是今年还是这个虽然浑身瘙痒好了，
0: 啊、
2: 这个没现在发痒病了，这咱那老头疼，现在头疼好了。
0: 哦，现在头不疼了，是什么原因呢？血压高还是怎么样啊？
2: 这个就从平潭呢、啊、现在也好一点，他是就要拐过来，还走个几十步。
0: 哦，老伴儿还中过风，中风偏瘫的后遗症是不是啊？
2: 啊，后遗症。
0: 他这个中风偏瘫现在反应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还就要拐过来，还走个几十步呢。
0: 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补充身体的元气，修复大脑的神经，咱们那个大脑的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呢、啊，慢慢就恢复了，都有劲儿了，知道吧？
2: 嗯，这个病例他病例也好了。
0: 那就是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嗯，现在这有好转。
0: 对对对，一个是皮肤瘙痒，现在皮肤不痒了。第二个呢，这个头疼呐、啊、现在也不疼了，是不是啊？
2: 啊，头疼也不疼了。
0: 另外呢，这个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拐杖甩掉了也能走个几十步，是不是啊？
2: 这也跟咱家强多了，要强多了。
0: 好，强多了就好。你每天是怎么给婆婆服的呀，爹爹？
2: 这早上服的，晚上服的。
0: 好，那你就这样跟他慢慢服，对他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另外呢，对他这个中风的一个大脑神经呢、啊，进行修复，他的一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2: 知道知道。
0: 婆婆多大年龄呢？
2: 婆婆78岁呀、啊。
0: 哦，已经奔八的老人了，78了。
2: 嗯，
0: 那你给他照顾好，好吧？
2: 我这为他生活都是我们刚一洗衣烧火都是弄他起了，他那那手拿碗都拿不起来，现在手拿筷，家里打碗了。
0: 哦，原来那个手担碗都担不住，现在可以担碗了。
2: 原来的桌子在桌子上面的碗都一个人搞得掉到下面去了，掉地下去了。
0: 哎呦，你看，不过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慢慢来，好不好？
2: 好，谢谢。
0: 啊，不谢不谢，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金山市罗林镇下子镇人。
0: 你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2: 我叫谢振中。
0: 你个电话留给我，谢爹爹。
2: 好，我的是134514120154。
0: 好，就这么说啊，爹爹啊。
2: 好，
1: 金山罗店镇的谢爹爹，老伴儿今年78岁了，刚服灵芝益寿胶囊两个疗程。说现在呀，这个皮肤不瘙痒了，头也不痛了，现在端碗也有劲儿了。就和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陈主任。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是仙桃的赵坤才啊。
2: 好，你是什么情况，赵爹爹？
1: 我现在是遗体多病了。
2: 哦。
1: 这又有的肾病了，又有的肝病了，又有的会胃病了。
2: 哎呦。
1: 啊，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在医院的住院呢，住了几个医院呢，他没得好的效果。
2: 啊，
1: 回来呢还是照样的不舒服，很不好。
2: 嗯，
1: 我这现在听到你们这个讲座呢，我才确定了，我说购买这个医师胶囊啊。
2: 哦，
1: 其实，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我这吸了这个产品之后呢，
2: 嗯，
1: 我这个你现在还可以还劳动的。
2: 哦，现在能参加劳动啊，服林子医师胶囊。
1: 我这在田里是干剪花生，来扫花生。
2: 哦，那个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有72岁。
2: 72岁啊，你这个身体好的。参加劳动也是可以的，是不是
1: 啊？
2: 林子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它对我们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知道吧？
1: 是是是。
2: 你这个肾病是怎么回事啊？他医院里确诊没有？
1: 肾病呢，它主要是以前那个水肿啊。
2: 是哪个地方水肿啊？
1: 就是腿子的。
2: 哦，腿子是水肿肿的，是不是啊？
1: 啊，
2: 对对对对，他这个肾功能缺陷问题啊，那个肾脏缺陷问题啊，最表现的症状就是有的是腿肿啊，有的是手胳膊肿，知道吧？
1: 对对对对。
2: 你现在那个腿肿消了没有？服林子益寿胶囊。
1: 消了，消了。
2: 哦，现在那个腿肿消了。
1: 啊，消了。
2: 那就是说，跟你肾功能呐、啊，现在修复的比较好，服林子益寿胶囊。
1: 消是消的，也不疼了，也不肿啊，人呢走路的还有劲。
2: 那就好，那就好。
1: 啊，
2: 这个是最直观的。你这个腿肿是吧、现在我吃了林子益寿的那个药，现在这个腿肿消了，以前疼痛了，现在不疼痛了，这个最直观，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哎，谢谢谢谢谢
2: 我难怪你说啊，你72岁啊还在干农村的田地活都没有问题，参加劳动是不是？
1: 参加劳动。
2: 你说你这个腿肿有的这个疼痛，你说你还参加劳动，有的这生活自理都搞不了，你还参加什么劳动呢？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不错，不错，不错。有些偏远山区的，有的农村的，到那个大城市看病不方便的，是吧？你这个服林子益寿胶囊呢，能解决你的问题，在家里，他这个是骗不了人的，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这也解决了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知道吧？
1: 是的，是的。
2: 所以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一个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跟大家解决那个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问题，是不是？
1: 是是是是的。
2: 你对那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1: 我对他还比较满意。
2: 比较满意是不是？
1: 哎，满意。
2: 对，你这个不满意不行，他解决了你实际的问题跟难题，是不是？
1: 我现在能够长我参加那个体力劳动的是事实的，是吧？
2: 对，
1: 能活动自如是事实的。原先那个咋的，跟你做的舞做的梦像菩萨，
2: 哦，
1: 那咋的不能走啊？不能体会，一搞就起吼声，一搞就恨不得把你搞就走啊。
2: 哦，以前那个
1: 落去哪个搞你？
2: 对对对对，以前就像你说的，坐在那个门口啊，像菩萨，走路都困难，是不是？
1: 是的。
2: 啊，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先到哪里的呀，爹爹？哪个镇的呀？
1: 我是仙桃市，福昌镇的，中长城的。
2: 哈，咱那个仙桃市福昌镇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落实的，落我肯定的。
2: 咱们那个仙桃啊，江汉平原呢、啊，那个民风都比较好。第一个呢，大家健康意识强，大家有病呢、啊，都是积极的在购买林子益寿胶囊治疗。
1: 对对对对。
2: 第二个呢，大家发现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都在积极的宣传。一个是跟身边的亲戚在宣传，第二个呢，街坊邻居大家都在宣传，知道吗？
1: 是是是是。
2: 你现在种有多少亩田呢，爹爹？
1: 种的，我现在种了15亩地。
2: 一年的收益还可以吗？
1: 那搞的大几千块钱呢。
2: 大几万够你这个生活呀，够你这个买医药看病是够了的。
1: 都够，都够，都够。
2: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
1: 小心。
2: 就是跟那个身体照顾好，是不是？生活呢，
1: 是的，
2: 才能有保障，好不好？
1: 是是对。
2: 好好好，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了，赵爹爹。
1: 高兴得很。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扶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啊，那保持身体啊。
2: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再见。
1: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这个左手疾病患者，我是这武汉市太原区大山街。
2: 哦，好，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是这个冠心病，通过这个统计检查的，心脏早搏。
2: 哎呦，有哪些症状啊？是疼痛啊，还是心慌啊？
3: 这个卡顿跳舞的就是早搏，就是跳两下就停。现在又跳，
2: 就是心跳的不规律的乱跳，就是说，
3: 对对对，这个反正这个很不寻常。
2: 那是的，是的，心脏不能出现问题，就像个汽车发动机一样的，汽车的发动机要坏了，这个汽车都跑不了了。
3: 对对对，这个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五个疗程以后，这个现象没有反应了。
2: 就是说。服了五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在那个冠心病 以及心脏早搏不良的症状啊，慢慢就没有了。
3: 对对对对，
2: 那就好，那就好。
3: 现在通过这个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就是每天保持在即使是130左右，
2: 就是高压130，低压是70，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2: 好，这个血啊，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就比较好，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清除血液的垃圾，咱那个血管恢复弹性了，咱那个血啊它就正常了，知道吧？
3: 对对对对，这个血糖啊又有所改善。这个原来就是餐前10.02，饭后15点，现在通过服用灵芝胶囊以后，这个保持在餐前9点左右，饭后9点左右。
2: 那你这个糖尿病的血糖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那就是我们那个前列腺增生的。通过服用这个灵芝胶囊以后，原来是每天起夜揉到8次，现在就是1到2次。
2: 原来就是前列腺增生夜尿特别多，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晚上起来1次，有时候起来个2次。
3: 对对对对。
2: 这个就是正常的了啊。
3: 对对对，
2: 这个就比较好啊。
3: 原来这个颈肩腰肩，膝关节疼痛，就是久坐以后起来就是疼痛，不能走路。现在通过这个服用以后啊，这个效果很好。
2: 一个是腰椎，第二个颈椎，还有关节疼痛。
3: 对。
2: 为什么服灵芝益寿胶囊呢？恢复的比较好呢？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
3: 对对对对，效果很好，又购买了5个疗程。
2: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3: 我今年82。
2: 好，你们那个拆迁区大山街那边都是开发区啊，都是经济条件都比较好、
3: 我们这里有一个老太婆姓徐，就是我们文化32号的，我听了她的这个报道以后，我去访问了她，她其实也是冠心病。她服用药效果很好。
2: 就是你身边街坊邻居也有服灵芝益寿胶囊的。
3: 我听了广播以后，我去访问了他一下，他反映身体，我看了那状况很好。
2: 那个不错不错，是的。
3: 你们广播的，我就是说，是不是虚伪的呢？我查了一下，不是虚伪，也很实在。
2: 这个
3: 是有好的效果。
2: 这个不是假的，这是实实在在的，大家会实地去到家里去访问，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2: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刘，叫刘黎茂。
2: 好，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啊，刘爹爹？
3: 我是155。2789329。
2: 好，刘爹爹，今天就交流这里，再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谢谢。
0: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匝山区的刘爹爹啊，也是一体多病，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说现在呀、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130左右。原来冠心病早搏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另外血糖啊，现在餐前6点多，还有前列腺增生，晚上起夜啊，原来是6到027837436368次，现在1到2次。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

0: 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因为高血压中风了三次，生活不能自理，还有风湿骨病、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陈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1: 我姓曲，先直。
0: 这个您多大年纪啊？
1: 我71岁。
0: 您主要是一个身体什么原因呢用了灵芝益寿胶囊啊？
1: 我主要的话呢，有我在这收音机都听了
0: 啊，
1: 我是高血压中风。
0: 高血压中风了？
1: 哎，中风了。我在住院呢，他这给你把血降下来了。
0: 你这太危险了啊。
1: 哎，我后来中风三次，中风啊，中风不能动了，走路的话就不行，手这抖不起来了，
0: 手抬不起来了，
1: 手就抬起来后自动掉下来了。
0: 哦，
1: 虽然拿中风，但身体还是蛮清楚的，
0: 都是清楚的，但是这个手脚就是不能动，
1: 哎、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哦，
1: 病太复杂了，
0: 嗯，
1: 我还有前列腺增大，
0: 哦哦，
1: 有骨质疏松，
0: 嗯，
1: 有个风湿。
0: 爹爹啊，确实您也是受了很多苦啊，中了三次风。
1: 哎，对对对，我就是听收音机以后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去，听收音机都说的，
0: 嗯，
1: 可以的话呢，治五虎六脏，知道吗？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是出来真好的，
0: 嗯，
1: 把你其他的病呢也可以带到治疗，
0: 嗯，
1: 像什么治风湿啊，当时我也是抱着买的吃试试，那两人吃了以后呢，
0: 嗯，
1: 吃了那是强一点，
0: 嗯。
1: 就走路啊，什么人家是有点劲，
0: 嗯，
1: 但我那时候没去要了一点劲都没得，
0: 哦，
1: 哎，走路这关节不行，
0: 嗯，
1: 接着我婆婆子又叫我又买三个疗程，
0: 哦，
1: 现在
0: 您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起来以后呢，走路啊，刚我上了都还可以，
0: 哦，
1: 现在血压是降下来了，
0: 哦，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1: 现在130，
0: 啊，
1: 低的是80几，
0: 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哈，
1: 哎。头不昏，
0: 嗯，
1: 心里也不慌，
0: 哦，
1: 还可以到处走，还蛮好。拿几滴软的不是强激素，先走走那，不然我后来我婆婆跟我也买三个疗程。
0: 嗯嗯，爹爹，这个前列腺的问题怎么样啊？
1: 前列腺呢，就要现在好多了
0: 啊，
1: 强多了。
0: 风湿啊，还有这个包括关节的情况怎么样啊？
1: 我关节不疼，
0: 嗯，
1: 关节不疼，
0: 啊、
1: 现在那边强激素了
0: 啊，
1: 哎，那比以前比现在强了不少了，
0: 嗯，
1: 哎。走路呢有精力了，
0: 走路有劲儿了，是吧？
1: 哎、劲儿了，嗯，软的话，你像我这个手，这拿碗拿不到，
0: 嗯，
1: 不能拿，
0: 现在可以了啊，
1: 有劲了，头现在不昏了，
0: 头不昏了，
1: 不昏了。
0: 还有刚才说心脏也不舒服是吧？
1: 心脏有点慌慌的，
0: 有点慌，心慌，
1: 哎、心慌
0: 啊。
1: 现在没得了
0: 啊，没有了，
1: 没了，
0: 嗯嗯，
1: 现在不慌了，
0: 嗯，
1: 现在蛮好。在您这一手呢，这确确实实是好用，
0: 嗯嗯，
1: 是好用，
0: 嗯，
1: 身体上。这有恢复这才好，见了效果的。
0: 嗯，您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呢？
1: 看守所，搞看守的，晓得
0: 吗？哦，看守所。
1: 哎，看守所。
0: 哦哦，
1: 看守的，有30-40年的。
0: 30-40年啊！
1: 哎，
0: 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1: 江汉区陈家墩。
0: 陈家墩。
1: 哎。
0: 好，爹爹啊，今天看到您还是特别的精神啊，而且刚才是亲自走到楼底下来接我们上来啊，
1: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0: 啊，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您记得清吗？
1: 我是15723390。
0: 一来看望您，二来也是鼓励您坚持使用，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感谢，
0: 好，
1: 我谢谢你们的，谢谢你们，感谢你们。
0: 陈主任，
2: 哎，
0: 这位汉口陈家墩的曲爹爹啊，因为高血压中风了三次啊，
2: 对，很危险呐、
0: 啊。是啊，
2: 对。
0: 另外呢，还有这个前列腺的问题，风湿骨病。
2: 对，曲爹爹啊，典型的一体多病。
0: 嗯，
2: 70多岁啊，本身是享受啊晚年幸福生活的时候，是不是、啊？
0: 对对。
2: 出现这么多疾病呢、啊，可想一想，老人生活呀、啊、非常困难。
0: 嗯，
2: 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80/130，
0: 嗯，
2: 很正常，
0: 是
2: 吧？另外呢，老人家呀现在左手有劲了，
0: 嗯，
2: 对对对，并且啊，老人家风湿骨病呢现在不疼痛了，
0: 嗯，
2: 前列腺的问题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0: 是
2: 脸呢、啊，
0: 嗯，
2: 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不但是啊帮助了曲爹爹，并且啊也帮助了曲爹爹这一家，
0: 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 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哎，陈主任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你这个产品呢，确实神奇啊！这个银质胶囊。
2: 哦，银质硒胶囊服用了，反应的比较好，是吧？
3: 哎，我好多都是好多病，
2: 嗯、
3: 我腰椎间盘突出啊，
2: 嗯，
3: 这个颈椎病呐、啊，
2: 嗯，
3: 现在都解决了吗？
2: 哦，现在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服银质硒胶囊啊，现在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再就是那个睡不着觉啊，现在也睡得着觉了。
2: 哦，原来失眠比较严重是吧？
3: 哎，失眠严重，一夜不睡，我还有冠心病，我还重度高血压。
2: 哎呦，你这都是一体多病呐、啊！
3: 我病多得很呐，我在上海住院都住过好多次。
2: 哦，你到上海去过医院？
3: 是。
2: 你这个失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3: 我现在一个晚上可以睡那七个小时了。
2: 哦，七个小时那就是正常的睡眠了嘛。
3: 啊，现在这个睡眠解决了吗？
2: 啊，那不错。
3: 你这个药确实神奇。
2: 你现在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3: 我现在血压就是103.85。
2: 哦，现在血压是103.85。
3: 因为为什么每次要住院呢？就这个事啊。我在潜江啊，一次住一次院，一年。
2: 哎呦，那肯定是的。那容易出现一个是脑梗中风，有的严重的就是脑血管破裂、脑溢血的问题，知道吧？
3: 是
2: 那个搞不好轻者就自残，重者呢那个危及生命，说走人都要走人的，知道吗？
3: 是。
2: 现在血压103.85，这个就正常，就不用担心了，知道吧？
3: 哎，我原来路不想走，我现在走路我还可以干一点小活。
2: 你多大年龄了还能干点小活？
3: 我63岁。
2: 啊，年龄不大嘛，那是个应该说是年轻的婆婆，是吧？
3: 这个我这最近就是这有4-5年的、这个血压高啊，就是三高。
2: 嗯，啊，是的，
3: 真是感谢这个药，神奇，感谢陈主任。
2: 你感谢收到了，你
3: 是
2: 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潜江市周根滩。
2: 哦，你是潜江市周根滩站？
3: 哎、康岭车口走。
2: 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刘有珍。
2: 好，咱们潜江市周根滩镇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像你这高血压的、冠心病的、失眠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实话实说的讲。
3: 哎，是，这个药确实神奇。
2: 好。
3: 哎呀，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这个产品确实神奇。
2: 好。你电话记不记得呀，刘大姐？
3: 啊，我记得13098333536。
2: 好。
3: 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给我们推荐你这个产品呐、
2: 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的。
0: 好，我们潜江竹根滩镇63岁的刘大姐啊，邮政的说，灵芝益寿胶囊真是神奇，因为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刘大姐啊，她的血压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现在呀、是103.85。睡眠呀、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另外大姐呀、这个颈椎腰椎现在呀、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刘大姐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0: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

0: 楚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02783743636。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2: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3: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4: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2: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5: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3: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6: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昨天晚上的球大家都看了吗？如果看了的话应该睡不着，今天可以能直接来上班了啊。那今天的一开始我们就把大篇幅留给昨天晚上这一场精彩的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那么决赛他们将对阵谁呢？即将开始的英阿大战，你又看好谁？猜对有奖啊！一部长江云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我们的猜对有奖活动。国乒继续领跑四项世界排名，中国女垒新周期备战初见成效。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第11轮部分比赛调整开赛时间以及比赛场地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您是参与比赛的朋友也好，服务现场的朋友也好，或者是购买了门票去现场观赛的朋友也好，一定要注意这个调整开赛时间了。热搜一下的环节，我们来聚焦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邀您共赴城市盛会。

0: 在今天凌晨的3点进行的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节奏掌控力更强的西班牙队以2-0战胜法国队。亚马尔职业生涯首次打进世界杯决赛的同时，姆巴佩第一次无缘世界杯巅峰之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比赛。
1: 本场比赛是法国队主教练德尚执教的第26场世界杯比赛，他超越德国人舍恩，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西班牙人此役早早给德尚提出了难题，库库雷利亚左路传中到右路，迪涅禁区内胸部停球，不看人抡腿踢到了后插上的亚马尔。法国后卫看球不看人，西班牙队获得点球。奥亚萨瓦尔点球命中，西班牙队1-0领先。本届世界杯，奥亚萨瓦尔打进5粒进球，追平了布特拉克诺和比利亚，并列成为西班牙队队史单届世界杯进球最多的球员。上半场补水时间过后，萨利巴接回传控制皮球后坐在了草皮上，法国后卫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受伤，无法坚持，德尚不得不用拉克鲁瓦换下他。此役之前，西班牙队本届世界杯只丢了1球，法国队只能强攻，本方后防留出巨大空档。西班牙队从门将到前锋可以直接连线，巴埃纳启动稍早，越位在先。下半场迟迟没有扳平比分的法国队在细节的处理上屡屡失误，迪涅在边路无法1-1完成对亚马尔的盯防，即使法国队合力断下皮球，给门将的回传球也让球迷揪心。西班牙队则利用控球耐心地创造机会，波罗和奥尔莫完成撞墙配合，将球送进球门，法国队0-2落后。这次防守中，法国队将做强的奥尔莫放倒，但无人盯防后插上的波罗。亚马尔随后打进一球，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法国队却抓不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出击，将空门留在身后。多埃调整后打门时机已过，乌奈西蒙回到禁区挡下皮球。法国队球员越来越急躁，乌奈西蒙本人比他把守的球门还要危险。但他把守的西班牙队球门始终安全，最终西班牙队2-0取胜，晋级世界杯决赛。
0: 在输给西班牙之后，法国队没有能够连续3届世界杯晋级决赛，姆巴佩也就此无缘追平巴西传奇球星卡福保持的连续参加3届世界杯决赛的记录。同时，法国也连续3年在3项不同赛事当中被西班牙在半决赛淘汰，分别是2024年欧洲杯、2025年欧国联和2026年世界杯。那受人关注的这个焦点姆巴佩啊，在赛后也表示，确实法国队今天的这个表现，他不配进入到决赛。
2: I think it was difficult for us because tactically we had a plan to go for them under pressure to go for one against one。
0: 我们在战术上原本是有计划的，去向他们施加压力，去踢1-1，不要让他们主导比赛的节奏，不要让他们以自己想要的方式来踢球。 因为显而易见，他们是一支热爱掌控比赛、热爱控制球权的球队，而我们恰恰让他们做到了这些。我们给了他们太多中场传控的时间，归根结底，他们有实力踢出好球。当你无法打乱西班牙的部署时，比赛会变得非常非常艰难。在之后，他们获得了一个点球，我认为这也帮助他们进入到了比赛的热状态。在下半场的时候，他们攻入了第二个球，而我们的表现没有达到晋级决赛的水平。
3: 前冲，前冲，前冲！呼啦呼啦！
0: 以数据来解读世界杯的话，法国和西班牙被不少网友认为是提前到来的决赛。综合两队本世纪以来世界杯、欧锦赛还有欧国联啊这些成绩，也结合全队球员总身价、阵容深度等多重客观的指标，双方确实是实力旗鼓相当，针尖对麦芒啊。但是一场能够点燃全世界球迷热情、载入足坛史册的巅峰对话，固然依托两队势均力敌的整体实力打底，但是更需要挺身而出的英雄成就不朽的名局。而无疑，这一场今天这一场的这个半决赛啊，亚马尔实现了他的生日愿望，他就是那个挺身而出的英雄。在人们印象当中，姆巴佩好像还是那个风驰电掣的新星啊，毕竟那批拥有超长带金能力的80后球星依然在活跃在足球的舞台上。1998年出生的姆巴佩还没有真正的站上舞台的巅峰吧，但是2024年的欧锦赛半决赛，法国与西班牙一役，2007年出生的亚马尔横空出世，让人不禁感慨：未来已来。这13年内，西班牙队第三次在洲际大赛半决赛战胜法国队了啊！前面我们说到了欧锦赛、欧国联和世界杯，那么亚马尔也延续了与姆巴佩交手时的强势表现。算上本场决赛的话，亚马尔是11次与姆巴佩碰面，赢下了11场当中的9场，单场淘汰赛当中更是已经6连胜。2018年俄罗斯的夏天夜晚，19岁的姆巴佩以7场4球的表现，率队站上世界之巅。那一年法国得了冠军。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姆巴佩虽然没能率队夺冠，但是在决赛当中大放异彩。2026年在北美大陆展开的终极之战，将不会再出现姆巴佩的身影。19岁的亚马尔将与西班牙队等待英格兰和阿根廷比赛的胜者。决赛见。这两场世界史上最强四强对话当中，另外一场半决赛，英阿大战，它的话题比法国对阵西班牙还要多得多得多。在7月16号的凌晨3点，英格兰将对阵阿根廷。这是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第6次交锋，这两支队伍绝对是老冤家和老对手。而本次世界杯赛前最引人关注的是裁判人选，美国人伊斯梅尔·埃尔法斯将出任本场的主裁，两名助理裁判也来自美国，第四官员和候补助理裁判来自意大利。世界杯的历史上，吹罚英阿大战的裁判一直都很抢镜。1986年，突尼斯主裁本纳塞尔放过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后来他回忆，当时自己确实没看清，怀疑是手球，然后去询问保加利亚的边裁多切夫，后者也表示他也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手。

要求。两个人商量之后，维持禁酒有效的判罚。1998年，贝克汉姆在被撞倒后对西蒙尼有报复性的动作，丹麦裁判尼尔森果断出示红牌，小贝也因此成为全英国的罪人。多年之后，西蒙尼与贝克汉姆一笑泯恩仇，自己承认当时是在表演。2002年世界杯，贝克汉姆罚进点球，英格兰1-0击败阿根廷，间接导致后者小组被淘汰。那个点球其实是欧文在禁区内假摔赢得的。阿根廷防守球员有伸脚的动作，但实际上并没有碰到欧文，而欧文在跨越在空中的时候顺势扑倒在地，这个假动作让裁判上当了。40年前，英格兰输在了马拉多纳一个人的身上。40年后的7月16号，半决赛，在面对另一位球王级的选手时候，英格兰需要吸取教训了。那这场比赛你看好谁呢？长江云新闻将在我们的官方抖音号发起一场粉丝竞猜活动，邀请所有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在活动视频的评论区留言，预测本场比赛最终的胜者，并且附上你的理由，就可以参与赢欢乐谷门票的福利活动。梦在桑巴飘摇，吐吐啦，哎啦，想却不能上场，哎呀，激情之下，运动家资讯速递。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综合体育方面的消息。 国际乒联近日公布2026年第29周世界排名， 中国队继续领跑四项世界排名， 王楚钦、孙颖莎分列男单女单世界第一，黄友正、林诗栋、王曼玉以及凯曼分别领跑男双和女双的榜单。 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加拿大杯女子国际垒球锦标赛上， 中国女垒收获亚军， 追平2000年创造的该赛事历史最好成绩。 本届加拿大杯共有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支队伍参赛， 正处于新老交替的中国女垒在小组赛遭遇两场失利之后迅速调整， 连续战胜实力不俗的对手闯入决赛， 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扎实的备战成效。 中国女垒目前是排名世界第8位， 正处于新老交替的转型期。去年全运会后部分主力退役，整体实力受到了影响，年轻选手国际比赛经验不足，临场应变能力偏弱等问题亟待破解。本次加拿大杯是国家女子垒球队新周期外训外赛的重要一战，赛事目标明确， 检验前期集训成果，在实战当中查漏补缺，同时也要增加年轻队员的国际比赛经验，为即将到来的垒球世界杯小组赛和亚运会进行赛前准备。根据计划， 队伍将于7月30号至8月3号参加美国杯， 随后在9月参加世界杯小组赛和亚运会。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的楚超。为了规避酷暑风险，保障全体参赛人员、现场观众的身体健康以及赛事安全，经相关赛区组委会申请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 对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以及第11轮的部分比赛的开赛时间和比赛场地进行调整。那么本次调整比较多啊， 具体的这个比赛安排，请大家移步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来进行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开奖和开售。

在7月14号周二，共有3场收注比赛，分别是世界杯的比赛，法国0-2负于西班牙；欧冠的比赛，杰尔2-2战平雷克维京；欧冠的比赛，新圣徒1-2小负于萨马赫。那么在周三共有3场受注比赛，分别是世界杯的比赛，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在7月16号凌晨3点开赛；2场欧冠的比赛是比森阿泰尔对阵克拉克斯维克，在7月16号凌晨2点15分开赛；苏杰斯卡对阵阿拉木图凯拉特，在7月16号凌晨3点开赛。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周一到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的统一只售时间是晚上10点整。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稍作休息，精彩马上回来。

0: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优先感受更放心。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使用。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就像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之后眼睛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都能够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上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床双人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放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长江之滨号角在响，万众期待的城市盛会湖北银行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将于明天上午鸣枪开赛，数千名勇者将集结长江之畔，再度演绎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城市浪漫与热血豪情。本届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游泳协会、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看什么啊，本次渡江节仍然是分两大块的赛事，一个是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本次挑战赛将邀请国内外顶尖游泳运动员参赛，邀请制的啊，分男子组和女子组。男子组、女子组的冠军将分别获得人民币50,000元奖励，第二名到第八名以及完赛的运动员呢也都有奖金。那阵容上除了本土游泳名将张子阳、李新玄、艾衍涵等等之外呢，今年组委会还特别邀请了福建、天津、广东、辽宁的专业泳者，以及英国、泰国、新西兰、俄罗斯等国际游泳好手同台竞技。高水平对决将大幅提升赛事的观赏性与品牌的影响力。群众游泳方队同样精彩，本次群众方队将组建29支方队，共2001名勇士参赛。从汉阳门一号明口码头下水，到汉口的江滩三阳广场起水，这个游程大概是6公里。不仅本地游泳爱好者踊跃组织参赛，广东、太原、盐城、新乡、宜昌、咸宁以及中共台湾的横渡方队也将远道而来，齐聚江城。为了放大渡江活动的城市效应，组委会围绕赛事还打造了一系列的特色配套活动，构建赛事、文旅、商业多元融合场景，借渡江之势点燃全民参与热情，打造城市高光时刻。除了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提到的武昌、汉口两地的主会场会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夏日音乐节呀、这个文创集市啊，现场还会有水枪大战、美食市集等等，伴着江边夏夜的晚风，您可以痛痛快快过一场属于武汉人的特殊节日。嘉年华的现场呢，还将发放水上运动消费券，场内以及周边的商户都能够薅羊毛啊，实打实收获玩水的快乐。同时，渡江节还有两条专属精品线路发布，看渡江赛事，赏夏日荷花，逛烟火老城，两条打卡线路可以一键解锁夏日浪漫。比如说，你可以登黄鹤楼俯瞰大江，逛户部巷尝汉味儿，五大赏荷省博品文脉，东湖听涛纳凉，汉口江滩静候渡江健儿劈波斩浪。同时，你也可以主打老城文艺风，黄鹤楼下启程，五大和风相伴，古德寺出篇，离黄鹂路漫步，平和打包场触摸城市旧时光，这个氛围感可以说直接拉满。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啊，特别提醒大家重要事情说三遍。一个是天气炎热，现场观赛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第二个，现场会有很多的交通管制，其实从今天晚上就会已经开始了，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开车前往。汉口和武昌两个主会场呢，都在公共交通非常方便的地方，所以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那看看时间，今天的玩运动家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渡江节现场，我们再见。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0: 北京时间9:30，
9: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抢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各地加快早稻收割，襄阳宜城市两种粮季起发力，千亩荒滩变粮仓。在荆州建立，甲鱼养殖户们独创了一种虾头养鳖的模式，饲养出的甲鱼不仅肉质紧实，而且可以卖出好价钱，还拉动了一条产业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宜陵村干部化身无人机飞手，社会化服务化解下城转运难题。黄冈罗田深耕羊毛栗产业优势，夯实板栗丰产基础。初伏至沙洲鲜，老河口一桌家常味道解暑热。听众朋友，7月15号，我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这几天三伏天要喝养生茶的话题引起网友的热议。那么三伏天要喝哪些茶饮，既可以帮大家生津止渴、祛湿健脾，又可以清热解暑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爱好养生的茶客们一起来分享您的三伏茶秘方。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9: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0: 这里是

0: 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七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天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必然的报道。
1: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护航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荆山市罗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正，
2: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及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播种。
1: 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20%，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孽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曹鹏：
3: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逆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0: 两种配粮剂荒滩变粮仓，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千亩荒滩地，种啥啥不成，如今却成了香饽饽。6000多亩硕大饱满的玉米即将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4: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处千亩玉米基地，一株株玉米杆挺拔而立，果穗饱满，丰收在望。然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种啥啥不成的荒滩贫瘠之地，如今焕发新生。襄阳宜城市广红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5: 我们这块地啊，以前是个荒地，我们开发出来了，种了很多品种啊，在这个地上面那个产量呢，都基本上不太稳定。今年我们换了那个玉米啊，长势的都蛮好，一个多星期吧，基本上就要收割了。
4: 郭晶晶表示，荒滩地土壤条件差，过去种啥都难有好收成。今年他换种了玉米新品种玉丹727，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河南东亚又一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倪自峰：
6: 这个品种是抗水伏、抗青苦、抗锈病，目前在全国推广以来已经推广将近27万亩地，有望推广目标达到是1000万亩。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是丰收的保障。今年当地引入抗逆性强的玉米品种，配上全程保姆式技术服务，荒滩地头结出累累硕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襄阳宜城市广红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5: 从种地到收获全程跟踪，叫我们既省心又省力。
4: 昔日的荒滩地如今变粮仓，这一变化正是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缩影。两种粮技持续发力，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0: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到十堰去看看。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的麒麟瓜迎来丰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7: 在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瓜田里，圆润饱满的麒麟瓜在绿叶中若隐若现，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抢抓时节供应市场。风之谷瓜田负责人李彦兵：
8: 然后我们今年包了15亩的地，然后种了一片麒麟瓜，现在麒麟瓜已经全部熟透，然后大量上市，我们今年产量预计有3到4万斤。
7: 为拓宽销售渠道，瓜农们不仅与丹江口城区多家饭店、水果店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依托稳定订单保障销路，同时借助自有门店开展线下销售，有效打通产销衔接链路。李彦兵：
8: 平时周六日我们会有一些采摘活动，做一些亲子啊在地的体验采摘西瓜的乐趣。我们这瓜很便宜，1块钱一斤。
7: 西瓜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带动闲置劳动力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瓜农郑华秀：
9: 这块西瓜是我们村里种了十几亩，瓜也熟了，我就在这里打工，一天一百多，挣钱也方便，我也开心的。
7: 小小西瓜已然成为高家沟村增收的产业之一，既丰富了本地夏日农产品供给，也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小龙虾的边角料竟然成了甲鱼的美食。荆州建立的甲鱼养殖户们独创虾头养鳖模式，不仅把加工业的废料变成了养殖业的饲料，还让建立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的核心供应区。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一起去看看乡亲们是怎么做的。
11: 临近中午，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一处虾壳集散点，村民排队购买虾头壳。负责人介绍，每天约60吨虾壳送到这里，不到15分钟便被全村150户养殖户抢购一空。建立市福兴楼村冷库负责人龚龙：
12: 我身后就是个很大的冷库，我们库存就是800吨到1000吨的那个储存量，就是要保证湖北建立生态甲鱼啊，保证它的时间段到了80天到100天的。
11: 这样的集散点建立共有12个，覆盖1500家养殖户。与传统鲜鱼喂养不同，这里甲鱼的主食是小龙虾加工后的废弃虾头。养殖户偶然发现，甲鱼爱吃虾头，且长势更好，成本却大幅下降。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马昌华：
13: 切鲜鱼和切小龙虾一斤对比起来，

0: 便宜15块，
1: 叠加成本降低，效益账十分亮眼。水面投放31500斤甲鱼苗，一只成年甲�鱼4斤，收购价每斤约35元，一季全部卖出可入账150万元，净赚75万元。棋盘乡潘河、刘桥、渠张三个标杆村养殖总面积4200亩，覆盖400户，年总产值约1.8亿元。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委会副主任柳作美。
2: 如果说你喂得好的话，你产量翻番了以后，好的经济收益好将近好到2万。
1: 靠着独创的虾头养鳖模式，建立甲鱼闯出大市场。乔市镇公王村不仅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核心区，还形成了建立育苗全国养成的跨区域产业链。建立市龟鳖养殖协会副会长龚文鹏。
3: 基本上我们这个甲鱼苗孵化出来了以后，都是湖南常德以及洪湖把我们这边的甲鱼苗都拉过去在中心养殖。
1: 目前建立全市甲鱼养殖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综合产值约8亿元。未来3年，荆州将着力打造荆州甲鱼区域公用品牌，规划建设2个原种厂和4个良种繁育基地，并建设江汉平原甲鱼精深加工基地。
4: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拨打电话购买，人人都会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赶快拨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的朋友，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加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揉肩捏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夏橙丰收上市的时节，山区陡坡果园采摘难，鲜果转运难，果农丰收该如何轻松减负呢？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给出了新答案。村里组建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村干部带头考取非手资质，用无人机代替传统的人力转运下城，破解了山地柑橘运输痛点。来听夷陵台记者蓝佑海、刘志渊、邱成娇、杨帆的报道。
6: 在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连片柑橘山林间机器嗡鸣，一架无人机穿梭在果园上空，将一筐筐下橙平稳调运至公路转运点。操作无人机的正是村妇联主席韩荣。作为今年6月刚完成培训的新手，他也是村里干部带头学技能、助农办实事的代表。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妇联主席韩荣：
7: 年轻人要接受新时代的变迎了，不管什么我们要跟得上时代，要学习，再加上现在村里面老龄化比较偏多嘛，在运输那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无人机，那方面的话就可以帮助本村的村民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6: 村里采用老带新的模式，快速培育村内作业力量，村干部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无人机调运作业，借助村级无人机调运服务，村民杜远新家中20多亩下城13万斤鲜果的转运难题轻松化解。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村民

0: 杜远新。
1: 一个无人机一天可以吊30000多斤，就可以要带动20几个人的一天的背的那个是现在的请老百姓背都60几把都带不活了，天天无人机都值8分，就给老百姓就要便宜6-700块钱。
0: 据了解，今年6月，小溪口村成立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配套购置4台作业无人机及4台专用运载货车，组建专业化飞手和采果队伍。全村现有10名飞手、10人专业采果队，其中7名飞手为村干部兼任，服务已覆盖村内60户果农、120亩柑橘山地。调运服务按山地距离、落差划分收费标准，每吨下程收费160元至300元，以平价优质服务惠及本地果农。小溪口村共有柑橘2000多亩，绝大多数种植在山地，最远距离公路500米。村内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山地柑橘采收、转运、人力短缺问题突出，此前多依靠外村无人机团队进村作业。为破解柑橘产业发展痛点，村里抢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资金，搭建了本土社会化服务体系。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治调主任韩飞：
2: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社会化服务的那个范围然后扩大到全村，然后组织我们村里现在的闲置劳动力来继续加入采果队，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然后同时增加集体的收入。
3: 当前正值黄冈市罗田县大河岸镇羊毛栗的挂果棚果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作为全镇富民支柱特色产业，大河口岸镇大河岸镇紧扣时令节点，抓实田间精细管户、企业加工筹备、产销渠道对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夯实板栗丰产丰收基础，保障栗农稳定增收，推动特色板栗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4: 盛夏时节，罗田县大河岸镇汤河村千亩板栗林郁郁葱葱，繁茂枝叶间，饱满的栗棚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林地除草、清杂松土、抚育管护等作业，精准落实果树管护措施，改善板栗生长环境，助力果实充分膨大，优产。

0: 规模化加工生产，做好充足准备。黄冈市中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彩煌：
1: 今年的新版的无机苞种新上市，我的收购点分布在千县各个乡镇，估计今年收购量1900吨左右。
0: 作为罗田羊毛栗核心主产区，大河岸镇本土特色羊毛栗，凭借果形饱满、色泽鲜亮、果肉细腻、粉糯甘甜的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相较于其他产区板栗，本地羊毛栗成熟期提前1至2周，能够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凭借过硬品质，打响本土特色品牌，市场口碑优良，销路持续稳定。
2: 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3400亩白类烟陆续进入打顶关键生产期。连日来，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以烟田为课堂，烟株为教具，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手把手实操加一对一纠错的沉浸式培训方式，为当地烟农开展白类烟管户实操培训。来听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的报道。
3: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烟叶收购站技术员结合近期烟株长势、田间肥力、气候条件，详细讲解白类烟亮台打顶和线蕾打顶两种模式的精准判定标准。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二组烟农刘冰红：
4: 技术员来得勤，讲得细，连哪株该追肥、哪块地该补水，都说得明明白白。
3: 参训烟农一边听讲一边动手练习，技术人员来回巡查，及时改正打顶位置不对、叶芽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面对面解答生产疑问，确保每位烟农学懂、学会、学扎实。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技术员陈永福：
5: 我们组织技术骨干常态化下沉田间全流程服务，及时解决生产难题，全力补漏，为了烟丰产增收的安全平台。
6: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杨笃俊刚收完辣椒苗就下了地，在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乡亲们把土地闲置期变成了增收黄金期，200多亩辣椒迎来了头茬采摘。靠着提前签好的订单，村民们采收不愁卖，增收有底气。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洪康、康洪洲的报道。
7: 走进五河村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植株挂满果实，首批青椒即将采收上市。这块地去年种的杨杜军，3月份采收结束后，村里没有让地空着，而是接茬种上了辣椒。
2: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辣椒基地负责人田文武：
8: 去年种了杨杜军，收了之后这个地闲着，出去考察了之后就种的这个辣椒，辣椒苗在山东那边运好了之后，杨杜军收了之后立马就翻地播种。
7: 闲田接茬种辣椒，不仅把地盘活了，效益也上来了。基地负责人估算，今年辣椒亩产达到4000斤，按当前市场价测算，纯利润在50万元以上。附近村民在基地务工，从移栽、管护到采摘，一年下来也有稳定收入。
2: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干部吴磊：
9: 这个基地落实到我们村，我们村集体经济得了有效提升，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过去的软有土地变得更美更肥。
2: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三伏起木，暑气蒸腾，老河口王府洲上豇豆、丝瓜、苦瓜、西瓜正值丰产，当地村民就地取材，以老河口传统的豆角蒸面为主食，搭配凉拌苦瓜、丝瓜蛋汤，用最朴素的农家味道迎接伏天的到来。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一起去品尝家乡的味道。
10: 清晨，薄雾漫过汉江，王府洲田间一片翠绿，村民挎着竹篮，从自家菜地里摘下鲜嫩的豇豆、翠绿的苦瓜和圆润的丝瓜。沙洲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种出来的菜水分足，味道浓，正是伏天餐桌上少不了的应季菜。

0: 角蒸面是老河口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味儿。新鲜豇豆折成段，五花肉下锅煸出油，加汤汁焖炖。鲜面条先上锅蒸到筋道，拌入豆角肉汤二次焖制，根根入味儿，油润筋道。嫩苦瓜切片焯水，拌上蒜泥和香醋，清热解腻。丝瓜去皮切片，葱姜爆香后下锅翻炒，加水烧开，淋入蛋液，只需少许盐就很鲜美。一桌饭菜出锅，再切一盘冰镇过的沙洲西瓜，一口下去清甜又解渴。王府洲村民李荣香：
1: 头伏饺子二伏面，但我们老口就好一口豆角蒸面，再添热蒸面顶饱抗饿，再配上早上现摘的苦瓜丝瓜，清清爽爽，吃了人也舒服。
0: 蒸面是老河口人伏天少不了的一道主食，面食能补充暑热消耗的气力，苦瓜清心降火，丝瓜生津润燥，正好对应出伏养生的讲究。王府洲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随手就能凑齐一桌时令家常菜，邻里乡亲围坐一桌，吃一口酱香蒸面，喝一口鲜爽瓜汤，暑热烦闷一扫而空。李荣香：
1: 我们沙洲水土好，菜也长得好，蒸面能以凉拌苦瓜丝瓜汤清爽，一浓一淡，搭配着吃，天热也有好胃口。
0: 一碗蒸面，两盘鲜蔬，一芽沙瓤西瓜，藏着沙洲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依托生态果蔬产业，王府洲把时令风物与传统食俗相融，用质朴的家常味道守护一方百姓清爽度福。

这三伏天除了家乡的味道，那么大家喝哪些茶饮还可以帮助我们生津止渴、祛湿健脾、清热解暑呢？我们来听听爱好养生的茶客们、网友们的分享。清风煮茶说，三伏天我经常泡的是冬瓜荷叶陈皮茶，它入口清爽不寒凉，日常泡水喝啊，缓解闷热乏力，特别管用。浅夏茶序说，我推荐的是赤小豆茯苓大麦茶，大麦能够中和寒性，茯苓又能护脾胃，赤小豆祛湿，这三伏天出汗多，喝它啊解暑解渴，还不容易体内积湿。云间养生客说，我喝的是自制的金银花麦冬甘草茶，金银花清暑热，麦冬生津润喉，甘草调和口感，这暑天口干心烦，喝上那么一杯啊，温和解暑，这老少日常都能够喝。和风一盏茶说，我经常备着的是藿香佩兰绿茶，那茶水是清润回甘的，在户外劳作之后喝上一些啊，这快速的舒缓燥热不适感非常好。好，非常感谢各位茶客分享的实用的三伏养生茶饮，清热祛湿健脾各有妙招。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喝茶需要按需选择，脾胃虚寒的要少喝寒凉茶，适度的喝茶，安然度过盛夏三伏天。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
2: 特有气质。
3: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没座了啊！
4: 你好，欢迎乘坐。
5: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4: 你好，欢迎乘坐。
6: 你好。
7: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8: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来关注 iCar 修电池到指定的第三方居然没有授权，以租代购居然买到了一辆全损的二手车，行业大数据。今天来关注 2026车市半年考 销量完成率已经正在让共识失效。最后来关注大众断臂求生要砍掉一半的车型，会不会波及到中国的这三家合资车企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我们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浙江电视台近日报道，浙江绍兴的一位张先生，他有一辆奇瑞的 iCar03， 四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事故，车子就送到 4S 店去维修。张先生说 ，4S 店和保险公司都说要把车送到第三方企业去维修电池，说是厂家的授权点。后来他仔细一了解，就发现这家店并没有这款车和电池品牌的相关授权。
1: 4月21号傍晚，我单方事故，然后交警也出了认定书，我全责，然后我车拉到 iCar4S店来维修，电池包的外框磕坏了。
2: 张先生的奇瑞 iCar03 纯电四驱越野车是2024年八月份花13.98万元购买的，采访时车辆行驶了44000多公里，保险理赔记录显示，事故扣残值后定损金额为27020.41元。张先生回忆，维修前 4S 店和保险公司都说电池要送到第三方企业去维修。
1: 我就跟他们 4S 店反复确认，我说是不是拿到厂家去维修，然后他们也跟我说是厂家的授权点，
3: 有录音的，
1: 有录音，
4: 玉涵就是厂家授权的一个电池包授权网点，我们这边跟 4S 店协调沟通好的，然后应该是就是厂家的人上门直接把它拉过去的。
1: 那后来到5月17号，我提完车，跟那个理赔员也说维修的材料自制配件的清单什么都要有，什么没有，拿不出来。
5: 我们是也是拿着别人授权来可以维修的，或者说我们发到有授权的地方去修，但是授权呢
3: 没有 iCar 这个车的奇瑞这个电池的授权吗？
5: 对对。
2: 张老板介绍，他们企业有宁德时代等多款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维修授权。4S 店方面介绍，张先生这款车有部分批次用的也是宁德时代的电池。张先生则拿出了电池维修时的照片，上面写了芜湖奇达动力电池系统有限公司。
5: 但是我们也跟 4S 店说过，我们没有这个授权的，到保险公司 4S 店他们同意，他们谈好以后同意修了。
6: 那这个是宁德的授权，宁德那就是宁德的电，
7: 电芯是宁德，但封装是别的厂家的。
6: 他是没有那个封装的授权。
3: 那维修不就是维修封装吗？
6: 那电池包维修，那说实话啊，那么包括那最关键的是，因为我们跟人保也好，跟那个那家玉涵也好，对吧？我们呢没有权利去指定那家，但是人保指定的。
2: 张先生介绍，从5月中下旬到现在，他跟保险公司、4S 店以及第三方修理厂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
8: 给到客户那个终身质保，
3: 就相当是玉涵那边来提供终身质保。
8: 对，然后
9: 玉涵倒闭了呢。
8: 第二个方案呢，就是保险公司也愿意给他换一款全新的电池，在这呢补偿给客户一定的奖金额。
2: 张先生表示，他也咨询过律师和相关专家，这次他同意了保险公司的第二方案，但也想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更多的新能源车主。
1: 我比较较真，我发现了，但是社会上肯定有很多，这可能也是保险公司跟 4S 店维修新能源电池包的一个潜规则吧。那有些车呢，可能他不知道，那么他开着也开着了。
0: 针对这个案例啊，在网上有一个叫做冰川芝麻的网友的留言非常有意思啊。他说，为啥 4S 店自己不能修呢？那还要这个 4S 店有啥用呢？这恰巧就问到了现在新能源汽车售后的一个关键啊。多数汽车品牌现在根本就不会在自己的售后体系里面提供动力电池维修的服务，基本都是直接更换。多数厂家也都不具备自产电池的能力，都是采购的第三方电池，售后服务也都是由第三方品牌提供。汽车品牌的售后网点起到的基本就是一个中间商的角色，所以它只能换不能修。这跟以前轮胎的售后问题有些相似啊，很多品牌都会把轮胎的售后直接推给轮胎品牌，可是消费者购买整车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选择轮胎品牌的自主权，一旦出了问题就把问题推给轮胎企业。那请问在这种前提之下还要汽车品牌干嘛呢？一样的问题啊，现在在动力电池上也再一次暴露出来了，而且更为严重。这也暴露出了新能源汽车售后不完善的短板。一个授权的问题居然如此复杂，本身也就说明了新能源汽车的售后现在还有待规范。这家 4S 店的问题呢是比较严重的啊，刻意隐瞒在第三方维修对消费者权益的潜在影响问题。不过，如果不是这位张先生比较较真的话，那遗留下来的隐患最后会由谁来买单呢？权益受损，终究还是由消费者自己买单。

0: 买单而已。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车主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参考意义的案例。 4S 店在维修电池的时候会提供多种方案，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各类方案的利弊。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质保权益这个要害，千万不要被工作人员的口头承诺给忽悠了。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饶先生2023年就通过以租代购的形式买了一辆二手的特斯拉 Model 3，现在这台车呢已经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前一段时间啊，饶先生拿这辆车想要去办一个抵押贷款，这时候发现，在他买车之前，这辆车曾经居然有过两次全损记录。饶先生认为自己被车商给骗了，立马就找到车商要维权，要求退一赔三。一起来了解。
1: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
2: 退一赔三呢？
1: 退一赔三。
2: 那你去走，你去吧。

0: 2年零2、3个月的样子，我不记得了。然后剩下的尾款我出了35000块钱，总共大概这个车子花了18万多点点。签合同的时候我也跟他说清楚了，因为你是什么事故你就跟我写清楚。合同是写的右后叶子板更换切割，事故修复已经修复好了。
1: 车款本金加利息今年结清后，饶先生想拿这台二手特斯拉去贷款筹钱应急。就在办理贷款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关于这辆二手特斯拉车况的真相。
0: 是因为我老爸那边出了一点事情，然后我就拿着这个车去贷款，然后贷款的时候他说你这个车残值只是贷出来是2、3万块钱。我说不可能，那我车是这么花了这么多钱买的，还才2、3年，就是只是这点钱呢。然后在他帮我一查，他说是有两个重大的损失。
2: 2022年1季度车损的金额是24000，到了2023年1季度又出现了一条车损金额是116000元。
0: 他没有说这个车是全损，如果是全损的话，这个车是全程相当于是报废车了，我不可能去买一台报废车在手上花，而且还花18万块钱。
1: 得知这辆二手特斯拉在自己购买之前已经出过2次全损记录，饶先生立马找到车行交涉，但车行称以租代购的合同已明确表明这辆车就是事故车。
3: 你当时到我这里来拿这个车到底多少钱可以？精品车什么价格？我是不是第一？我是不是事故车给你的？事故车给你的前提，我不是说当时不是说以售卖的那个，因为你们是做不了按揭，你能做按揭，说实话就没有这个以租代购这么一说。你们没有按揭，又想开特斯拉，预算不够，好，我们达成共识啊，以那个事故车的价格给到了你，以租代购的租车上面的合同是不是跟你备注了后叶子板切割、事故修复有没有跟你说？
4: 全损没有说，2次没有说。全损是全损，事故修复是
3: 全损，只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理赔方式。
4: 对了，事故我不想要这个车了，保险公司他就赔，因为你在4S店修复要多少钱，他保险公司他收回来要赔多少钱，他觉得在4S店修复的钱还多一点，他就直接把钱赔给车主。这并不说车况是怎么样，全损它只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理赔记录，并不代表车况是怎么样。
0: 按道理是你必须要告知的，但是你没有告知。你没有告知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价格，我花这个，小事故的价格来买你这个全程的车，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吗？
4: 是小事故吗？简单的换个门、换个叶子板是能会有切割吗？你自己到网上搜一下，切割是不是属于大事故？
1: 今天上午，饶先生夫妇与车行老板当面沟通，车行称全损只是保险公司的理赔方式，他们在合同里注明后叶子板更换切割为事故修复。就已告知消费者车辆为事故车。
3: 你们当时拿车真的是月供都没付清，我们完全可以按合同办事，我们可以把车开走，就停着。我给有没有给你们时间嘛？你这样子现在来找这种控制，钻这种控制，
5: 没有钻控制。
3: 你就直接转公找，
4: 保险公司当时都不在合同里面进行。他没有，不是现在不是买，我还没过到他名下呀。他现在每个月要还车给我，我只知道这台车是事故车呀，我没必要去写那么多，我写那么多干什么？
1: 在车行看来，饶先生以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为由要求退一赔三，纯属钻空子。
4: 一次推了一个月，一次推了一个月，还，那我没有去拖到车，我觉得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既然你过后你想在我这里又来搞钱，那就不好意思，你该走法律程序也好，该走什么也好，我支持。
6: 我现在把钱还清了，我查出了全损，是不是我要找你追究责任？但是你说我钻空子是不存在的事实，因为你没有告诉我，你告诉我的情况下，我不可能去买这台车。
1: 目前，姚先生夫妇正搜集证据，准备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此，律师表示，消费者享有知悉商品或服务真实情况的权利，商家侵犯此权益时，消费者可以要求赔偿。
7: 以租代购啊，它其实是融资租赁业务的一种形式，它就是以客户长租车辆以及二手车车辆处置为一体的打包业务形式，主要还是就是为了降低消费门槛。就是有很多的消费者之所以选择以租代购，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要么征信有问题，要么就是贷款的这个受限，所以最后就导致只能够通过这种租赁的方式然后来买车。车辆以长租的方式，按照这个按月支付租金的这种形式，到一定年限之后呢，再把所有权直接转给这个消费者。这种形态呢，其实本质上啊，它其实也是一种金融手段。那么在租金没有全部结清之前，车辆的所有权是属于租赁公司的。那租赁结束之后呢，车就 过到了车主名下，所以你看这台车现在已经归饶先生所有了。

0: 也就意味着实质上啊，它还是一个买卖交易。车商在卖车的时候呢，没有如实告知车辆曾经是全损车，导致饶先生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签约，确实是可以依据重大误解来主张撤销二手车购车合同或者以租代购合同的，同时呢，也可以要求退还购车款或者租金。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果说这家租赁公司本身也不知情，他不是故意欺诈，那么法院通常是支持退还购车款，但是并不支持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2025年，福州仓山法院就审结过这样一起产品责任纠纷案例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2020年10月22日，林某某向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购买一辆路虎牌二手车。签订合同当日，林某某按约定向被告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支付了购车定金3万元，次日又支付剩余购车款15万元。2023年11月5日，林某某转让该车辆的过程中，发现该车辆曾发生过严重事故，并由保险公司按车辆全损进行了理赔，导致该车辆无人敢购买。林某某遂向仓山法院提出诉讼，要求解除合同，对方退还购车款18万元，并赔偿相关损失费用等。仓山法院经审理认为，案件争议焦点是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在将车辆转让给林某某过程中是否存在欺诈行为。首先，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不具有经营二手车交易的资质，其将自身所有的车辆转让给林某某，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主体。其次，案涉车辆于2019年1月4日出险，打包录入为全损车，此后再经转让两手才转移登记到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明知交易车辆为全损车，却隐瞒真实情况，故意告知车辆虚假情况的主观故意，不应认定其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的欺诈，不应适用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规定。但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将车辆转让给林某某时，保证该车无大事故、无泡水、无发动机大修，却未对车辆全面审验，影响了林某某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导致林某某在购车时存在重大误解。因此，林某某主张解除实际上是撤销双方签订的二手车购车合同，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其退还购车款，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因此，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应退还林某某购车款18万元，林某某应将车辆退还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林某某其他的诉讼请求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0: 在二手车交易当中啊，确实是存在商家利用信息上的不对等，故意隐瞒车辆事故信息，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甚至是恶意欺诈消费者的情况。在二手车买卖当中，如果说商家故意隐瞒或者虚构重大事实，导致消费者陷入到错误认知，并且做出了交易决定，商家就需要承担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但是如果说商家明确告知了车辆损伤的重大事实，没有把非核心的信息全面告知，就是我只说一部分，你比如说像今天的这个饶先生这个案例，我告诉你这个车有过重大事故，但我并没有告诉你它全损过，像这种情况它算欺诈吗？我们来听一听央视新闻频道曾经报道过的一个相关案例，做个参考，一起来了解。
2: 北京的张女士想买一辆电动车，在看车时，一辆原本价格90多万元的车折后价54万余元出售，这让张女士心动了。购买前，销售人员明确告诉她，这辆车更换过电机。
3: 在购买的时候呢，这个车在经销人员呀也说得很明白，就更换过电机，同时呢还告诉这个消费者说这个车辆呢还有两处磕碰，这个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问题了。
2: 购车前，张女士曾多次询问销售人员车辆是否发生过事故，对方都告诉她没有。在完成车辆登记差不多一个月时，她儿子联系保险公司给车辆上保险。出乎意料的是，保险公司竟告诉他这辆车发生过事故。
4: 我就很懵，然后我就说不可能呀，然后就他就把那个当时那个买保险的人就把那个出险的这个就是有一次出险记录的这个截图发给我了。
2: 针对这次事故，汽车销售人员解释说，车辆在一年前确实有过一次出险记录，当时这辆车发生剐蹭事故，右后叶子板、右后轮毂等部位需要做钣金和喷漆，预估维修费用4500元，但由于损伤很小，当时并未实际换件维修，他们之前并不知情，所以没有告诉他。

0: 对于这次事故，张女士耿耿于怀，认为是汽车销售公司故意对她进行了隐瞒。张女士请求法院判决汽车销售公司退还车辆，并对自己进行3倍赔偿。法庭上，汽车销售公司再三辩称，对于这次事故，他们因未查到维修记录，误以为车辆不存在事故，确实不是故意对张女士进行隐瞒。
1: 他们觉得说，首先这个车呢，确实这个电机都已经更换，这么大的事实我都告诉你消费者了，剩下的这只是一个小剐蹭，就这么点儿的这么一个现象来看，他也没有隐瞒的一个必要性。
0: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女士购买车辆前，汽车销售公司已明确将车辆更换过后电机这样的重大事实告知了她，同时连车辆前部轻微的擦伤受损情况也告知了她。至于车辆右后轮部位因发生事故受损的情况，当时销售人员确实没发现，主观上并无刻意隐瞒的意图。其次，张女士在明知电机更换的情况下依然决定购买，是对车辆状况以及大幅优惠后对性价比认可的情况下做出的购买决定。据此，法院认定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不构成欺诈。但依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本案中车辆出险情况应属其可以查询获取的信息，公司在销售涉案车辆前未全面查询车辆信息，未尽审慎注意之义务，侵犯了张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
1: 经销商只要当中稍加注意，是完全能够查询到相关这个车辆是不是有维修记录的，那么你当时没有做这个事情，那么最后相当于向消费者最起码披露的这个信息不全面。
0: 法院最后判决汽车销售公司赔偿张女士10万元。
2: 这个案例就和饶先生遇到的情况高度相似啊！我只说了部分重点，但是并不代表着作为商家你就没有责任啊！你也可以告诉大家说你不是故意的，但你不是故意的并不代表你可以推脱掉你的责任。当然啊，另外一个层面，如果说消费者能够举证证明商家确实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的情形，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那么依旧是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商家退一赔三的。央视新闻频道曾经还报道过另外一个典型案例啊，就是讲的相关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北京市民金先生与某知名品牌汽车销售公司签署销售协议，购买了一辆行驶里程仅有7100多公里的二手品牌车，车辆价款55万余元。购车后不久，金先生发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存在异常抖动等问题，后经检测和调查发现这辆车发生过重大事故。
3: 当时的这个事故呢，整个车的这个 B 柱全毁，然后呢延伸到 A 柱，前面的那个车的那个车脸呢状态就是撞的应当是属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碰撞，并且呢这个车在定损等级上被定为了全损车，当时的这个修理费用达到了27万多。
0: 金先生认为自己购车是在车辆发生事故6个月后 4S 店竟然完全对自己进行了隐瞒销售，他认为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车辆并进行3倍赔偿。法庭上，金先生还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4: 这个车辆所产生的车辆，车那个后边就是这个贴这个牌子这儿写着官方认证二手车，这有清晰的资料，我们是相信的。展厅上那个墙壁上写着京华官方认证二手车翻新。
0: 对此，汽车销售公司是这样辩解的：
5: 明公司在销售给京华二手车辆时，从来没有承诺说明答应我售车辆是官方认证二手车。
0: 汽车销售公司还辩称，这辆车也是他们从别人手里高价收过来的，对车辆发生过重大事故并不知情。
3: 汽车的经销公司呢，就认为我用现在的一个技术和手段，已经对这个车辆进行了检测，并且呢，已经对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认证。这种情况下，我不知道这个车辆发生过事故，我没有办法向消费者进行告知，所以呢，不存在这个欺诈的故意。
0: 法院审理后认为， 商务部发布的二手车交易规范规定，二手车经销企业将二手车销售给买方之前，应对车辆进行检测和整备。涉案的汽车销售公司作为某品牌汽车的特约经销商，其有义务也应当有能力了解涉案车辆可能存在的重大瑕疵。根据该品牌汽车官方网站的宣传，其特约经销商是具备相应的检测能力的，可以辨别车辆是否属于重大事故车，是否进行过改装。法院最后认定，汽车销售公司在与金先生达成交易的过程中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情形，侵害了金先生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认定汽车销售公司的行为构成欺诈。日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二审宣判，判决撤销合同，汽车销售公司退还金先生购车款551500元，并支付三倍惩罚性赔偿金165500元。法官提示，作为二手车经营企业，首先就是要依法诚信经营，任何隐瞒行为都可能要承担不利后果。
3: 如果要是出现了这种重大的事故车，或者是水泡车，或者是这个火烧车，都有可能因为二手车经销的这个公司没有向消费者进行一个如实告知，要承担一个欺诈的一个相关责任，也就是惩罚性赔偿的一个相关责任。
2: 二手车鱼龙混杂，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一车一况的性质就决定了咱们购买二手车是需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的，大家一定要警觉。而且像类似的这种情况啊，自己关注之后是可以避免的。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3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之内打3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漏机油？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

0: 好，下面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行业大数据。 2026年 上半年国内狭义乘用车的零售数据是 870.1万辆， 同比下滑了 20.2%， 行业内绝大多数的车企都没有能够在年中踩中这个考核线，只有极客一家半年的目标完成率是突破了 50% 的，沿用多年的半年 50% 的进度考核标准好像已经不再具备参考价值了，车企集体压住规模增长的策略迎来了现实反噬，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的利润率跌到 3.4%， 为近5年的最低了，扩量很难再转化为经营利润。 这一点我们从2026年上半年各家车企的销量成绩单也能够看得出来，国内车企底层格局的变化展露无遗。国内乘用车市场持续降温，本土存量竞争的红利在消退，海外市场成为了头部车企稳住规模对冲国内压力的核心筹码，车企的增长逻辑已经在发生全面的重构了。我们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数据。
1: 上汽以24.54万辆的半年销量作稳行业头把交椅，这份榜首成绩和国内市场复苏无关。受市场大环境影响，上汽传统合资燃油板块持续承压，本土销量缺口持续扩大。品牌依托 MG、 大通等自主出海矩阵，用海量海外订单填补了国内市场的销量空缺。上半年，上汽海外销量达 73.5万辆， 外销占比突破 35%。 上汽集团全年500万辆销量目标的增量主要依靠海外拓展，国内板块以稳固份额为主。奇瑞集团半年销量 135.75万辆， 出口 94.38万辆， 外销占比 69.5%， 国内仅售出 41.37万辆。 吉利总销量 142.30万辆， 出口 47.42万辆， 国内销量占比超 66.7%。 比亚迪上半年累计 180.85万辆， 内销占比约 65%。 奇瑞国内市场份额持续收缩， 320万辆年度目标，高度绑定海外市场。当前国内价格战略度极高，高国内占比的吉利、比亚迪面临更大的终端内卷压力，但奇瑞产销结构单一，一旦海外出现地缘摩擦、关税变动，缺少国内市场缓冲垫，整体经营容错空间依旧更小。比亚迪未官宣硬性年度销量指标 500万至550万预期仅为行业与券商估算，其6月单月销量 40.35万辆， 海外 17.49万辆， 外销体量不输不少二线车企月度总销量。企业考核聚焦产能释放，海外建厂与供应链搭建，用常规完成率评判其经营节奏并不合适。新势力方面，领跑全年目标100万辆， 上半年交付 35.65万辆， 完成率 35.7%。 品牌以低价车型扩张渠道，靠高目标绑定供应链，较低毛利率是模式选择，并非经营遇阻。 未来半年交付 19.11万辆， 完成率 39.1% 至 41.9%， 持续季度盈利。乐道拉低入门门槛，高端车型稳住利润，没有盲目降价冲量。理想交付环比下行， 源于 L系列 主力车型临近换代，新车未批量交付，渠道与订单基本盘稳定，后续新品会拉动数据回暖。鸿蒙智行对外披露过100万130万辆年度规划，但未设置强制考核指标， 上半年 24.22万辆交付， 不宜直接对标该目标。小米上半年零售约 18万辆， 贴合产能爬坡水平，年初定下的 55万辆目标， 绑定扩产与新车规划，不适合短期考核。极客半年交付 17.84万辆， 目标完成率过半。不同于新势力单纯的新能源赛道属性，极客背靠成熟整车制造体系，兼具产能稳定性与供应链成本优势。
0: 数据显示，上半年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降了 39%， 行业七成以上的销量都是销量下滑，都是来自于燃油车的板块。那多数车企还是保有着燃油业务的，半年节点很难完成年度目标的一半。极客呢，没有传统业务的拖累，推进了节奏，很明显更有优势一些。 2026年上半年车市的销量数据看似纷杂，行业真实的经营底色早就已经降温了。整车制造业上半年的利润率只有 3.4%， 创下了这5年来最低的水平，持续多年的价格战透支着产业利润，销量增长和企业盈利已然出现了明显的割裂。广汽集团上半年的销量小幅上行，经营端却出现了大额亏损，预亏的规模落地在 40.6亿到 45.7亿这个区间，增量完全没法覆盖降价、渠道费用还有产能的成本。 长城汽车的情况有些不同，低销量完成率叠加高速库存的压力，并不是价格战透支导致的，而是产品迭代之后终端动销乏力引发的渠道积压，和行业的高完成率高承压的情况其实是形成了差异化的。现阶段啊，车市已经呈现出了清晰的行业特征，销量完成度越高的品牌，终端让利的力度通常就更大，盈利承压的幅度也在同步上升。那持续对标年度销量红利的红线，不断的以价换量，也正在消耗着渠道利润的空间，也在压缩品牌长期的定价弹性。随着半年节点的落地，行业经营策略迎来了集体的修正，多数的车企都在调低年初的销量目标，经营重心转向了稳毛利、去库存、修复渠道健康度，粗放的冲量模式现在进入到了收敛周期。而海外市场是下半年行业当中为数不多的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汽车出口是 509.6 万辆，同比大涨了 65.3%。 6月份单月出口首次突破了100万辆，其中新能源出口 235.5 万辆，同比实现了翻倍增长。国内的存量市场持续萎缩的格局难以逆转，进度落后的车企会集中资源加码海外铺货、渠道建设和本地化的推广，而国内终端的优惠将会整体收窄，行业恶性价格内卷态势得到了阶段性的缓解。另外，新品的迭代节奏会直接决定各家车企下半年的翻盘空间。小米、理想集中在下半年投放换代新车还有全新的产品，其中理想是属于产品空窗期阶段之后，新品落地之后修复确定性非常强，而小米呢是依靠新品打开增量空间，有望拉升 10% 到 15% 的年度目标完成率。相比之下，长城、鸿蒙智行新品的投放节奏相对要 松散一些，缺少核心走量的车型来托底。整体来看，2026年车市的下半场不再比拼谁的销量跑得更快，而是在比谁的库存更健康、毛利更稳固、结构更合理、规模优先的这个行业共识已经在瓦解了，利润和质量优先的新竞争逻辑正在主导着车市的走向。2026年车市的半年节点上已经成为了行业竞争逻辑切换的一个分水岭，车企榜单的位次变动它只是一个表层的呈现，国内存量市场红利持续的消退，出海业务成为了车企平衡产销体量的核心抓手，不同的车企依托差异化的布局走出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下半年车市竞争进入到精细化的博弈阶段，全球化布局、产品迭代速度、健康的经营结构都会持续拉开车企的梯队差距，规模不再是衡量车企实力的核心标准，经营质量还有结构优势主导的是接下来的行业格局的演变。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热点消息啊，就是大众最近下调这个车型规模的这件事儿。近日呢，沃尔夫斯堡大众集团总部之外，德国金属工业工会的400名工人举着标语在抗议，而在同一天，大众

0: 集团管理董事会在向监事会提交裁员10万人和关闭4座德国工厂的方案之后被拒绝了，然后又提交了一份被内部称之为是结构性自救的综合改革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内容也让人震撼，旗下约150条车型线最多要砍掉一半，全球的年产能要从1000万辆削减到900万辆，产品的配置复杂度最高减少75%。这可不是一次普通的调整。大众集团首席财务官阿诺·安兹利兹在方案公布之后坦言，受当前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环境影响，现有降本方案收效不足，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构商业模式。这场改革的导火索是一份大众管理层夜不能寐的财报。2025年，大众集团的营业利润只有89亿欧元，同比暴跌了54%，创下了2016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税后的净利润同比下降44%，到了69亿欧元。进入到2026年，颓势位置，一季度的营业利润同比再降14.3%，利润率滑落到了3.3%。而中国市场销量暴跌20%，北美市场下滑了9%。海外的行业咨询机构评价到，大众正处在利润基础瓦解的关键节点。在他们看来，大众正身处一场风暴。中国新能源车企的竞争烈度持续攀升，全球主要市场的贸易关税政策波动，竞争对手已经推出了大众产品线当中缺失的高溢价的产品。大众并不是没有尝试温和的解决方案，你像在今年3月， CEO 奥伯穆已经宣布在2030年之前削减约5万个岗位，但是利润的断崖式的下跌证明，这样的调整幅度远远不够用。那按照新的调整方案，大众将分阶段淘汰冷门细分市场的车型，资源集中于那些高利润高热度的细分赛道。哪些车型会率先的出局呢？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这场大清洗不分品牌，不论资历，奥伯穆已经把经营原则锁定在了价值高于规模。比如说大众品牌方面，旗舰 SUV 途锐就已经进入到部分市场停产停售了，途安 MPV 同样也退场，还有 T-Roc 敞篷版定在2027年正式停产。奥迪品牌的损失更为惨重，经典跑车 TT、 超跑 R8、 Q8 e-tron 已经陆续的停产退市，入门 A1 还有 Q2 这些在今年4月份也宣告全面停产。保时捷也未能幸免，718 Boxster 还有718卡曼已经在2025年10月份停产，初代的燃油版的 Macan 会在本月底正式的谢幕。有分析认为，高尔夫 R、 捷达的 GLI 这些低销量性能车型也可能会面临着退出的风险。不过大众方面明确表示，燃油高性能掀背车暂时没有停产计划，毕竟这些车承载着品牌的精神图腾。有一位接近大众品牌产品规划的人士表示说，这不是情怀问题了，是算账的问题。每保留一条车型线，就意味着研发、模具、供应链、营销的持续投入，在利润承压的当下，算不过账的车型必须要砍。对于大众来说，中国市场既是这场危机的最大诱因之一，也是可能的出路所在。2025年，大众在华的交付新车辆是269万辆，同比下降了8%。2026年上半年，大众在华的交付量同比暴跌近26%。如今，中国车市的燃油车市场加速萎缩，而大众正是中国燃油车市场最大的玩家。朗逸、途观 L、 迈腾这些经典的燃油车型正在被挤出主流榜单。而根据了解，大众在中国核心走量的车型未来的前景暂时还是没有受到影响的。比如说朗逸、速腾、帕萨特、迈腾、探岳这些主力燃油车型还是会持续更新的。但硬币的另一面就是，大众正在中国发起一场史上规模最大的新能源产品攻势，依托在中国为中国战略，2026年该集团将会在中国推出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全面覆盖纯电、插混、增程这三大技术路线。大众在中国3家合资车企，一汽大众、上汽大众、大众安徽正在被赋予前所未有的自主权。根据了解大众正在3家合资公司推行明确的赛马机制，将产品的定义权、技术路线的选择权、智能化方案的拍板权都给到合资公司本身。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3家大众他们的方案到底是什么。
1: 一汽大众方面，2026年全年将推出13款全新车型，其中新能源车7款，燃油车6款。在纯电领域，一汽大众发布了全新新能源序列 ID Aura 首搭全新 CEA 电子电器架构，将于2026年9月正式上市交付。在插混领域，迈腾 PHEV、探岳 LPHEV 将陆续推出。上汽大众则将2026年定义为合资 2.0 战略成果全面交付之年，全年将推出至少七款全新新能源产品，全面覆盖纯电、插混、增程三大技术路径，目标实现新能源车型销量占比不低于 20%。 其中 ID Era 9X 作为大众全球首款九系旗舰六座增程 SUV， 上市两个月销量突破万辆，为大众在中国新能源电动市场前景提供更强信心。大众安徽方面，2026年迎来首个产品大年，计划推出四款新车。宇宙08已于第一季度上市，是基于本土化 CEA 架构打造的首款金标大众中大型纯电 SUV。宇宙07 ,2026 款宇宙06于第二季度上市。第四季度还将推出一款全新轿车宇宙09。2026年6月大众安徽整车销量同比增长 120%, 显示出矩阵化布局的初步成效。
0: 当然更加值得关注的是战略转向。大众呢正在评估把中国研发的电动车型引入到德国本土生产，这个动作就打破了德系车企总部研发海外组装的传统模式，技术流向就发生了历史性的倒转。利用中国团队24个月的开发周期和约 40% 的研发成本优势，为德国闲置的工厂提供具备竞争力的量产项目。有一位行业分析人士表示，如果说这一模式跑通了，就意味着中国汽车供应链和研发体系正在从单纯的市场换技术对象转变为全球汽车工业的能力输出方，而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国际车企在这条路上取得了显著成效。从1200万辆的巅峰产能预期到900万辆的现实目标，从150条产线缩到75条，从 66.7 万员工到可能的大幅精简，大众正在用前所未有的减法试图为下一个时代争取生存空间。大众汽车集团需要在不削减产品竞争力的前提之下，进一步的降低整车成本，同时减少管理费用，提升工厂效率。虽然说车型可以砍，产能也可以压，但只要德国工厂的产能利用率问题不解决，成本压力就难以得到根本性的缓解。而大众这一次的改革效果可能要等到2030年才能够揭晓。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

一个是国内新能源车主的平均换车周期已经被压缩到了2年，而油车车主的换车周期要相对更长，大概是5到6年。新能源车换车要相对更频繁，淘汰下来的老车其实可能也就2-3年的车龄，属于绝对意义上的准新车，而这些车总归是要有人接盘的。而另外，关于这些二手车主的权益，有没有车企真的照顾到了？很少。车企在制定销售权益的时候，只围绕着新车车主来，二手车主的权益根本都没有考虑过。那为什么呢？原因特别简单，二手车主的买车费用它是转给了车商的，一手车主的资金并没有流向车企，所以车企没有义务为二手车主去负责。毕竟二手车一车一况，交易的过程和流程也不规范也不统一，车况如果没有办法真正的完整记录的话，那对于车企来说他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如果说是车商二手车上的问题，那我作为汽车的新车的这个销售方，我为什么要去负这个责任呢？他也承担不起呀。而且问题是，更多的车辆其实是能够正常驾驶正常保养，过一次户这些权益就全没了。虽然说资金流向没有到车企，但是车还是车企造的嘛，那还是在 4S 店保养的嘛，那这个时候对于这部分车主来说多多少少就有些冤枉了。当然啊，理由也有一个啊，保障新车车主的权益，其实车企已经算是用尽了洪荒之力了。不少车企给的终身质保承诺，后期其实是需要承担巨大的隐性服务成本的。所以啊，把过户就没有终身质保这个条款只要加进去啊，对于车企来说是绝对利好的。就像刚才已经提到的，虽然说车企表面上说给了终身质保，但你有可能开2到3年就换车了呀，过户之后这些权益没有了呀，真正的在实际推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真正能够拿到所谓的这个终身质保，因为只要是二手车了他就不管了。那么我们按大数据来算啊，100万台车里边，那未来这十几年的时间里边，车企它到底负责多少呢？很明显，只要存在交易，他们负的责任就越少，其实车企也是在算一笔大账。而保障二手车车主权益的最后其实还是只有国标，国家强制的3电质保，它是跟车不跟人的，不管你过户多少次，国家都有规定，这是一个基本保障。比如3电系统、动力电池、驱动电机、电控，最低是8年或者12万公里，先到者为准。简单来说就一句话，国家给所有的电车都有一个兜底政策，正常开8年或者12万公里，不管有没有过户，这个权益都能享受。那在此之上，那车企可能还会给一些额外的诱人的有市场竞争力的质保政策，有的车企是终身质保，有的车企是8年16万公里，但是这些质保基本上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过户它就没了。车企不给二手车车主终身质保，本质上呢，它还是为了商业利益，给的太多后期的压力就会越大，在不造成企业负面经营舆论的情况下不给它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但是对于二手车主来说，只能够在国家给的8年或者12万公里之内的这个周期里边，哎，这些车我们是可以选的，因为它毕竟还有一个强制性的这个质保政策在这儿。那对于已经超过了这个周期的新能源二手车，慎重考虑。当然啊，我们回过头来去看这个话题，即便是燃油车，如果开了8年或者12万公里以上了，本质在二手车市场的流通的效率就是非常低的，这些车的可购买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可购买性啊，其实它就相对比较低了。燃油车市场也是老车，它本身就不怎么吃香，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在不具备专业能力的前提之下去购买一些年龄太大的这种二手车，因为确实有可能买回来之后你就一直在修车的过程当中得不偿失。那对于那些8年或者12万公里以外的新能源汽车，那大家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这些车电池坏还是没坏，电机能不能用，它都是赌运气的，它真的就是一个概率问题。这些车你只要但凡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兜底，就不要买。修起来它要比燃油车要更贵一些，大多数人可能压根就承受不起这种极其高昂的维修成本，所以像新能源汽车这种大龄的新能源汽车，它的可玩性要比燃油车要更低一些。

节目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26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是面向所有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听众，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你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3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多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让您优先体验。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门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三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添加了黄柏、蜜檬花等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一天比一天好。现在正赶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你这不好，你近一点。那行，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4: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3: 上半段我们来关注基础医生，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40天加长版三伏天今天开启，医生提醒养阳减重别错过。湖北首例武汉医生应用新疗法微创治疗高危下肢静脉血栓，男子不慎被红火蚁蛰伤引发过敏性休克进了 ICU， 82岁老人突发肺栓塞，武汉专家急诊微创取栓挽救生命。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2026年的三伏天今天正式开启了，从7月15号持续到8月23号，总共呢40天。老话讲呢，冬养三九，夏养三伏。三伏天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三伏天高温容易使人体的代谢加快，出汗多，适合呢配合饮食运动来调理体质。只要我们掌握科学的饮食加运动加健康的生活方式，就能抓住这40天来驱寒湿、养阳气、减脂肪。剩下时间，有些人呢会出现头晕的一个症状，吹空调之后呢关节酸痛，或者呢食用冰饮就会出现胃胀腹泻，还伴随有流鼻涕、鼻塞等不适。对此，中医指出，这类症状多数都由空调冷饮带来的人造寒湿倾泻人体，持续的耗损体内的阳气所导致。对此，专家建议，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关键时期，大家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贴敷三伏贴，对呼吸道的慢性病、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作用。饮食方面，可以适量的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来搭配。

配淡竹叶泡水饮用。而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以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以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比较怕寒冷的人群呢，每天早起要可以食用一些少量的生姜，契合呢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盛夏养生，养阳固本是核心。 夏天不要老是宅在空调房内，可以在清晨傍晚来进行户外锻炼运动，微微出汗即可。出汗也是人体天然的排毒方式，毛孔舒张可以排出体内积存的湿气，气血顺畅运行，才能保持清爽有活力。长时间吹空调会让毛孔闭合，寒湿入体，再加上冰水果冷饮的刺激，容易损伤脾胃的运化功能。熬夜、 久坐不动，思虑过度也都会损伤人体的阳气。夏季长期贪凉，寒湿淤积在体内，会造成气血淤堵、代谢放缓。等到秋冬时节，畏寒怕冷、脾胃虚弱等不适问题，就容易显现。专家建议，盛夏养阳护阳气，要避免空调冷飞直吹关节还有腰腹，日常要多饮用温开水、常温淡茶来进行消暑。 坚持适度的运动，促使身体微微出汗，顺应时节排出寒湿，养护阳气。那三伏天呢，也是减重的黄金期。盛夏时节，人体的新陈代谢旺盛，也是呢减脂的好时机。老年人可以选择游泳、散步等运动方式，既能减重，对关节也很友好。 对此呢，记者也采访了江苏省第二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副主任医师王栋，了解到呢，三伏天啊确实是减重的黄金窗口，但关键在于顺应天时，顺势而为，搭配中医外治疗法，还会事半功倍，但一定要注意避免盲目节食或者过度运动。传统观念认为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核心是控制热量的摄入。 2026年3月，国家发布的《中国肥胖行为与生活方式干预指南》进一步明确，科学体重管理要从睡眠、饮食、运动、心理健康四个维度综合入手。首先，在三伏天，睡眠问题是更加容易调理的，因为中医认为，睡眠的本质是阳入于阴，白天阳气外浮支撑精神活动，夜间阳气收敛内藏，才能安然入睡。 三伏天阳气最盛，人体的阳气浮于体表，奏理开泄。这个时候，借助针灸、穴位贴敷、艾灸等外治法，药物和刺激更容易随气血通达经络，让阳入于阴的通道更加顺畅。这也是冬病夏治在三伏天调理睡眠问题的原理所在。此外，天气炎热，人们往往食欲下降，摄入减少，再加上呢代谢加快。 本身就容易形成热量缺口，形成一个有力的条件。这样的话呢，阳气外浮不仅能加速我们的脂肪代谢，更有利于排出体内积聚的痰湿水浊，对于改善虚胖、水肿型肥胖非常有效。除了饮食和代谢的自然变化，中医外治法在三伏天减肥有着独特的优势。以针灸为例，通过调节特定的穴位来通达气经络气血， 能够呢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促进脂肪的分解，同时调节内分泌，抑制亢进食欲。此外，还有针灸、埋线、穴位敷贴等多种外治法，可以根据个人体质辩证使用。不过，对于想要进行体重管理的人来说，也不必于纠结必须要从三伏天开始，只要进入夏季就是好时机。我们有些患者呢，甚至从春末就开始了。 减重呢是一场持久战，三伏天是难得的助力期，但绝对不是速效魔法。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情况，在专业的指导下制定科学的方案，让身体借助天时之力回归平衡状态，实现健康的体重管理。 好，清楚医生，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近日，65岁的黄冈市民李女士突发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一度危及生命。关键时刻，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

0: 湖北省立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邓红平教授团队果断运用国际先进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其实施了微创介入手术，不到半个小时就疏通了堵塞血管，重新打通了全身血液的正常循环。据了解，此次手术在湖北省内还是首次开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李女士因身体不适，长期卧床休养，近期左腿突发肿胀，从脚踝蔓延至大腿根部，伴随皮肤紧绷发亮、肤色发青、胀痛、沉重等症状，于是家属紧急将其送进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就诊。急诊血管超声检查后，李女士被确诊为急性左下肢深静脉血栓。此类血栓可引发肢体严重肿胀、疼痛，血栓一旦脱落，还极易诱发致死率极高的肺动脉栓塞。 林女士属于短期内快速进展的高危血栓病例，病情凶险，急需快速、精准、高效的介入治疗。邓红平教授介绍，针对急性期大范围深静脉血栓单纯抗凝溶栓药物治疗，气效缓慢，无法快速清除血栓。若错过最佳治疗窗口期，不仅难以缓解患者症状，还可能引发肢体坏死、肺栓塞猝死等严重后果。 为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实现高效救治，邓红平教授决定采用国际前沿的机械血栓清除系统，为患者实施微创介入吸栓手术。这一系统通过螺旋高速旋转，将堵塞血管的血栓打碎并同步抽吸出体外。相较于传统治疗方式，具备创伤极小、血栓清除率高、术中出血风险低、适用病程更广等核心优势。此类手术仅需局部麻醉。 术中，邓红平教授带领手术团队在患者吸完处开辟一个仅3毫米的微小穿刺点，将专用吸栓导管精准送达堵塞的髂骨静脉。在高精影像设备实时引导下，医生操作血栓清除系统，高效运转，精准清除血管内全部血栓，全程微创，几乎无出血。治疗全程仅30分钟，术后造影显示患者左下肢堵塞的主干静脉血流已完全恢复通畅，术后第二天，李女士左腿原本的肿胀大幅消退，皮肤色泽紧绷感明显改善，疼痛症状完全消失。经过3天规范抗凝治疗与严密康复观察，顺利康复出院。邓红平教授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具有高漏诊率、高病死率、高复发率的特点。 典型症状为肢体突发肿胀、疼痛、皮温升高等，血栓脱落引发的肺栓塞则会出现呼吸困难、胸痛、卡血等症状，重症患者可突发猝死。由于该病初期症状易与肌肉拉伤、肾病水肿混淆，极易被患者忽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大众需提高警惕，精准辨别。 邓红平教授提醒，此次应用的新型机械吸栓技术突破了传统吸栓手术清除效率低、手术耗时长、导丝易断裂等短板，同时有效规避了术中血栓脱落、心率血压波动、虹吸包损伤、肾功能受损等手术风险。该技术不仅适用于急性期血栓，对发病超过2周的亚急性期血栓同样疗效显著，是目前临床治疗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前沿优选方案。
0: 请注意，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因为不慎踩到蚂蚁窝，一位市民遭遇了红火蚁蛰伤，引发了严重的过敏反应，所幸就医及时才转危为安。对此，专家提醒，红火蚁夏季活动频繁，它的毒液对过敏人群威胁很大，市民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防范。王师傅现年62岁，在自家的户外开垦了一块田地，平时有闲工夫就在这里种种菜。 7月12号的早上，王师傅和亲友一同前往田地里去试弄蔬菜时，不小心的一脚踩进了一处土堆里。王师傅说，为了方便和凉快，他正好穿着一双洞洞鞋款式的鞋子，当时就感觉到脚背传来了一阵刺痛。定睛一看，原来他踩到的是一个蚂蚁窝，脚背被蚂蚁蛰伤了。 被蛰伤后，王师傅的脚部很快就冒出了一片的风团，因为之前也偶尔会出现类似的症状，他自认为是属于已过敏体质，因此呢一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但很快风团开始迅速向全身扩散，还出现了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的症状，看东西也开始模糊。在家人的陪同下，他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古田院区就诊。来到医院时，王师傅已经出现了全身性的荨麻疹。 全身乏力，经过检查，他的收缩压已经低至68毫米汞柱。考虑到他的过敏史，被诊断为过敏性休克，在急诊接受了肾上腺素和激素等治疗后，他随即被收入重症医学科接受进一步治疗。重症医学科的许涛主任介绍说，

0: 根据王师傅亲友提供的照片，咬伤王师傅的高度疑似为红火蚁。红火蚁的攻击性很强，它的毒液含有多种生物碱和异种蛋白，蛰刺的瞬间能产生强烈的灼烧感和疼痛感。 那么像王师傅这样过敏体质的人群，对于毒液的反应更加剧烈，会迅速进展为全身荨麻疹，并且引发喉头水肿，导致呼吸困难、过敏性休克等。所幸因为就医及时，在系统的抗过敏和液体复苏治疗以及密切监护下，王师傅的生命体征逐渐恢复了平稳，目前已经顺利出院。 对此，许涛医生提醒说呢，红火蚁怕寒喜暖，夏季呢是它的主要活跃时段。市民在户外活动，特别是前往田地、草丛等处时，最好能穿着完全包裹住足部的鞋子，小心不要靠近或者是踩踏疑似蚁穴的土丘，以防止被攻击。一旦被蛰伤，可以用清水或者是肥皂水冲洗伤口，不要抓挠。 疼痛剧烈时，可以暂时用冰敷来止痛。一旦出现了大面积的皮疹或者恶心呕吐、呼吸困难、头晕乏力等严重过敏症状时，需要尽快就医。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接下来关注医疗资讯。82岁的老人反复出现了胸闷气促，确诊肺动脉栓塞后立即转诊武汉。最终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团队通过微创急诊介入取栓手术，让他转危为安。李奶奶家住天门，7月初她突然出现了胸闷气促，稍微活动一下，心跳便会明显加速。在当地就医之后，检查提示有急性的大面积肺栓塞。 根据儿子吴先生回忆呢，当时李奶奶已经出现了氧饱和度下降、乳酸升高。医生说，不仅肺栓的病情在加重，整个循环都变得极其不稳定。当地医院建议尽快要转诊至上级医院。情急之下，他通过 AI 工具不停地搜索，得知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张刚成教授团队长期开展肺栓塞的介入治疗，在湖北省内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在和熟悉的医生朋友了解过后，决定立即转诊到武汉。经过评估，张刚成团队呢认为患者高龄，而且合并有高血压、冠心病、心功能不全，如果不及时解除肺动脉的梗阻，病情可能会进一步恶化，决定入院当天进行急诊介入取栓。张刚成介绍，肺栓塞是胸痛的三联征之一，死亡率高，救治讲究稳准快。 既要第一时间识别，又要权衡最小的损伤、最大获益的治疗方式。在一切准备就绪后，张刚成团队在 DSA 的引导下进行了取栓手术，凭借过硬的技术，仅用50分钟便清除了堵塞血管的血栓。术后，李奶奶胸闷的症状明显缓解，感叹舒服多了。第二天查房时，她已经能够下床活动。 经过精心的治疗护理，于7月14号康复出院。张刚成介绍，在临床上，急性肺栓塞是仅次于急性心梗、脑卒中的致死性心血管疾病，因为起病隐匿、症状不典型，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对于急性肺栓塞的患者，传统药物治疗起效比较慢，溶栓出血的风险高，而介入取栓效果好，但失血多。 当高龄患者出现这些问题都是棘手的情况。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结构性心脏病中心长期开展肺栓塞、肺动脉高压等疾病的介入诊疗，在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近年来，大量急性肺栓塞的患者在生命岌岌可危之时，通过中南医院绿色通道进行急诊取栓，而且大多数做到了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自行活动，告别了死亡风险。 张刚成介绍，介入取栓能够快速的恢复肺动脉的血流，具有创伤小、恢复快等优势。不少人觉得年龄大就不能做介入手术，其实经过规范评估后，高龄患者同样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他同时提醒，长期卧床、术后静养、久坐办公、肥胖、 孕妇、有血栓病史都为高危人群，如果突发不明原因的胸痛、呼吸困难，以及出现了胸闷、活动后气促或者晕厥，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

10天前，62岁的陈爹爹骑电动车摔了一跤，小腿擦伤，自己在家驮了几天碘伏就没有再管，没想到呢，这伤口是反反复复的不见好，最近更是开始出现了流血以及流脓，整条腿肿得按下去一个坑，半天都弹不回来，这才慌了神儿，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首外二病区就诊后，医生建议住院治疗，但是呢， 陈爹爹看着自己小腿上拳头大小的疮面怎么也想不通，不就是骑车摔破了点皮吗？怎么还要住院手术呢？其实陈爹爹的经历并非个例，根据该病区郑建雄医生介绍，近期科室接连收治了3名因为电动车擦伤后处置不当导致疮面严重感染的患者，他们起初都觉得擦伤是小事，3-5天就能结痂长好， 结果伤口在1周左右出现了皮肤的红肿变黑，渗液流脓等恶化的情况，等到扛不住了才来医院，一查已经拖成了需要手术的大麻烦。对此呢，郑医生解释，电动车擦伤多发生在小腿脚踝等下肢部位，夏季的气温高出汗多，疮面容易被浸渍，细菌更容易滋生，如果只是简单的涂点药不系统的进一步处理，感染的风险会明显增加， 一旦发展到红肿热痛、渗液流脓，说明皮下组织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感染，如果处理不及时，可能会进一步演变为骨髓炎，甚至呢全身感染。面对这类患者，医生首先要留取伤口的分泌物来做细菌培养，根据效果针对性的使用抗生素来控制感染，随后进行清创手术，彻底清除坏死组织， 再通过负压封闭引流术持续的冲洗创面，促进肉芽生长，拆除负压后，根据创面恢复情况判断是否需要二次清创，再进行拉拢缝合、人工真皮修复或者是植皮修复，整个治疗周期至少需要2周，严重的拖上1-2个月也并不稀奇。郑医生坦言，这类创面修复的患者住院时间和费用往往是同部位骨折患者的2到3倍， 不少老年人摔倒之后怕给子女添麻烦，能扛就扛，这是最让人揪心的。郑医生特别提醒，电动车擦伤虽然小，但处理不好自己遭罪不说，到最后呢反而会拖得更久，花得更多。最近的极端天气增多，电动车摔倒的情况时有发生，对此医生提醒，骑车摔倒之后不要光想着擦破一点皮没什么大不了，而是要第一时间到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的处理。 擦伤皮肤的伤口每1到2天来换一次药，观察一下伤口变化的情况，如果出现了伤口的红肿加重情况，就要及时就医，特别是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就把小伤拖成了大问题。

好，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眼健康的相关新闻。不少孩子呢配镜之后啊，视力始终是达不到标准，那家长呢大多数只是把它当成了普通的近视或者是弱视，殊不知呢这背后可能藏着一种隐匿性很强的致盲性眼病，叫做圆锥角膜。 最近呢，12岁的男孩小刘再次来到医院，接受了左眼深板层的一个角膜移植手术，及时规避了该眼失明的风险。家住金门的小刘三年前在校体检的时候查出了双眼的视力异常，家长带他前往眼镜店去验光配镜，可一番调试之后呢，矫正的视力始终达不到正常标准，其中左眼的矫正视力仅为 0.5，一家人呢以为孩子只是弱视，就没有放在心上。 可没过多久，即便是戴着眼镜，小刘视物依旧是模糊不清，家人连忙带他前往了当地的医院做系统检查，这才查出了问题的根源，原来是患上了圆锥角膜。突如其来的诊断让全家陷入焦灼。

0: 我推荐的一家人专程带着小刘来到了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来寻求专业的治疗方案。经过综合的检查发现，小刘的右眼裸眼视力仅为 0.08， 左眼的裸眼视力是 0.1， 双眼角膜都出现了特征性的锥形前凸，角膜中央区域明显变薄，最终呢确诊为右眼圆锥角膜，左眼的角膜斑，同时呢合并有双眼变异性的角膜炎。根据该院院长、角膜及眼表科主任曾庆炎教授介绍，患者的左眼角膜可以看到一处长度约 3.5 毫米的全层灰白色的斑痕。结合病史判断，这是既往圆锥角膜穿孔后遗留的斑痕组织。而右眼的病情呢，也同样十分凶险，角膜高度膨隆变薄，如果不及时干预，存在着角膜穿孔、视力永久损伤的风险。医生在问诊中了解到呢，小刘已经有长达6年的过敏性鼻炎的病史，每一次鼻炎发作时都会连带着引发眼睛痒、眼睛不适，孩子呢总是忍不住频繁的去揉搓双眼，长期机械外力反复刺激角膜，就持续导致了破坏角膜生物力学的结构，一步步加重角膜的膨隆和变薄，推动了圆锥角膜的快速进展。为了分阶段的挽救双眼视力，2025年11月25号，曾庆炎教授团队先为小刘实施了右眼深板层的角膜移植手术，术后的恢复效果非常理想，小刘的右眼视力稳定在 1.1。 而趁着暑假呢，小刘在家人的陪同下再次来到医院，曾庆炎教授于7月9号为他进行了左眼的深板层角膜移植手术，避免了左眼晚期病变进一步加重。对此，曾庆炎教授也是提醒广大的家长，青少年是圆锥角膜的高发人群，一旦发现孩子的视力下降速度非常快，配镜后矫正效果差，看东西重影，夜间血光明显，千万不要只简单的配眼镜，一定要前往专业的眼科机构来完善角膜形态、角膜曲率的专项检查，排除像圆锥角膜这类器质性的眼病。好，上半段荆楚医生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科普关于疝气的相关知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1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儿，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那有些人呢，在搬运重物、剧烈运动或者是洗澡的不经意间，会突然发现啊，腹股沟区域突出体表有一个小鼓包，平躺休息之后呢，这个小鼓包又消失不见，站立后又会重新出现，用力或者是屏气的时候突出的更加明显，走路时间长了可能还会有腹部的坠胀感。那如果有类似的情况，那么您可能会存在有腹股沟疝，也就是呢平时大家所说的疝气。那么哪些人是疝气的高发人群，又该如何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市汉口医院肝胆胃肠外科副主任易坤来科普关于疝气的相关话题。
6: 易坤，武汉市汉口医院肝胆胃肠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熟练开展普外常见多发病的诊治20余年，担任湖北省医学会、武汉市医学会、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等多个学会委员，擅长腹腔镜微创手术及介入消融治疗各种消化系统外科疾病，如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腹腔镜结直肠癌根治术、低位直肠癌保肛门手术、腹腔镜各种腹壁疝无张力修补术、微创肠梗阻肠粘连手术、多种术式结合微创治疗混合制手术，如 TST、PPH、RPH 手术，积极开展各种单孔腔镜手术及剪孔手术，治疗经验丰富，疗效肯定。
5: 想请易准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疝气究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把它称为疝气呢？
7: 我们一般呢，可能平时生活中啊，可能观察到啊，一个是小孩，再一个是年纪大的老年人，这两种人

0: 群呢，经常观察到在大腿根部、大腿弯那儿，也就是说我们的腹股沟区，那么话可以见到间断的鼓包。那么这个包是什么样子呢？它在活动、咳嗽、腹腔压力增加，或者是大便的时候，哎，那个包就出来了。可是在平卧休息，或者说按摩一下、轻轻揉一下，哦，那个包又没有了。那小孩小抱在怀中的那小的婴儿，可能他一哭闹的时候，大家就可能意识到，哎，这个阴囊这个地方怎么感觉好像张力比较大呀？鼓了个球啊，有这种情况出现了。哎，他哭闹缓解了之后，哎，那个阴囊好像那个皮肤又皱着又重现了，哎，又没有鼓包了。这是小孩小婴儿，那年纪大了也会相同出现。那这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那这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腹壁会有两个薄弱，就是这个腹股沟这儿左右是对称的。那么这两个薄弱的地方在小孩和年纪大的时候，这个薄弱相对于眼外就比较明显了。那么在腹腔压力增加，哎，比如说像我们可以理解的咳嗽、便秘，还有前列腺增生，那么尿储留，像这种情况，或者是说腹腔里头腹腔压力增加，我们有腹水肚子鼓得像一个球，或者说腹腔有肿瘤，这所有的各种因素引起你腹腔的压力增加的时候，那么它就可能把腹腔里的肠管还有腹膜外的脂肪或肠管相应的细膜，比如说我们还可能有我们的膀胱，你比如说前列腺增生之后膀胱扩大，那么有部分膀胱壁也可能顺着这个薄弱的这个口，哎，吐出来。那么也就是说，经过腹腔的脏器，经过腹壁的薄弱点，这两个孔隙向体表外突出，那么它就形成了我们那个疝气。我们的肌肉退化、韧带的退化，那个和我们的日常的生理活动、工作这个东西，它都有一些相关性。这就是最常见的，我们就有腹股沟疝、有骨疝，包括有些脐疝，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年轻的时候你做过手术，等你年纪大了，那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的切口会出现一些切口疝，那就是我们最常见的这几种。
1: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疝气的类型并不是只有一种，只是说这个腹股沟斜疝是比较常见的。
0: 对对对，
1: 疝气常见的类型有哪几种？它发病的原因呢？包括像发病的群体之间有哪些区别？
0: 主要是两类人群吧，多发的两类人群吧。第一种是年轻的婴儿，再一个是老年人。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它有它的原理，就说从我们人出生的时候，在我们两个腹股沟区，实际上它是有个通道的。这个通道里头走行的是精索，精索是供应了双侧阴囊的睾丸的血供，包括供应和回拉，是通过这两个孔道出去的。那么我们在婴儿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睾丸是在它的腹腔里头。那么在出生之后，这个睾丸是通过这两个孔洞，然后下降到阴囊里头，那么这就形成一个自然的一个薄弱的一个通道。那么在出生之后，这两个地方如果要说发育的不是那么完全，它就出现这个孔洞有大有小。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归纳在泌尿外科的鞘膜积液，我们有交通性鞘膜积液，有精索鞘膜积液，或我们的隐睾，那么这一系列疾病都是跟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它这些疾病的形成的那种各种因素当中，它的所展现给我们的一个病情表现的话，也是跟这个胚胎发育这个下降也有相关性。所以说我们的疝气，我们的泌尿外科的隐睾，我们还有鞘膜积液、交通性鞘膜积液、精索鞘膜积液，这都是跟这一个通道形成的一个相关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的疾病。
1: 那当我们发生疝气的时候，有哪些具体的临床症状？
0: 最主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看这个疝气发作的时候，它那个突出的那个孔洞明不明显，大小情况怎么样。最早期它可能只是一个卡压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就是感觉那个地方有点醉胀不舒服，平卧位的时候它这个感觉就好一些，就这种感觉就消退了。而直立位大便咳嗽的时候，哎，那个一腹股沟区那个地方感觉就哎像压着，最好像有个什么东西顶着它，然后还感觉轻微的有点疼痛，那么这就有可能是一个疝气的早期。在我们的腹股沟区的那个内患口到外患口这一块区域，它出现了一个 因为这个压力持续给力的情况下，导致他的腹沟韧带出现了一个撕裂或者说萎缩了之后引起的一个相关的这个症状，这是早期。那么如果要是说再继续往下发展，可能我们的肠管或腹腔外的腹膜外的脂肪，或者说我们肠管的细膜，或者是说我们的膀胱有部分壁，那么我就通过这个孔洞凸出来了，凸出来了，早期有可能凸出的不是蛮多，它就回去了，但是有可能在哪一天腹腔压力突然间加大，哦，那这个上囊颈又不是很宽阔的情况下，有可能就出现卡压，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嵌顿，嵌顿疝，这在医学上我们叫嵌顿疝。那这种情况如果出现之后，如果不能及时的缓拉回去，这个包括不能消，那么它会伴随着疼痛，这种疼痛时间长了，就有可能导致肠缺血、肠坏死。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大家碰着这种情况的，一旦难得缓进去，我建议是及时的就医，我们就不要在家里耽搁这个事了。因为有时候耽搁了，感觉观察一下，实际上情况变坏了，那么我们花的代价，那我们就有点划不来。所以说，能够早期没有出现这个蛮明显的包块，我们可以观察观察，但是一旦出现蛮明显的包块不能回去的时候，那我们最好建议及时就医，这样的话处理起来我们的相对来说成本会低一些。
1: 疝气发展时间长了，如果说它内容物它无法进行环纳的话，它可能会进行一个卡顿方面的一些影响哈。那卡顿之后是不是就会容易引发这个，比如说它内容物是小肠的话，它会造成哪些后果呢？
0: 是这个样子，我们疝气内容物一般来说是腹腔的一些器官，有的是部分器官，有的是整个器官卡顿出来。我们分成几种，第一种肠管，那么有可能是小肠，也有可能是结肠。如果要是小肠和结肠再出现一个卡顿，再突出腹壁外，哎，看着了回不去，那它会出现什么呀？肚子疼、肚子胀，发作严重了，恶心、呕吐，肛门停止排气排便，那就是我们就归纳到叫疝气亢顿引起来的肠梗阻。那像这样的情况在早期的时候不一定会出现，不一定像肛门停止排气排便、恶心呕吐，早期不一定出现，早期的时候可能主要是表现为腹痛，就是卡顿的位置出现腹痛。那么一般我们超过六个小时之后，如果要说疼痛一直持续六个小时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医生可能就要高度警惕了，你卡了六个小时很有可能造成一个肠管的缺血、肠管的坏死。那如果是这种样子我们不能够及时的处理的话，那么可能就要做一个肠管的切除，那这种样子对病人本人来说我花的代价就太大了，那么受的损伤就太大。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要早期尽量，如果一旦出现卡顿的位置出现腹痛，那么尽量的尽早的就医。那么还有相关的情况，你比如说还有我们的膀胱卡顿了，还有我们的像妇科有可能卵巢那也出现一个卡顿，那么像这种情况出现的话，膀胱卡顿的一般是膀胱壁部分卡顿出来，那么像这种情况多见于上囊颈比较大，卡顿的相对的几率要少一些。卵巢因为还在妇科女生这一块，那么它偏重于盆壁的两侧，那么除非是有一些特别的情况，在输卵管比较游离的情况下，那么有可能出现一个卵巢的在女性的那么出现一个卡顿，但是相对而言要少一些相对而言在腹沟出现的这种情况要少一些。这是我们常见的几种疝气出现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在出现上述情况时，应该是出现持续的腹痛，然后你的鼓包又不能够及时的环纳，那么像这种情况大家应该尽快就诊尽快就医，能够征求一下，或者说你即便不能现身去，哎，有个电话在你身边，打个电话问一问，咨询一下自己的熟人亲戚朋友有跟医学知识相关的，那么这起码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一下最坏的后果，因为不知情而被拖延而出现，所以说这是我们需要避免的地方。
1: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疝气一定要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一些不良的一些后果哈。有一些家长可能认为孩子可能还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阶段，像我们体内即便是有薄弱的一些这个缺损呢，或者孔隙啊，他后来会不会长好，他有没有自愈的一种可能呢？
0: 是这个样子，我们有些婴幼儿刚出生不久的，像这样的情况，就是刚才我已经讲的这个疝气和疝气以及我们的金属静脉曲张 交通性不是竞争，就是交通性的鞘膜积液这些相关的一个解剖学的一个原理之后，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很小的刚刚出生不久的这些婴幼儿会出现一个阴囊的一个鼓包，也就是说在哭闹之后苹果休息之后，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有一部分婴幼儿的时候在他的右侧腹股管那儿未闭了之后，他就出现自己相关的情况。但是随着婴幼儿的身体的发育，他慢慢长大，那么这个孔洞它会慢慢的愈合，慢慢的缩小，慢慢的缩窄。那么话一般来说，我们到达小孩上小学七八岁八九岁的时候，如果要说此时此刻，大约很大一部分程度的小孩他会自己慢慢的闭合，如果到这个时候还没有闭合，那么我们可能需要考虑手术来跟他做这个做了一个手术做一个修补。但是在婴幼儿如果要是说我们突出了蛮厉害，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尽早手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手段方式。总体上来说，我们在成年人为什么我们的发病率相对来说低一些，就是因为从婴幼儿发育到成年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是慢慢的在成熟，我们的孔洞我们的韧带是在慢慢加强，所以说有部分疝气它是慢慢愈合的，是这样，有这样一个情况是存在。除非是到了八九岁三十岁之后像这种情况，那么话我们一直这样子很难的愈合，那么话我们考虑手术进行干预来进行一个修补手术。
1: 大家一遇到这个疝气的时候可能就总是想着，哎呀，我能不能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吃药啊，或者采用一些这个外力的一些方法，这个保守的一些方法来进行治疗，这种一些治疗的方法它真的有用吗？
0: 可我们大家可能平时电视广告上面有的是贴肚脐治痔疮，也有贴肚脐治疝气的，也有这样的相关的这些医学广告给大家传输这种知识。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来，有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总结话还是一个起的一个辅助作用，就是说你锻炼身体，你强劲体魄，你让腹肌发育能够更加的完备，那么话有可能会引起你这个薄弱的这个地方加强，那么话疝气可能会得到一定缓解。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能够去做这些，有机会有时间有空间去做这些锻炼来做这些东西。我们平时的话，如果要说没有机会没有时间，那么话你这种情况出现这个孔洞的，他能够说希望通过吃药把这个孔洞最后修补住长好，那这种可能性相对而言是比较小的。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人的年龄是慢慢增大的，我们现在疝气的话年轻人相对的发病率要低一些，主要是年纪大的老年人常常伴随有一些比如说肥胖，我们前列腺增生，我们便秘，那么我们的体力活动相比较而言的话也比年轻的要活动要少些。那么像这些老年人出现这些疝气出现了之后，那么他都会引起一个腹腔压力的一个增高，增高了他就会引起一个疝气。那么你说想通过吃药什么东西把这个腹腔压力降低是有帮助，你比如说我便秘我可以吃通便的药，我前列腺增生我引起了一个尿潴留，引起一个膀胱的一个扩张啊，我可以吃治疗前列腺的药，让他那个尿膀胱的残余量少一些，降低腹腔的压力啊。肥胖我可以吃些减肥的药，那么这一些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的。但是如果要说你已经因为前期形成的腮囊颈的扩大，你还想通过这些方式之后，只是说把腹腔压力减低了，但是那种损伤已经存在了，所以说我们想通过吃药其他保守的治疗让这个疝囊颈让它缩小以至于让疝气消掉，我觉得这种机会可能还是比较小的。
1: 基本上一些吃药也是针对诱因解决了一些问题，并不是实实在在的去解决了我们身体当中这个疝气导致疝气的这个物理缺损哈，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0: 对
1: 那目前我们就只剩下临床上的手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具体有哪些手术的一些方法呢？
0: 我们手术的话就是作为一个疝气的一个目的是什么？目的主要是一个就是缓那疝内容物，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修补缺损，就是以这两位主要方向来进行。那么话我们在以前的话是开刀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的疝心部手术，最早期的我们就是一个腹壁的韧带一个重叠缝合，那么这是个传统的疝心修补手术。那么后来过渡到 无张力的修补，那么也就是说在传统的修补的手术的过程当中，在其中在腹壁上面薄弱的地方

0: 于善的修补的这个手术方式的这几个大类。
1: 那腹腔镜的这个优势和特点都有哪些呢？
0: 我们腹腔镜的话有几大比较好的这个跟对比传统手术的话，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美容效果好。那么话以前我们在腹股沟区在腹壁上的一个薄弱的突出的地方，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大切口，那么这个切口可能至少要个6-7公分以上啊，甚至有的还长的话也需要达到10个公分。那么现在我们腹腔镜的话可能只要在腹壁上有3个公分左右的一个小孔，那么话在每个孔可能只有0.5到1公分左右。那么它在术后恢复之后自然愈合之后，那么有的孔甚至就根本就看不到，这是第一个。我们3个孔的手术，我们甚至现在还在来进行我们有单孔手术，意思这个孔可能就只是在肚脐眼这一块，那么这个孔的话，我们肚脐眼恢复好了之后，那么这个切口就很隐蔽，在腹壁的情况都看不到，所以说这是单孔的腹腔镜上的手术，这是第一个，美容效果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的手术创伤比较小，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很大的病人的一个直观感受就是疼痛。疼痛的会产生一些应激反应，那么话导致一个恢复的过程会出现一些比较减慢啊，一些术后并发症啊，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在手术创口比较小的情况下，那么创伤比较小，在腹壁的创伤比较小，那么我们术后的疼痛就轻，那么我们所需要花的医疗上面的成本、药物的投入就比较小，那同时我们的应激反应相对就身体的应激反应就轻些，那么相关的并发症出现的就少些，那么相同的队伍就是恢复快嘛，这就是我们直接说的，那也是第三条，就是恢复快，所以说2-3天、就可以出院的。那再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不破坏腹股管的解剖提高肌，不会损伤筋索输精管神经，那么也避免了缺血性的一个睾丸炎的发生。因为开放的疝气开放的手术，那么话它是以对腹股管的解剖和修补以这个为目的，那么你既然是解剖和修补，那么肯定是会存在一个腹股管的一个损伤。那么我们做腹腔镜的话，那么是它这个修补是从腹内侧，也就是说我们的在腹膜的外侧、腹壁的内侧进行了一个补片的一个填补。打个比方，就像一个水桶，你一个水桶的下面有2个洞破了。我们开放的手术是要把桶壁从外面切开，一层一层解剖了之后给你放补片进去修补。那么我们腹腔镜的手术是在肚皮上面，在那桶壁上面打2-3个洞，然后在桶壁的内侧内壁里头把腹膜分开一层之后，然后贴一个补片进去，然后就好像一层膜就把它从那里头打了个补丁，就是这个样子，它就不存在对一个腹壁的一个层层的解剖和修补和破坏这个情况，所以说相对而言它的微创的效果就相对而言就明显一些。那么同时还有一个我们腹腔镜的一个善修补，它的复发率相比较传统手术来说它要低一些。就像我们打个比方，如果要说你的袖子破了个洞，你从里头袖子的里面打一个补片进去，跟它做修补，还是说从外面加一个补片进去进行修补，你觉得哪一种可能更牢实呢？那么很显然从那个袖子的里面加一个补片进去把那个整个抬起来，你里头的东西凸出来，是不是更加这个可能性是不是更加低一些？所以说这就是我们一个手术后的一个复发率低于传统善手术的这一个优势，也是这一点。
1: 那像我们疝气患者在术后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平时比较工作生活比较忙，可能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上班呢，因为怕影响工作啊，可能就说请几天假啊，10天我就一个星期左右啊，手术做完了就去上班。但是相比较而言的话，作为我们医务工作者，我们给的建议是，如果要说你能够有一个规范的护理的一个态度来对待这个事情的话，上班你也要根据你的工作性质来看，那这样的话能够适当的调整，那样是最好的。首先第一个，我们的抽烟，你比如说以前有抽烟的习惯啊，有前列腺增生，就像我刚刚说的，也有慢性便秘，就是那么这些的腹压的增高是导致疝气手术后复发的因素。那么我们现在把疝气给你手术控制了，但是相对而言，你的这些引起一些腹压增高的这些习惯，大家要控制或者做治疗。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建议，抽烟嘛，那我们要控制，要吸烟嘛，是不是要戒烟？那么这个是有必要的。再一个，前列腺增生，我们要药物控制，不要憋尿。要控制前列腺的降低残余尿，

0: 的压力，这个再一个便秘的话，我们可以吃些通便的药物。那么在手术后，我们在护理的时候，在伤口的恢复的早期，我们尽量能够采取半位双腿关节屈曲，就是减小这个腹部的这个张力，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因为腹部张力加强之后，它首先直接面对的就是你伤口的一个疼痛，你就像那个伤口是松弛的，那它疼痛就好些嘛，你把它绷得直直的，那它肯定就疼嘛，是吧？我们在咳嗽或者进食的时候，那么在腹部的那个伤口要捂着一点。那么这个时期的什么作用，就是突然的腹压增高有可能对你的伤口进行一个崩破崩坏。那么这个东西不一定说肯定会发生，但是我们有一个预防，知道我做了手术，那这样来说可能更加稳妥一些。
1: 刚刚术后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腹腔用力的一个情况，包括注意休息啊，良好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术后一旦恢复好了，这个伤口长好之后，其实我们正常的体力活动啊、锻炼啊、健身啊，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是吗？
0: 对，这个影响倒不大。
1: 嗯，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易主任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疝气治疗的相关知识，谢谢您。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大家。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2: 下面插播一条内部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会员红包，今天特别开通了湖北专线电话400706-1900。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人人都多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礼盒，快打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得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你僧收佛。
1: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2: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1: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3: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1: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2: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2: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2: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这些产品一旦长期吃，身体就会产生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下降的朋友。今天有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打开了就退不了，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先免费用88块钱的产品，满意了再继续用，让您放心的调理睡眠。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完全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在微信上问问题呢，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写清楚，包括您的性别、年龄和临床症状。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觉得泡脚是冬天的事情，

0: 其实夏天泡脚同样有不少的好处。夏天气温高，人体阳气浮于体表，体内反而容易积聚寒气，这个时候泡脚可以借助外界的阳气啊，把体内的寒湿逼出来，尤其适合寒湿体质，比如怕冷、手脚凉、大便不成形这些情况。其次，夏天贪冷饮容易伤脾阳，泡脚的时候微微出汗，它的这个情况就是解热的一种方式，同时有安神的作用，对心脾有滋养的帮助。第三个，对上热下寒，也就是上半身容易上火，下半身怕冷的人来说呢，泡脚有助于引火下行，泡完了之后配合揉搓脚底的涌泉穴，效果更好。反复去医院做检查，查不出问题依然不放心，拿着化验单四处求医。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三个月以上，而且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可能是患上了疑病症。数据显示，疑病症终身患病率为 5.7%， 中老年高发，但近些年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也在增多。内向、敏感、容易紧张的人更容易中招，长期处于压力之下也可能诱发疑病症。不仅是心理困扰，研究发现健康焦虑人群当中 6.1% 会发展为缺血性心脏病。关注健康是好事，但是过度的关注本身就成了问题。如果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陷入查不出病但停不下来的循环，最好及时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不累不喘，还能边跑边微笑，这就是超慢跑。超慢跑的核心是小步伐、高频步、低强度，速度呢是每小时5到7.5公里。跑步的时候不感觉到吃力，能够自然说话，它几乎适合所有人，运动新手、老年人、超重者都能轻松上手，甚至骨质疏松或者膝盖动过手术的人，遵医嘱也能够练习超慢跑。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喂，你好，邦华老师你好。就是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就是一个就是我这个想问一下，我有那个高血现在就是你查的有高血压的，高血高压有140，低压就是85，就是像我这种情况需要现在就开始吃那个降血压的药啊，或者
0: 是
2: 能吃点中药，或者单念一下能不能，就是说不吃药单念一下能不能把这血压降下去啊？
0: 我能在这里给你求神拜佛祝福一下你，我怎么知道能不能降下去呢？这可这
2: 对，必须要吃药。
0: 我没说必须吃药，你想怎么样你就去锻炼呢，你不能问我能不能一定能够降下去，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是个玄学问题啊。你有别的事儿吗，这位听众？
2: 就是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眼睛，就是之前呢就是看东西就是不是很清楚，然后检查是那个因为糖尿病引起的那个视网膜病变，然后就是视力也下降的蛮厉害，然后去就是去别的医院都看了，就是就吃药要打针呢，就是搞了一年多吧。
0: 那您是不是这个跟血压有关呢？血压查过没有呢？
2: 应该是有关系的。然后就是
0: 医生说是有关，还是您觉得有关？
2: 医生说有关。
0: 哦，那您就有高血压的问题。你有高血压的问题，你先开始的问题多奇怪啊！如果你眼睛有

0: 问题跟这个血压有关，那就老老实实吃降压药。你通过锻炼，锻炼能在短时间里面把血压降下来吗？而且如果不能够在短时间里面把血压降下来的话，那眼睛的伤害不是继续吗？这就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啊，是不是啊？全省的听众都在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所以你说话呢，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什么这个条理啊。哎，好，你继续说吧，有什么问题呢？后面？
1: 就是后来就是我找那个，就听了您的节目，找了那个谢主任，就看了那个眼睛，然后吃了两个月的中药。
0: 嗯，
1: 反正就是眼睛的视力呢，就是左眼视力从0.3提高到0.6，然后右眼从0.4提高到0.7。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吃了两个月了嘛，然后谢主任就跟我意思就跟我说，就是先停一下，观察一下嘛。
0: 嗯，
1: 然后，
0: 你现在就是说停下来之后，您的血压又升起来了，最近又血压不稳定，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对对。
0: 那您这个血压的药得吃啊，你不吃的话，那眼睛不是又开始，这个情况它是不能断根的呀。哪有一个病治了以后好了以后它就能断根呢？你好不容易能够提高到这么多，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你现在血压又起来了，你就赶紧把它吃药，要把它稳下去啊。我们还有很多人是因为青光眼，因为糖尿病血糖升高，或者是青光眼眼压升高造成的眼底病，那么你原发病是要解决的。如果您是高血压引起了眼底出血，那么您血压是一定要压下去的，稳下来的。
1: 不
0: 是，听众朋友啊，就是我们说话呢，不是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啊，这个逻辑完全颠倒过来了，好不好？一般来说，你只要是遵上医嘱啊，遵医嘱，把您的情况搞清楚，原发病把它控制好啊，把它原发病控制好，这个是最重要的。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久等的听众，恰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你好，我是三号，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肛周脓肿这个病能不能根治啊？因为我最近我老公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这个，然后医生说是要手术开刀，但是我听我亲戚朋友说这个可能，切了还会长，然后我想说这个病，他要怎么治，能不能中医治疗啊？然后他是咋引起的呀？
0: 你的问题很多，现在是不是肛周脓肿已经确诊了没有？
2: 对，
0: 那就是手术的病，没有中医治疗，除非是很早很早很早期用中药的外敷，如果是把它压下去了就算了，如果又冒出来了，那就还是得手术，这个事情是不能耽搁的。你们当地的医院我也不知道什么水平，然后你问到能不能根治，我们医学术语叫肛周脓肿根治术，它的这个意思是相对于不用做瘘管，就是传统的手术是先把它变成肛瘘，然后第二年再做一次肛瘘的修复手术，这个是传统的治疗，它就有两次，也就是两次要住院做手术。那么临床上有肛周脓肿根治术，一次性成型，不用把它形成肛瘘，它的名字叫肛周脓肿根治术，并不代表就说做了这个手术你以后就永远不再得肛周脓肿，并不是这个意思，能不能听懂？所以有没有肛周脓肿的根治手术？有，它的名字叫根治术，但不代表就是说做了这个手术你永远再不得肛周脓肿，它是相当于传统手术把它先变成肛瘘，再做一次肛瘘的修复手术，封堵手术是相对于这个，它的名称是这样讲的，听懂了没有？好，再就是你刚才回答的问题都回答了，
2: 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0: 可能是先天结构方面的问题，或者是肛管感染了，也可能是痔疮肛裂感染了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很多。
2: 哦，好的，它是不能中医治疗是吧？
0: 刚才说过了，早期那是很早的时候，而且它烂得不深，表浅的一些小的脓肿，通过中药的外敷， 如果能够活血化瘀、消炎止痛，能够把它敷下去，那就算了。如果敷不下去，又冒出来了，而且很疼，那就还是得做手术。刚才说了一遍，又跟您说了第二遍，你有焦虑症。
2: 好的，好的，我就给您确定一下。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
0: 好，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方华老师。
0: 嗯，您说。
3: 这边就是咨询一下牙齿方面问题。
0: 嗯。
3: 最近就是牙齿经常老是有疼痛，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可能是有牙周方面的问题。
0: 嗯。
3: 说要做一些刮治之类的。这个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治疗会不会引起其他，比如说牙齿，它把我好牙齿给弄坏，因为它毕竟是龈下的，所以就问一下，或者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医院，这样的。
0: 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呢，就是问的太细了啊。一般如果是我们在正规的、有这个医疗资质的、专业的口腔科的医生做这种搔刮治疗也好啊，做这个洁牙也好，医生一般不会破坏我们的牙龈和牙釉质的。尤其是在清洗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如果清洗不到牙根包裹的深处的结石，那么在医院里面我一般都是用的消过毒的或者一次性的医疗器械，伸进牙龈的这个袋子里面刮除深埋在里面的牙结石以及发炎的肉芽组织。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会涉及到打磨粗糙的牙根表面，让牙龈重新贴合牙根，阻止牙槽骨继续的吸收啊、发炎啊，不让病情继续的恶化。如果是遇到了重度的牙周炎，那么它的治疗就更加复杂了，因为牙周袋很深，牙槽骨缺损多，那么我们可能还会通过手术的方式啊，叫做牙周的翻瓣手术，才能够彻底的把里面不该有的东西给它清除掉，有必要的时候可能还要植入牙骨粉来修复牙槽骨。治不治这还要取决于我们目前的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甚至会引起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个牙齿可能还要直接的拔除，后续要镶牙、种牙这方面来修复。还有一些辅助的治疗，比如说牙周袋里面我们要不要注射一些消炎的药物，可能每周要做一次，连续四次，才能够把深处的这个细菌引起来的炎症给它处理掉。那么如果对于四环素类抗生素比较过敏的患者呢，那么医生可能还会用更高级的药物，那么这个费用可能就会上来。急性期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会涉及到用一些口服的抗生素，这个我们不能自己乱用啊，这个要在口腔科牙科的医生指导之下来正确的用药，大概就这个情况。
3: 问题还比较大呀，这种的话。
0: 是。所以你要找一个专业的医生看一下，好吗？
3: 好。
0: 主要是我也没看到您的牙齿情况，你自己要是不放心呢，你就先到附近的医院看，看看他们是不是什么处理的，处理的整个过程是不是跟我说的是一样的。不放心，那就可以到我们爱心团队牙这个口腔科的专家找他们看也行。我看您电话是武汉的。看您是在武昌还是在汉口？
3: 我在汉口这边。
0: 汉口呢，可以找一下我们的吴铎院长啊，电话呢是1857，您记一下。
3: 哦，1857。
0: 175。
3: 175。
0: 9323。
3: 9323。
0: 哦，牙周病的话呢，它不像牙齿要做什么这方面的，所以它这个表面它也能看出个端倪来。你就先用手机拍个图片啊，加了微信之后，你先把图片发给医生看一看，先在网上看一看也行啊，有一个初步的诊断、初步的判断，好吧？
3: 好，谢谢。
0: 好，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8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您好，8号听众有什么问题呢？
2: 您好，邦华老师好。 就是我就是咨询一下这个支气管炎的问题。
0: 嗯，
2: 因为天天早上起来咳嗽痰多，也有黄痰。
0: 嗯，
2: 吃了消炎药，我医院也去做了检查，他就是说是支气管那个气管炎伴有轻微的炎症。
0: 嗯，
2: 吃了中成药也吃了，嗯，那种西药的他也帮我开了，但是这个东西很反复，总是咳，喉咙有异物，特别在空调房间里。
0: 嗯，
2: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吃一下中药调理一下。
0: 嗯，有没有
2: 发烧的问题？现在在武汉这边上班，不发烧。
0: 有没有没有发烧就好啊。那么可能还是一个患者可能还是一个慢性支气管炎的问题，而且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炎症呢还是比较厉害的。那么黄痰它其实是跟很多患者的这个深处啊，这个肺气管的深处有这个炎症有关，烦咳必有痰啊，烦咳必有痰。我们西药呢可能它是以化痰呢啊，把这个痰给它稀释，黄痰比如说黏黏的啊，把它稀释了之后通过一些药物啊，比如说盐酸什么什么口服液喝了之后，哎，它马上就出来了。问题就在于它只是帮你把痰咳出来了，那这个炎症没有解决。甚至有一些听众朋友反复的吃抗生素，什么磷啊，什么胶囊啊，对吧，哎，什么素啊，什么磷啊，这些药反复吃已经耐药了，耐药了那你就只能升级，不停的升级往往可能就会培养出超级病菌，是吧？我们有时候看这个国产的动漫里面，大家就是把你变成了一个药炉药鼎，是吧？那就是你自己就成了一个培养细菌的一个人体的活动器官，是吧？培养皿。那么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最好是寻求中医的帮助啊。中医对于慢性病提高免疫力，止咳化痰健脾啊，解决这个生痰的机制，这方面可能会比西药要好。西医在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啊，咳喘特别严重，感冒特别严重，我们在急性期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手段。但如果你这个情况半个月个把月都不能够缓解，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想尽换一个思路啊，咱们要换一个思路，用中药的方法了。那用中药的方法了，就说明我们对抗生素已经太敏感了，我们必须选择一种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不要再对跟这个把这个细菌的培养成超级细菌的这个方式了，懂了没有？嗯，
2: 就想让你推荐一下，
0: 可以找中医的话呢，我们爱心团队啊，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是177
2: 好，
0: 6408。
2: 6408-3379。3379。
0: 对，
2: 177-6408-3379。
0: 说个实话，因为现在夏天特别热，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我们很多人呢都是在用空调，然后在外面呢又一下子很热。其实热的时候啊，出出汗，发发汗，汗液也能够帮助我们排痰。啊，同时呢气管打开了之后呢，我们咳可能是更容易咳。但如果说你又到一个很凉的地方去，气管一下又闭住了，闭住了之后这个痰又在里头。又在里头呢，人体的温度，人体的体温是吧，它在36度左右，它又比较适合这个细菌的繁殖，是吧，它又到了一个细菌的舒适区，是吧，所以它就反反复复。所以在夏天啊，无论是寒咳也好还是热咳也好啊，就是在夏天治疗都是比较适合中医中药的，因为阳气生发啊，我们这个对于这个炎症，身体这种炎症，对这种气管痰堵的这个气管里面的这种化痰的这种路径，我们用中医的调理会比在冬天的时候更轻松更容易，效果会更好一些的啊。就是不要盲目的贴什么是吧膏药三伏贴，那只是对于很轻的一些问题有作用，只是对很轻的问题有点作用。比如说慢性咽炎是吧，我们贴在天突穴，你的嗓子可能很快就能够缓解。但是对于这种顽固性的老咳喘病，老慢支慢阻肺，你得喝汤药啊，你得喝汤药要调理你的内环境啊。你光贴个什么膏药，那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 啊，那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啊，所以不要盲从啊，不要盲从。好，我们请进的是十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你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十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嗯，大王老师，
0: 嗯，您说，
4: 我身上有我身上有这个几个部位，有时候那个瘙痒的时候，要经常老抠它，不抠它，它都是痒的，长了个。长得红红，但是上面摸到了个红滴滴，红滴滴我就摸了一点药，摸了点药的临时好一点，还是总是搞不了，好不了。他就是说我有个过敏的屁炎，每天的有个时间段呢，但他经常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过敏性的屁炎跟那个皮肤这样瘙痒的什么东西能是不是扯不扯在一起，是怎么看医生？
0: 首先，您的皮肤病要到医院去看病。
4: 嗯，
0: 你得确诊那是个什么皮肤病。第二个，你说过敏性鼻炎跟皮肤有没有关系？如果你是荨麻疹，那么过敏性鼻炎它是过敏引起来的，那么荨麻疹跟过敏也有关系。所以你是什么呢？你不能让我来看病啊。你是荨麻疹吗？
4: 哦，原来医生看的就是属于湿疹来的嘛，过
0: 湿疹，皮肤过敏，湿疹也可能跟你的过敏有关，但是它是个不明原因的皮肤病，不一定跟过敏有关。明白了没有？
4: 嗯，
0: 所以您如果是过敏体质，那么调理过敏体质可能对你因为过敏引起来的皮肤病有好处。然后你涂的什么药你也没说药名，如果你乱用激素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建议不要乱用激素类的药膏，好不好？
4: 激素类的药膏不能乱用，
0: 哎，对，不能乱用，不能为了止痒就涂个什么药膏马上就能止痒，那基本上都是含有激素的，那是不能乱用的。
4: 嗯，好，
0: 好吧。
4: 他是不是激素的话，那个药可不可以？那个，上面没有写吧？那个药膏上面
0: 一般都会写，在药物的成分里面都会写。
4: 哦，会写，或是那里面含不激素，还写在上面。
0: 嗯，你看您这个药叫什么？有没有叫什么松啊之类的？
4: 想着，那个边块把它约好了。
0: 嗯，你看打电话不提前把药找好。等问的时候再去找药。
4: 好好，马上拿那个来看看。
0: 马上是什么时候？
4: 没快拿来，拿过来。
0: 所以咨询的时候病历和药都是要放在手边的，不然我一问您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
4: 嗯，
0: 还有多久？
4: 十个把另外一个卤个一个白条的。
0: 药盒子的名称是什么？上面写的什么名称？也有商品名也行。
4: 嗯，哎，来开始。
0: 商品名是什么？
4: 要进不来，要开
0: 始。叫什么？
4: 哎，不是么？然后要试试吧，先把筷子。
0: 叫什么？
4: 呀，什么的文啊？什么的？
3: 西域
4: 五头王。
0: 啊？
4: 喂，
0: 什么？
4: 西域五头王。
0: 好，不知道了，不管了，这就是个杂七杂八的东西，这不是药啊，听名字就知道就不是医院开的药，好吧？这不知道你在哪里买这个什么东西，就不要乱用了。如果你用了很好，那么里面可能会添加激素，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个正经的药，好不好？嗯。
4: 哦，他
0: 这不是个正经的药啊，这不是个正经的药，好吧？嗯。
4: 好，
0: 这里是包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
5: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6: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7: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8: 爸爸，你早点回来。
7: 好，那我走了。
6: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7: 哦，差点忘了。
6: 嗯， 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

0: 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3: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的老年人皮肤病的问题是特别多的，我们有时候在医院里面的皮肤科无论是哪个医院的皮肤科的患者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它主要以老年患者为主。那么老年患者呢，主要是乱用一些药物引起来的皮肤的瘙痒，然后恶性循环扣烂了，还有的是免疫力下降引起来的问题，比如说带状疱疹以及带状疱疹引起来的后遗症，还有天疱疮啊，是吧？等等等等的一些，是吧？还有顽固性的荨麻疹啊，扣烂了啊，乱用药啊，等等。所以啊，我们不要以为皮肤病是一个小问题，皮肤病其实有的时候是一个大问题。你别乱用乱擦药，尤其是在一些小地方、农村地区啊，广告药、虚假宣传的东西特别多，要引起大家重视。这个小小的玩意有的时候它可能只有几块钱啊，十几块钱，但是它确实效果很好，因为里面搁了激素，你乱用了之后它会得激素性皮炎，然后以后别的什么药用上去以后再也没有用了，没有用你痒啊，痒了要么就是拿什么风油精呢，拿什么花露水啊，拿什么酒精直接喷呢，或者直接抠啊，抠烂呢，恶性循环，到了最后医生也没办法，因为你已经把皮肤的免疫屏障给它破坏掉了，而且它那是一种永久性的破坏啊，永久性的破坏。你包括原来我们皮肤当中有个什么药叫什么王啊，叫三个字的，叫什么王，是吧？早年铺天盖地的广告，其实那个时候它真的就不是个药，铺天盖地的广告，后来不知道他是采用了什么办法，可能就是买到了这个药品的批号，还是弄了什么，反正就转正了啊，转正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这个什么病，什么皮肤病，是吧？万能止痒啊，能止痒能治血，是吧？万能的一个药，是吧？啥都能治，所以坑了不少的人啊，坑了不少人。所以这个情况啊，我经常会遇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咨询，不管是节目里面也好，电话里面也好，我是在一线经常工作，我经常跟我们的医生打交道，也经常到病房去转的，我会看看现在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那平时咨询也能够看得到，平时咨询也能看得到，是吧？一发给我老师，你看我这能开的药一堆，家里的药盒子一堆。有的人发个十几个药盒，里面可能只有一支是能就是正儿八经是医院开的药，全都是那种广告的东西，对吧？你看听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他那个名字又什么什么什么王，是吧？一个药名字称王称霸的啊，别人都不行，就你最狠，你是王。这一听就是个广告的东西，就不是个正经的药啊！哪个正经药叫什么王啊、黄啊，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根治啊，就用这些名字，专门吸引患者啊，专门吸引，是吧？这个，力图把这个病给他根治好、治好、治愈、断根的这样的一些心态。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它是一个固定电话啊，那么微信咨询它是一个手机号码啊，手机号码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啊。微信上问问题不要只是把检查报告一发然后就让我看一看，一定要把性别、年龄以及临床症状说清楚啊。好，我们这位叫看日出的听众朋友，他听到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泡脚啊，水温应该多少为宜， 说个实话，天气热的时候这个水温就不要太高了，是吧？其实也不管是什么季节啊，不管是什么季节，水温一般都是40度左右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个基本的观念啊，基本的观念，水温一定要在40度左右啊，这是一个安全的范围。那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是对全省播出，对全世界播出，我不能随便说一个温度，对吧？有的耐热比较好，有的有糖尿病耐热不是特别好，那你这个水温就因人而异了，是不是啊？尤其在天气冷的时候，你会稍稍的高一点，45度左右，他会觉得很舒服，对吧？但是呢，45度可能他也不能久烫，他可能哎在里头放个几秒钟，就把脚拿出来，等他脚稍稍凉一点，哎，他又放进去，你来回两下，其实你的水温也在下降，那最后就可能会到一个非常舒适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子的？啊，但是糖尿病的病人，他的皮肤的敏感度不高。那你就一定要控制在40度以下，还不能左右啊，还不能左右啊，40度以下，37、38度可能就比较好了，是吧？而且糖尿病病人手感受到这个温度的敏感度也不高，那你最好的方法就要用温度计来测量啊，不能怕麻烦，不能图省事儿。一旦是破了那就麻烦了，那一旦破了这个伤口不愈合很难的治疗，要花很多钱啊，要花很多钱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嗯，这个姓江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你好，我是糖尿病患者，目前控制的还可以，我想咨询一下，夏天天气热的时候能不能喝绿豆汤。好，既然是糖尿病的患者，既然你自认为您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好，那你就喝呗，是吧？那您就喝呗，啊，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这个是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说放了糖以后你能不能承受，那也是你自己来鉴别，对吧？因为测血糖这个事情的话呢，我们目前都是有窗的，要查手指血的，啊。那我不能说你喝了带糖的绿豆汤啊你就很安全，我平时很安全，我喝了绿豆汤加了糖我就很安全，不能这样推。您得自己再量一下，您得自己的，我看到很多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非常认真仔细，非常认真仔细，他会把放了一勺糖以后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血糖水平是多少测一测，放了两勺糖以后还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他的血糖水平怎么样，他这不是一天测的，他这花了很长时间，你这样才能很准确的知道你自己能不能耐受，或者这么些个糖在你身体里面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会不会让你的血糖升得比较快。那我以前也说过，糖尿病人什么都能吃，对吧？不要说什么这也不能吃，那什么都能吃，关键就是吃了之后你的血糖稳不稳呢，对不对？谁告诉你南瓜不能吃，西瓜不能吃，甜瓜哈密瓜不能吃呢？他们都很甜，对不对？对，你只要你吃了以后你血糖不升高你就吃呗，但是你不能让我给你是吧？给你做背书啊！我说你能吃，然后你吃了以后血糖升高怎么办？对不对？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啊，这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啊，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自己去做相应的检测啊，相应的检测。再就是绿豆汤，你只喝水不吃绿豆，其实也还好啊，因为我们豆子呢，它里面也有淀粉，它是升血糖的。对不对？哦，我们做的什么豆皮是吧？我们做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米粉是吧？我们做的什么什么豆丝，这不都是豆子磨的浆和这个米浆混在一起的东西吗？对不对？它本来就升血糖啊，是吧？那你说我要吃绿豆，吃豆子升不升血糖？还是那句话，什么都能吃。就看你自己吃了以后你的血糖高不高，你血糖高不高我是不知道的，您自己查手指血 自己监测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变化，如果还好那你就照此去处理。好，我们来看一下二号听这个听众啊，他发了两条消息，不是二号听众啊，叫什么E的一位听众，今年71了，右脚发麻木，什么原因？就是感觉没有脚一样，突发，过一下又好了，啊，有这个轻微的脑梗，然后呢就说乳腺也开过刀啊，轻微的脑梗。是这样的啊，你有轻微的脑梗，那么还是，好，我要发个语音啊。如果你有过轻微的脑梗，那么你还是得注意，你可能会有中风的这种倾向，啊，有中风的这种倾向，这个麻可不是一件好事啊，麻可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你这个是一过性的，对吧？你说过一会儿也好了，这种一过性的。主要是要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啊，因为你没有说你平时在吃什么药啊，如果说你脑梗你平时没有吃药，那么你的风险系数就增加了。如果你平时也吃了药，你比如说阿司匹林呢，是吧，高血压的药啊，降脂的药啊，你都在吃，你仍然麻，那么你就得回到医院找神经内科的医生重新开药了哦，重新开药调整了，可能控制不住你的病情，明白了没有？啊，当然也可以吃中草药啊，当然也可以吃中草药来解决啊。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我为什么说的这么慢这么细？因为麻的问题太多了，麻的问题太多了，是吧？但是这种单侧麻、单脚麻啊，单脚麻，它不是双侧的啊，它不是双侧的。你这种单侧的一定要担心是不是脑神经的问题啊，是不是脑神经的这种问题，是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刚刚加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我还要看一下他的这个情况，这个叫海阔天空的啊，男性，把资料发给我。好，那您就等我下了节目再看吧，这太多了啊，太多了，我就只能下节目再看啊，这没时间，没时间看。好，我还是要补一句，就是你光把东西发给我，你想干嘛，对不对？你想干嘛？你有这个眼睛方面的问题治疗过没有？你现在治疗的这个地方的医生怎么跟你说的？你是认同还是不认同？你自己有什么想法？哎，你把这些话要说一下啊，要把这些话要说一下啊。好，就是不能够只是把东西往我这一丢啊，你把东西往我这里丢，我也不知道你想干嘛的。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好，我们来继续看看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叫飞翔，他说检查发现脑部长了8公分的脑瘤，想问一下到哪个医院去做手术啊？我也不太清楚，我们的有些老听众啊，就是他加微信也不是加了一天两天了，你没有听节目，没有听日常的广播，你至少也看了微信吧，微信朋友圈，是吧？我的养生知识，是吧？我的一些生活化的一些东西，每天都在发。你总学习到一点东西吧，是吧？你看脑部的这个肿瘤的问题，是吧？脑部肿瘤的这个问题长了这么大，医生在手术之前，或者医生在门诊的时候，他有跟你说怎么去处理吗？有没有告诉你他有多大的风险？说过没有？这么大的肿瘤，他切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会瘫痪？有没有可能切完了之后就人醒不过来？有没有跟你讲这些事情？对吧？我们很多听众他总是不跟你说，他就直接让你看病，你说急不急人呢？你看过病了， 你把你的医生跟你怎么说的，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我也学一下嘛，对不对？哎，然后我再告诉你，我觉得你这个医生是好医生，还是说胆子比较大的医生，对吧？还有的医生可能就压根就不敢动，就直接让你回去了。你跟我讲一讲，对不对？因为脑部的这个肿瘤越大，它的手术风险就越大，而且它长在哪个部位，它长在哪个部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有的负责语言，是吧？有的负责这个逻辑思维，比如说头前面前庭这些地方的，是吧？还有的负责平衡，对吧？你这么大，如果是随便切，万一，是吧？变成了植物人，变成什么情况？怎么说？是吧？我为什么讲，就是说没有听广播，没有听节目呢？我跟大家已经科普过，我们爱心团队程永忠主任，通过精准治疗肿瘤，让它缩小，最后消失。他有这个办法，是吧？前天还看到一个54岁的癌症的患者，是吧？他的肿也是颅内肿瘤疯长，做了一次手术，医生不敢搞得太狠了，完了之后他就发癫痫，而且差点变成植物人，然后就找到了程永忠主任。程永忠主任用介入治疗，五分钟，然后肿瘤就慢慢的就缩小了，是吧？然后现在也没有影响他的活动，没有影响他说话，也没有影响他眨眼睛。就颅内他这个脑袋里面的这个肿瘤，脑瘤，它是我们这个司令部啊，人体的这个司令部发挥指令的一个司令部，它一旦出现问题，它很麻烦的。然后它这个控制的又非常好，是吧？程永忠主任的电话，反正我也给你啊，你留一下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我到时候会抽时间，是吧？我到时候会抽时间，我再到程主任的医院里面去，我去拜访一下他在门诊里面治疗的一些患者，他那里的故事非常多，他那里的故事非常精彩，甚至是让人感动的啊，很多患者啊，很多，是吧？救了一个家庭的啊，救了一个家庭的。有的就是顶梁柱，突然一下子得了这个东西，天都塌了啊，全家人天都塌了，是吧？也就是说这个顶梁柱要是因为癌症没了，这个家可能也就没了，是吧？四处求医，又没有把握，又要花很多钱，结果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也没用多少费用，没有用多少时间，也没有很大的这个痛苦，是吧？挽救了患者的生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好，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要补一些信息啊，刚叫什么意的啊，要补信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梦什么的一位听众啊。好，他的问题其实很简单，他就是说小孩17岁晚上喜欢磨牙，是吗？饮食上要注意什么问题？其实这样的啊，磨牙这个问题呢，你还是要根据病情来啊，有的人呢，他是因为神经功能紊乱，有的孩子可能是因为学习比较紧张啊，对吧？睡眠不好啊，交感神经紊乱，那么你还是要用一些控制神经系统的药物，控制神经系统的药物，饮食只是一方面，啊，饮食只是一方面。那么哪些饮食会影响到孩子磨牙呢？你比如说孩子缺钙，缺钙呢，它就会影响到孩子磨牙，因为钙呢，它负责神经系统，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钙它不是只是升高啊，不是只是升高啊。为什么说一说到孩子就钙呢？因为孩子缺钙，老人也容易缺钙，因为孩子他长身体，他各个方面，他骨骼发育、性腺发育、内分泌发育，是吧？他都需要钙，所以他很。而很多孩子都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蔬菜和水果，不喜欢吃一些粗粮杂粮，所以他钙很容易缺。再就是现在呢，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喝牛奶，他喜欢喝什么什么什么乳品的饮料，说这个钙他就没有地方来，懂了没有？所以很容易是缺钙啊。所以你平时呢，粗粮杂粮刚才跟你讲了啊，粗粮杂粮这些东西要经常吃， 是吧？饮食要丰富，不能挑食厌食。啊，还有就是，对于安神助眠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微量元素，比如。

它都会加速我们的钙的流失的，好不好？哎，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这个梦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打电话的时候呢，不能很快的就挂电话啊，因为我们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等待的。还有就是我在回复微信的时候，我也不能三言两语就把你打发走了，对吧？你都问到我这儿来了，我在这里三言两语，你可能就是吧，更是难受了，是不是啊？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叫香什么的香什么歌的一位听众朋友啊，嗯，他这个问题其实是蛮常见的啊。其实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种植牙的选择，发了一大，你看你在这个微信上发了一大堆，是吧？你看了这么些个医院，而且你这么些个品牌。我刚才就顺便就扫了一眼啊，因为太多了。其实就是个小问题，无非就是说你的价格，还有就是你自己要种多少啊，要种多少。你要是说搭个桥啊，种个两三颗啊，那你费用也不高。如果你所有的都是种的，那你费用就起来了啊，费用就起来了，对吧？我前面也说了，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中度口腔的吴铎院长，是吧？我们听众最低可以做到1800一颗的种植牙啊，1800，是吧？你要是说经济条件不允许，但是你又想种，你倒是问问吴院长，你看你这个情况能不能啊种这个，好不好？他的电话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好，这个叫写的英文啊 ，D 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刚刚听到包浩老师在讲肛周脓肿的情况，我正好也是肛周脓肿啊，我们的医生就是跟我说要先做，然后呢第二年再到医院再做一次修复手术。他没有过得讲得很清楚，但是您好像讲的就是可能要形成一个瘘管，那么这个瘘管有没有什么危害，我能不能做根治术？好，你是认真在听的，你现在才反应过来啊。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肛周脓肿呢，就是在夏天容易发，是因为夏天的人呢，这个有时候发汗呢，是吧？有时候肛裂呀、内痔啊，它一下感染了以后，细菌进去了之后呢，就感染这个肛瘘，然后它在里头化脓啊，然后就会很疼啊，根本就不能挨板凳的那种疼啊，一碰就疼啊。我之前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早期，就是很早一点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用中药外敷它可以敷下去，但如果说到了后面它已经化脓已经很深了，而且块很大，都可以摸到包，摸在里面它是个软软的，像里面有水一样的那种情况，化脓的很那种情况，那得做手术啊，切排。那么切排呢就形成一个瘘管，叫做肛瘘啊，肛瘘它完了以后呢，它可能一年以后再做第二次修复手术啊。如果你要找好医生，你比如说我们爱心团队的刘忠祥主任，他那可以做根治手术啊，你可以找一下刘忠祥主任啊，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啊，你可以找刘忠祥主任给您做一个根治手术，就一次成型，不用搞两年。而且根治手术越早到医院去，比如说你今天去明天做是最好，拖一晚上它就多烂一点，它的范围就会变得更大，那么医生他在挖里面化脓的一些这个炎症的一些组织，那么他就多抠一点出来，那你的恢复时间就会延长，而且你的痛苦时间也会延长，所以这个病不要拖，越早手术越好啊，越早手术越好，好吧？就不要搞什么，这个叫什么什么保守啊，这那的，就不要想些什么冤枉心思了啊！不要，一般保不住的啊，一般都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都要做手术。好，姓程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伴儿64岁，查出有脑梗，吃阿什么丁、B什么片，是吧？已经有一年多了，一个月前复查，肝功能还好，就是血糖高一点啊，7.04。估计这个是餐前的吧，过了一个月之后。

0: 在查血糖是6.4，都是空腹啊。好，果然是空腹啊。好，想问一下，血糖升高是否可以吃这两，是吃这两种药引起来的？药治疗吧。他以前没有糖尿病，还有就是说能不能吃三七粉，能不能长期吃啊？这个是个老问题啊，这个是个老问题。糖尿病不是您吃这两个药引起来的啊，一般不是啊，一般不是。二班是不是的呢？那就不一定了啊。好，开个玩笑啊，一般不是。但是有些药物呢，人他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临床上没有报道的，或者说罕见的。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呢？万事没有绝对啊，万事没有绝对。但是呢，你这两个药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抗血脂的，扩这个减少血小板凝聚的，它是这一方面的作用，对吧？它并不是啊，它并不是来影响到你内分泌的。但是我们的这个血脂啊、血粘啊、血糖啊，它是互相影响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造成了我们的这个内分泌的紊乱呢？也不能完全100%给它排除啊。好，再就是我们的饮食要低油饮食，少吃主食，米呀、面啊、馒头这些东西少吃，听到没有？是吧？跟老板嘱咐一下啊。三七粉你说能不能吃？跟这个没有关系。三七粉是一个活血化瘀的或者养血补血的一个中药啊，每天不要超过3克啊，每天不要超过3克，你说能不能吃？是什么能不能吃？我没听懂，到底是你这个老伴儿的，血糖的问题能不能吃？他肯定能吃，还是说您这个，吃这个他汀，那么可能是为了降脂，对吧？哎，他这个情况能不能吃？他这个东情况也能吃，但是有什么意义呢？你问这个，是说只吃三七粉，我们不吃西药吗？那不行啊，那不行。你的西药是比较标准的治疗啊，目前是比较标准的治疗，遵医嘱啊，遵医嘱。还有长期吃，什么叫长期啊？吃一辈子吗？一个东西对你没什么作用，吃一辈子的意义是什么呢？对不对？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发了2分钟的微信的语音给他了啊，发了2分钟的语音的微信给他了。好，我们听众朋友，您在网上咨询的时候，在网上咨询的时候，就是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到了一些咨询啊，好，不急啊，不急啊，等我回复啊，等我回复啊，因为我下了节目要认真看，有些检查太多了，我就得下了节目再看啊，在直播里面时间太短了，我嘴巴里要说话，手上要控制这个机器，还看电脑，事儿太多了，好，等我啊，要等我啊，就有些问题我不回复的，你别急。啊，不要急啊，也简单的小事儿是吧？我就一下子可以回复给你了啊。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好，恭喜尾数1906319063这位听众朋友获得符合时候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去领取您的奖品，7天之内有效啊！领取复合寿的多菇多宝液。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刚刚说了电话没有？400-877-6669。
1: 粮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0: 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1: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3: 李主任，我是吃鸡的，我姓田呐，骑车的，我骑了7箱啊芦荟。
2: 你是吃鸡的田大哥。你说你服用了7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3: 脑萎缩那个糜烂性胃炎。
2: 脑萎缩糜烂性胃炎。什么样的症状啊？
3: 脑瓜揉人啊，揉人揉分啊，也就吸滴的是脑萎缩啊，腹冷腹肘或者不休吃饭，睡觉就不行了，睡的有3个小时高子闷啊，闷多给不长回了，
2: 头痛头昏，腹痛腹胀，不喜欢吃饭，睡觉也不行，一晚上只能睡2-3个小时。
3: 身体在受着吗？
2: 喜欢做梦，达不到深睡。田大哥呀，你不想吃饭，晚上在觉睡不好，睡的时间短，还容易做梦，这对人体影响是非常大的。当你细胞严重缺乏营养时间久了，你大脑的脑细胞啊，由于没有营养供应，细胞衰老的比较快。而且我们脑细胞啊，跟身上其他细胞不一样，脑细胞死亡了是不能再生的，只有给它足够的营养，延缓它的衰老。你现在脑萎缩已经出现头痛头昏，说明你大脑严重的供血不足，你服用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是非常正确的。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3: 吸了芦荟身体就好了，现在身体好，吃个饭呢都不能了，好了，揉人揉分我就不满足了。
2: 现在身体好，睡觉好了，能吃饭了，胃不疼不胀了，头不疼不晕了，恭喜你老大哥。这样一来呀，你就会出现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呀，一天到晚都不累。
3: 好，
2: 另外呀，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服用量可以减少1天喝1瓶，再喝几个月，如果方便你可以长期喝，不方便够半年了，你就可以家里常备一箱，什么时候不舒服喝2瓶，舒服了不喝，让小毛小病啊迅速消失，不积累就不会生病，这样可以远离医院，安享晚年。同时建议你啊，配上咱福和寿磁间脑帽，它是专业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生物磁场的作用来推动血液循环，是非常有利于你大脑供血的，这样就不容易头痛头昏。
3: 好的好的，
2: 老大哥，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再见。
3: 好好，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2: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6: 你叫谁？我66岁，我姓史啊，我在去买的那个多菇多宝液，买了2箱子回来。
2: 老大姐，你是鄂州的朋友，你买了2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6: 我有血压高，有血糖高，有血脂高，肠胃也不好，总爱呕。
2: 你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血脂也高，那你才是标准的三高症啊！肠胃也不好，总爱拉肚子。
6: 那这些药还能不能够吃的，待得起的？
2: 老大姐呀，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是一定要保留的，等以后啊细胞功能恢复了，血压血糖都非常好的时候，你可以把药减量吃，但是不能停。你肠胃病的药就不用再吃了。
6: 直肠胃的那个乳酸菌，
2: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是增加你肠蠕动力的呀。你这个拉肚子就是因为肠道蠕动力差了呀，消化吸收功能弱了呀。福和寿复合益生菌，一天吃

0: 四袋，早两袋，晚两袋，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你喝一段时间呢，你的大便呢就恢复到一天一次金黄色的香蕉便。到这个时候啊，妇科受妇科益生菌，你就可以减量了，一天两袋，早一袋，晚一袋就可以了。
1: 哦，
0: 多谷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妇科受妇科益生菌呢一天喝四袋。你通通放在吃了饭过半个小时以后，在喝的时候啊，妇科益生菌先用温水冲腹了，可以水量大一些，然后可以接着喝多谷多宝液，小口喝，慢慢咽，喝完半个小时之内也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这样它可以帮助细胞啊修复损伤。老大姐，其实啊高血压高血糖并不可怕，我们用药啊就可以控制，关键是要预防高血压糖尿病的并发症发生，这个不是通过你吃降压药降糖药就可以预防的，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让你身体强壮了，免疫功能强大了，才能预防。石大姐，多谷多宝液两箱已经买回来了，你就按照方法吃，吃够一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再你做指导，等你好消息。大姐再见啊。
1: 再见，哈哈。
2: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李教授你好，我是中乡的。
0: 中乡的朋友，
4: 今年50多了，我姓胡，我用南部乡。
0: 你用了6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那您是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4: 是一个支气管炎喉病。
0: 支气管炎喉病，
4: 不管是什么花开啊种种都可以撞上来，就喉大不出气。
0: 哦，碰见花粉就开始喘了，这是过敏性哮喘，是免疫系统疾病，支气管炎是消耗性疾病，所以说你这个身体啊就是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那你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呀，非常对症啊。你这个病多少年了呀？
4: 10年的。
0: 10年了。老大姐呀，你吃了6箱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机体抵抗力强壮以后啊，你这个病啊就不容易再发作了。
4: 非常高兴，真感谢你们的产品喽。
0: 老大姐呀，你找出疾病的根源了，对症疗法才能解决问题。多谷多宝液强壮了身体，增强了机体抵抗力，就不容易感冒，支气管炎就不容易被诱发了，细胞营养充足，活性增强，自我调节，你这过敏性哮喘呢也不容易再发生了呀。恭喜你老大姐，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家庭幸福，天天快乐，再见。
4: 好好，
5: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量身定制调理方案。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湖北。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一起解码作剧变化背后的文明密码。
0: 一书一世界，
1: 在现代社会啊，人们的坐姿多种多样，但往往呢还是以垂足而坐为主，坐具呢也多为椅子或者是凳子。其实在中国古代，从先秦到两汉，人们呢都习惯席地而坐，随着胡床传入中原，垂足而坐才逐渐开始流行。胡床呢并非是床，而是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的坐具，俗称马扎。这种坐具便携小巧，在任何场所啊都可以使用。在魏晋时期，许多特立独行的王公贵族、文人雅士，就算背弃传统、违反礼法，也要追逐在胡床上垂足而坐的时尚潮流。在这些人的带领之下，寻常百姓也开始抛弃跪坐的传统习俗，选择垂足而坐。这就使得胡床这种坐具呢越来越流行，最终呢普及天下。那么中国古代的坐具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历程？胡床传入中原之后，又给人们的起居方式带来了怎样的深刻影响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2: 在西汉韩英所著的《韩诗外传》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孟子外出，妻子啊独自一人在屋里坐在地上休息。这时候突然孟子就从外面回来了，看见妻子坐在地上的样子之后啊，十分不满，就去到这个孟母的房间里面，对母亲说这个妇人啊不守礼，我要把她休了。孟母听了就十分不解，说这是为什么呀？孟子就说了，我看见她呀坐姿不雅。孟妻是怎么坐的呢？积聚而坐。孟子呢边说还十分气愤，说他的这种坐姿不是一个守礼的妇人应该有的坐姿。孟母听了之后慢慢地对孟子说不守礼的人啊应该是你呀。孟子听了就很不解，说怎么不守礼的人是我呢？孟母就接着说，你没有听说过这样一段话吗？将上堂生必扬，将入户事必下。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一个人要进到厅堂里面，你一定要先大声说话，让屋里的人知道啊有人回来了。但是你进到这个房间的时候，你的目光要躲避室内的人，不能直愣愣地看着人家。现在你回来了之后，你也没有提醒屋内的人你回来了，而且进到房间之后你也没有目光躲避室内的人，所以不守礼的人是你呀。而且你的妻子如此之坐姿是在他独处之时，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所以这根本不算违反礼节，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吗？说的孟子啊非常惭愧，无言以对，再也不提休妻的事儿。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在古代啊，坐姿是一件大事儿，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社交场合都要注意的一件事儿。我们说中国古人的坐姿分为两种，一个叫席地而坐，一个叫垂足高坐。就是在魏晋时期，我们流行了上千年的跪坐的姿势，中古汉人传统的跪坐的习俗逐渐被放弃，垂足高坐日益流行。到了唐五代时期，垂足高坐就变得非常的普遍，这就迫使在中国流行了上千年的适合席地而坐时的家具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完善的高足家具开始在世上流行。中国古人坐的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呢？在魏晋南北朝时，

0: 时期又出现了哪些适应这种坐姿的新的家具呢？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坐姿变革。敦煌莫高窟第275窟当中的一幅壁画，我们看这幅画当中，古印度国王月光王垂足坐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还有黑白相间的条纹，我们推测它模仿的应该是植物枝条编织的圆凳的形象。这个圆凳的形状很奇特，它是中间细两头粗，有点像我们打的一种细腰鼓，所以这个凳我们给它起名叫细腰圆凳。据文献记载，凳是在汉代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家具，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面并没有凳这个字。但是有意思的是，凳的形象在汉代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当时并不是家具，是什么呢？是杂耍人员的一种道具。我们在辽宁辽阳汉墓壁画的杂技图里面就能看到，一个杂技艺人正让一个类似狮子的动物踩在一个圆凳上面，这个圆凳刚好也是中间细两头粗。除了作为道具，凳子在早期也会被作为一种灯具，所以大家看在市名当中是这样说，踏凳施大床之前，小榻之上，所以灯床也，就是踏凳放在大床的前面，小榻的上面，你可以踩着它上床。这就是在西汉时期的这种凳。在晋书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啊，说东晋太元年间，太极殿刚刚建成，东晋的名臣谢安就想让王献之给这个太极殿题写匾额，但是呢又不能明说，所以他就对王献之说，说在魏明帝的时候啊，建凌云殿，凌云殿的匾额还没有题写呢，工匠就把它给钉上去，而且还拿不下来了，所以魏明帝就让大臣韦仲踩在一个凳子上面来题写匾额。我们所有练习过书法的朋友都知道，悬臂书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要有一定的功力。韦仲啊，不仅是悬臂，而且是踩在凳子上来书写，可以说是难上加难。所以谢安接着说，说韦仲题写完之后啊，胡子头发全都白了，所以韦仲就对他的子弟们说，以后啊，你们都不要再练习书法了。王献之明白谢安啊是在采用激将法，王献之就对谢安说，说你说的这个是真的吗？韦仲可是魏朝的一员大将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就说明魏朝啊是一个不讲德行的朝廷，所以你看他很快灭亡了吧。西安听了无言以对，就再也不逼王献之来题写匾额了。对于一般人来讲，能给太极殿题写匾额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但是在王献之看来，书法艺术是艺术家向世人展示风流的一种艺术，踩在凳子上题写匾额那是被奴役和驱使，跟工匠有什么差别？原文里面叫乃使韦仲将悬城书之，这里面的城实际上就是凳，所谓的悬城指的因为凳子很高，像悬在那儿一样，踩在很高的凳子上面。这就说明在魏晋时期，凳除了做杂耍的用具，还可以作为灯具。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的胡床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啊，各种椅凳类的坐具就开始出现，所以在四书四林里就这样说，凳床属或坐城，意思就是说凳啊属于床的一种，也写作城字，凳子呢慢慢就从踩踏用具变成了坐具。
1: 胡床传入中原后，对人们的坐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东汉时期，汉灵帝非常喜爱胡床，京城贵族纷纷效仿。不过此时的胡床仅仅供贵族使用，还没有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到魏晋隋唐时期，由于民族融合，胡床便开始广泛普及。因为它轻巧便携的特点，人们在各种场合都会看到胡床的影子，或是用于行军打仗，或是用于长途旅行，又或

0: 是用于狩猎，人手一把狐床便可以随处坐下休息。那么狐床最早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原的呢？自传入以来，狐床的形式又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呢？
1: 甘肃敦煌莫高窟第257窟的北碚壁画，有两个女子坐在一个长凳上面，这个长凳的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两条腿呈交叉形式放置，支撑在这个长凳的两端，这就是狐床。狐床不是床，我们现在把它叫什么呢？叫马扎儿。所以呢，我们说狐床是一种坐具，不是卧具。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的李白的一首诗《静夜思》是这样说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是坐在狐床上举头低头，而不是躺在睡觉的床上举头低头。中原地区啊，本来没有狐床。狐床是什么时候传来的呢？这就要追溯到汉代。汉武帝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以及印度往来频繁。狐床啊，本来就是西域少数民族一种常用的坐具，因为便携，在东汉末期就传到中原地区。晋书里面是这样说的，叫太史之后，中国乡上用狐床。太史是西晋初年的一个年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西晋初年之后，中原地区就开始流行使用狐床。狐床在魏晋隋唐时期使用的非常广泛，应当归功于汉灵帝。所以有这样的记载，叫灵帝号狐服、狐帐、狐床、狐座、狐饭、狐空侯、狐笛、狐舞，京都贵戚皆敬为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汉灵帝啊，对胡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感兴趣，喜欢胡人的帷帐、床、胡座、胡饭，就是胡人的饮食，包括歌舞，包括乐器，包括所有一切的生活方式。皇帝喜欢京都所有的贵族大臣们都仿效皇帝的生活方式。胡床的形式自从传入以来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我们来看，从最初传入，基本形式就是由八根木舫，前后两腿交叉，以轴点作为支点进行折叠，上面呢或者是穿绳，或者是用软布，这种形式一直到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狐床在魏晋以及唐时期使用的非常广泛，可以说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见到狐床。哪些方面呢？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包括宫里的起居生活，包括狩猎，甚至包括聚会交友，生活的任何的一个场面都可以见到狐床。我们先来说一说行军打仗，因为狐床啊便携，所以受到中原帝王的喜爱。在文献里有很多关于将领坐在狐床上指挥战斗的一些记载，比如说在《三国志》里面啊，有这样一段话，叫公将过河，前队适度，超等焉至，公游坐狐床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这里的主角是谁呀？这里的公就是曹操。他说的是在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就和马超作战，两个部队交战，曹军战败欲渡河之际，公游坐狐床不起，曹操坐在狐床上纹丝不动，把他的部下急得赶紧拽着他入船，匆忙渡河。所以在行军打仗当中，狐床就是最高指挥官必备的一件家具，不可缺少的。另外狐床呢也可以用于行路，因为它轻巧便携，可折叠，随时随地可以放下来休息。在南齐书里面有这样一段话，环姿状纤小，儒学贯于当时，尤以故人唯一门生持狐床随后，主人未通便作问答。刘桓是南齐的学者、文学家，他很有才学，博通五经。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刘桓啊，长得很瘦小，是当时的儒学大家，他收了很多徒弟，很多学生， 所以呢，他就去各地讲学，就见到了很多他的老朋友和学生。他唯一的门生就拿着胡床跟随着他。如果说有谁没听懂，刘桓把这个胡床打开坐下，就给大家讲述。这就是当时叫随时随地教学。除了上面各种情境，还有一种情境也可以使用胡床，就是古人最喜爱的狩猎。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曹丕啊很喜欢打猎，但是他在打猎之前都会让人把一些鹿先关到笼子里，等到他来的时候再把鹿放出来。但是有一次，没想到管鹿的人失职，提前就把这个笼门打开了，鹿全跑光了。曹丕来了一看之后就大怒，就要杀掉负责这件事情的人。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锯胡床拔刀。可见在狩猎的时候，古人也喜欢使用胡床。南朝梁代文学家呀，羽坚吾有一首《咏胡床应教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叫传名乃外御，入用信中经，竹漆行以正，文写体自平，临堂对客，命旅事出征，何如资管下，烟流奉圣明。这首诗的前两句说的就是胡床啊，从西域传来，在中原开始流行。我们重点看竹漆行以正，文写体自平，这两句诗就道出了胡床的形体的特征，就是胡床的腿必须交叉斜置，才能使整个床体是平稳。正因为胡床这种特征，在隋代之后就被改名叫交床。胡床这一名字就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这件家具却一直保留到现在。
0: 古人最常见的坐姿一开始为跪坐，这种坐姿不仅符合礼制要求，也能够修身养性。然而到魏晋时期，人们便开始背离跪坐的习俗，开始流行鸡具坐，也就是两腿前伸而坐，形状呢就像簸箕。这种坐姿闲散而舒适，不像跪坐一样拘谨。虽然一开始啊受到不少礼教之士的不屑和蔑视，但随着越来越多文人雅士采取这种鸡具坐，这样的坐姿呢也就逐渐成为了人们竞相追逐的一种时尚。那么在魏晋时期都有哪些名士特立独行鸡具而坐？坐姿转变的背后又体现了当时人们怎样的文化际遇呢？
1: 1960年，从江苏省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大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它绘制的有正史年间的七位名士，以及春秋时期著名的隐士荣启期的形象。我们要关注的是这幅画里人的坐姿问题。这幅画里的人啊，大都坐得非常的闲散，尤其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嵇康、阮籍和王戎，他们的坐姿更是完全不符合我们以前讲的跪坐的姿势，都是采取鸡具坐，一般就是两腿向前，或屈膝而坐，或展足而坐。鸡具坐是一种不符合礼仪的坐姿，但是却有人故意以这种坐姿想要表达一种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其中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一个人物就是庄子。在庄子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惠子啊，也就是惠施啊，听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了，就去庄子家吊唁。可是当他呀到达庄家的时候，眼前的情景啊却让他惊呆了。只见庄子啊岔开两腿坐在地上，手中拿着一根木棍，面前放着一个瓦罐。庄子一边拿着木棍有节奏地敲着瓦罐啊，一边在那唱歌。惠子看了特别生气，就去斥责庄子，说您夫人啊跟您操持家务养儿育女十几年，现在他不幸去世了， 你不伤心不难过不流泪也就

身体又经过变化产生了生命。这种变化跟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是一样，运行不止的。现在我的妻子又回到最初没有气息、没有身体、没有生命的最初状态，静静地安息在天地之间。这不就是回到了事物的最原始状态吗？我有什么要哭哭啼啼的呢？所以，庄子用这种积聚的坐姿，表达的是一种对于生老病死看透的通达的人生态度。古代历史上积聚最风行的朝代，就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违背礼法的坐姿，可以说成为当时的文人雅士所竞相追逐的一种时尚。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推崇庄子的嵇康和阮籍。在《三国志》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三国时期有一个魏国的名相叫钟会，钟会是曹魏的大将军，可以说是政治得意，是当时的一位权臣。但是他对大他2岁的嵇康非常的崇敬，所以他就慕名去拜访嵇康。嵇康这时候在干什么呢？原文是这样说的，叫"康方积聚而断"，意思就是说，嵇康积聚而坐，在那打铁。大家知道打铁的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就是两腿伸向前，双膝弯曲。这种姿势本身就是一种不符合礼仪的坐姿。而且嵇康看到钟会来了之后啊，都没理睬他，好像没看见一样。啊，钟会在那站了很长一段时间，看见嵇康也不理他，就要走了。嵇康这时候就问他：“你是听到什么消息跑到我这儿来的？”你又看到了什么？现在准备走了。钟会就回答他说："我听到了我所听到的消息，所以我来了。我现在看到了我所看到的东西，所以啊，我要走了。"从此啊，钟会对嵇康就是怀恨在心。所以大家看嵇康采用这样一种坐姿，当然一方面为了打铁，其实另外一方面也表达了他对钟会的不屑和蔑视。和嵇康相比，阮籍的所作所为可谓是有过之而不及啊！《世说新语》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阮籍啊，他的母亲去世了，他当时任步兵校尉，所以当时的中书令裴凯就前去吊唁。原文是这样说的，叫"阮方醉，散发坐床，积聚不哭"。阮籍刚刚喝醉了酒，披着头发，张开两腿坐在床上也没哭。裴凯来了之后呢，铺了一张席在地上，按照礼数哭泣哀悼，吊唁完毕就走了。人就问他，说按照礼数应该是主人哭，客人才行礼，现在阮籍都不哭，你哭什么呀？裴凯说阮籍呀，他已经超越了世俗，他可以不哭，但是我们还是世俗之人呐，我们必须还要谨守礼制。裴凯虽然为阮籍辩解，但是阮籍的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不受传统礼教知识所接受的。可以说，阮籍是当时人眼中的异类。为什么中原地区的礼教知识对于积聚之坐如此的反感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先夷夏之防在很长时间是被礼法知识所尊崇的一个思想。什么叫先夷夏之防？就是严格民族界限，强调礼仪制度上的文化优越性。这是一个由来已久，而且影响至深的社会观念，其中就包括坐姿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在《晋书》里，就以儒家文化思想主导的礼仪为基准，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描述中国古代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叫"坐则积聚，以儒加肉啖之"，是什么形象？积聚而坐，两腿岔开，用脚夹着肉来吃，很有画面感。所以说，

0: 的坐姿在儒家学者的眼中代表的是一种低劣的文化，但是在魏晋时期却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人格的标志。所以我们说，不拘礼法的魏晋名士为中国起居方式的重大变革埋下了伏笔。这是北齐画家杨子华绘制的《北齐教书图》当中的摹本局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老者聚坐在胡床上，就是垂小腿，两脚着地。胡床的传入和流行是中国起居方式变革的重大标志事件。从此，中国人开始逐渐抛弃跪坐的礼俗，慢慢接受了垂足坐的这种生活方式。这在当时汉人的生活习俗上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1: 小小的胡床为什么会对古人的起居方式带来如此大的变化？胡床早在汉末就传入到了中原，又为什么直到魏晋隋唐时期才开始流行开来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吗？说个心里话，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我怎么样提升我的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的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叫做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训练吗？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乾坤老师好。
7: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或者说第一时间会想到它是一个心灵鸡汤啊，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接受到别人的恩惠馈赠或者是帮助，那通常呢我们会因此会心存感激，进而去感谢或者报答一下对方。那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呢，向来是非常重视受助者行为规范的，讲究什么知恩图报是吧，有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等等，都是讲报恩的。而在心理学看来呢，其实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啊，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心理力量和生理益处啊，这种积极的情绪。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项涵盖了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它就表明感激这种情绪它是可以被练出来的。而且呢，通过对10000多名参与者开展的对照实验来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它的结果总体会显示感恩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别人的主观幸福感啊。这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确有其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感恩的那些事儿。
8: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测量了6个结果变量，包括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包括中国在内，纳入分析的30多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域，最终还获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关研究2026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为人们理解感激之情和感激训练提供了新的证据。综合各种结果，感恩训练的效果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的地方是最明显的，而在挪威和中国这些地方则微乎其微。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科尔斯介绍， 感激训练的效果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感恩并不总是有效的，它的心理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而最新研究采用了多种感激训练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感恩教育，比如列出自己心存感激的事项，通过写感谢信或发感谢消息等方式向感激的人或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或在内心深处对感激之事进行冥想。作为对照的干预方式，一部分参与者不用接受感恩教育，只需随便写下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按照研究设想，如果这样的感激训练有用，那么研究所测量的六个变量中，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指标应该是会提高的，而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等消极指标应该会有所降低，或者至少不会提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因为现代情绪心理学已积累大量证据，证明感恩之心除了具有社会和道德功能之外，还能明显改善人们的心理情绪。例如，有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感激的人，通常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较少。为了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感激训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简单来说，这种干预方式就像测试新药那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把人们随机分配到感激组和对照控制组，进而检验这种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感激训练能否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中一些经典研究的确证实了感激训练的积极效果。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5: 其实说到感恩啊、感激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道德说教啊，鸡汤，或者有点反感啊，觉得是让我们忍着啊，或者是让你知足等等等等这种心态。但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了不了解这个所谓的感恩或者感激训练，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
7: 其实有一些流派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类似的，就是让我们对身边的事物啊去列举，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感激的，这其实是可以让人能够很好去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确实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就让我们状态变得更好啊。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一谈到感恩就有一种压力啊？其实它确实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感恩对的文化背景之下，它确实是一个道德范畴的东西，就是对你有一个道德要求。所以当我们提到感恩的时候，又跟道德有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被强制的感觉，而人天生又是不喜欢被控制，所以当有人教我感恩的时候，激活我的一种内在的逆反心理，就想跟他去对抗。那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呢，其实感恩呢，我们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道德层面，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去从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来看的话，其实感恩本质上它其实就像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比如说我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然后呢我非常正常的去回应他你好，那这样子的话证明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人跟他打招呼，他一个都不理，那很显然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在心理健康水平上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感激其实也是一样啊，他只不过呢他可能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种这样简单的一种你好式的交流，而是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他是为我做的一件利他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会自发的产生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把感激理解为是对于别人做出来一个对我有利他的一个言行的一种方式的一种自动的回应，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

0: 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社会当中，他能够更好的去和外界去互动，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他的幸福感指数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啊，他不去跟人交流，拒绝跟人交流，那么抑郁、焦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就会产生。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感激训练它其实也是一种激活我们内在的一种感受力啊，就是我们能够对外界的环境。 捕捉的更全面啊，对于别人的所做的言行的一些动机啊、情绪啊、状态啦，有了一些充分的认知以后，然后我给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啊，那这种回应它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我们在人和人的互动当中，哎，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然后我自动的去回应它啊。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他人是缺乏这种正确的感知的，比如说明明别人做的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但是可能在我看来，我没感受到。 或者说我在干别的事情没有关注到他，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和他的一个积极的互动啊，其实就跟在家里聊天讲话一样，我在看电视，我身边的这个孩子、爱人跟我讲话，我可能没理他，其实跟这个感觉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范畴来理解这个感激感恩，我们就不能把它上纲上线啊，就把它上到那个道德层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的人际互动。 啊，那么当我能够很清晰的理解他人的一些言行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我就会自发的产生这种感受啊，那我就会自发的去用一些感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这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然后状态比较积极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1: 嗯，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告诉别人啊，对你做了好的事情，你就要去感激，而是说它是一种能力，我可以拿出来用的，而且用了这个能力，可能会让自己的心理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好。我。 注意到了这个研究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所谓感激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写感恩日记啊，像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值得我感恩，或者发感谢信啊，还有一种闭眼冥想啊、心理想等等。那结果呢，就说这个写下来这个效果是最差的，但发出去对于自己的一个心理健康影响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反直觉，就是为什么我的感激得让对方知道啊？
0: 这个效果就是反馈给我，我是更好的。我在心里默默感激别人，这个难道不算数吗？嗯嗯，好，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话我说出去到底是说给谁的，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有很多时候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就大家会有些顾虑，比如说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该不该说？其实说写下来，就是我心里这样想和我说出来。 其实它本质上，不见得说对方一定能够听到，可能对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想和我去把它表达出来，它其实本质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那就有点像我要去干一个事情，我想去买一个东西和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就它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
1: 好，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我有了感受，当我真的体验到了一种感激之情，并且我能够把它去表达出来，让别人感受到，那就证明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感知能力比较强，并且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比较尊重，因为我有这个感受，我就自然把它表现出来嘛。就像一个自信的人啊，自信的人他就是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不自信的人呢，他就会。 说着一点，那么关于感激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情绪啊。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开心了，我就会笑出来。但是我这个笑出来，我并不是说非要让你听到，而是我自发的就会有这种往外表达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同样，感激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 这个话要说到别人听，而是我发出去，我把它展示出来，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行为本身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非要强，就别人没听到，然后又把别人耳朵揪过来跟他再重复讲一遍，没有必要。而是我发出去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很重要的价值了。 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哈，最终还是我们研究心理学最终的重点还是要落在自己的感受上，我自己释放出去，我释放出了一种信号，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在想啊，感恩感激这还需要训练啊，这个感觉是好像过得好的人他才会学会去感恩啊，这个或者有一种观念是感恩了才会过得好，就这两种是相对立的一种观念啊，有的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有钱有闲的人，当然他心情好啊，他才有心思。

0: 才有时间去感恩别人呢、啊、去感谢别人。那这种因果关系，乾坤老师您是怎么看的？真的是只有过得好的人他才应该学会感恩吗？
1: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部分，是在于我们其实会忽略我们的初始状态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一致的，那一定是我从心理学来讲，是我内在先有了，然后我才去在外界去实现它。比如说我相信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能够去通过我的行动来去获得成功。如果我在内心里面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在现实层面去获得成功。所以感恩也是一样，就当我内在里面是有力量的时候，当我内在里面我是愿意去回馈每一个人跟我的积极互动的时候，很显然我在社会当中的这种状态会变得更好。但是呢，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因果倒置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在一个比较好的感恩的环境里面，就是大家都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感恩的氛围，整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这个单元小区里面，它会形成这种氛围。那我一开始其实我内在的关于这一部分的感受我是饱满的，就有点像我一出生我是富二代，家里本来就是有这种经济知识，我再去创业再去做更多事情，我就没有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会觉得我更容易去做成。那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那可能我天生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本身家庭就有债务问题，所以我一出生我可能前10年的工作都是在帮家庭还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就会觉得那我怎么感恩得了呢？因为我一出生就是个负债的状态，我怎么去向这个世界感恩呢？我感觉我一出生就是世界的向我索取，我感恩谁呢？我都没有获得，我怎么去感恩呢？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分歧，它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确实我们不能用某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他的比如说他的学识啊，他的经济状态啊，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有的人可能真的他天生就是这个物质丰裕的，有的人他出生就是在一个精神很富足的环境里面，有的人出生就是比较贫瘠的，甚至有债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一些过分的要求。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种努力的方式去倡导，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感恩，我不是通过说教和要求的方式去跟他说，而是我自己就在日常和他的互动当中去表达对他的感激，去表达对他的感恩，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习得这一部分，而不是我天天跟他讲你是个白眼狼，吃了家里用了家里，然后不知道为家里做贡献，那这样子的时候反而会使这变成一种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谴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去争论这个，还不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我们不去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先做到去觉察自己那个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并且去大胆的勇敢的表达出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种调整就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0: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起点也确实在不同的高度之上，但是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要用一种充盈的态度和状态去迎接今后的这个生命啊，这确实是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2: 从具体结果看，相比接受对照控制干预的参与者，接受感激训练后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更乐观，也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负面情绪和极度情况也明显降低，但亏欠感则有所上升。比较而言，感激训练最强、最稳定的效果体现在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上，而对生活满意度等更长期、更复杂的心理状态则效果较弱。这说明，短短十几分钟的训练任务，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生活里的种种艰辛困苦，但把思绪集中在曾令人感激的人或事上，至少可以让人感到片刻的温暖与平和。除此之外，研究在对比不同干预效果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感激训练方式都有相似的效果。整体而言，直接通过写信或短信来向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效果最强，简单列出感激事项效果最弱。这或许是因为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回顾过去令人感激的事件，仅仅调动了某种记忆活动， 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感激之情，则使人们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沟通。这不仅要求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体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意义，对施助者的意义，还包括未来双方关系的期许和承诺。因此，这些发现对理解感激训练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义。不过，相比之下，这项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感激训练效果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可以说，感激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文化，具体效果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尼古拉斯·科尔斯博士介绍，这意味着在哪个国家或文化中开展感激训练，甚至比采用哪种训练方式更重要。他坦言，最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确定如何选取采样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能最广泛地涵盖当今的全球文化。为此，研究采取了一种定量化的遴选方式，确保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在多个文化指标上表现出最大的差异性。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最新研究其实探索性地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在那些社会规范更严格、条条框框更多的文化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弱。换言之，某些形式的感激训练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效果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契合当地某种文化和精神，因而在那种文化里让人感到更自然。而在挪威、中国等另一类文化背景中，则显得有些刻意，让人感到尴尬或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要想全面理解感激训练的效果，必须考虑到个体如何在所处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内调整自己的欲求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发现的亏欠感这个反常指标和中国人的特别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0: 我在网上呢，其实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感激或者感恩训练的这个所谓心理学的博主啊，他们介绍啊，有一种呢就叫做感激一切啊，包括感恩挫折、感恩痛苦、感恩贫穷等等等等啊，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啊，强迫自己去感恩一个并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 PUA 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感恩一切呢？蒋光老师。
1: 那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要真的到感恩这个层面呢，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啊，就是我是要先去体会到我有收获，然后呢，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收获，然后呢，我会向外界去表达一种我对这个收获带来这种收获我所体验到的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我通过感激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接说感激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啊，一种是觉得这个太有价值了，太有必要了，另外一种就觉得这完全就是在 PUA， 完全是在精神操控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觉得感激很重要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前面这个过程，就是他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啊，我已经收获到了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我自发的去回应给他们。那另外一部分，他其实对这一部分是没有觉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前面的片花里面，我们也有讲到，在感恩训练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去列举那些给我带来过一些帮助或者为我做过事情的那些人事物。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我先要对这些东西有充分的收获。那比如说，如果你让我去感激灾难，那如果有的人他是通过灾难他有收获，比如说有的人他经历了一场灾难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亲情很重要，他通过这个灾难他有了一些精神上的收获，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去感谢这场灾难，因为这场灾难让我看清楚了亲情对我来说的价值，或者让我看到了这个有些人他是不值得依靠的，就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收获，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感激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验是这场灾难把我所有该有的东西都剥夺走了，然后我没有任何 可以提炼出来的收获，你让我去感恩这一场灾难，那其实确实就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感觉很奇怪，所以如果从心理的过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内外一致的一种感激，我们需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感受我们在和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收获，那这个世界到底给了我什么。如果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探索清楚啊，或者说我们是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直接去做感激这个行为，它确实就会像很多网友说的，这个有点奇怪啊，有点这个让人感觉无法接受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先来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不是直接奔着那个形式啊，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
0: 就会变得更盲目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让乾坤老师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哈，在接触来访者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让他去做一些这样的感恩训练，然后具体会让他怎么做呢？
1: 那这个呢，其实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人他觉得他跟外界相处是有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压力啊，然后觉得就是很难的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融合啊，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往往就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看到他和这个社会互动过程中他的受益面，然后当受益面这一部分被充分的激活以后，他的那种感激的部分就会被呈现出来啊，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会去让他去有意识的就是训练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当我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害我的时候，或者都是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着去检索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那些给我带来一些温暖美好惊喜啊这样子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场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呈现完以后，我们再来去让他去深深的去感受他内在的一种体验，并且鼓励他去把这种体验反馈出去，这样子的话就会完成一个感激训练的这样一个闭环。所以说呢，其实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强调感激训练啊，因为心理咨询就是一个不断的去顺应我们内心过程，不断的去探索我们内在体验的一个过程。但是之所以把它叫做，就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叫成感激训练呢，是因为它是为了方便传播啊，然后我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或者做成一个产品，好像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对，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心理过程出发，然后去鼓励一个人去跟这个社会更好的互动和交互。
0: 是的，我想包括乾坤老师刚才的介绍以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项研究哈，它其实对我们理解感恩训练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好的所谓感恩训练关键并不在于让人多多的去感恩啊，做感恩的这个事儿啊，做感恩的这个动作，而是应该帮助人看见善意，对不同类型的帮助和无论是人和事儿对我们自己的馈赠做出更好的一个辨别和回应，这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感谢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半段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感恩他人却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恩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被训练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给大家送上一份护眼惊喜福利，好视力喜迎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周年庆加强版眼贴，感恩回馈给咱们湖北的听众。不管是眼睛疲劳酸痛，经常干涩发痒难受，还是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只要来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在跟大家推荐好视力呢？因为它是畅销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连续20年赞助世界泳联跳水赛，全国100万用户好评。大家尽管放心用，当时贴当时就有感觉，眼睛像是在做全套的熏蒸理疗，贴完眼睛特别不仅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10000眼贴大放送，只要10分钟内来拨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爆款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来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乾坤老师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被训练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Brain 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给予的越多，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天使说，人这一生观众很多，能遇到贵人确实不易。别人对你好，要懂得滴水之恩，沧海相还。与人为善，心怀感恩，福报不请自来啊。说得很好，斌他说，生活之艰险歧路不可胜数，重压之下越己不易，感人尤难啊！其实也确实是在刚才我们聊过的话题，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我们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啊。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如何提升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别人的好感呢？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同样陪伴我们的是老朋友，我们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月嫂走了之后，感觉婆婆在和我抢孩子，我该怎么办？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4: 本来我是没意识到的，直至昨天我吃完饭要去抱抱小孩，他躲着我不给我，我说了3-4句，甚至最后有点生气，说我必须得抱才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婆婆在月嫂6月中旬走后来带娃的这20多天的各种事儿。从一开始的说只带娃，不会帮忙做任何其他的事儿，什么下奶汤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刚出月子也弄不好，母乳稍微减少，她就开始各种阴阳怪气，说我奶少，暗示断母乳。除了特殊情况，谁刚出月子断母乳啊？因为这件事儿，说实话，已经于1-2周前明确吵过架了。然后后面这件事儿倒说的少了，不敢说了，又开始不让我多接触小孩，并且原来他只白天来，现在夜里也想来， 说好几回，幸好拒绝了。每次看见我抱小孩就开始说抱多了长痱子，可我现在想想他抱的也不少，他让他闺女抱的也不少，他儿子我对象更不用说了，就独独对我的时候，再加个我要跟小孩玩，他就各种支开我，不是让我去做饭，就是一些其他的琐事。毕竟一开始他接手月嫂，就说我只带娃，其他不管，只要他在就不让我跟小孩多接触。我这人也是反应慢，其实这个事儿20多天一直持续，直到昨天他死抱着明确不给我结合不让母乳的事，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在抢孩子。
3: 这个客观具体的情况我们没办法评判哈，但是从这位妈妈她主观的感受来说，这样就是婆婆不让她接触孩子啊，而是跟自己在抢孩子，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描述当中也没有听到她老公的作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5: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就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难题，对吧？
3: 对，
5: 就是婆媳它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是来自于就我们在潜意识当中的一种权力争夺啊，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说呢，这个女人在家里她其实是也有自己的权力争夺的啊，男人是在外面去争夺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宫斗剧是吧，她也是在争权夺利，所以其实在我们潜意识当中都会有一种对权力的渴望，那么婆婆和媳妇本质上其实我们不管是争丈夫和儿子还是争这个孙子，和这个小孩，那其实本质上它其实都是一种权力上，就我在这个家里到底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有这样一种权力的博弈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呢，这位妈妈啊，其实这个刚刚坐月子，可能各方面的身心呢也需要被充分的关爱啊，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婆婆也在剥夺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和压力。但是呢，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和孩子的关系上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得选的，是吧？毕竟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他妈妈，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自己，我们要认清，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婆媳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可能之前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个问题是没有凸显出来，或者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没有去充分的去沟通去表达，或者没有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被爆发出来，所以总而言之，反正这个家庭关系它总会找到一个契机，它该爆发的它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说呢躲也躲不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跟你的丈夫啊，就是跟孩子的爸爸去表达一下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当然你表达感受并不是为了去指责你的婆婆，而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妈妈啊，或者作为一个妻子啊，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啊，你所需要的尊重啊，包括你所需要的这种边界和权利，我觉得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去有一些沟通的。那如果你能够得到来自于丈夫的这种支持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可能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去抢这个孩子、争这个孩子啊，其实最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有一些亏欠，就觉得这个孩子刚出生。搞得像传国玉玺一样的，是吧？我们要去争夺它。
3: 对，
5: 其实你最后你也会觉得好像，再回过头看，又觉得好像养育没有把它养好啊。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更大的遗憾啊，我觉得还是回到你和婆婆的关系当中去处理这个事情，也会更容易一些，也会更好一些。
3: 是的，我觉得这个婆媳的关系哈，虽然很难去处理，但是中间真正最重要那个角色，她现在你的故事当中是缺席的，所以说让她拉进来，用她的智慧再从中帮你们进行协调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不要牵扯到孩子，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说完了婆媳关系下一位朋友他说的是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他说和母亲在旅游期间产生了矛盾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化解呢？具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4: 在我和我妈出发旅游前，她就指责过我高中不好好努力，把问题全怪在别人身上，考完就懒懒散散的，没有斗志，没有梦想。我听完后，根据她的要求写了一份未来规划，打算旅游完就开始执行。她看后心情也蛮好的。旅途刚开始那几天，我们俩就已经会有一些小争吵了， 大概就是和分工做事有关。他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攻略做不好，找路找不好。其中我有一天犯了错，不小心把衣服落酒店了，然后他又骂了我一通，说对我很失望，觉得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未来也完蛋了。这一路上我很少会直接与他争执，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我更多的是沉默，默认他说的一切就是事实，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成见一旦形成就不会再改变了。然而我们之间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一天他的怒火彻底爆发了，他一一数落我旅途一路上的缺点，大部分是关于我的懒惰不帮忙。我承认他指责我是正确的，我的确有时候只顾着自己开心，没有关注我们行程所需的东西，但是每次他指责玩我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帮他。我觉得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改了。

0: 我就是观察力不好，有点懒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改变。因此，这一大缺点成了他指责我的重点对象。由此，他还延伸到我的未来，他觉得我以这个态度生存，未来就是个废物。他也直言不想供我读大学。当时听完他的这些话，我一直在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说得如此坚决，我觉得我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去睡觉。不一会儿，他进来又骂了我一通。他说我听完这些话，既没有道歉，又没有表态，他觉得我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妈。然后他又说我旅途中都没有给他拍过照片，没有主动帮他。其实听完他的话，一开始我有点厌烦，他总是揪着我的小错误不放，接着长篇大论。但是我内心里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些错误已经刻在我的性格和习惯里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后面我对他的指责有种无力感，的确，正如他所言，指责的话讲了一万遍，我还是不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微小的改变，可是他看不到很大的改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种无力感就使我以沉默来回应他。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掰了，他不愿意再和我旅游了。作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差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我不善于表达也造成如今现状的原因，可是我完全大脑空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不知道我现在能做什么。真的好累啊，好想放弃啊，为什么和他维持母女关系这么难？
1: 其实这个朋友感知能力还是挺强的哈，但好像就是茶壶里装着饺子啊，感受得到但倒不出来。而且跟大家也说了，他这个有很多地方他知道错了，但是改不了，这种无力感让他以沉默来回应妈妈，结果两个人闹掰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看他的内容，应该就是同学，应该是高中毕业对吧？
1: 对，
2: 高考完了以后，然后现在可能上大学，期间暑假期间可能希望妈妈能够陪着一起出去玩一下。所以我觉得首先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想出去旅个游散散心，然后跟妈妈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妈妈对于你的考试或者对于你的高中生活学习状态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其实这两个人他是有两种诉求的。然后呢，这两种诉求分别没有被充分的看到。所以呢，就在我们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把这些问题爆发出来。就是我对你有情绪，但是我又没有机会去表达，所以呢，你跟我做了一个饭，然后我就开始去挑你的毛病啊，菜做咸了。什么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宣泄的表达方式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如果要想真的要去面对这些矛盾，我觉得你得把这个问题区分开来啊。第一个就是你得跟妈妈去正面的回应妈妈的一个诉求，比如说对于你的学业呀，对于你的考试呀，对于你大学的期待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的，就你得真的需要跟他有一个比较长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是就让妈妈感觉到你是很重视她的这个关注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把它跟旅游这样一件事情把它搅和在一起啊，就我好像应付她了之后她就同意跟我出去旅游了，然后我就赶紧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就是妈妈对于可能你的这三年，包括她可能也付出了很多，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三年的学习状态啊，包括接下来大学，我觉得还是需要单独花时间，可能花个几次都是有必要的，去跟妈妈多去聊一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我觉得你得搞清楚你为什么要旅游。然后呢，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旅游，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和妈妈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这个你得把它理顺，对吧？如果你不确定你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要和妈妈去旅游，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顾此失彼。比如说你如果就是为了放松，那其实你就不需要把更多的行程做到让妈妈满意那么你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出去玩是为了放松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心境，对吧？如果你有一种需求是希望跟妈妈联络感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那你就可以去更多的要去听取妈妈的一些意见，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在做计划，是吧？那还有如果说你是希望妈妈来 出钱让你出去旅游，你觉得经济上得到妈妈支持啊，那我被迫我得带着他，那你还不如你在别的地方啊，去感激他，就用我们前面上半段节目讲的，你去表达感恩也好，感激也好啊，然后让他对你的旅游去支持，而不是把他卷进来啊，他会觉得我可能又出了时间，又出了力，又出了钱，结果你还搞得这么一团糟啊，最后其实大家感觉都不好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并不是说你和妈妈的矛盾有多复杂，而是在于你把很多的事情都搅和在了一起啊，然后就在一件事情上去爆发了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点，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把这些矛盾点都归置一下，就有点像学习一样，就是你不能到最后总复习的时候把书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你得归纳多少个考点是吧，然后哪几个考点是相关的，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应对考试也会更方便一点，而不是你每次总复习都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啊，这样其实会很让人进入到一个混乱的状态啊，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把一些问题分开吧，就是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列出来，然后逐一的去各个击破啊，可能会让你感到轻松一些。
1: 嗯。找到侧重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真正的这个情绪需求没有解决，你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在家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能矛盾都会爆发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从小我就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恐慌，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0: 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进行自我破坏，每当生活里财富、事业之类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本该迎来顺利变好的时候，我的内心不会觉得踏实喜悦，反而涌上一阵恐慌、紧绷的不适感。我并没有刻意主动去搞砸一切，但很奇妙，只要这种不安的情绪出现，原本向好的机会、好事最后都会莫名其妙落空。这种重复发生的模式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之前找到在电视台上班机会，人家让我过来面试，我内在觉得啊，我会在这里上班吗？就这么简单吗？不会是假的吧？就是觉得有些不真实。面试很顺利，不过最后我才知道只是兼职，那时觉得我就知道这种事怎么回，这么轻易属于我，果然是这样。后面去公立学校也是一样的经历，前面告诉我资格审查通过，过几天过来办理入职手续即可，不过当时内在还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莫名又黄了。当我财富变多时也是一样，不管怎么努力怎么提升自己，每次变好内在那个感受又会出来，然后又回到工资很低的状态。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意识上想变好，潜意识里并不是想这样。我想看看如果生活真的变好了，想看看内在是什么感觉。我想象自己迎来很多好事，比如稳定的事业、不错的工资、有了自己房子。我清楚地感受到我心跳得很快，就是那种比如上学时告诉我们过两天有重大考试时的那种紧张哈。我小时候有被否定打压，我是家里老二，有个姐姐，父亲会动不动就骂我们养女儿没用，还不如养狗，所以我也不喜欢自己女性身份。有几个亲戚也会经常贬低我，因为我特别老实，他们说这种人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可是也没有得到认可，他们反而说一天天只知道学习，说我们性格不好。在学校也有同学经常嘲笑我，我身材矮小，小麦肤色，给我起各种外号。所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我感受到的都是我不够好，哪哪都不够好。我记得上小学时我就很厌恶自己，痛恨自己的存在，觉得既然自己这么糟糕，为什么还要出生？我甚至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小时候我听说父母本来想堕胎的，也去了医院，可是那天人家没有上班，所以就回来了。所以小时候我会觉得要是那个时候真堕胎了，不把我生下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了。初中时觉得自己连跟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之前找一个咨询师，他说我没有学会自己认可自己，说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认可我的人身上，多看自己优点，建立新的能够滋养自己的关系。我也有去开始学会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可是每当生活变好时，那种紧张还是存在的，不知道自己是配得感很低，是资格感缺失，还是别的原因，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是挺治愈的。

0: 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描述啊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对自己的状态呢好像也比较了解，而且之前也寻找过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啊去交流过，然后好像对于自己的问题呢有一些方向性的了解，而且好像也做了一些调整，感觉对自己的这种认可度变高了啊，然后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一点。我觉得其实这个又就是调整自己啊，就是。 调整自己的配得感，调整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过程，就心理过程它也是遵循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还是可以继续的去重塑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在这些细节上慢慢的去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然后去关注那些。 这个朋友的一些正向的反馈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前面讲到的这些感激训练呢，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能够帮我们去重新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曾经没有看到的那些部分，然后你的这种内在的一种价值感就会呈现出来了。那至于你说到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就是当我的事情变得更好，就产生一种紧张感，它可能跟我们的 人生体验是有关系的，就有点类似于像条件反射啊，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每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结果可能就会经常体验到这种大跳水的感觉啊，就感觉好像有好事发生，就必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坏事要突然到来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 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自我的对话啊，比如说当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你就可以去直面自己的感受啊。那我现在心跳有些加快，我感到有些紧张啊。那我在紧张什么呢？我脑海里面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啊，然后其实多跟自己去做这种对话，而不是赶走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感受它本质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我们内在有一个需要成长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你是说， 我遇到好事，我就要赶走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那就意味着你是在否定自己，你是不接纳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所以我们要的是和他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在心理学当中给梦做工作，比如说有人做噩梦，做噩梦他遇到一些很恐怖的形象，我们不是说让他消除掉，而是让你有在你觉得充分安全的环境里面去直面他，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真的直面他，并且敢跟那个 那个很可怕的形象交流的时候，那个形象就变了，就变得更柔和了，甚至变得很可爱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自己内在进行和解了。所以你躲是躲不掉的。那么这些紧张的感受，尝试着去问问自己啊，去探究一下它最后到底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呢？啊，我需要我到底需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调整这样一种心态啊，你多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你会在这一块有些新的发现啊，不要急于的说这个感觉不好，
1: 我要把它排斥删除掉，这样反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到自己、了解自己潜意识的机会。其实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克服很多阻力和不适感的。但是相信你可以，直面自己哈，找到最终的方法。也希望乾坤老师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 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彬星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3: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的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

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期待值，避免我们产生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或情绪表现。其次，在接下来的人际互动中，请记住要采取积极的赞美与正反馈。任何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的喜欢能不断增加，而不是不断减少。想要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不妨先尝试说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再由衷地夸赞对方的优点或长处。不仅会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还会认为我们是个很有判断力且真诚的人，这样人际关系的僵局自然就被打破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儿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也欢迎各位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直播系列访谈第四季今天将播出第五期。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在每期节目里边我们都会邀请到来自武汉民政以及相关养老行业的负责人走进直播室，集中解答养老政策，回复老年朋友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有养老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027-858-1046和839-31046，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详细的做记录并进行整理以后呢，报送给有关部门。老年朋友也可以参与到每周一下午的老年天地节目，跟节目组反馈您所想了解的这个情况。那今天我们将聚焦农村互助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好，一起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4: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从2023年开始，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今天将播出第五期。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的民政以及相关街道养老服务企业的这个负责人。首先，我们今天请到三位嘉宾，依次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第一位，
5: 大家好。我是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怡林。
0: 好，欢迎吴科长。第二位，
6: 大家好，我是乌龙泉街道办事处民政办事负责人李雨涵。
0: 好，欢迎李主任。第三位，
7: 大家好，我是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
0: 好，欢迎三位。那首先呢，我们跟这个江夏区养老服务组的工作人员吴怡林吴科长聊一下啊，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啊，你们江夏区的这个人口老龄化程度，相关的一些资料啊、数据啊、信息啊，或者说你们最近采取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5: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
5: 截止到2025年年末，我们江夏区的户籍总人数是67.86万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数是13.44万人。
0: 13.44万人。
5: 是的，占比达到了19.81%。
0: 这个已经挺高了，对不对？
5: 对，这个比重其实已经逼近到了20%的中度老龄化社会指示线了。
0: 对，你刚才所说这个数字啊，是户籍总人口。那实际上江夏区现在越来越向中心城区迈进了。实际上这个老年人口啊，它是一个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不对？那说不定目前这个实际数字比这个还要大很多，对不对？
5: 是的。
0: 嗯，
5: 那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结合到我们区域的一个实际，
0: 嗯，
5: 我们的老龄人口结构还有服务需求呈现出了三个鲜明的特征。
0: 三个特征。嗯，
5: 对，一个是高龄化的态势显著。据我们统计，全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了1.5万个人。第二个是空巢独居老人照护需求突出，而且随着这种我们目前这种家庭小型化趋势的变化，这一类的群体数量仍然在增加。
0: 嗯，这个家庭小型化怎么去理解？
5: 嗯，我觉得很好理解，就是我们现在家庭的核心人数越来越少
0: 啊。明白啊。好，第三个。
5: 第三个就是基本民生保障的任务重。全区我们有特困供养对象60岁以上的低保和边缘对象共计大概是4000人。
0: 属于政策兜底的这一块，对吗？
5: 是的，这一部分特殊困难老年人，他们对于兜底养老服务的需求就非常的迫切，而且刚性了。
0: 嗯，好，继续。
5: 那近年来针对这样的特点，我们江夏区已经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主体多元、功能互补的养老服务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和地区。
0: 嗯，我们预计将来不要过太长时间，这个数字覆盖人口90%可能还会往上升啊。
5: 是的。那在设施覆盖方面，全区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各类养老服务设施超为429处，其中就有养老机构15家、幸福食堂9家、城市的社区养老服务设施82处，以及农村的养老服务设施323处，基本上实现了城乡的全覆盖。
0: 嗯，这个应该是一个可喜的阶段性的成果。刚才所说的这些数字，你比如说这个老人食堂，那原来很多人以为都是在这个城区，但是在这个像江夏区中心城区啊，这个远城区啊，实际上还包括一些农村地区，现在这个幸福食堂也是在慢慢的这个实行更多的这个覆盖面，对不对？
5: 是的。
0: 好，
5: 那在服务主体方面，目前我们区的机构养老床位数总共接近1500张，全区的15家养老机构除了有公建公营我们这样的社会福利院之外，还有国有平台或是社会力量来进行运营的。我们同时还培育引进了一批专业的养老服务商，来给我们的江夏老年人提供品牌化、特色化的养老服务，形成了政府保基本、社会公增供给、市场办特色的多元供给
0: 格局。好，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您谈到几个概念啊，政府保基本、社会增供给、市场办特色。好，那刚才说到这个功能设置这一块，实际上这个江夏区也有很多考量。
5: 是的，在功能设置方面，我们也是结合地区的特色来进行了设置。那在中心城区和人流较为集中的街道社区，我们就建设社区老年人服务中心和幸福食堂，解决老人活动和住餐的需求。在老人居住较为分散的农村地区，我们支持老年人互助照料站点的建设、运营和提档升级，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的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
0: 嗯，
5: 今年我们还结合了党建家、农村睦邻互助养老的服务工作，在我们区的乌龙泉街道和法寺街道进行试点，来探索农村老人互助养老的新方法。
0: 嗯，吴科长，我们对江夏区啊有越来越多的这个了解哈。你比如说近几年，我自己曾经多次带着我们家人和朋友比如说像周末这个小长假，到这个江夏区周边农村去休闲娱乐，哎，发现很多啊，这个村里边的这个房子修得特别漂亮，而且各种配套服务设施也非常齐全，玩起来特别舒服。但是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在某一个像村湾里边，哎，转了一圈，好像基本上有的人大门紧锁，有的人呢，有的家户人家里边基本上都是老年人，甚至一个老人在家，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哈？就是江夏区 也跟很多地方一样，这些年啊，农村好多这个青壮年大多是外出这个务工做生意了，留守的这个独居老人也是越来越多，可以这么理解吗？
5: 哦，是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近期关注到的一个问题。那首先要介绍的是，我们江夏区位于武汉市的最南端，有武汉市南大门之称，北接洪山区，南临咸宁市，整体其实它就呈现出一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北部我们的大桥新区还有我们的纸坊街道都靠近武汉市的中心城区，高楼林立，商圈密集，城市样貌非常的现代化。但是呢，沿着咱们的纸鹤公路一路向南，穿过我们的乌龙泉街道，进入到湖寺和山坡等等南部更靠近咸宁的街道的时候，我们的城市面貌就逐渐的被乡土的风情来替代。
0: 这个区别还是挺大的，对不对？
5: 是的，这种北城南乡的格局，其实我们说不仅是带来了区域风情上的变化，更加带来了这种农村空心化的现实问题。
0: 空心化，
5: 是的，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留守的独居老人越来越多。全区6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大概有8万人，
0: 8万多人。
5: 对，这其中我们了解到的独居空巢的老人占比超过了40%，那在南部更偏远的一些街道，这一比例可能达到了60%，大部分的村庄成为了空心村、老人村，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有基层治理的这种难点和堵点，其实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的农村老人养老带来了挑战。
0: 对，很多这个留守的老人啊，他可能不仅是一个人独自面对生活家务，还是承受着这个孤独与疾病的这种困扰，对吗？
5: 是的，像我们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有的老人他可能突发疾病，但他独居可能就会产生无人及时发现而耽误最佳救治时间的情况。还有的一些老人，他家里有这种电路老化、屋顶漏雨的安全问题，但是他们无力修缮，这其实也给我们开展提供养老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0: 明白。因为我平时在每周一下午还会主持一个老年天地的聊天环节，就是很多高龄老人平时一个人在家里边太孤单，过于寂寞，有什么诉求，有什么心里话，或者只是想找个人聊天，可以在每周一下午给我打电话过来。其中就有江夏区的好多老听众，哎，打电话过来实际上没有太多事儿，但是就是缺乏陪伴，少一些安全感。我想对于居住在江夏区，尤其是这个家住农村的老年朋友来说，这种传统居家养老的压力实际上是越来越大的，对不对？我们听说江夏区目前正在全区推行农村互助养老，也是今天我们的主题。请问这个农村互助养老在江夏这一块有哪些模式？全区目前互助养老这个服务网点的这个整体布局情况怎么样？请您给我们做个介绍，好不好？
5: 好的。农村互助养老其实它的模式有很多，
0: 很多，
5: 是的，
0: 各个地方版本都不一样。
5: 是的，其实今年3月，民政部等11个部门就联合印发了一份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里面就提到，我们要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的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那结合到我们江夏的实际，我们主要是通过时间银行、结对帮扶和建立老年活动队伍这3种模式来进行互助养老的。
0: 时间银行、结对帮扶和老年协会是这3个方面。
5: 对，是的。
0: 好，我们首先说一下时间银行好不好？
5: 好，在时间银行方面，其实通俗易懂的来解释，就是一种用服务来换服务的跨时空互助模式。核心呢，就是将老人之间的互助行为货币化。我们希望通过时间银行的这种模式来构建一种可持续的互助循环。比如说低龄健康的老人或者村子里的其他志愿者，可以对为村里高龄失能的老年人提供助餐、助结、陪护、陪聊等等非专业性的服务。他们提供的这种服务就会被记录下来，存入到个人账户，形成时间积分。当这种提供服务者他自身需要帮助时，他们就可以从自己的时间账户上提取等额的时间积分，用以兑换来自其他志愿者的同等时长服务。我们也鼓励服务者利用积分去兑换相应的物品。
0: 我想问的更细一点哈，你比如说这个时间银行，年轻老人帮助这个高龄老人，比如说这个60岁各方面状态挺好，那可能你周围有80岁的失去这个自理能力的，你去照顾他，但谁来登记呢？这个怎么结算？是村干部还是民政口的这个工作人员？
5: 这个就要 得益于我们目前建立的这个互助养老服务网点。
0: 哦，
5: 通过我们互助养老服务网点的工作人员就会形成这种个人账户的登记。
0: 对，好多老人会觉得说，哎，我平时做了这些，我找谁去联系去啊？将来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货币化，当然是加了双引号的，这个货币化不是直接发钱，但是呢等同于吧，有点像类似于消费券的这种形式，对不对？
5: 是的。
0: 好，这是时间银行刚才提到第二点，结对帮扶。
5: 对，这种结对帮扶其实就是依托于熟人网络，然后充分的发挥我们农村地区地缘特色的一种互助模式。我们认为结对帮扶这种形式呢，是最贴近农村这种熟人社会的本质模式，通过人际的之间的关系来维系照护的责任。通常来说，可能是由村委会来牵头，根据村内独居、失能、高龄老人他们的实际需求，动员他们的邻居、亲戚或者是村里的党员，与这些老人建立起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固定帮扶关系。
0: 对，刚才说这个我觉得形式挺好的。打个比方，现在外出务工啊，或者做生意，它本身是一个流动性质的。今年我在家，我可能除了照顾自家父母，我可以照顾周边其他的这个老人，这个同样也可以、这个算作这个时间银行里面。明年你外出务工，也许有其他的这个年轻人或者周边的这个志愿者来服务自家老人。我觉得这种方式啊，绝对帮扶和时间银行它是可以横向这个联动的，对不对？
5: 是的。
0: 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刚才说老年协会实际上是叫老年活动队伍，对吗？
5: 对的，其实建立起老年活动队伍也是我们非常提倡的一种互助养老方式。那可能这个名词老年活动队伍听上去我们的听众朋友有的会感觉好远啊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形式吗？
0: 我第一反应是感觉到像广场舞腰鼓队。
5: 哎，是的，主持人您说对了。这种活动队伍其实我们就是认为它就是村里村民或者自发或者在村委组织下建立起来的这种舞蹈队、志愿队、服务队。这种队伍的力量我认为是不可小觑的。
0: 对，
5: 是的，不仅它是我们老人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组织化力量，那其实在激活老年人自身能动性的同时，也让他们成为了养老服务的供给者、组织者和监督者。那在日常的这种活动组织中，它其实也可以承担起老人身体状况检测还有突发情况处理的一个任务。
0: 前两天我跟一位在社区工作的同志聊天，他说我们这个社区里边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队伍，为什么要把这些老人吸纳进来加入队伍当中？实际上彼此之间是一个互相陪伴的过程。你比如说社区里边提供一个公共场所，哎，这个你比如说这个腰鼓队、广场舞队20人30人，今天谁没来，什么情况，可能互相之间有些打听，这种打听实际上是一种关心，知道他最近状态怎么样，有没有人陪伴，心情如何，身体怎么样等等。这个做到组织啊，或者社区啊，或者民政这块是心里有数的，对不对？
5: 是的，
0: 这个挺好。
5: 是的。
0: 好，继续。
5: 那说回到我们之前的时间银行通过什么来组织，其实就提到了我们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站点。那目前我们区一个网点布局的重心就是放在了农村。全区建有农村的老年互助照料中心或者说我们的服务点一共是323家。
0: 323家。
5: 对，这个覆盖率达到了94.5%。基本上可以保证我们全区的每一个村都至少设有一个互助照料点，来作为我们推动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的一个阵地。
0: 这个服务阵地活动场所是指实际上就跟当地的这个社区或者村委会去了解去咨询都是可以得到答复的，对吗？
5: 是的，是的。
0: 好嘞。前一段时间我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是关于江夏区的。江夏区主推党建加睦邻互助养老模式，依靠这个村级互助照料中心、村级服务点开展服务。我想请问一下，从这个政府的层面来讲哈，主要为各村互助养老点提供哪些政策？有没有资金方面的一些支持？有没有这个具体的补贴标准？考核的方式是怎么样的？请你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好不好？
5: 好的，主持人，那我来做一个介绍。目前呢，村级的养老互助站点就是我们开展农村互助养老的主阵地。从我们区级层面来说，主要就是为各村的互助养老站点在建设和运营上提供补贴支持，然后在他们实际的运营过程当中提供工作的指导。在补贴方面，通过验收合格之后，全区新建的这种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 中心可以享受5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新建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服务点可以享受30,000元一个的建设补贴，他们之间是有这种规模大小的区别的。然后在全区正常运营的农村老年人互助照料中心和服务点，每年还可以享受20,000元的运营补贴。
0: 嗯，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无论是50,000、30,000还是20,000，我们是先建后领还是先领后建？
5: 哦，我们是先建后领。
0: 先建后领，
5: 对，
0: 就是你先必须要垫付这块的资金。如果说达到一定的条件，经过了这个我们的验收合格，最后来发放，对不对？
5: 是的。
0: 但是这些一定是可以兑现的。
5: 当然可以兑现。
0: 好，我们在考核这一块呢。
5: 在考核这一块，我们目前主要是采用日常巡查加年度评估的方式对我们的站点的运营情况进行考核。那日常巡查我们主要就是注重各个站点的设施维护和管理情况，主要就是看这个场所是否按照规定公示的时间向老年开放，它老化或者破损的设备是否得到了及时的维修和更换，以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站点里面会设置相应的活动室，这种场所的设置和指示是否清晰明了。那日常的考核情况就会对我们年度评估的结果产生一定影响。在年度评估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站点日常活动的开展与服务对象的满意度情况。我们要求点位每个月都需要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和点位的实际来开展这种慰老的互助服务。这种服务呢，可以是在端午节组织大家一起包粽子，也可以是结合各类的义诊义检活动，为我们村里行动不便的高龄村民提供上门服务。年度评估的结果就会对我们的补贴发放产生影响了。如果综合打分得到了不合格的点位，可能我们就无法去支持它进行运营了。那其实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督促我们村级的互助养老服务站点更好的做好服务，真正实现我们互助养老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比如说某一个村的村民，某一个老人，他会觉得说，哎，我们村里边建了一个这个养老服务站点，但是呢，建好了，补贴领到了，后期服务过程当中，老人会觉得说，你做的不够到位，你早上开门时间太晚，关门时间太早，各方面好像这个上传下达跟老百姓，尤其跟老人的这个沟通啊，服务这块还有很多欠缺的地方，他们可以向这个区民政局相关部门进行这个反映吗？
5: 当然可以，
0: 当然可以啊！
5: 是的，我们也接受，就是也欢迎大家对我们这样的站点的开放进行一个督促，不管是跟村里、跟街道，还是跟我们区民政部门直接进行反馈，我们都是非常欢迎的。
0: 明白，就是建起来，这个除了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业或者是一些机构以外，政府它是有监管的，老百姓，尤其是老人是有这个监督发言权的，还可以建议说，哎，怎么样建我们更满意更完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哈，我们一块儿来这个重视起来。在农村互助养老这一块啊，主要是依靠低龄健康老人帮扶高龄老人，也就是小老帮老老啊，有点绕口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年轻的活力老人帮这个高龄的或者失能的老人。在发动村民参与志愿互助方面，怎么样这个调动起来这个年轻活力老人为了服务的这种积极性，江夏区实际上还是采取了很多这种激励的办法的，时间兑换啊，时间银行啊，志愿服务奖励等等。哎，我们想问一下，目前啊，根据你们实施下来的这个落地的效果怎么样？
5: 嗯，好的，主持人。现在我们在发动村民和村里的年轻活力老人参与互助养老、提供慰老服务方面，就像前面提到的一样，因地制宜地引入了积分兑换、时间银行和志愿服务奖励这种机制，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在部分街道也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落地模式。
0: 嗯，
5: 那以积分兑换和时间银行为例，我们是非常大力推广这种时间银行积分成长的模式的，将维老服务和志愿活动结合起来，有服务意愿的村里面的志愿者和低龄的老人就可以去领取我们所谓的志愿服务的任务，通过完成这种任务获取积分记录到自己的个人账户上，这些积分既可以用来换取生活用品，也可以免费兑换自己想要享受的一些服务，这种服务就有比如说上门理发，还有一些家政服务、打扫卫生，这种付出有回报、热心有回响的模式，我认为呢，我们认为是让志愿服务从一种单向的奉献变为可量化、可循环的互助模式。 在我们区的乌龙泉街道的新建村，这种模式就已经运行的比较成熟了。低龄的村民可以通过在新建村的幸福大食堂帮忙来换取积分，免费兑换午餐。
0: 嗯，现在我知道在生活当中很多老人出现两个极端，年轻的或者说活力老人哈，他可能存在着有时候无所事事，我的广场舞不可能每天啊一天好多个小时对吧连续跳，或者说你外出这个逛街也没有太多时间，在家里边闲着可能觉得很无聊，哎，你刚才所说的这些时间银行啊完全可以用来做公益，服务其他的这个有需要的老年人，将来有一天当自己动不了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总有其他的机构，其他的志愿服务者，其他的这个有需要的这个人为你提供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两全其美互相成全的过程，对不对？我们也希望你们推出所有这些能够得到更多的江夏区的老年人的欢迎支持和参与。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由武汉市民政局和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举办的武汉养老面对面，到今年已经是第四季了，今天播出的是第五期。今天啊，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都是来自于武汉市江夏区，广告之后我们再请另外两位嘉宾向大家做详细的介绍，我们稍后再回来。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好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是在湖北什么地方有什么眼睛问题，现在只需要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给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一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8: 喂，哎妈，
9: 嗯，
8: 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9: 哎呦，学不会呀。老了，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8: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9: 哎呦，您哪儿老啊？
8: 哎，爬不动啊。
9: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10: 真的呀？
9: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10: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11: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12: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13: 嗨，伙伴们，出发喽！
14: 出发喽！
15: 王奶奶，今天需要帮您带点啥菜呀？
16: 小张啊，今天帮我带点排骨吧，我想炖点藕汤啊，又要麻烦你啦。
15: 别客气啦，这楼上楼下的，我也就是顺带的事儿。
16: 肖爷爷，您家里有垃圾吗？我帮您带下去。
13: 哎呦，小李啊，谢谢啊，你等一下啊。
16: 好，
13: 一直麻烦你。
16: 嗨，我也是顺带的事儿。
17: 数据显示，我国空巢老人目前已经达到1.2亿人。敲开一扇门，温暖一颗心，空巢不空心，让空巢老人不孤单。
18: 时间都去哪儿了？
16: 时间都去哪儿了？
19: 时间哪儿都没去，
16: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9: 温暖相伴。
16: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您是不是有好几年甚至是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入睡难，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实在没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越吃越依赖，越吃量越大，身体负担也是越来越重。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真正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元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以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9928。另外，从今天开始，十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打400-100-9928，400-100-9928。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活动。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3: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0: 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此时此刻，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玄祥国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做客我们武汉养老面对面的嘉宾是武汉市江夏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组工作人员吴怡林，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公室负责人李雨涵，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接下来我们聚焦的这个仍然是江夏区的农村互助养老，我们要先来跟这个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这个李雨涵啊聊一下。李主任，在江夏区啊，很多村都已经相继设立了互助养老点。刚才我们的这个吴主任向我们做了介绍哈。现在这个日常服务啊，包括很多但实际上像送餐啊、寻访啊、买药啊、这个送诊啊、心理陪伴等等。那么从实际出发啊，哪些服务项目是你们在推广过程中发现哎是农村老人特别需要的，希望最迫切的，咱们街道在这一块有没有比较好的这个探索和尝试，效果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4: 谢谢主持人。在我们前期这个推广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其实给老人的需求排了个序，
0: 排了个序啊。
4: 是的，是的。
0: 排在第一位的是，
4: 住餐。
0: 住餐。
4: 对。
0: 我们预料到了，好多老人都会觉得说，哦，一日三餐这个解决了，真的是民以食为天啊，老人自己满意了，儿女啊或者整个家庭都满意了，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0: 除此以外呢？
4: 除此以外才是健康义诊、上门寻访这些。
0: 哦，好的，那我们还是从这个住餐开始吧。解决独居高龄老人坐不动吃不好的难题，实际上是你们在工作当中发现这是所有的这个农村互助养老的重中之重，对吗？
4: 是的，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老年人他做一顿饭不容易，然后一顿饭他又吃好几餐这样的情况。
0: 是好像做少了吧营养不够，但是做多了吧，实在话也吃不完啊。老年人大多有节省的习惯，如果真是家里边有剩菜太多，老人吃的这个不舒服不习惯，孩子们也觉得挺心疼。
4: 是的，然后针对吃饭难这个最大的痛点，我们在新建村尝试了幸福大食堂的模式。那么这个是源于村支书洪章杰的一个触动，他有一次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的时候，发现他一个人在吃剩饭冷饭，然后还说自己种的菜不花钱，可油盐总要钱呀。
0: 啊，哎，你刚才说这个新建村，我想问一下，是新建的村还是这个村名字叫做新建？
4: 啊，这个村的村名叫新建村。
0: 哦，就叫新建村。我以为说江夏区从什么时候开始新建一个村都必须设立这个农村大食堂，实际上这个概念不一样哈。
4: 是的，概念不一样。
0: 好的，继续。
4: 然后他从他看望他母亲这件事让他意识到这不是他一家的事，而是全村老人的共性困境，所以我们就整合乡贤筹资和慈善基金，在今年元旦正式开办了食堂，为村里的老人提供免费住餐和送餐上门。
0: 这在村里边实际上还挺难得的一件事情。我从2017年主持这个老年节目，这些年啊跑过很多这个城市里边社区的幸福食堂，但是真是到村里边这个去体验啊或者采访这个幸福食堂，实际上机会很少哈。这个有机会真是想到这个村去拜访一下这些书记这些老人
4: 啊，欢迎主持人过来。
0: 好，我想这块老人不光是把这个食堂当做一个吃饭的地儿，对不对？
4: 是的，我们不单单是把它当作食堂，而是升级成互助照料养老的核心阵地，同步配套义诊、理发和棋牌。更重要的是，我们推行的党建加睦邻互助养老机制，由党员担任队长，吸纳低龄健康老人组建志愿队，分片包保高龄独居老人。白天他们在食堂帮厨，饭后结伴上门探望，这样就形成了党员带头，小老帮老老，邻里就近看护的可持续闭环，
0: 形成这样一个闭环。还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个食堂啊，不光是一日三餐的时间老人可以聚集在这里，像其他的时间老人也可以在这里活动，而且那儿是有一些这个工作人员和志愿服务人员的，对不对？
4: 是的，就是有义诊呀、理发呀，还有可以打打牌呀。
0: 总之在这儿吃饭不是问题，然后这个生活照料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彼此的分享啊、陪伴呢、真正实现这个享老这样一个目标哈。
4: 是的，
0: 好，
4: 是的，
0: 农村互助养老这样一个概念模式在全国各地来讲实际上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不是说在这个江夏区或者在武汉啊，在全国各地目前都在这个推行。但是在很多地方呢，情况不一样，条件所限，并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这种互助的模式。结合咱们江夏区乌龙泉街尤其是新建村这样一个实际啊，当前这种依靠本村老人互助运营幸福食堂的这种模式，如果说我们要找问题的话，或者找短板，将来更进一步这个提高，你觉得还有哪些工作要做？下一步咱们街道或者村里边还有哪些改进的规划吗？
4: 您问的非常专业。目前我们最大的短板确实集中在两点，一是人的流动性大，低龄健康老人要兼顾自家农活和带孙辈，志愿排班很难固定。二是钱的可持续性，完全免费运营对村集体和乡贤捐赠的依赖度较高，我们一直在寻求更稳定的造血路径。
0: 刚才说的非常的坦诚，我觉得现在好多年轻干部我就敢于直面问题，这是勇气或者担当所在哈。好，针对这样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痛点哈，难点，我们有哪些这个办法去慢慢逐渐改进吗？
4: 针对上面提到的两大痛点，我们正在同步推进三项本土化的改进。第一是用行为换实惠，稳住队伍。我们落地了互助养老积分银行，志愿者参与帮厨、巡访、种菜都累积积分，可以兑换米面油，或者是直接抵扣自己家人的就餐名额。这就解决了无偿服务难长久的问题。
0: 这个很实在啊，就是我在这个你们这个村里边的这个食堂里边，我去打一次工，或者说我们去劳作一段时间，实际上可以算作将来的这个餐券。比如我带自家孩子啊，有个聚会啊，到这儿来可以兑换呐、或者说这个聚餐啊等等都是可以的。这是实打实的这个优惠好处，挺好的。好，第二点。
4: 第二，向土地和流量要效益。村里盘活闲置土地，建起公益共享菜园，志愿者自种蔬菜，职工食堂，大幅降低采购成本。同时我们试水了助农直播，每笔带货利润直接划拨食堂补贴运营。
0: 你刚刚所说这个种菜啊，很多老人会觉得说种菜，我体验的是这种种菜或者耕耘的这种快乐，享受的是这个收获的幸福。但是在这个村这样做的话，目的啊不光是如此，它是体验和享受，同时呢也可以创造一些价值。这个价值就在于说，你可以把这个菜直供给这个当地的这个幸福食堂，自己或者家人能够吃到，同时呢还可以做一些这个刚才这个实践银行的这种积累，对不对？积分的积累。
4: 是的，是的。
0: 哇，好。
4: 第三就是聚焦留守痛点，延伸服务。我们计划在每日午餐时段常态化开启直播，让在外子女能实时看到父母吃上顿热乎饭，这既是监督，更是让他们安心的云陪伴。
0: 说这个直播，我很想感兴趣。我们现在就在直播，你们的这个直播是通过什么平台？是怎么样一个直播的这个频次？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4: 因为我们每天就餐的时间段是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开始开餐，然后到12点左右就结束了，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时间段进行直播，选择的平台是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
0: 如果说大家搜索的话，是搜索什么？ 名字叫做，
4: 如果大家搜索的话就直接搜索村支书洪章杰。
0: 哦，村支书洪章杰。洪是洪水的洪，
4: 洪水的洪，
0: 文章的章，
4: 彰显的彰，
0: 彰显的彰，哦，
4: 杰出的杰。
0: OK， 好，我想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感人的细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
4: 说起来上次直播时有一条留言让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嗯，
4: 有个网友评论到，看到我的妈妈了。
0: 哦，他在看直播，直播里边出现他妈妈的镜头，在那吃饭呢。
4: 是的，是的，哦，短短的几个字，当时直播间里好多人都在刷泪目。
0: 哇，嗯，
4: 那一刻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做的可能不仅仅是一顿饭，而是一份能让子女在外安心打拼的底气。所以我当时就回复了一句：“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0: 哇，这句话能不能这个强调或者重复一下？我觉得听得好温暖。
4: 当时是我看到他说看到自己的妈妈了，
0: 嗯，
4: 然后我就回复了：“村里替你们守着灶台，孩子们只管放心去闯。”
0: 哇，如果说我是这个做子女的，我会由衷的感谢这个组织，感谢这个村支书，感谢你们这个街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的心血或者努力啊。嗯，这也坚定了我想你们这个团队或者你们啊，把这个午餐直播常态化做下去的一个决心。我觉得这个初心坚持下去，我觉得让更多的人从中感受到这个温暖的这个正能量。
4: 是的，让村里老人的子女们都能让他们的牵挂都能时时落地。
0: 哇，让牵挂时时落地。好，继续。
4: 好，然后通过以上三项的这个组合拳，就实现了低成本的村内循环，精准化解了农村老人吃饭难、居家无人看护的两大核心痛点。
0: 好，非常感谢江夏区乌龙泉街道社会事务办的负责人李雨涵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啊。好，您稍微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想跟这个第三位嘉宾宏记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夏建夏总来聊一下。夏总，我知道你们公司啊，是承接了江夏区多个这个村镇互助养老站点的运营管理，对比你们以前啊，可能在其他的这个城市或社区里面为老人服务，农村互助养老在服务方式满足农村人需求方面和城区里边应该是有所区别，对不对？日常的运营难点主要有哪些？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分享或者介绍？夏总。
5: 好的，主持人。首先我来说一说那个区别。第一，服务方式上面有区别，城市社区养老走专职化、市场化、集中化的路线，标准化站点配专业养老护理员或者社工，助餐、康复、上门托养等有偿服务齐全，小区的密集、便捷、便于规模化的服务，农村互助养老点以村民自助互助为核心，场地简易，服务以公益兜底为主，但那个村湾分散距离远，虽配有那个专职养老护理人员，但是他的那个覆盖面较广，上门探访啊、助餐啊及那个专业护理等的这个服务的交通成本太高了，那个专业康复托养服务很难落地。今年我们在法式街道运营的那个村级点位，依托党建加农村睦邻互助志愿服务，发动群众参加到养老服务中，是解决农村互助养老服务短板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嗯，这是服务方式方面的一些区别哈，还有哪些方面是有区别的？老人的需求方面是不是也有区别？
5: 是的，主持人，在城区的老人，他们多有那个退休金，收入稳定。
0: 对，
5: 核心需求是专业照护、康复、文娱、社交、品质养老。但是农村的老人呢，他的收入低，只要能动的，基本都还在劳作。
0: 就哪怕60或者70能动，基本上都还在劳作。
5: 对的，为家庭减轻负担。
0: 对，
5: 留守低保无保的老人，他的占比也比较高。首要需求是探访关爱、平价的这个餐食，代办代购、基础义诊、应急救助等生存兜底服务，付费的这种服务，他们意思
0: 明白
5: 啊。再来说一说我们这个运营存在的一些难点。
0: 难点
5: 啊，
0: 好，
5: 他意思就是我们的那个盈利难。
0: 盈利比较难，
5: 对，
0: 赚钱不容易，
5: 对，
0: 因为前面说成本挺高，然后社会需求可能不像这个城市里边那么大，愿意花钱买这些服务的相对比较少。
5: 嗯，确

0: 确实很少。在农村呢，老人他的支付能力不足，仅靠那个政府的这个补贴是难以覆盖人工交通成本。再一个就是人力短缺，由于那个运营补贴资金呢，它是有限的，我们专业的护理人员他不能专区专用，互助志愿者老人呢，他的这个农村呢，农忙的时候他又容易离这个岗位。
1: 哦，明白。
0: 再一个就是那个居住啊，村湾的它
1: 分散了，不是很集中。
0: 对的。
1: 然后这个运营成本相对就比较高，无论是时间或者距离等等这方面，可能就付出更多，对不对？
0: 确实是的。
1: 嗯。
0: 再一个就是那个医疗配套的比较薄弱，那个老人呢、突发疾病安全风险比较高。
1: 哦。
0: 五呢就是那个站点硬件老旧。维护啊，资金不足，长期可持续运营那个压力比较突出。
1: 对，您刚才谈到这个，实际上我是这个深有体会。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哈，咱们农村互助养老，光靠老人之间的互帮互助绝对是不行的，需要有你们这样的这个专业机构，更需要全社会的这种力量或者企业共同参与进来，怎么样组织啊、培训啊，村里边的一些这个志愿者啊，或者说其他的养老专员等等，怎么样开展这个简单的一些专业救护的这种培训，包括这个医疗这一块的，哎，你们这块是做了哪些工作，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可以吗？
0: 嗯，好的，主持人。我们宏济武汉生活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分两批次开展养老护理专项技能培训，培训的对象涵盖了兼职护理员、志愿者及有护理学习需求的老年人家属。培训的内容涵盖养老护理实操、应急救护、血压血糖监测、心理慰藉等基础服务技能。授课的师资呢，都是由我们公司一线的持证资深的养老护理员，再就是专职车工，以及我们合作的卫生医护人员共同来组成的。
1: 哦，现在很多这个农村，像高龄的独居的这些老人，他最怕什么呢？最怕这个如果说发现意外以后没人知道，邻居可能是这个各自在家里边哈，孩子们在外边，如果自己老人遇到什么情况没人知道，可能缺乏这种安全感哈，有一定危险性。我们互助养老服务过程当中，你们的日常巡查走访是怎么样开展的？怎么样在第一时间知道这些老人遇到什么状况？怎么样做好独居空巢老人日常的风险排查？
0: 我们在日常巡查走访的开展，主要就是针对农村高龄独居空巢老人突发意外无人发现的这个核心痛点，我们就搭建了那个专职养老护理员加村级网格员。
1: 哦，村级网格员不仅仅是这个村干部，对不对？
0: 对的。再一个加这个邻里互助员。
1: 邻里互助员
0: 就是那个志愿者三级的常态化巡查走访体系。我们推行的是老人红黄绿三色分级管理服务模式。
1: 红黄绿三色分级。
0: 就是针对高龄独居啊、半失能啊、残疾啊、无子女留守、重病的这五类人，是不是啊，就是属于我们的黄色的这个人员。针对这些人群呢，我们进行全面的摸排，实行精准的画像，单独建立档案，标注风险等级，实行那个重点的巡查。
1: 对，这个非常有必要啊。就是老人各自需求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分一个等级，哪些是最需要这个关注的，哪些呢可能是他是生活方面有照料，需要帮忙代购等等，这个可能要精细到人才可以。
0: 确实确实。
1: 您继续。
0: 在那个日常巡查走访常态化的开展，我们一是专职养老护理员固定巡，配备的专职养老护理员建立片区包保责任制，对辖区内独居高龄失能半失能的这些老人实行定期必访。
1: 一般多久是必须要做一次？
0: 基本上每个星期。
1: 每个星期。
0: 嗯，
1: 好。但是如果说老人有诉求，可以随时打电话找你们的。
0: 随时响应，随时响应。重点查看老人护理难点及那个及时协助身体状态、居家的安全、生活物资的情况，同步做好走访
1: 对
0: 账登记。
1: 如果说这个各家老人啊，他情况不一，比如说这个老人这周他想理发，那个老人下周他可能需要定期到医院里去买药，你们那边有这个送医上门服务，

0: 雨雪天气等特殊时段巡查，弥补工作日巡查的这个空档，重点排查突发疾病啊、摔倒呀、居家意外等紧急情况。
1: 嗯，
0: 哎，第三呢，邻里互助，自愿随时查，明确村内热心常住邻里关系好的那个低龄健康老人党员志愿者作为邻里互助员，就近结对帮扶，利用日常串门啊、聊天啊、劳作间隙啊，实行那个关注结对老人动态，实现随时发现随时上报，解决老农村老人独处时段的监控空白。
1: 好，我们原来在这个前期对接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你们当地啊，就是通过这些年的工作实践发现，独居空巢老人专项风险排查啊、实际上要具体到很细化的这样这个位置才可以，比如说这个人身安全风险排查，以及健康突发风险排查，还有生活保障风险排查等等。所以说排查老人在各方面啊，他们生活储备是否充足，是不是存在着这个无人照料、无法自理采购等等问题，及时的提供代购、送餐、代办服务，这个服务无止境，有很多细节需要温暖、需要严谨、需要这个细致入微啊。在这一块想对你们和你的这个小伙伴说一声辛苦了。现在很多村民甚至这个老人啊，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啊，就是说会不会一阵风啊，就是互助养老，只是邻里搭把手啊，那如果说不是那么专业怎么办？或者说有些行动不便的这个老人照顾起来，实际上光靠自己蛮干，一身蛮劲儿，光有体力是显然是不够的。你们做养老服务企业，怎么样这个把这个邻里互助和专业养老服务相结合，弥补在某些方面的短板？我们想听一下这个宏记你们这一块的这个做法好不好？
0: 嗯，好的。那个第一，我们是分工明确，邻里来做基础，专业做核心，邻里互助志愿者主打日常的这个陪伴、动态监测、简易帮扶。主要就是负责日常串门问候呀、情绪陪伴呐、紧急情况上报、帮助开门、代购小件物资、搀扶走动、晾晒衣物等轻量的服务，解决有人看、有人搭手的这种基础兜底问题
1: 啊。刚才说的这个轻量服务，我觉得这个表述很有特点。就是服务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一声问候的事儿，是吧？或者说监控啊，或者打个电话的事儿。但是有些服务需要实打实的去搬运啊等等，这些根据这个服务的类别不一样，你们提供的这个方式或者方法啊，或者人员配备也都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这个特别好。
0: 嗯，
1: 好。
0: 嗯 嗯，
1: 说到这个专业性的事儿，
0: 专业，我们专职养老护理员主打的就是那个专业的照护、技能的服务、风险处置。
1: 嗯。
0: 聚焦这个邻里无法胜任的一些专业的工作，包括半私能的这些老人的住浴、住餐、住洁、康复按摩、血压监测等，规范用药指导，再一个压疮护理、肢体康复训练、突发不适应急的这个处置的问题，专业化的
1: 服务。
0: 对，
1: 就是不是像纯粹的，这是只是帮忙，你是尽义务，好像你帮忙，但是有没有帮到这个点儿上，有没有觉得很专业，或者不会在帮扶的过程当中造成二次伤害，这些都是有专业化的程度在里面的，对不对？
0: 对的，对的。
1: 好，专业赋能，全员培训，提升邻里互助专业性，然后定期开展各种各样的这个培训，这块很专业啊，就是你需要你们慢慢在工作当中，一传十，甚至十传百，这种这个模式去进行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应急联动吧。这块很关键，如果一旦遇到突发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去迅速的这种解除突发险情。
0: 我们是建立的是志愿者上报，
1: 志愿者上报，
0: 运营方，我们作为运营方来接单。快速上门的应急机制，邻里发现老人摔倒不适、意外等情况，第一时间上报，我们专业护理员即刻到场开展专业处置，同时对接村医、乡镇卫生院、家属，避免因邻里无专业能力导致处置不及时的这些问题。
1: 这个已经想得非常周到了，非常感谢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给我们做的非常细致的分享哈。那今天武汉养老面对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网友的这个参与啊。节目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收听我们的重播版啊，重播的时间是 FM 104.6 AM 74，早上的5点 ，FM 99.8。

湖北经济广播早上四点。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需要打电话400-706-1900，就能够多得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一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眼泪，这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需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也特别好。您想想，躺床上10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精气神肯定不一样。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以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以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每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本月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是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2: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是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的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呀，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床双人床的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在线收听节目。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贵州京剧院创排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领衔主演呢，正是该院文武善兼的老生演员冯冠博。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就来听上一小段儿。

0: 那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小段。这部剧呢，讲述的是我国明代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知行合一哲学命题的首倡者王阳明啊，在贵州龙场悟道的故事。 王阳明呢，原籍是浙江余姚，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宦官刘瑾，受廷杖四十，被贬往贵州龙场，也就是今天的贵阳西北70里的修文县出任议臣。500年流转，王阳明在贵州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让这段往事代代相传，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一道来。 当初呢，王阳明为了营救戴显等人仗义直言，才招来横祸。戴显的胞妹侠女戴丽娘啊，感恩这份情谊，一路上是暗中守护这个王守仁，直至钱塘江岸有赖丽娘的鼎力相助，王守仁呢才能侥幸避开刘瑾派出的杀手，顺利的来抵达龙场。 那么我们这里说的这个王守仁呢，就是王阳明的真名啊。到达龙场之后呢，他呢居无定所，吃饭没有盐啊，吃饭呢他不仅没有盐，而且吃不饱，饱尝艰辛。在这片荒蛮艰苦的土地之上啊，王阳明呢复盘人生遭遇，日夜自省，他目睹被辽客 贬到此处，客死他乡，也深深地感动于当地的苗民少数民族不计偏见为他筑屋安家。从淳朴的苗民身上呢，他体悟到了普通人皆有成圣的可能，洞悉渔夫与圣人同，由此呢推开了心学的大门，诞生了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 之后呢，王阳明在贵州是开设了书院，教化一方，开启了钱钟文风。他是中国历史上备受推崇、达成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先贤，兼收儒释道思想精华，是独一无二的传奇圣人，也是思想能够跨越时空、影响当代的儒学大师。 我们一起来听新编历史京剧《扬名悟道》当中的精选唱段。
1: 小人若不死。

0: 少人，只要你悔悟撤书，撒钱饶你一命。
1: 迟而不厌，大道安在？人人志士，杀身趁那人。
0: 好，想杀生成人，撒家成。

0: 王少人，这回你可知道撒下的厉害了吧？
1: 军人臣那吃，哼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主事王守仁结盟佞臣，弹劾忠良，勾结奸党，蒙蔽圣上，捉急革去正六品官位，贬谪贵州龙场一城，千

0: 老仁兄。
1: 老仁兄，你伤空了，
0: 那六斤枪害重量，蒙蔽身上，必遭天谴。桃花潭水深浅时，不及众卿宋红情。老仁兄，你我今世再难蒙面了。此一去，山高路远，那龙城以地一去荒野，非人所能居呀。想那龙城以纵然凶险，怎能比得六斤的死尸？听。老仁兄，
2: 侠肝义胆，臣乃仁人志士，我等自愧不如。
0: 愧不敢当。众位仁兄，守仁唯有一事，放心不下。
3: 请讲。
0: 先圣阔期，先立志。臣凡委托，满眼心，当今天下神学不明。我走之后，还望众位仁兄能再续神学之道。
2: 惭愧呀，惭愧，守仁兄。前行之路，生死未卜。如今还才年纪，身心之学，我等一定
3: 无愧仁兄。
0: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众卿不必怨恼，就此别过。
3: 仁兄，
4: 拜。

0: 问你是何人？
1: 我乃胆谢胆少卿的胞妹，名唤李娘。
0: 哎呀，歹贼是甚之何陈胜？快快请起。乃贤大人为民请命，含冤而死，乃是真臣。圣上忠奸不分，听信谗言，可叹我在朝堂之上人为言轻，未能救他于水火之中。李娘莫言感恩，你兄善恶有报，终有昭雪之。

0: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的第一篇章《全行贬竹》当中的精彩唱段，主要讲述了王阳明啊遭到这个宦官刘瑾的迫害，被贬贵州。这部剧呢是贵州京剧院精心打造之作。那么《阳明悟道》全剧通过全行贬竹、长亭送别、亡命天涯、龙场悟道、讲习布道、此心光明等七个部分呢，讲述了王阳明历经磨难之后在贵州龙场悟道、讲学布道的故事。全剧以王阳明悟道前后的故事为着墨点，生动地再现了王阳明与贵州乡民相处、反省悟道、讲学布道的人生经历，形象地阐述了一个阳明心学的知行合一、心外无物及知良知的精神内涵。圣人的书写呢，也绝非易事哈。怎么样在围绕史实的基础之上来开掘圣人悟道的戏剧情景，将生命历程与悟道过程相结合，进而诠释抽象的这种思想理念，是京剧《阳明悟道》的创作难点之所在。编剧呢，以王阳明的心路历程为主线，提取他悟道前后的人生片段，选取核心事件，通过艺术化的处理来开掘悟道的戏剧情景，构建人物形象，阐释心学理念。再经过贵州京剧院优秀老生冯冠博的精湛细腻的塑造，把王阳明龙场悟道的心路历程和他的心学理念呢，呈现给了观众。我们继续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1: 我不

0: 处啊跟。
1: 王守仁，你跟啥家道？我看你往哪里

0: 好像
1: 先生
0: 前面便是钱塘江，你速速寻得船家，渡我们过江。
1: 是，我这就去。先生鞍马劳顿，在此歇息片刻。

一路之上也是发了，待我采些青草与你国父。阿门，莫要长思，莫取取就来，取取就来。

0: 尔等活神，
1: 奉刘公公之命要儿向上人头。
0: 刘瑾老子他要赶紧的上天
1: 看到。
2: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一起欣赏的是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名扬悟道》。好的，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啊，我们接着再来为大家介绍。
3: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4: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5: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3: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关注一下大家的睡眠健康问题。您是不是好几年甚至十几年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呢？入睡难啊，这个半夜醒，睡不沉，做梦多，长期睡不好。白天没精神啊，心慌乏力，头晕眼花，非常苦恼。有些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就去吃一些强行入睡的东西，结果啊，越吃越依赖，越吃呢量越大，身体负担也越来越重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真正的适合您的睡眠产品，美善臣酸枣仁当归珍珠胶囊。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组方专利，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哈，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呢，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给您多送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呢，再退就比较麻烦了。那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呢，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的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您记一下，是400-100-9928，400-100-9928。

0: 9928。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呀，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的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记好电话，赶紧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活动呢，本月的15号准时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呢，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搜索我们的活动，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
1: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莺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一杯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欣赏由贵州京剧院排演的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如果说呢，王阳明的求道之路啊，是阳明悟道的筋骨，那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则是血和肉哈。第一场呢，这个剧以热烈开场的方式交代以刘瑾为首的锦衣卫残害忠良的社会背景。王阳明呢是直抒己见，为忠良辩护，痛斥阉党。王阳明敢于抗争的这种正直的形象啊，跃然眼前。那么在这部剧的第四场当中呢，穷困潦倒患病的王阳明把自己补身体的鸡汤送给了一个吏目，就是很小的一个官儿，并且呢在吏目一家病死吴公坡之后，不顾仆人的反对去埋葬他们。一个具有人间常情、正直善良的王阳明的形象就呈现出来了。除了王阳明之外，剧中其他的人物也有其独特的形象，善良的丽娘、机智的龙珠、阴险的刘瑾。丰富的群像塑造在推动剧情发展的同时啊，也让整个剧更丰满、更耐看了。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其中的精彩唱段。

是。

0: 生死一大千阳火子。
1: 先生，您这是何苦呢？咱们跟那李牧非亲非故的，您犯得着吗？
0: 王下，你此言

0: 想他三人咫尺敌近，越岭登山，渡河到江，历尽千山万水，受尽百般磨难，来到此处，千忧百愁，憔悴不堪，一病缠身，如今客死荒野，无人收尸，无人下葬，无人烧纸，无人你我三人皆是从金蛇而来，被放至此地，归期难卜，生死难料。他三人今日的下场，难道不是你我明日之地？
1: 我们刚才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第四篇章的这个当中的精彩唱段哈，主要是讲述了王阳明呢不反对埋葬立木一家的故事。那这部剧的成功呢，是离不开主演冯冠博的精彩演绎。他呢是贵州京剧院文武兼备的老生，他的嗓音高亢洪亮，功力扎实。在王阳明的塑造当中呢，他用情理技相融合的表现方式啊，以声情并茂的表演和韵味十足的唱腔呢，把一代大儒王阳明的龙场悟道和他的心理啊，呈现给了观众。那么在第一场当中呢，王阳明因为直斥刘瑾的罪行被廷杖40大板，舞台上他用跌扑打这样的一种方式啊，武戏动作的一系列的表现呢，来表现被廷杖的过程，用抢被吊毛等毯子功来表现被廷杖时的闪躲和痛苦，精彩的甩发功呢，则是表现了他被廷杖之后的激愤。在剧中呢，他还巧妙地运用了唱腔和手眼身法步的配合，表现不同情境当中的人物心境。在第四场当中呢，王阳明在埋葬完立木一家之后，由立木一家人惨死的结局联想到自己的这种暗淡的人生，从而发出了今日我来葬立木，他日何人葬阳明的悲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通过灵活转动的眼珠和不断变化的走位呀，把王阳明对自己生前命运仕途和未来的这种悲叹外化出来了。悲叹抒情之余呢，一个技术性极强的僵尸倒，就是直挺挺的往舞台的地板上倒下去的这个动作啊，把他心如死灰的心境刻画得淋漓尽致。那么在第五场呢，王阳明用唱念结合的方式来回望自己的求道之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利用手眼身法步的配合，把王阳明回望过往之悲和悟道成功之后的喜呀，都给外化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部剧当中的第五场戏当中的精彩唱段。

林子啊，梁林子，侄儿到故里州一带，河南北场，刘道士火西无所依，往日之患难，真是儿受

0: 皆有至理。
1: 忠心忠夫子，有格物穷理之说，你终究得到些什么？
0: 我已经七日七夜不吃不睡，面对这片竹林，格物以求致知，格竹以求穷理。

0: 往日情谊与身外万物之间，却少了一个心字。此所谓爱心亦情理，至于心之所以二也，倘若情理于心之中，心既离，知是心地之意，心是知地功夫，知是心之时，心是知之臣，知是心地之意，心是知地功夫，知是心之时，心是知之臣。
1: 袁成，夫人们给您

0: 是之所以为信，不信不足为知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知行合一。
1: 刚才呢，我们欣赏到的是新编历史京剧《阳明悟道》当中的精彩唱段。这部戏呢，在配乐上除了传统的文武场伴奏之外呀，还加入了大提琴等西洋乐器。这次的这个《阳明悟道》的配乐呢，邀请了贵州省歌舞剧院加盟。院团之间的合作呢，不仅能够拓宽各自的创作渠道，还能够丰富彼此的艺术创作。由于时间关系哈，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回听本期节目呢，请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还是插播一则活动信息哈。我们前面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呢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的福利活动，订购呢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之外呀，免费再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呢最晚15号当天呢是会全部结束的，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400-100-9928400-100-9928。美善臣很多老听众都在用，反馈呢也特别好。您想想哈，躺在床上十几分钟就能入睡，晚上不惊醒啊，一觉安稳睡到天亮，早上起来呢神清气爽的肯定是不一样的。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

0: 3+1 国家发明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今天呢，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美善臣18周年大庆，现在打电话啊，除了可以享受周年庆全年最大的优惠之外，直接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的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呢，再退就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的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另外哈，从现在开始呢，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呢到本月15号，就是今天会准时结束，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龟购物。
1: 收音机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一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
2: 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2: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3: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4: 爸爸，你早点回来。
3: 好，那我走了。
2: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3: 哦，差点忘了。
2: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5: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6: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文娟。
8: 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7: 首先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全省仍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鄂西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后天我省自西向东将有降水发生，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一带有分散性中雨或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多云为主，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
8: 未来三天我省持续高温天气，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外出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户外工作者应注意工作时长，避免在高温时段进行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夏季我省强对流天气多发，外出时如遇雷电大风，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就近转移到室内躲避。
7: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
8: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
6: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7: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今日市场。今天 A 股四大指数多数高开，沪指跌0.09%，深成指涨0.31%，创业板指涨0.74%，科创综指涨0.81%。
8: 盘面上，先进封装、半导体设备、稀土、光刻机、PCB、培育钻石、存储器概念股涨幅居前，油气、商业航天、中药、白酒、黄金、银行板块走弱，市场近3000股下跌。
7: 今天上午市场呈现震荡企稳态势，指数呢在回踩以后暂获支撑，科技股能否再领风骚？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证券嘉宾汪笑华的分析。
9: 好的，之前我们说到的话呢，整个7月大家会看到分子半扰动会非常大啊，结果果不其然，大家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科技股在高位呢面临分子端的这个兑现之后，确实抛压比较明显，而很多的一些好的业绩或者不好的业绩都出现了一定的这种抛压，而且不好的业绩可能掉得更快啊，大量的一些跌停出来了。那我觉得背后的一个深层含义是，其实之前的机构的一个预期打得非常满，然后呢把未来的几年业绩都透进来了，那透进来了以后的话，这一份中报其实它的一个增速比起一季度已经有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改善的一个前提下，但大家仍然还是期待的更高啊，所以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兑现的资金会显得更加明显一些。那么分子端的一个压力的话呢，在海外也是同样的出现啊，包括未来的一些预期啊、技术路径啊，以及相应的一些产量啊、产能达产啊这样的一些扰动，对吧？大家都会看到，哎，很多的一些包括存储啊，包括这个 算力链啊，都是出现了这种承压的这种格局。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再来看分母端，其实发现压力又更大了啊。大家会看到地缘的这个扰动又开始出现，油价呢从低位70多一口气就反弹到了85。那么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分子和分母端共振的压力都集中出现在了7月份。那么整体的一个市场，我觉得7月份的调整仍然是比较合理的，仍然会是一种震荡承压的格局。但是呢，下方的空间我觉得并不会特别多啊，有可能在3850左右呢就会获得一定的一个支撑。那获得支撑之后的话呢，其实市场的风格将会变得更加均衡一些，特别是之前给予过高估值的科技呢，可能会有略微回档的一个节奏。但另外一方面呢，低位当中呢，大家会看到这两天像创新药啊，有可能还有一些红利的板块啊，甚至像一些煤炭啊，甚至像一些金融都有一些表现。那么这些行业的话呢，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前期是有超跌，第二的话呢，自身的基本面并没有特别差，那么资金呢去做这样的一轮切换，去做这种回归哑铃的这种策略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在7、8月份可能市场选择的一个重要的这种方向啊，不再单一的去压住科技赛道或者 AI 的赛道，而是等他们回落之后，相对低位有更好的配置机会的时候，然后再去接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应对。
8: 嗯，好的，感谢汪晓华。同时，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7: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来听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的介绍。
10: 上半年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表现亮眼，超出多家外资机构预期。受访机构普遍认为，中国抵御上半年能源供应冲击，持续稳定输出产品与服务的强大能力是不可忽视的核心优势。预计下半年中国进出口将维持较强增长态势。
11: 没有想到6月份出口增速到达百分

0: 27%，进口甚至到了36%。大家对这个新能源的各方面的产品的需求，还有在这个能源冲击之下，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的制造业由于能够维持稳定的能源与原材料供给，从而展示出的一种供应链韧性以及成本上的优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资企业进出口7.39万亿元，增长了17.1%，已经连续9个季度实现增长。欧洲知名资产管理机构东方汇理资管集团也关注到了这个趋势。这家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机构表示，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希望投资中国，融入新价值链。
2: China is relevant on many value-added sectors.Of course, electrical vehicles, but also robotics.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外资机构认为，中国的开源 AI 模型在持续迭代中有效兼顾了成本控制与实际应用价值。
0: 那么我觉得整个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中国所推出的这些开源的 AI 模型表现出了持续进步的不断提升的性能的同时，又把这个成本得到了进一步的控制，而这样一个性价比的考虑使得这些模型的这个应用情况，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面迅速的攀升。我觉得这样一个势头是会持续下去的。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也是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怎么看这个首次突破？这份成绩单的背后最核心的支撑力量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认为其中核心的支撑力量就是新质生产力，因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我国外贸出口在量的方面持续的扩大规模，而且保证了在质的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外贸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长的速度高达39%，而大家津津乐道的具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深度融合的新三样也保持了45.8%的这个增速。那么现在非常热的风口就是人工智能，我们看到上半年和人工智能相关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特别需要的这些电子元件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都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那么和人工智能密切相关的像仿生机器人，我们的出口超过了10,000台以上，而且涉及到了90多个国家。在这其中，量的增长的背后以及质的提升的背后，都是新质生产力在发挥重要的作用。
3: 根据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那怎么看这个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发挥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作用呢？咱们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5: 而这种优结构呢，可以从3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国际间的这种竞争格局、竞争结构。今年前4个月，各国占到全球贸易的份额，我国排第一，14.9%，美国排第二，9.1%，第三名呢是德国，7.0%。但是这个呢，是我国从2017年占全球贸易占比12%几，一路增长到现在的14.9%，所以说这个领先的幅度还在进一步拉大。而第二方面呢，就是产品结构。因为今年上半年呢，我国电子元件呐、电脑零部件等等算力硬件进出口同比增长了56.6%，而像 AI 眼镜啊、机械外骨骼这些新的产品也很能打。那么我国出口连续11个季度能做到正增长的秘诀是什么呢？海关总署的负责人归结为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中国制造不仅物美价廉，还能接得住突如其来的不规范、不稳定以及新的需求，中国是能够接得住的。第三个变化呢，我觉得就是伙伴的这种结构。因为我国对美的货物贸易占比呢，从2017年那个时候，美国对美贸易大概占到19%，而现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下滑到了7.9%。但与此同时呢，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贸易的占比呢，其实已经达到了50.9%，占比过半了。而且我国和东盟已经连续6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什么？就是说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它这个基座，从原来的过分依赖单一市场，现在已经变成了全球南方加多元对冲。那这样我们面对波动，面对一些政策不确定的贸易的韧性就不可同日而语。

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工业门类中国是全覆盖的，这个全世界独一份，而且我们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在全球已经达到30%左右。而微观层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尽管呢有一些国家喊这个贸易战喊脱钩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像苹果，它全世界最重要的200家供应商当中，超过80%，也就是超过160家在中国都开设工厌，即便关税加到了70%，他们仍然不搬走。为什么？它背后就不是单纯的成本问题，而是产业链的深度和结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的这种深度，已经不是一些国家我新增几条生产线就可以抄作业的。这个就是我们深度的镶嵌和稳定的保供能力给中国制造、中国外贸带来的竞争力。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继续关注到，近年来我国的工业机器人快速迭代，竞争力呢不断的提升，助力全球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6: 海关总署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出口62.9亿元，同比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
5: 今年以来，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出海。那么，国产工业机器人为何受到海外市场的青睐？又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我们来听记者的观察。
7: 在广东佛山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生产基地，产线满负荷运转，一台台协作机器人上下舞动，工人正对即将出口的设备做最后调试。企业市场部负责人介绍，今年欧美市场在焊接、物流码舵等应用场景上订单猛增，预计工厂产能将翻番。
8: 今年欧美市场对这种60公斤大负载协作机器人需求量很大，例如在物流和码舵的应用上，机械臂要持续重复60公斤的货物搬运。正因为电机、驱动等核心零部件都是我们企业全部自研，所以可以保持整机的稳定性。和国外同类型产品对比，我们国产的协作机器人有30%到40%的价格优势。
7: 广东东莞另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同样开足马力，伴随技术迭代与应用场景拓展，国内工业机器人积累了丰富的场景应用和落地经验。不少企业开始从卖设备转向为海外客户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9: 中国的70多个行业，所以这种行业应用的经验就造就了让我们在机器人的技术上跟方案上有了大量的这种积累跟沉淀，本质上就是卖服务。海外的营收呢，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营收的20%到30%了。
7: 当前全球制造业对柔性自动化需求激增，国产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完备，成本与售后响应优势明显，更易匹配海外市场个性化定制需求。
10: 我们从1月份至今，我们的出口订单需求量增加了30%以上，因为我们在东南亚，我们有本地化的这个售后服务团队。现在我们的海外客户，只要他提出一些定制化的需求，我们都会快速的响应，跟他们合作进行开发。
11: 全球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也给我们的中国的机器人产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需求，包括现在人工智能和这个具身智能的技术进入更多场景的这个可能。
6: 全球制造业对智能化多品种小批量柔性生产的需求不断提升，国内工业机器人企业抓住机遇，依托成熟的产业链与海外的工业数据，正加速切入具身智能新赛道。
12: 这里是协作机器人的研发部，在我的左边呢，数据采集员正在通过遥感手把手地教机器人完成零部件的装盒。这些海量的数据正是训练机器人大脑的养料，经过上百小时的专项训练，原本需要技术人员一行行编写代码，如今机器人已经能够自主完成。
7: 在这家协作机器人企业，研发人员正对七轴机械臂做力控算法迭代，把多场景工业数据输入多模态大模型，再配合新型力学传感器，让机械臂能与环境自然交互。
13: 能给它施加一个力的话，它能够精确感知得到，比如说在工厂拧螺钉或者说搬运货物这种场景，它就能感觉到力的大小以及它的方向范围。然后像传统的机械臂的话，它是不具备这种力的响应的这种特性的。
7: 在另一家企业研发部，团队正攻关搭载四轴工业机器人的具身智能工作站，借助大语言模型让机器人具备自然语言理解能力。
14: 我们希望通过研发使传统的工业机器人能够直接听得懂人的这个语言，来实现柔性生产。
7: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1月至2026年5月，国内多家企业共发布108款工业具身智能机器人新品， 产品覆盖搬运、装配等工业应用场景。
15: 如今，工业机器人上绝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已经实现国产化量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也为具身智能模型训练提供了海量的数据，这些都成为我们抢占赛道先机的核心优势。
5: 国产工业机器人加速向具身智能迈进，人才需求又面临哪些变化？继续来听记者在产业一线的观察。
7: 在广东东莞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几十名刚入职的员工正在参加培训，庄子健是其中之一。他告诉记者，今年三月春招时，他收到好几家企业的入职意向书，最终选择了这家。
16: 我是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首先是我本科是读机械的，硕士是读计算机的，我认为这个最好的载体就是机器人，待遇非常的好，大概年薪在30万左右。
7: 产业发展催生新人才画像，记者走访发现，工业机器人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正在发生变化，以往侧重机械电子、自动化，今年伴随具身智能提速，机器人算法、大模型及 AI 领域复合型人才急剧升温。
17: 单单是七月份，我们就有超过100人的重点院校的应届毕业生。但是重点呢，我们会着重去照顾这种学人工智能的这些专业。具身智能处于一种非常快速的迭代的这种阶段，需要做更大的投入。
7: 除了复合型研发人才，会编程的工业机器人调试工程师今年也同样抢手。
18: 今年3月份来这儿学习的，我可以编程完之后就可以上产线调试。最近有一些企业来我们培训机构在招人了，这两天已经有2-3家公司对我有招聘意向了。
7: 人才供给端加速响应产业需求，今年全国9所高校首批开设具身智能本科专业。与此同时，产教融合持续深化，多地高校将企业项目引入课堂，推动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19: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就是应用场景，所以我们实际上很多课程是和企业共同开发的，所以这两个双向的这个互动是对学生的一个实践能力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4: 云听财经，
6: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央行昨天宣布，将于今天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人民币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
5: 世界杯是当前全球瞩目的体育赛事，给广大的球迷带来精彩的观赛体验的同时呢，也掀起了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675.3亿元，其中球类出口30.8亿元。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业绩预告称，经公司初步测算，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亏损18亿元至24亿元。
20: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2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4: 时间总是过得很匆忙，它从来没有为了等待而停止过。春天明媚，夏天热辣，秋有收获，冬藏浪漫。这似乎重复的日子，其实都别有意味。一切如常，便是好时光。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在新闻晚高峰，与你一起看四季变幻，听烟火人间。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超长三伏天，今天开启多地开启热辣滚烫酷暑模式，此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公众该如何做好防范？
5: 全省各地多措并举保障生产生活用电，积极开放免费纳凉点。
6: 暑运旺季拉开大幕，机票价格断崖式下跌，学生价低至100多元。武汉网友称赶紧捡漏，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十里地。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四月立夏，种子在大地的怀抱酣睡，五月小满，秧苗迈向湿润的水田。在这期间，有的被风雨带走，有的遭遇病患虫害，唯幸运者能入夏至，珍惜每一粒粮食，不负它漫长旅程。
7: 大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8: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9: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3: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
9: 您回原位坐好。
3: 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3: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3: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2: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三倍，全家一起享。
3: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5: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那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师路由南向北，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武汉大道从徐东大街到黄埔大街由东向西，以及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桥到龙阳大道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4: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永旺梦乐城金桥店，还有群星城肖品茂、武商广场以及武汉国际广场，他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经以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1: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三伏天。那今天正式进入为期40天的三伏天，我的天哪，草场三伏天哪！这也是全年气温最高、暑气最盛的时节。随着台风巴威远离湖北，它其实拐了个弯就跑了哈，感觉区域暑热天气全面来袭。
2: 是的，那今天早晨呢，湖北省气象部门呢连续发布32条高温橙色预警，包括武汉、随州、咸宁、荆州、鄂州、荆门、孝感等地，最高气温呢将升至39度，
1: 太热了。本轮高温还将持续多久？还会持续多久？我们平时在日常该怎么样做好防范呢？我们来听一下气象专家的解读。
3: 在湖北省气象局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上，湖北已是一片滚烫的红色，全省大部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高温线，十堰、襄阳、随州及宜昌北部成为热力核心。多个监测站点实测气温超过40摄氏度，此轮高温为何来得急、涨得猛？气象专家分析，根本原因在于副热带高压的强势控制。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4: 高温天气是从7月9号开始发展的，之前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多阴雨的天气，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逐渐控制我们省，天空是晴朗少云的，因此有大量的这种太阳辐射加热我们的地球，在我们这个上空也是形成比较明显的这种高温，加之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增温，进一步的加剧高温。
3: 本轮高温何时才能缓解？专家预测，高温天气将至少持续到7月16号。未来3天，十堰、宜昌、恩施、襄阳、武汉、黄石、鄂州等地最高气温35到39摄氏度，其中十堰、恩施、宜昌、襄阳、咸宁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同时提醒大家，午后局地易发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门最好随身带把伞，既能遮阳又能防雨。湖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钟敏：
4: 从17号开始，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它是略微有所减弱那么我们省也会多一些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这个温度会稍微有一些的下降，但是从体感来说还是比较闷热的。
3: 专家提醒，中午到下午3点高温时段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作业人员要做好防暑降温，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老人、孕妇、儿童及慢性病患者更要格外注意，出现不适及时就医。
2: 高温之下，全省用电量节节攀升。昨天中午，湖北电网用电负荷呢创历史新高。面对高温大考，各地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用电。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38分，湖北电网负荷冲上6033.8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其中，武汉电网负荷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826.54万千瓦。据预测，今年夏天武汉电网最大负荷将突破1900万千瓦。应对高温大考，武汉24项迎风度夏重点电网工程已全部完工，新增变电容量183.3万千伏安。国网武汉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副主任贾凯：
5: 以房屋建筑面积60平方米至120平方米的主流家庭电表容量来计算，能够满足大约23万户新包装电表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
3: 就在本月，220千伏百全至综关输电线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高新至楚康线路形成江南江北双支撑，精准覆盖核心商圈、居民密集区和重点产业园。国网武汉供电公司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经理吴海涛：
6: 全力保障光谷科创大走廊、红山主城及周边片区科创企业生产、民生安居、市政运维等各类用电需求。
3: 主干大动脉建好了，配网毛细血管也在同步加固。襄阳供电对740多条配电线路开展隐患治理，新增116台配电变压器，122支队伍，1012名运维人员全天候监测。宜昌供电运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数字化手段，精准排查设备发热隐患。孝感则推行带电作业，电力人员身着密不透风的绝缘服，在近40摄氏度高温下进行不停电检修，确保周边20000多户居民用电零影响。国网孝感市开发区供电中心技术人员丁吉：
7: 我们推行能带不停，就是为了确保老百姓用电零影响。
1: 应对高温，全省多个人防工程的纳凉点和全域社区纳凉点免费对外开放，给居民送去清凉。继续来听湖北台记者的采访。
8: 我现在是在武昌区的蛇山人防纳凉点门口，可以看到现在的气温是38度，但是在我身后的纳凉点里温度只有凉爽到24度。今天里面一共有近200名市民在休息乘凉。
3: 作为武汉老牌避暑点位，蛇山人防纳凉点依托天然的地下空间，无需空调便能保持恒温凉爽，洞内通风除湿设备全天候运转，桌椅、直饮水、休闲运动设施一应俱全，还免费提供充电、无线网络服务。
9: 天热了以后，我奶奶都会带我过来，我可以认识一块打乒乓球的小朋友。
3: 武汉共有5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同步开放，整体服务周期持续到9月30号，全市超1763个社区纳凉点也同步开放，纳凉点实现主城区社区全覆盖。在武昌区粮道街道胭脂路社区纳凉点，空调早早开启，冷热饮品、棋牌娱乐、影音观看、舞蹈活动室等便民服务全面开放。
10: 纳凉点是从早上的8点，然后一直到下午的5点半。实际上，居民想待到几点，我们就几点钟打烊。我们还会联络周边的社区卫生医院的医生上门来为老人提供服务，比如说量血压、中医理疗等等。
3: 应对高温天气，全省各地通过多种方式送清凉。在襄阳南漳，6处新就业群体能量站全面开启，空调开放，冰矿泉水、饮料免费饮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配备齐全。咸宁重阳将主次干道洒水频次由每天4次增加到6次，道路洒水、雾泡、洗扫车车辆轮换作业，为城市降温。
2: 俗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三伏天呢也是中医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那什么是冬病夏治？我们一起来了解。
11: 冬病夏治就是借助夏季天地阳气充沛，人体阳气旺盛的一个时机，调理因自身的阳气不足或者寒邪内服，容易在冬季发作或加重的虚寒类的疾病。其中呢，三伏天是人体阳气最为隆盛，调理效果更佳。
12: 冬病夏治并非适合所有人，主要针对虚寒性体质、虚寒类疾病人群。以下4类人群和病症最适合在三伏天进行调理：呼吸道疾病，比如反复感冒、过敏性鼻炎、哮喘类疾病等；消化系统疾病，像脾胃虚寒、慢性胃炎等；骨关节和妇科的一些虚寒性问题，例如老寒腿、宫寒痛经，还有体虚人群，表现为常年怕冷、免疫力低下等。三伏天的中医调理主要有3种疗法，三伏贴最为大家熟悉，它是将特制的药膏贴在特定穴位上，通过药物渗透来达到治病防病的效果。三伏灸，也就是艾灸，利用艾条燃烧的温热刺激穴位，温通气血。三伏推拿，尤其适合体质虚弱的儿童，通过专业的推拿手法疏通经络，调和脾胃。
1: 三伏贴、三伏灸等疗法虽然说调理效果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的。那到底哪些人不太适合做三伏调理？调理期间又有哪些禁忌需要避开呢？我们继续来听。
12: 医生提醒，像孕妇、恶性肿瘤患者、重度过敏人群，还有严重心肺疾病、糖尿病患者，做三伏调理要格外谨慎。如果本身有血液系统疾病，身体正在发热，或者属于阴虚火旺的体质，是不建议进行三伏调理的。如果您最近经常口干咽痛、心烦易怒、手心脚心发热、午后燥热，说明体内有虚火，这个时候也不适合贴敷和艾灸。另外要特别注意，凡是皮肤有伤口、溃疡、破损或者感染的部位，这些部位是绝对不能施灸贴药的。三伏贴的保留时间也有讲究，成人一般贴1到3小时，儿童皮肤娇嫩只需要贴0.5到1小时就可以了。贴敷之后皮肤微微发热，有温热感是正常的，每个人的皮肤耐受度不一样，以自己舒服能接受为准。如果感觉皮肤

0: 灼热、刺痛难忍，不用硬撑，可以提前把药揭掉，避免烫伤皮肤。
1: 三伏调理期间，饮食一定要清淡有度，首先不能贪凉，少吃生冷、辛辣刺激性食物，油腻厚重、容易生痰生湿的食物也要尽量避免，同时海鲜、虾、羊肉以及各类油炸食品建议暂时忌口，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三伏调理的效果。
2: 针对三伏天养生，专家介绍晒背具备祛湿减肥的作用，尤其适合胃寒、手脚冰凉的人群。同时呢，给出规范晒背的方法，比如说在晒背前呢，要适量的喝温水，不空腹，做好防晒。那选择较为干燥空旷的地方晒背。那晒背呢，最佳时间呢为上午的8点到10点，下午的4点到6点，一般呢晒背不超过半个小时。那晒完以后呢，不要立刻进空调房，也不要喝凉水，可以呢喝温水或者是淡盐水。
3: 专家提醒，有三类人群不太适合晒背。第一是有高血压、冠心病等严重基础病的患者，第二类是皮肤病患者，第三种类型呢就是偏热体质、阴虚火旺的人群。
2: 酷暑难耐，但是三伏天呢却是减重的黄金30天。那减肥期间怎么吃？我们来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副主任医师陈毅的解答。
4: 从胃肠外科的专业来看，三伏天人体的新陈代谢会加快，这和我们胃肠道的消化吸收能力密切相关。气温升高时，胃肠蠕动节奏会发生改变，基础代谢率比冬季平均提高10%左右。那么在30度以上的环境中，人体每天能量消耗增加约100个大卡，这相当于少摄入半份油炸薯条的热量。但是一定要注意，这可不是说就能靠这个来饿肚子减肥，胃肠道功能需要规律地进行正常的运作。那么下面必须教大家避开一个致命的误区，千万别用武汉减重、极端节食这些伤胃肠的方法。前两天在我门诊就接诊过因裹了保鲜膜运动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的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快速瘦身，连续一周只吃水果，结果引发严重胃食管反流。咱们胃肠道黏膜在高温天气更加的敏感，过度的刺激容易导致炎症，反而影响了这个营养的吸收效率。科学的做法呢是顺应胃肠道的一个功能的规律，运动时间建议选在清晨6点到8点或者傍晚6点到8点这两个时间段。那么这两个时间呢相对来说胃肠蠕动比较频繁，不容易出现运动中腹痛。那么运动以后呢，补水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咱们科室推荐温凉的淡盐水，每次可以喝100到200毫升，既能补充电解质，又不会给胃肠造成突然的一个冷刺激。饮食方面更是胃肠健康的关键，三伏天湿热较重，那么胃肠消化能力就会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要少吃一些冰镇饮品和辛辣刺激食物，避免引发胃肠的痉挛甚至是腹痛腹泻。那么推荐多吃冬瓜、玉米、山药等等药食同源的食材，既能达到一个健脾利湿，又能减轻胃肠道负担。我自己每周会做3次冬瓜虾仁汤当晚餐，既能保证优质的蛋白摄入，还能够促进胃肠的蠕动，亲测对控制体重很有帮助。特别要强调的是，睡眠质量直接影响了胃肠激素的分泌。咱们科室的研究发现啊，深度的睡眠不足会导致胃肠激素分泌增加，让人更加产生暴饮暴食的冲动，所以建议大家睡前1小时最好把空调关闭，让身体适应这样的一个温度的调节，能够微微的一个出汗，开启一个这样的一个睡眠模式，既能保证我们的睡眠质量，又能维持胃肠的激素平衡。必须重申7分吃3分运动的科学理念，保证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游泳、快走这些的关节压力比较小的运动最为适合，配合三餐的规律，7分饱的饮食原则，既能够保证胃肠功能，又能稳步的减重。要知道，健康的胃肠环境才能实现可持续的体重管理。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啊，咱们来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7月份暑运旺季拉开大幕，不少的网友却发现，有些机票的价格比坐高铁还要便宜。
2: 7月从武汉呢前往广州、北京、杭州等地的机票价格呢，低至200多元就能出发，不少的武汉网友啊，直呼心动。
3: 省内短途航线的优惠力度同样惊人，武汉飞十堰最低只要200元，出省热门航线折扣诱人，个别航班低至1到2折，比如武汉飞盐城、乌海。 最低200元出头，学生票更是低至一字头。武汉飞重庆票价跌破300元，武汉飞天津、深圳裸票大多是300元左右就可以入手了。
2: 那向来呢都是提前购买更加优惠的暑期机票，那怎么出现降价了呢？这主要还是与暑运航班加班以及呢今年中小学放假比较晚有关系。
3: 据旅游平台预计，今年暑运高峰将会整体后移。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七月的第一周和八月的最后一周啊，它有一个捡漏的最佳窗口期。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这种传统的旺季热度仍然是会持续攀升的，这一段时间的机票价格呢预计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2: 低价机票呢也带动机票预订量大涨，如这个航旅纵横数据就显示了，七月的第一周当月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呢已经超过2735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呢也比一周前增长了约19%。
3: 研究员石科介绍，受到新开航线的带动作用，今年暑期部分线路的价格出现了惊喜价，比如说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就比较亲民。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含基建燃油的价格低于800元，西安直飞库尔勒只需要540多元。另外呢，像青甘大环线、云南深度游、贵州环线的热度还是在持续的攀升的。气候凉爽以及靠海、性价比比较高的北方滨海城市呢，也会迎来暑期的旺季。
2: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0: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昨天从湘市经信局了解到，工信部第409批机动车公告公示蒙氏 X700 申报信息，这款湘制造车型正式亮相，意味着总投资106亿元的东风新能源智能越野车项目迎来关键突破。
1: 我是金正台记者胡刚。
2: 为进一步加大住房公积金惠民支持力度，荆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出台2026年第二批惠民新政，调整荆州市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借款人夫妻双方均正常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从现行人民币70万元提高至人民币80万元，仅一方正常缴存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从现行人民币50万元提高至人民币60万元。缴存人家庭购买好房子、高品质住宅、现房销售项目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调整后的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上调 20%。
3: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7月14号，记者从实验室城市公交集团了解到，自7月1号起，实验公交寿星卡、爱心卡年审新申领业务正式上线支付宝小程序，实现全流程掌上办理。此举为全省首创暖心民生新举措，彻底破解了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办事跑腿难题，让民生服务更便捷、更暖心。据了解，实验室公交特殊惠民卡用户基数庞大，目前全市累计办理寿星卡 21.93 万张，爱心卡 5.34 万张，活跃用户超17万人。
4: 我是黄台记者徐帆。7月13号，十辆满载新疆各族群众情谊的救灾物资车队历经4天3夜昼夜兼程，从阿克苏顺利抵达鄂州华中区域应急物资供应链中心。这批总价值500余万元、共计14.7万件的应急物资中，150万元物资定向拨付黄冈，直达鄂东南应急救援基地，专项用于黄冈市76雷暴大风灾害受灾群众安置和灾后保障。
5: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暑期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汉城景区日前推出暑期新玩法汉城夜江湖仙侠主题夜游活动，让游客感受汉城夏夜的别样魅力，互动巡游、趣味闯关、沉浸式古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夜游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6: 我是湘台记者陈灿。7月13号，2026年全国 U14 拳击锦标赛在江西省九关市收官。作为我国拳击项目基础年龄组最高水平赛事之一，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全国22支代表队的青少年拳击运动员参与。赛事中，14岁的宜昌籍小将景鹏宇凭借出色发挥，一举斩获男子正70公斤级冠军，为湖北代表队增添一枚金牌。
7: 前面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订购额外多送价值88元的产品，外加免费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活动最晚15号当天全部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400100992840010000。

0: 间免费再多送您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不像其他睡眠产品买完不合适再退很麻烦，您收到美善臣之后可以先免费用足足88块钱的产品，真正满意了再继续用。订购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另外呢，从现在开始10分钟内打电话，再免费赠送您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音量大，续航久，特别适合咱们喜欢听广播的朋友。今天呢，免费赠送，不花一分钱，活动呢就是今天准时的结束。先打先得，400-100-9928，400-100-9928，或者微信搜索海归购物参与活动。
2: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花钱就能买到知名企业实习内推资格，检察官以案说法，所谓求职快车道不过是诈骗新圈套，该怎样防范？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布展进入冲刺阶段，展前筹备工作有序推进。
1: 欧盟和英国签署协议，直布罗陀和西班牙陆路常规边检被取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地之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文娟。
5: 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沿市道路方面，此刻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桥到发展大道由南向北出现了严重拥堵，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由北向南严重拥堵，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由东向西，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呢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的拥堵指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它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群星城、银泰创意城，还有这个武胜路凯德广场、肖品茂以及群光广场，它们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请途径上道路和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热点全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哎，暑假期间呢，有不少的大学生啊，都会找机会实习求职。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大学毕业生小吴两年前的一个经历，就是要给大家提一下醒哈。小吴呢，他偶然在网上看到了一家咨询公司发布广告，说啊，有直通知名企业的付费实习的内推通道，他信以为真，付了钱，还拿到了看似含金量十足的实习证明，但是最终却发现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
1: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日前披露了这起诈骗案，那揭开了虚假内推实习背后的黑产链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6: 2024年7月，大学毕业的小吴看到涉案咨询公司在网上发布的直通大厂实习轻松获得权威证明的广告，立刻与对方取得联系。对方说，他们与国内一知名大企业有深度合作，只需缴纳20000元服务费，便能获得线上实习内推资格。收到公司介绍手册、内推案例、客户好评等资料后，小吴就签了实习内推协议，并预先支付了30%的服务费。愿意花钱线上实习的不止小吴一人。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厉于葛分析，
7: 很多人会觉得呢，简历上如果有一段知名企业的实习经历，自己的求职竞争力呢会显著的提升。但知名企业的实习岗位门槛呢普遍较高，名额呢也比较少，刚好在这个时候看到了有公司能够提供内推的名额，费用呢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内，就会愿意花钱，通过增加实习经历来给自己的履历镀金。
6: 线上面试、准予实习、完成企业实习导师布置的任务，实习过程顺利，小吴收到了一份盖有企业公章的实习证明，他立即支付服务费尾款，但没几天却发现自己实习的企业发布的公告，我司没有远程实习、内推实习等实习方式，也从未与任何第三方中介机构或个人开展实习合作。小吴立即报警。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赵颖告诉记者，涉案咨询公司就是为经营所谓的付费实习生意设立的，客户目标瞄准的就是大批大学在校生和应届毕业生。
8: 实际上，涉案公司和知名企业之间呢是没有任何合作的，也无法提供任何真实有效的实习机会。从头到尾呢，学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环节都是精心设计、层层配合的骗局。
6: 司法机关掌握的证据 包括涉案公司内部标准化话术培训手册、可以伪造企业公章的电子软件、涉及众多行业的实习证明模板和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各被告人工作群中聊天记录、诈骗所得的分账明细等等，充分反映了所谓实习机会的虚假性，也反映了涉案公司内部关于诈骗分工是何等细致。赵颖说，
8: 比如说前端引流人员是负责在网络平台发布知名企业内推实习、保过、保录用这类广告，去吸引有需求的学生关注。那么学生主动联系之后呢，销售人员就会去进一步的跟进对接，通过列举所谓的知名企业合作名单让学生去挑选，同时还会展示所谓的成功实习案例和好评截图，以此来打消学生的怀疑和顾虑，诱导他们下单付款。那在学生付款之后呢，再安排人员去冒充学生意向企业的 HR， 运用话术进行简单的网络面试，之后再向学生发送伪造的实习录取通知，另行组建一个包含学生和虚假实习导师在内的群聊，后续再进一步的去套用网上的模板，给学生布置一些简单的任务，让学生陷入真实在岗实习的错觉。那经过一段时间的实习之后，涉案公司就会把盖好假印章的实习证明发送给学生，这样就完成了整个诈骗流程。
5: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小吴一步一步掉进这个付费实习陷阱的全过程。检察官呢，也给大家拆解了骗子公司从引流面试到伪造证明的一个完整的套路。更让人震惊的是，这家公司居然用20多家空壳公司批量作业，受害学生超过5000人。那么这一类精心组织的骗局，我们又该怎样去识别和防范呢？咱们继续来听报道。
6: 为了承接源源不断的业务，涉案咨询公司负责人马某用20多家不同的空壳公司诱骗全国各地的毕业生，将提供实习机会的所谓合作单位从国内知名企业拓展到国际知名企业及国际组织。截至案发，马某等人累计诈骗金额高达2400多万元，全国5000多名在校学生、应届毕业生被骗。此案的社会危害非常严重。诸暨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郭迎山说，
9: 对被骗学生而言，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其实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参与这场虚假的实习，错失了真正的一个实习机会。同时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后续向其求职单位或深造的学校提供这些虚假的实习证明，也会对他们的个人信用和声誉造成负面的影响。
6: 被冒名的实习单位也是躺枪受累，涉案公司打着他们的旗号招摇撞骗，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品牌声誉和公信力，也扰乱了正常的招聘和实习管理秩序。
9: 从整个社会层面来看，这些虚假付费实习的黑色产业链严重破坏了就业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也助长了花钱买履历这些不良的风气。
6: 2025年9月至今年1月，马某等50多名被告人陆续被以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9个月至有期徒刑6个月不等，部分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生活中如何识别这样的实习诈骗陷阱？郭迎山提示：
9: 首先呢，知名企业不会通过与中介合作并收费的方式来招收实习生。所谓的免试、零基础直通、交钱保过，本身就是非常典型的诈骗话术。其次，正规的实习信息一般都会发布在企业招聘官网、官方招聘公众号、学校就业平台等，对于提供的用于证明所谓官方性的一些企业邮箱、座机号码、岗位名称等，我们还是建议要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
1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结婚闹喜本是图个热闹讨个吉利，是传统婚礼当中烘托氛围的小仪式，但是呢，很多地方的婚闹啊变了味儿，从喜庆助兴变成了恶意恶搞，甚至是屡屡越过底线，触碰法律红线，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5: 是的，最近有一起备受关注的婚闹伤人案迎来了一审判决，结果是让人唏嘘不已。一名20多岁的年轻伴娘在亲友的婚礼上遭遇了恶意婚闹， 脑被多人反复抛摔，最终造成腰椎爆裂性骨折，经司法鉴定直接构成九级伤残。
1: 事情发生在2023年10月4号，20岁的女孩张某受朋友邀请担任婚礼的伴娘。据法院审理查明呢，在新郎新娘短暂离开婚房以后呢，留在房内的几名男性亲友开始呢对张某进行所谓的婚闹。
5: 根据受害者的指认和在场证人的证词，张某啊当时因为害怕，曾经试图躲进衣柜和门后，但是呢还是被一名男子强行拖拽出来，并且推倒在床上。随后一群人用被子把他裹住，抓住被子的四个角，把他反复的向上抛起。
1: 第一次抛起呢，他们侥幸接住了，但是呢第二次众人配合失误，没有能够接住。那张某呢直接从空中重重的摔落在地，经过医院的诊断，他为 L1 椎体爆裂骨折，这个椎管内骨性占位。
5: 可能说到这个椎管内骨性占位，大家没有直观的感受啊，通俗点说，就好像一块夹心饼干被重锤砸碎，这碎裂的骨渣呢直接崩裂，挤进了保护神经的管道里，压迫到了极其脆弱的中枢神经，就像玻璃渣掉进了精密仪器的核心齿轮，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下肢瘫痪等不可逆的严重后果。
1: 而九级伤残呢，就意味着他原本健康的脊柱留下了永久性的结构性损伤。那这个20岁的女孩未来呢可能面临长期的慢性疼痛、弯腰受限，甚至呢在重体力劳动、生育以及日常高强度活动当中呢都会受到严重的限制，她的人生轨迹被彻底的改变了。
5: 事发之后，多名涉事人员出现了推诿扯皮的情况，面对伤者的维权诉求，部分参与婚闹的人员矢口否认自己参与恶搞，试图撇清责任逃避赔偿。
1: 但是呢法院审理过程当中明确指出了相关人员无法提供有效证据证明自己未参与本次婚闹行为，因此呢对其无责辩解全部不予采信。那么法院是如何判责的？详情呢我们来听实习记者李雅妮的梳理。
11: 好的，主持人，法院结合整场婚礼的组织情况、各方过错程度，对赔偿责任进行了精准划分。其中新婚夫妇作为婚礼的组织者，最大受益方，未尽到安全管控义务，默许危险婚闹行为发生，需要承担主要责任，二人合计承担40%赔偿责任，一名主要实施抛摔行为的参与者单独承担20%责任。除此之外，另外八名参与、起哄、协助婚闹的人员共同连带承担剩余40%的赔偿责任。受害者张某此前起诉时索赔27万余元，法院最终结合医疗费、伤残赔偿金、护理费、误工费、精神伤害抚慰金等多项损失，核定总赔偿金额为23万余元。很多人可能不解，为什么新婚夫妇没亲自抛摔也要承担重责？

0: 其实核心法理很明确，婚礼现场由新人主导，新人有义务维护现场秩序，制止危险行为。明知当地存在过激婚闹陋习，却不提前劝阻，不及时制止，放任他人伤害到场亲友、宾客，本身就属于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必须承担侵权责任。
1: 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雅妮的梳理。近些年的婚闹事件，恶搞这个伴娘、恶搞新人，还有什么捆绑殴打低俗起哄等等这种乱象层出不穷。很多人呢，就是抱着婚礼不大小，哎热闹嘛，对吧？就是抱着这种错误的认知，把低俗当趣味，把侵权当玩笑。事实上，所有以婚闹为名的恶意恶搞，一旦造成人身伤害、人格侮辱，就不再是民俗，而是违法行为。而且呢，所有的
1: 参与 起哄跟风实施这个恶搞的人呢，都要为自己的无知和肆意付出代价。不仅需要承担经济赔偿，个人呢也留下了侵权纠纷记录，这也是彻底的打破了法不责众、婚闹无罪的侥幸心理。那么什么是婚闹，什么又是热闹呢？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红线呢？我们来听实习记者程浩瑞的介绍。
3: 好的，主持人，法律不禁止适度文明的婚礼助兴互动， 但所有以婚闹为名、故意实施的人身侵害、人格侮辱、威胁恶搞行为，均属于违法行为，不受民俗保护。具体红线非常明确：第一，危及人身安全，抛摔、殴打、高空悬吊、暴力捆绑等危险行为；第二，侵犯人格尊严、低俗恶搞、强行肢体接触、恶意侮辱新人、伴娘、伴郎；第三，扰乱公共秩序、恶意起哄滋事。只要触碰以上任意一条， 就从传统习俗变成了侵权甚至违法的犯罪行为。近半年，全国多地法院密集宣判多起婚闹案件，判决口径高度统一，零容忍恶俗婚闹。第一起， 2026年 上半年某地伴娘婚闹摔伤案，几名参与者强行拖拽伴娘，恶意打闹，致其软组织重伤、腰椎损伤，法院判决所有参与者连带赔偿医疗费、伤残补偿金，同时明确婚礼主办方未尽安保义务，需分担责任。 第二起，2026年3月山东婚闹猥琐伴娘案，多名男子借婚闹对伴娘实施低俗骚扰，法院认定构成侵权，涉事人员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情节较重者被予以治安处罚。第三起典型判例，2025年底江苏婚闹致人受伤案，伴郎团暴力打闹，投掷新人，导致当事人骨折伤残，法院驳回只是开玩笑的抗辩， 明确跟风起哄、参与危险互动者，一律连带责任，不存在旁观者免责、跟风无责的说法。这些密切的司法裁定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婚闹没有灰色地带，玩笑有度，法律有界，任何热闹都不能凌驾于他人的健康和尊严之上。
1: 主持人，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的，民俗的本质是祈福，是温情，是礼仪传承，而不是低俗恶搞的遮羞布。真正的新婚喜庆是体面、温暖、真诚的祝福，而不是以伤害他人为代价的喧闹。抵制恶俗婚闹不只是个人素养的体现，更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希望呢，这起案例能够警醒所有人， 拒绝跟风恶搞，守住礼仪底线，敬畏法律法规，别让喜庆婚礼变成伤人的闹剧，别让善意奔赴换来终身伤害。
4: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5: 目前布展工作进入冲刺阶段。来听央视的报道。四大主展馆的骨架已全部搭建完成，数字化布展系统正在进行最后调试。本届大会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 10万平方米的展区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从进场到成型仅用了12天，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本届大会落地世博、张江、西岸3地4馆，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昨天在中关村论坛系列活动2026自主实验室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干细胞研究中心主任邓红奎团队发布了其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技术的自主实验室应用——智能细胞化学重编程和克隆筛选平台。
2: 这意味着我国首创的化学重编程干细胞这一重要技术实现了从血液到干细胞的全程自动化，可有效降低临床应用成本，造福更多患者。
1: 电竞世俱杯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巴黎开始了第二周的比赛，决胜巅峰国际女子邀请赛中，中国战队 CITER 揭幕战2-0战胜印尼劲旅，取得开门红。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则表示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打击。来听央视的报道。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布什尔、阿巴斯港等多地的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海岸防御系统、导弹和无人机站点等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声明说，美军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13号强调，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伊朗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伊朗管理，伊朗将同另一沿岸国家阿曼协商，同时与地区国家开展对话。美国通过煽动部分地区国家，企图绕开同伊朗协调确定的安全通行路线。此举不仅违反谅解备忘录，还通过建立平行航线危及航运安全。巴加埃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伊朗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4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因此该备忘录已失效。
2: 欧盟和英国14号在布鲁塞尔签署关于直布罗陀未来地位的协议。根据协议，直布罗陀与西班牙之间的陆路边境常规检查将被取消，边境管控将进一步与申根规则接轨。
1: 此举将大幅便利人员和货物流动，密切直布罗陀和西班牙以及欧盟之间的经济联系。根据相关的程序，该协议呢将于今年冬季提交欧洲议会批准。欧盟理事会已授权协议自2026年7月15号起临时执行。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点06分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十堰、襄阳、恩施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仙前、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武汉、咸宁局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
2: 来关注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实验夜间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6到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30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

0: 30到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到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6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咱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文娟，
1: 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

0: 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1: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1: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6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5: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才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4: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6: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4: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7: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4: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9: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8: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 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

0: 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四条国产干线、七条县级公路、四十一条乡村级公路断足。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正在全力的抢通。
0: 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2: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吧仁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744户，10754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
3: 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4: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5: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乡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6: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 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7: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 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8: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9: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 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0: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 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9,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8: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

0: 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0: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互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0: 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 美国东部时间22点， 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 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 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 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 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 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 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勋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 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因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 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 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 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 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 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 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 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 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0: 强降雨影响东北多地，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美国称对伊朗实施7个小时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称打击了地区内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5号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15号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

0: 还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7月1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2: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4: 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的增量是3.6万亿元，是最近5年同期最大的一个增量。对于我们中国这么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来讲，实现4.7%的这个增长还是很不错的。
2: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上半年，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很好满足了生产生活各类用能需求。夏粮增产丰收，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基础，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向新向优稳步提速，新动能成长壮大。传统行业通过数字化改造，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和提质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数字产业等代表新技术、新领域行业加速成长。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集成电路产量规模达到2798亿块，相当于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
4: 就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为代表的这样一些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经济向新向优的这种特点非常鲜明，而且总的发展的趋势是在加快。
2: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 上半年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制造业增加值

0: 占 GDP 的比重为 26.2%， 服务业贡献持续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占 GDP 比重 59.5%，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6.1%， 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消费提质扩容，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服务消费增势良好。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比商品零售额快 4.2 个百分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0: 数据显示，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0%， 增速继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人民币贷款新增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新增8.51万亿元，债券融资比重提升，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支持稳固。总量增长的同时，上半年信贷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六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9%， 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社会综合融资成本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平均利率约3.0%，比上年同期低约20个基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约3.1%，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上半年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对美元汇率较上年末升值3%。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运行在1.73%左右，金融市场运行平稳。
2: 总的看，反映金融运行的重要宏观金融指标，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状态，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断提升。
3: 连日来，我国东北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0: 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东部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防汛形势严峻。截至今天六时，吉林全省共有50条河流、67个水文站点水位超警超保。挥发河牡丹江吉林段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河道行洪压力持续加大，当地武警、民兵、消防等救援力量进驻重点河段堤防一线，分级分段制定应对方案，及时覆盖封堵管涌点位，开展堤防加固。今天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超出汛限水位，发生溢流。从昨天开始，宁安市已出动3000余人，加紧修筑长2.4公里、高1.3米的沿江防洪子堤，并对沿江区域进行交通管制。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已转移29个沿江村屯的1600多名群众。今天，辽宁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吉林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国家防办会同相关部门向辽宁增调巡堤查险灯组等中央防汛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曲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

0: 全力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
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
3: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4: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6: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
7: 这几天，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一条全长超52公里的农村公路正在加紧施工。这条公路连接着青海湖景区和附近的2个乡镇。月底通车后，不仅会改善附近6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还将缓解环湖旺季交通压力，带动沿线旅游业发展。建设提速的同时，今年以来，农村公路的管理养护也在同步升级。宁夏利用智能检测车对县乡道路进行自动化扫描，精准识别裂缝、沉降等病害，为养护管理提供数据支撑。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8: 我们着力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实施，巩固提升农村公路路况水平，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提供坚强的服务保障。
0: 苏州是全国首个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多年来当地拿出绣花功夫保护古城文脉，持续活化利用各类历史文化资源，走出一条城市更新与文脉更续相融共生的特色之路。
9: 苏州古城平江，2500多年前伍子胥主持修筑的阖闾大城，奠定了苏州古城的核心格局。 我国现存最古老的石刻城市地图南宋平江图，

0: 完整定格了当时古城街巷水系的脉络。而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清代姑苏繁华图，更以12米多的长卷绘出2000多处房屋建筑、4800多个人物，细致展现了当时商铺云集、商旅往来的江南盛景。
1: 在古人的画中，苏州古城的繁华盛景如今在平江历史文化街区依然是清晰可见。不仅如此，这里还陆续打造了几10个各具特色的文化空间，吸引众多中外游客前来参观体验。
0: 这里的美实在难以用言语形容，古城保护得非常好，很有韵味。平江历史文化街区现存整体布局与宋代平江图基本一致，是苏州迄今保存最典型、最完整的历史文化保护区，至今仍有8000多户居民居住生活。在这里，千年文脉与市井烟火相融共生，当地通过修旧如旧、功能再造，让散落街巷的老旧古建活起来。中张家巷的古建筑经修缮后变身成为中国昆曲博物馆，馆内藏有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唐明旦，以近200个榫卯木构件实现舞台灵活拆装，展现江南戏曲流动传播的文化特色。古戏台凭借独特的藻井声学结构，诠释余音绕梁的昆曲之美。位于大儒巷的这个三进院落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是元代昭庆寺旧址的改造成果，主打文化惠民。在这里，你既可以体验桃花坞木板年画，观赏评弹演绎，也可以畅享阅读时光。
2: 老话都说一条平江路半座姑苏城，我觉得这种让游客切身体验的这种方式，可以更好地发扬和传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
0: 一城粉黛，半城园林，在街巷民居活化之外，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正持续通过数字科技赋能，让东方美学焕发新光彩。在苏州拙政园，拙政问雅夜游项目通过灯光艺术与投影互动，让静态的亭台楼阁活起来。在有着假山王国之称的狮子林， AI 让历史人物穿越而来，与游客隔空对话，讲述咫尺山林的造园匠心，让古典园林变成可感、可游、可对话的活态文化空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将支持200个左右城市开展无废城市建设，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3%，均连续4个月上涨。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20个，比上月增加4个。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今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3年行动计划日前正式印发，围绕协同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联合做强新兴产业集聚功能等方面，明确了34项任务举措，赋予示范区更大改革探索空间，更好发挥对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示范带动作用。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办法从严约束企业信息公示行为，对隐瞒实情、弄虚作假、情节严重的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将未依法取得许可从事重点液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明知特种设备存在同一性缺陷但未立即停止生产并召回的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惩戒，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应非洲疾控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的联合邀请，我国派出专家组今天启程赴乌干达，加入埃博拉突发事件管理支持小组，支援疫情防控。专家组将与各国专家一同参与非洲埃博拉疫情研判、防控方案制定和现场应急协调等工作。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破解紧迫难题提供了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上合组织始终把人文交流作为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各成员国开展了一系列务实合作，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传统已深度融入地区各国人民的文化基因，成为上合组织文明对话最深厚的历史底蕴。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军当天持续7个小时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美军还称，已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时恢复了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据伊朗媒体报道，14号到15号，伊朗的基什岛发电设施、环境保护站等民用设施遭到美军袭击并受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交火，阿巴斯港和位于波斯湾的岛屿等地传出爆炸声。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美军 F-18 战斗机部署点和大型装备库。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报道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同一天，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如果伊朗下周仍然拒绝重返谈判桌，美军将对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实施打击。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14号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欧盟航空安全局14号发布中东多国空域禁飞警告，要求航空公司避开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联酋的领空，有效期至7月29号。针对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空域的禁飞警告延长至8月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黎巴嫩与以色列14号在位于意大利罗马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开始新一轮会谈，这是黎以双方自6月26号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次会谈，将重点围绕推动以军从黎巴嫩南部撤出等问题展开。英国媒体日前援引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统计数据报道说，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亚马尔项目进口的液化天然气达到创纪录的989万吨，同比增长18%。法国、比利时和西班牙为主要进口国。欧盟已从4月起禁止在短期合同下进口俄罗斯液化天然气，根据长期合同的进口可继续进行至2027年1月1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美联储不能容忍持续高企的通胀率。美国劳工部当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六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从五月的4.2%回落至3.5%，但仍显著高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通胀目标。位于法国首都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的枫丹白露森林近日燃起大火，14号火势已得到控制，但仍未被完全扑灭。 目前过火面积超过20平方公里。当地检察部门称，已有六人因丢弃烟头不慎失火等行为涉嫌引发火情被逮捕，约1000名当地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和公路交通受阻。英国政府14号宣布，将对16岁至17岁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即在0时到6时不能使用社交媒体。这是英国政府继上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后，又一项新的限制举措。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强抓晴好窗口期，湖北各地加快早稻收割；襄阳宜城市两种粮季起发力，千亩荒摊变粮仓；在荆州建立，甲鱼养殖户们独创了一种虾头养鳖的模式，饲养出的甲鱼不仅肉质紧实，而且可以卖出好价钱，还拉动了一条产业链。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一起去探寻致富密码。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宜昌宜陵村干部化身无人机飞手，社会化服务化解下城转运难题。黄冈罗田深耕羊毛栗产业优势，夯实板栗丰产基础。初伏至沙洲鲜，老河口一桌家常味道解暑热。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七月中旬，湖北早稻进入集中收割关键期，而眼下也正值主汛期，雨水大风天气容易导致稻株倒伏，稻谷霉变减产。湖北各地早稻主产区抢抓天时，全力开展晴日抢收抢种作业，确保颗粒归仓，稳产丰收。来听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必然的报道。
2: 今年湖北早稻种植面积近200万亩，眼下全面进入收获高峰。全省1.4万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防灾保收，科学管护。在荆门荆山罗店镇，工作人员全程驻点指导，后行17.2万亩水稻平稳度汛。荆山市罗店镇党委委员、副镇长张正，
3: 对我们的早稻的田间管理进行了加强指导。早稻收割完成之后，

0: 时的把我们晚稻进行播种。
1: 全省早稻已收获36.5万亩，进度近两成，同步栽插晚稻9.14万亩。与此同时，全省3000多万亩中稻进入分镍关键期，田间科学管护同步推进。湖北省农技推广总站高级农艺师曹鹏：
2: 高温的时候要灌生水，干旱的时候呢要增加一点叶面肥，增强它的抗逆性，持续的阴雨天气及时进行一些生产干预，密切注意天气的变化。
3: 两种配粮剂，荒滩变粮仓。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片曾经无人问津的切亩荒滩地，种啥啥不成，如今却成了香饽饽。6000多亩硕大饱满的玉米即将迎来沉甸甸的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4: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户洲村一处千亩玉米基地，一株株玉米杆挺拔而立，果穗饱满，丰收在望。然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种啥啥不成的荒滩贫瘠之地，如今焕发新生。襄阳宜城市广红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5: 我们这块地啊，以前是个荒地，我们开发出来了，种了很多品种啊，在这个地上面那个产量呢都基本上不太稳定。今年我们换了那个玉米啊，长势的都蛮好，一个多星期吧，基本上就要收割了。
4: 郭晶晶表示，荒滩地土壤条件差，过去种啥都难有好收成。今年他换种了玉米新品种玉丹727，目前长势良好，丰收在望。河南东亚又一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倪自峰：
6: 这个品种是抗水伏、抗勤苦、抗锈病，目前在全国推广以来已经推广将近27万亩地，有望推广目标达到是1000万亩。
4: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科技是丰收的保障。今年当地引入抗逆性强的玉米品种，配上全程保姆式技术服务，荒滩地头结出累累硕果，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粮仓。襄阳宜城市广红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郭金金：
5: 从种地到收获全程跟踪，叫我们既省心又省力。
4: 昔日的荒滩地如今变粮仓，这一变化正是襄阳宜城市持续推进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生动缩影。两种粮技持续发力，正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3: 三下看三农，我们再到十堰去看看。时下十堰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的麒麟瓜迎来丰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来听十堰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杨坤的报道。
7: 在丹江口市三官店接办高家沟村风之谷瓜田里，圆润饱满的麒麟瓜在绿叶中若隐若现，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抢抓时节供应市场。风之谷瓜田负责人李彦兵：
8: 然后我们今年包了15亩的地，然后种了一片麒麟瓜，现在麒麟瓜已经全部熟透，然后大量上市，我们今年产量预计有3到4万斤。
7: 为拓宽销售渠道，瓜农们不仅与丹江口城区多家饭店、水果店达成长期供货合作，依托稳定订单保障销路，同时借助自有门店开展线下销售，有效打通产销衔接链路。李彦兵：
8: 平时周六日我们会有一些采摘活动，做一些亲子啊在地的体验采摘西瓜的乐趣。我们这瓜很便宜，1块钱一斤。
7: 西瓜产业的发展也为当地村民搭建了就近就业增收的平台，带动闲置劳动力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瓜农郑华秀：
9: 这块西瓜是我们村里种了10几亩，瓜也熟了，我就在这里打工，一天一百多，挣钱也方便，我也开心的。
7: 小小西瓜已然成为高家沟村增收的产业之一，既丰富了本地夏日农产品供给，也持续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鲜活动能。
1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小龙虾的边角料竟然成了甲鱼的美食。荆州建立的甲鱼养殖户们独创虾头养鳖模式，不仅把加工业的废料变成了养殖业的饲料，还让建立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的核心供应区。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刘成勇一起去看看乡亲们是怎么做的。
11: 临近中午，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一处虾壳集散点，村民排队购买虾头壳。负责人介绍，每天约60吨虾壳送到这里，不到15分钟便被全村150户养殖户抢购一空。建立市福兴楼村冷库负责人龚龙：
12: 我身后就是个很大的冷库，我们库存就是800吨到1000吨的那个储存量，就是要保证湖北建立生态小鱼啊，保证那个时间段到了80天到100天的。
11: 这样的集散点建立共有12个，覆盖1500家养殖户。与传统鲜鱼喂养不同，这里甲鱼的主食是小龙虾加工后的废弃虾头。养殖户偶然发现，甲鱼爱吃虾头且长势更好，成本却大幅下降。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马昌华：
13: 吃青鱼和吃小龙虾一斤对比起来又便宜15块，放在池里面家里很喜欢吃。
11: 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民柳红湖：
14: 虾头它是没有危害的，纯天然的虾头养出来的甲鱼，这个肉质更紧实，
11: 品质提升叠加成本降低，效益账十分亮眼。以村民柳红湖为例，46亩水面投放31500斤甲鱼苗，一只成年甲鱼4斤，收购价每斤约35元，一季全部卖出可入账150万元，净赚75万元。棋盘乡潘河、刘桥、渠张三个标杆村养殖总面积4200亩，覆盖400户，年总产值约1.8亿元。建立市棋盘乡福兴楼村村委会副主任柳作美：
15: 如果说你喂得好的话，你产量翻番了以后，好的经济收益好将近好到2万。
11: 靠着独创的虾头养鳖模式，建立甲鱼闯出大市场。乔市镇公王村不仅成为了全国中华鳖苗种繁育核心区，还形成了建立育苗全国养成的跨区域产业链。建立市龟鳖养殖协会副会长龚文鹏：
16: 基本上我们这个甲鱼苗孵化出来了以后，都是湖南常德以及洪湖把我们这边的甲鱼苗都拉过去在中心养殖。
11: 目前建立全市甲鱼养殖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超1万吨，综合产值约8亿元。未来3年，荆州将着力打造荆州甲鱼区域公用品牌，规划建设2个原种厂和4个良种繁育基地，并建设江汉平原甲鱼精深加工基地。
10: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3: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正值夏橙丰收上市的时节，山区陡坡果园采摘难，鲜果转运难，果农丰收该如何轻松减负呢？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给出了新答案。村里组建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村干部带头考取非手资质，用无人机代替传统的人力转运下城，破解了山地柑橘运输痛点。来听夷陵台记者蓝佑海、刘志渊、邱成娇、杨帆的报道。
17: 在宜昌市夷陵区太平西镇小溪口村，连片柑橘山林间机器嗡鸣，一架无人机穿梭在果园上空，将一筐筐下橙平稳调运至公路转运点。操作无人机的正是村妇联主席韩荣。作为今年6月刚完成培训的新手，他也是村里干部带头学技能、助农办实事的代表。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妇联主席韩荣：
18: 年轻人要接受新时代的变迎了，不管什么我们要跟得上时代，要学习。再加上现在村里面老龄化比较偏多嘛，在运输那方面存在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无人机，那方面的话就可以帮助本村的村民解决一部分的问题。
17: 村里采用老带新的模式，快速培育村内作业力量。村干部在本职工作之余参与无人机调运作业，借助村级无人机调运服务，村民杜远新家中20多亩下城13万斤鲜果的转运难题轻松化解。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村民杜远新：
13: 一个无人机一天可以调3万多斤，就可以要带动20几个人的一天的背的那个是现在的请老百姓背都60几把都来不活了，村里无人机就这8分， 就给老百姓就要便宜6-700块钱。
17: 据了解，今年六月，小溪口村成立村级社会化服务组织，配套购置4台作业无人机及4台专用运载货车，组建专业化飞手和采果队伍。全村现有10名飞手、10人专业采果队，其中7名飞手为村干部兼任，服务已覆盖村内60户果农、120亩柑橘山地。调运服务按山地距离、落差划分收费标准，每吨下程收费160元至300元，以平价优质服务惠及本地果农。小溪口村共有柑橘2000多亩，绝大多数种植在山地，最远距离公路500米。村内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山地柑橘采收、转运人力短缺问题突出，此前多依靠外村无人机团队进村作业。为破解柑橘产业发展痛点，村里抢抓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扶持项目资金，搭建了本土社会化服务体系。宜昌市夷陵区小溪口村治调主任韩飞：
19: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把社会化服务的那个范围然后扩大到全村，然后组织我们村里现在的闲置劳动力来继续加入采果队，增加他们的个人收入，然后同时增加集体的收入。
3: 当前正值黄冈市罗田县大河岸镇羊毛栗的挂果棚果提质增产的关键时期，作为全镇富民支柱特色产业，大河口岸镇大河岸镇紧扣时令节点，抓实田间精细管户、企业加工筹备、产销渠道对接等各项工作，全方位夯实板栗丰产丰收基础，保障栗农稳定增收，推动特色板栗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20: 盛夏时节，罗田县大河岸镇汤河村千亩板栗林郁郁葱葱，繁茂枝叶间饱满的栗棚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田间地头，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林地除草、清杂松土、抚育管护等作业，精准落实果树管护措施，改善板栗生长环境，助力果实充分膨大，优产优质，为今年板栗丰产丰收筑牢田间根基。罗田县大河岸镇汤河村党总支副书记陈树：
21: 汤河村现有4个板栗厂，种植面积有1200亩，目前出入板栗瓜果户关键期。
20: 田间管户蓄力提质，加工企业备产提速。在生产车间内，工作人员正加紧清理仓储库存，调试生产设备，规整作业区域，有条不紊开展新季板栗上市前各项筹备工作，为新老产品无缝衔接、规模化加工生产做好充足准备。黄冈市中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彩煌：
22: 今年的新板栗无人机包种型上市，我的收购点分布在前线各个乡镇，估计今年收购量1900吨左右。
20: 作为罗田羊毛栗核心主产区，大河岸镇本土特色羊毛栗凭借果形饱满、色泽鲜亮、果肉细腻、粉糯甘甜的优良品质，深受市场青睐。相较于其他产区板栗，本地羊毛栗成熟期提前1至2周，能够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凭借过硬品质打响本土特色品牌，市场口碑优良，销路持续稳定。
3: 眼下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3400亩白泪烟陆续进入打顶关键生产期，连日来，巴东县坚果坪乡烟叶收购站以烟田为课堂、烟株为教具，采取理论讲解加现场示范加手把手实操加1对1纠错的沉浸式培训方式，为当地烟农开展白泪烟管户实操培训。来听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的报道。
23: 近日，在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烟叶收购站技术员结合近期烟株长势、田间肥力、气候条件，详细讲解白泪烟亮台打顶和线雷打顶两种模式的精准判定标准。恩施州巴东县坚果坪乡四井水村二组烟农刘冰红：
24: 技术员来得勤，讲得细，连哪株该追肥、哪块地该补水，都说得明明白白。
23: 参训烟农一边听讲一边动手练习，技术人员来回巡查，及时改正打顶位置不对、液压处理不及时等问题，面对面解答生产疑问。

0: 确保每位烟农学懂、学会、学扎实。恩施州巴东县经过萍乡烟叶收购站技术员陈永福：
1: 我们组织技术骨干常态化下沉田间全流程服务，及时解决生产难题，全力阻挠为了烟封产征收的安全平台。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杨笃俊刚收完辣椒苗就下了地，在孝感市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乡亲们把土地闲置期变成了增收黄金期，200多亩辣椒迎来了头茬采摘。靠着提前签好的订单，村民们采收不愁卖，增收有底气。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康洪洲的报道。
3: 走进五河村种植基地，一排排辣椒植株挂满果实，首批青椒即将采收上市。这块地去年种的杨笃俊，3月份采收结束后，村里没有让地空着，而是接茬种上了辣椒。
0: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辣椒基地负责人田文武：
4: 去年种了杨笃俊，收了之后这个地闲着，出去考察了之后就种的这个辣椒，辣椒苗在山东那边运好了之后，杨笃俊收了之后立马就翻地播种。
3: 闲田接茬种辣椒，不仅把地盘活了，效益也上来了。基地负责人估算，今年辣椒亩产达到4000斤，按当前市场价测算，纯利润在50万元以上。附近村民在基地务工，从移栽、管护到采摘，一年下来也有稳定收入。
0: 孝昌县魏店镇五河村干部吴磊：
5: 这个基地落实到我们村，我们村集体经济得了有效提升，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过去的软有土地变得更美更肥。
0: 三农新鲜事，接下来我们走进襄阳老河口。三伏起木，暑气蒸腾，老河口王府洲上豇豆、丝瓜、苦瓜、西瓜正值丰产，当地村民就地取材，以老河口传统的豆角蒸面为主食，搭配凉拌苦瓜、丝瓜蛋汤，用最朴素的农家味道迎接伏天的到来。我们跟随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一起去品尝家乡的味道。
6: 清晨，薄雾漫过汉江，王府洲田间一片翠绿，村民挎着竹篮，从自家菜地里摘下鲜嫩的豇豆、翠绿的苦瓜和圆润的丝瓜。沙洲土质松软，水源充足，种出来的菜水分足，味道浓，正是伏天餐桌上少不了的应季菜。豆角蒸面是老河口家家户户都会做的家常味儿。新鲜豇豆折成段，五花肉下锅煸出油，加汤汁焖炖。鲜面条先上锅蒸到筋道，拌入豆角肉汤二次焖制，根根入味，油润筋道。嫩苦瓜切片焯水，拌上蒜泥和香醋，清热解腻。丝瓜去皮切片，葱姜爆香后下锅翻炒，加水烧开，淋入蛋液，只需少许盐就很鲜美。一桌饭菜出锅，再切一盘冰镇过的沙洲西瓜，一口下去清甜又解渴。王府洲村民李荣香：
7: 头伏饺子二伏面，但我们老口就好一口豆角蒸面，再添热蒸面顶饱抗饿，再配上走上现摘的苦瓜丝瓜，清清爽爽，吃了人也舒服。
6: 蒸面是老河口人伏天少不了的一道主食，面食能补充暑热消耗的气力，苦瓜清心降火，丝瓜生津润燥，正好对应出伏养生的讲究。王府洲物产丰富，家家户户随手就能凑齐一桌时令家常菜，邻里乡亲围坐一桌，吃一口酱香蒸面，喝一口鲜爽瓜汤，暑热烦闷一扫而空。李荣香：
7: 我们沙洲水土好，菜也长得好，蒸面能以凉拌苦瓜丝瓜汤清爽，一浓一淡，搭配着吃，天热也有好胃口。
6: 一碗蒸面，两盘鲜蔬，一芽沙瓤西瓜，藏着沙洲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依托生态果蔬产业，王府洲把时令风物与传统食俗相融，用质朴的家常味道守护一方百姓清爽度福。

0: 原黄金国立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

0: 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1: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呢，我们特别强调了啊，这个冬病夏治啊，指的是三伏天，我们应用一些科学的方法，借助天然的这个阳气旺盛的气候特点，来扶助人的阳气，提高人的抵抗力，从而呢有效的去除一些老慢病。那么今天7月15号就正式进伏了，也就是进入到今年的三伏天。那么开展冬病夏治呢，就非常关键了啊。前段时间可能很多人还在说啊，我等到三伏天再说，那么现在就不能再等了。这个冬病夏治的意义就在于什么？我讲过多次，叫什么？叫天人合一，顺时而养生呐、啊，就是顺应这个季节天时啊，温度高，阳气旺盛，而且我们人体呢，皮肤腠理是打开的，疏松啊，再一个呢，气血经络循环是畅通的，更加有利于吸收啊，所以呢，这个时候您就不要再等了啊。那我们就要抓紧时间啊，通过咱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的应用，来从源头上滋养骨髓，来扶助正气，去除邪气。这就是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叫养五脏去病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都调养好了，病邪去除了，疾病去除了，身体不就健康了吗？这就是顺时而养生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谈到了，叫养五脏去病邪。怎么样把病邪去除啊？因为这个病邪往往就是六淫呐、风寒暑湿燥火。那么从冬病的角度来讲，最怕的就是寒邪。寒邪的入侵往往就是我们人到老年，因为你阳气不足了呀，您的抵抗力太差了，所以才导致外界的寒邪入侵，而且内在呢，它也会有内寒而生呐。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特别怕冷，一到冬天呐，关节冷、关节疼、关节炎都出来了，或者我一受凉啊，咳喘都发了，加重了。那就说明您的阳气不足，正气亏虚，抵抗力太弱了。所以我们开展冬病夏治啊，扶正固本，扶正去邪，把人体的阳气补足，把人体的腠理啊，要把它支起来，

0: 把它的抵抗力提高，这样我们就能够抵御邪气，去除内在的邪毒，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另外呢，我还是强调一个观点啊，就是冬病夏治叫治胃病。可能对有一部分朋友来讲，目前身体还比较平稳，但是我们要想到冬天怎么办呢？啊，因为冬病是冬天才容易复发的，所以我们就应该现在积极的扶正固本，那么到了冬天您就不用担心这些顽疾的复发了，所以这叫治胃病，未雨绸缪。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提醒大家正式进伏了，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和时间赛跑，把我们的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应用好，开展冬病夏治，持久的维护您的身体健康。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2: 啊，你好，陈老师，你好，你好，辛苦了。
0: 好。
2: 我去年的产品是富裕休闲呐，我的资源宝我吃了10年，解决了我3大问题。
0: 哦，3大问题。
2: 啊，一是把我的血压平稳的。
0: 是高血压吗？
2: 哎，对对，就是增强我的免疫力。
0: 好。
2: 我10年没感冒。
0: 啊，就用上以后就没感冒了吧？
2: 哎，这些粉底都没打一个。
0: 你看多好啊。
2: 再就是我的腰疼腿吧。全部消失了。
0: 哦，腰腿的问题也解决了。
2: 哎，在腿麻，原来
0: 就是腰疼腿麻。
2: 哎，压力个产品是可以。
0: 那个今年多大年纪了？
2: 70，近75了。
0: 近75了，具体说一下，您比方说血压高有多长时间呢？原来高到多少啊？
2: 我血压原来180/95，
0: 高压180，那就很高了啊。
2: 我这回去车只有120几的8了。
0: 哦，那这个就非常好。
2: 哎，
0: 我相信您自己感觉也不一样。
2: 哎呀，跟轻松多。
0: 轻松多了，
2: 原来是昏昏沉沉的。
0: 是啊，您血压一高啊，尤其本身压差又大，人呐、啊、整天头晕脑胀，头脑不清醒，那就很麻烦，很危险。
2: 是的，再一个，原来我那个腰的那个下颌拿什么东西那么勾到又不得起来。
0: 哦，
2: 没得那种情况的，
0: 就是弯腰啊、勾腰啊、拿东西、捡东西都不灵活、不方便。
2: 哎，对，应该是轻松支付的。
0: 腰椎原来拍过片子吗？检查过没有？
2: 没有，我就是吃那个产品，我的这样包就是消失的就好了。
0: 啊，反正就是原来一直。疼也没去具体检查，
2: 对，
0: 那真好，
2: 还是可以。
0: 今
2: 天这个电波就是说，对于这个老年人呐、啊，有什么毛病，直接吃这个产品是有效的。
0: 是的，是的，
2: 对，有一笔钱。
0: 所以您看，您这个也是很有代表性，高血压也好，骨关节也好，还有感冒啊，就免疫力低，这都是我们老年朋友们比较常见的问题。说真心话，您要真正到医院去吧，也不见得有特效的方法。我相信您的高血压原来也就是天天吃降压药，
2: 对对对，
0: 可是有的时候吃的降压药也是，当然降压药肯定有它的作用啊，但是长期吃，一个是不一定能够从根本上稳定，再一个呢，容易导致很多并发症。
2: 对，
0: 现在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不错了吧？
2: 哎，我去他们看我说生毒的，我说你们眼睛有毛病吧？
0: 哦，实际上啊，这个就是这样，骨髓年轻，人呐、啊、就健康年轻，好好巩固。有没有感受咱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2: 我的婆婆用的。
0: 哦，婆婆用轻松固力健是吧？
2: 对。
0: 您贵姓呢？
2: 我姓吴。
0: 口天吴是哪里呀、啊？您是？
2: 我邵阳。
0: 祝贺您，以后呢有好消息啊，多跟我们交流。另外呢，您自己平时啊。还是好好巩固。
2: 好好，谢谢。我每回又买了一个疗程回来
0: 的不？哦，就是刚刚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是吧？
2: 哎，对对。
0: 好好好，这个三伏天呢、啊，冬病夏治很关键，一定要把这个季节把握好。到了冬天呢、啊，咱们就更健康了。
2: 啊，谢谢。
0: 好，祝您更健康啊。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2: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那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这里用那个活力宝哎，蛮好的效果。
0: 哦，用的蛮好的啊。
3: 对，谢谢老母，那也讲的好。
0: 哦。
3: 也给我们这国宾的，神农的这个产品呢，真是做好事。
0: 等于说您用了效果也非常好，是吧？
3: 对，我原来也有反酸呐、啊，说肠道也不好啊。又没得精神呐、啊，现在都可以啊，技术才齐。
0: 对，坚持用啊，用得好嘛。
3: 对，
0: 这个
3: 现在好多啊，反酸不反酸的，肚子不疼的。
0: 哦哟，就是胃。
3: 现在一疼就要上厕所，一疼就要上厕所。
0: 就是肚子一不舒服就要去上厕所。哎呦，那您这个肠胃原来可不好啊，上面要反酸，下面就要拉肚子，是不是啊？
3: 哎呀。
0: 那这样那身体就很弱了。
3: 你这个是我不得漏的，你去怀肚子。
0: 这个情况有多长时间呢？
3: 这没得好长的时间，只有半年吧。
0: 有半年，那也很难受。要是长期这样，幸亏您看及时的用上活力滋养宝了。解决问题了，您要长期这样拉肚子拉人呢就受不了啊。
3: 对，这个好得很了，我们两个疗程呢没去完呢，就跟那大部同样的。
0: 哦，
3: 走路精神又好些的。
0: 精神也好些。
3: 这到屋里还帮他散火呀，还怎么搞哈。
0: 哦，那不错。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3了。
0: 哦，也73岁了。
3: 哎，
0: 就除了肠胃道还有哪些其他的病呢？就原来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病呢？
3: 哎，我也有颈椎病，也有骨头坏死，有风湿。
0: 哦，就是骨骨头坏死。
3: 对，
0: 那是什么症状呢？
3: 就是腰的疼呢，把腿子把这疼的坏死了。
0: 哦，就是腰椎不好。
3: 原来腰椎疼的都是手术的，还上的钉子。
0: 那不是受过伤啊？
3: 哎，做的大手术，
0: 难怪了，就是整个腰啊，你看腰它撑不起力量，结果就腿就负重重了，
3: 对，
0: 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髋关节就股骨头这个地方就缺血了。
3: 对，
0: 现在等于说走路啊、做家务啊都没问题啊。
3: 对，
0: 那还好，两个浮尘没用完是吧？
3: 对。
0: 啊，那不错不错，听你说话感觉精神不错嘛，笑呵呵的。
3: 这个产品呢，真是好得很了。
0: 好好的很呢，一个是坚持用，因为慢性病呢，我总是强调病来如山倒啊，病去如抽丝，尤其久病呢导致身体虚弱，这样呢我们要在去除症状的同时把身体的体质要提高，特别是像这样三伏天呢，冬病夏治了非常关键，尤其像咱们这个风湿骨关节疾病，您刚才也说了骨头坏死啊，老风湿啊，有时候一变天就容易发病，所以我们借助夏天阳气旺盛的特点呢，把全身的气血就是更好的补充一下，同时呢把经络更好的畅通，有条件呢把我们那个青松固力健呢也结合起来用，知道吧？
3: 我在吃啊，其实固力健也在吃啊，现在两个疗程还没吃完，满足疼痛的减轻的。
0: 就是活力滋养宝和那个青松固力健是吧？
3: 对，
0: 好好好，您现在等于说走路做家务没问题了。
3: 比先以前好些了。
0: 好些了啊，可以，那您就放心的坚持用下去，尤其这个三伏天一定要用好
3: 啊，我坚持吃啊。
0: 可以，您是哪里啊？
3: 我是前头镇长黄家。
0: 黄家村是吧？
3: 对，我一般到钱江日企对面联系买的。
0: 哦，就我们那个钱江专营店是吧？
3: 对
0: 啊，
3: 我们到你去亲一些，我们离前头远一些。
0: 可以，反正只要是我们指定的专营点都可以。您贵姓呢？
3: 我姓谢。
0: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啊。
3: 啊，谢谢呢。
0: 哎，好的好的，保重保重。好，那以后有机会再多交流。
3: 好，谢谢，感谢呢。
0: 再见啊。
3: 好。
1: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参与到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的第二期工程中，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本次的活动呢是从三伏天的第一天开始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结束，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4: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4: 我高兴得很呐，我这三个产品都在用啊。
0: 哪三个产品呢？
4: 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这个青松固力健。
0: 哦，我们主要的三个产品都在用了啊。
4: 都在用，用的他妈好啊。
0: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4: 我是金门的。
0: 金门的啊。
4: 我要去年5月9号去了用了，用的蛮好啊。
0: 哦，也是去年才开始用的是吧？
4: 对的，去年去年我听了几天的时候就用的蛮好，现在这个产品真是啊对我来有效啊，不是其他的产品呢，是对骗人的，我他妈骑别的就要对其他你骑这样的骑路的骑不好几天的。第一个我是这个青松果鼠啊，这第一个他就是去年住院的，住的5月5号住院的。
0: 哦，
4: 住院的他治不好的，这个我回来呢，我就买这个原黄金期。
0: 嗯，
4: 原黄金期现在心脏平稳了。
0: 哦，那好那好，就是
4: 心脏平稳了，现在喝了原来的心肌啊，走路啊，想打飘飘啊都不行了，现在都正常的很
0: 啊，都正常的很。
4: 对，正常的很。
0: 嗯，
4: 第二个呢是胃溃疡的疑难性的肺萎缩性胃炎的。
0: 哦，
4: 现在效果很好。
0: 等于说做胃镜已经是糜烂性的。
4: 哎呀，做胃镜呢有肠息肉啊，有胃镜的，那胃镜都做了6次都7次。
0: 那您这受不了啊。
4: 我那几十年的就起码都是30多年的胃病。现在效果很好。
0: 原来这个胃不好的时候是疼啊还是胀啊还是怎么了？
4: 前开始是胃窦炎呢。

0: 住院发了那个就几个嘞，就把那个胃溃疡。
1: 哦，
0: 住院了就胃溃疡，住几天又回来就治了，这样起不得落，起不得，哈，搞得慢慢的活那落年轻嘛，恁可知啊？但过来消化了，结果他就是不是拉稀也就拉干了，那妈的，
1: 哎呦，
0: 其他不利息，不利那个不没得营养的。
1: 就是肠道也有问题，
0: 肠道有问题啊，
1: 肠
0: 道
1: 也有
0: 嘛，
1: 肠
0: 鸣呗，
1: 大便也不规律了。
0: 他这有时拉稀啊，有时候吧拉的，他开着拉干的，最后拉稀的。
1: 您看，您看，您这真是难受得很呐！啊，
0: 难受难受，那个跟那是吧？人呐，这吸的不是亏，那人呐，这几十年胃病呐，那啥都起不得好的，起不得活不得。
1: 是的，
0: 有时候
1: 是的，
0: 把
1: 是
0: 那起来看那起要起的香了，我自己不想胃口没得胃口的。
1: 最近呢，我特别强调这个问题啊，脾胃一定要好。脾胃一旦有病，就中医讲脾胃虚弱的话，整个身体啊就越来越差。
0: 对，
1: 现在呢，现在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了啊，
0: 还没了一年多。
1: 您是五月份嘛？去年五月份用的嘛？
0: 4月9号问题，我听了15天的收音机，我才就相信那个反馈那个信息啊，我才给买给。
1: 您说是10月9号是吧？
0: 对，4月9号，我现在去，我一给买就买，活的直接把货固定下来，那么就买了其他的，我的直接把其他像对我对胃口有好处啊，但是想吃饭了，
1: 想吃饭了。
0: 其他过马路也吧，人就觉得很有胃口了。
1: 变化很快，
0: 变化很快，胃口了。现在越吃呢，他人呢，其他是，稍微我这饮食的还是蛮注意的。
1: 对对对。
0: 也是这个不是辣的，心里辣的啊，我这其他的他没得吃，原来呢，没吃那个东西的时候啊，他就不行了。
1: 哦。
0: 吃一点的都疼。
1: 那就说现在适当的吃点。
0: 现在吃
1: 点
0: 辣的都没得吃，
1: 都没问题。
0: 食欲蛮好。
1: 排便呢？排便规律了吗？
0: 排便正常的很呢，
1: 正常的很。
0: 一般一天早上起来了，他这就是，有什么不对路了，你要生活要饮食要注意。
1: 那肯定。
0: 但是饮食注意的时候，排便很规律。
1: 那您胃肠道不好，前后算起来超过10年吗？
0: 30年了。
1: 30年了，那您这
0: 是？看来我现在今年这80岁了啦。我30-40岁就开始了。
1: 哎呦，那时间长。
0: 所
1: 以有时候
0: 哈，原来可以，原来年轻的可以练过了，但现在他的人呢可以维持哈。现在的人呢，这个年纪大了，体质下降了，那就是救不起了，抵抗力就差了。
1: 对对对，您自己得过这个病，您就体会得到啊。
0: 对，
1: 这也是我跟大家强调过多次。人到老年呐，哪怕您有的人说啊，我没什么病，但是老年人这个自我的免疫力呀，还有自我的修复能力啊，自我的保护能力都在下降。他就不像年轻的时候，所以咱们
0: 现在活的这样吧的话，原来长命呢厉害的很呐，现在长命呢都蛮好的。
1: 那说明您
0: 没让老板想的，别人听都想得很，反正你坐对面在听着我的肠道想得很呢。
1: 您看，
0: 我要到一中医院里找三家医院去看看，他说长命，给我干药调都调不好，
1: 调不好，
0: 他干益生菌呐，干什么的那个搞不好。
1: 所以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个。
0: 起来我也起的还可以，还不错。
1: 这个整体您胃要好。胃不好，您肠道总是有刺激啊。
0: 对，
1: 您上面的胃的消化力好了，到了下面肠道的吸收才能够正常。慢慢的，您肠道的内环境呢、啊，它就平稳了。您刚才还说了一个是心动过速是吧？
0: 不是心动过速，它里面呢。跳皮包30几号，我住院的，去前天住的院。
1: 那就是心动过速嘛，跳得太快了嘛。
0: 不是我，对，他说我是冠心病，他说我冠心病，他检查说冠心病。
1: 现在
0: 开药都开了一大把呀，其他我现在把药都丢了，没吃的药了。
1: 现在心脏都平稳了啊。
0: 现在心脏蛮平稳，人的蛮舒服。
1: 蛮舒服。
0: 心脏跳得蛮规律。前天我可不知道王医生量呢，血压呢是140，低压呢是77。
1: 哦，血压很正常。
0: 第二个的话呢，这个血糖呢是6.4，
1: 那也正常啊。
0: 王医生的是水剂血压计，我电子血压计呢在屋里量的是120几啊，130呐、啊。高压的话，低压是66啊。
1: 检查一下，自己就放心了。
0: 我自己屋里有个血压计。
1: 对对对，咱们检查啊，自己就放心。像您这样长期的心脏不好的人呐、啊，一定要经常检查一下。
0: 对，对我经常检查。
1: 确实也是替您高兴啊，腿脚关节都还好着、
0: 关节我去固定键了，现在缓解一下，就是你腰椎啊，它变形了，腰椎原来检查了不做洗的，它变形了，现在有所缓解，
1: 有所缓解。
0: 对，
1: 其实总体来讲，您要说用的时间也不能说长啊， 您跟我们那些
0: 也不是说长的，也不是说短的。
1: 您跟我们那些用了十几年的老用户比较起来，那还是短得很，
0: 是
1: 不是？自己有信心了，就好好巩固。
0: 那我也坚持用啊。
1: 好好。
0: 然后现在比较早往国三你们。
1: 等于说您前几天参加我们这个冬病夏治的专家义诊活动了。
0: 对。
1: 啊、哦，好。
0: 前天我都让王医生来，我都是跑特地咨询来的。
1: 是的。您贵姓呢？
0: 我姓王。
1: 是金门。
0: 对。
1: 好的，那我就祝贺您了啊，王爹爹啊。
0: 好，
1: 您保重啊。
0: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完美搭配。精准结合，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青春焕发，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哦，唐老师你好，
1: 哎呀，你好，欢迎你啊！
3: 啊，我是汉川的，
1: 贵姓呢？
3: 我姓刘啊，
1: 柳树的柳。
3: 哎，我的婆婆是你们这个轻松国立健的，还有腰间盘脱落。
1: 哟，
3: 去这个轻松国立健和这个国立三宝效果还可以。
1: 那就好，那这个病那蛮疼的啊。
3: 他现在不疼。
1: 他当时发病的时候是个什么状况呢？
3: 他当时还是腰勾到啊，撑不直啊，都疼，
1: 这就是腰直不起来。
3: 哎，对。
1: 哦，现在走路怎么样啊？
3: 走路还可以，还能干活。
1: 婆婆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0岁了。
1: 那不，这个腰原来应该也不好吧？
3: 原来还可以，他就是年轻的时候挑单子挑多了，你知道吗？种菜园呐，这老挑啊，那个挑多了。
1: 都是这样啊，这叫长期的，叫慢性劳伤。啊，慢性劳伤，俗话说得好，就是积劳成疾吧。累积以后，最后就导致爆发了，结果椎间盘就出问题了。好在您能够及时的跟老伴用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而且还结合用了活力资源宝。所以这个修复这个椎间盘，再加上强肾，肾气一足，这腰杆就灵活多了。但是话说回来啊，还是让婆婆尽量的不要挑，不要扛。千万不要再用力了啊。
3: 清嗓是怕的还是在走，
1: 清嗓是反正不坐也不行，坐着也闲不住，但是呢也别累了就行了。
3: 要这个活力资源宝我就很恰几年了。
1: 您自己用的活力资源宝怎么样呢？用了以后
3: 我原先这个大便一天两三天四十多也蛮正常，每天一次。
1: 到医院检查过吗？
3: 没有检查。
1: 没检查。
3: 没有检查，因为只是四十多嘛，还没也不带抹稀的，不是还
1: 就是次数多，别的都还好，肚子也不疼，也不像拉稀。
3: 对，
1: 但现在就是次数也正常了。
3: 哎，这次数正常了，一直没感冒，就是恰好我起码恰好4-5年了。反正这个高科技产品蛮好，对我们这老年人的身体啊都还好啊。
1: 是的，我想这个高科技的也是大家亲身体会到的。你想我们讲活力资源宝啊，它本身第一个强身健腰，在您老伴身上体会到了这个腰为肾之府，您肾气足了，腰杆就硬了。然后呢，活力资源宝也有很好的改善胃肠的作用。尤其是稳定肠道菌群，您像您那大便多，您要到医院去，医生就会跟您开什么益生菌呐、啊，长期吃益生菌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咱们通过活力资源宝，有效的调节了您的内环境，稳定了肠道的菌群，排便自然就规律了，这就很重要。您是汉川哪里啊，刘爹爹？
3: 我是汉川这个经济开发区电厂，我们的电厂只有2公里多的。
1: 好，反正用得好了，爹爹婆婆多巩固一下。
3: 继续的用，一会买了10盒活力资源宝，买10盒这个轻松固力健。
1: 行，那就祝您跟婆婆都更加健康啊，刘爹爹。
3: 祝你的工作顺利。
1: 好，谢谢您。天气蛮热，老两口都保证好，多休息。
3: 好嘞，好。
1: 好，再见啊。
3: 好，感谢您，感谢您。
1: 喂，你好，老人家。
4: 韩姐，你好。
1: 您好。
4: 和你交流感到很荣幸。
1: 哎呦，您客气。您是哪里啊，婆婆？
4: 我是天门国立资源宝或者我固力健，我2个都用过，是游客买的固力健，我很受感动啊，就是你们的产品好。
1: 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4: 我只用了3个多月。
1: 哦，3个多月。
4: 我这1个多月算很好的。
1: 具体是什么病呢？
4: 就是高血脂啊，高血压，再引起头昏，落人了，再就气打翻了，再就是一发烧就头晕了，到处红。
1: 哎呦，
4: 现在没有这个情况了，我难说是好。
1: 现在就是用了有1个多月以后，发红啊，头晕了就没有了。原来血压高的是高的多少啊？
4: 高的那有一两百的高，
1: 哎呦，一两百呀，
4: 这已经平稳了。两个多星期去两次话很好。

0: 140的80。
1: 140的80了，那还不错，那您这血压还真是降得比较好了。
0: 大哥，
1: 所以您看啊，一定呢要把血压控制好。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情况啊，就很危险呐、啊。您要不控制好，那说中风就中风啊。
0: 是的，就是怕中风，你医不好的，我这些还是来找黄军。
1: 等于说在这之前呢，也用了一些方法了。
0: 对对对。
1: 所以您看，有时候就是这样。我也不说大家用的不对，但是呢，就是这样走了很多弯路。
0: 是。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有79岁，
1: 也近80了嘛，那您这年纪也不小了。现在一个是血压下来了，再一个人也感觉轻松了。
0: 轻松了，听到那姑娘讲我的颈椎病，这都很轻松了。
1: 原来是脖子僵啊，还是怎么了？
0: 那就是增加那脑供血不足，
1: 也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了。所以您看这个颈椎有时候增生啊，或者颈椎变形啊，也会影响到血管，特别是颈动脉或者是椎基底动脉，它就影响脑供血。所以您看您这两个因素要是不解决的话，那真是一个定时炸弹。
0: 是的，就是怕的老年痴呆呀、就在我的眼前呢。
1: 我说个严重的话，老年痴呆您还能动，您要是中风了，那不能动了，那就更麻烦了。所以您看，您现在把活力滋养宝再加上青松固力健的服用，脑供血恢复了，颈椎肩周的问题也解决了，这就达到一个什么呢？抑制会抗痴呆的效果了。现在平时出门呐、活动啊，都还正常吧？
0: 正常。
1: 好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您。等于说，您刚才说要参加这次活动，又买了固力健呢，是吗？
0: 对。其实要去长远看您保护
1: 他。是的是的，应该这样，因为您这要说用的时间真不长，就说您满打满算3个月也才1个浮尘还没到。
0: 真是你们的好产品呢。
1: 您现在平时还在忙些事情没有呢？
0: 我还在这劳动好草啊，种的少量的田里。谢谢你们研究的研发的好产品啦、
1: 哎呦，您客气了啊，您健康就好，我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张啊。
1: 祝您老更加健康。
0: 好，谢谢你们啦。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抓住三伏天的最佳时机，及时的行动起来，捧回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4: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圆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7: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7: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数据显示，我国孤独症发病率约为1%，且呈上升趋势。而在康复领域，家庭干预的作用日益凸显。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需要高频次、持续性的刺激，相较于每周2到3次的机构训练，家庭干预可实现每天8小时以上的自然场景教学。比如说，在穿衣、吃饭、游戏等日常生活当中，家长能够随时地引导孩子模仿语言，建立社交互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干预模式，使康复效果提升30%以上。尽管我们都知道家庭干预在孤独症儿童康复当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实际操作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让家庭康复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当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今天的爱心驿站，我们就通过著名儿童发育行为专家邹小兵的介绍，一起来了解。
1: 我们说家庭可以开展干预，家长可以做得很好，可是的话呢，我们的现实情况是什么呢？我们的大多数家庭呢，还是告诉我们他们很难开展家庭干预。我其实这些年来呢，也不断的在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的家庭呢难以开展家庭干预。我觉得有这么以下这么几点。第一个呢，我们的家长认为，那肯定是你们专业人员做得好啦。那么的确，专业人员的水平呢肯定是高一点的，特别是我们讲的真正的专业人员，并不是那种打着专业人员的旗号，事实上呢他也不是专业人员的那样的人。这样的人其实还蛮多的哈。那么我们认为呢，如果让专业人员做，我们就不会耽误了孩子。我们家长自己呢，真的我们想做，但是呢我怕做得不好耽误了孩子，这是一个原因。我们的家长，你们说是不是有这种心理呢？我们认为啊，我们的家长

0: 可以自然的、本能的、本着爱去教好一个普通发育的孩子。我们并不认为一个孩子得了自闭症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缺少爱，对他冷漠，对他冷淡，这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传统的错误的冰箱母亲理论。我们坚决反对这一条。其实在正常儿童跟自闭症儿童里面呢，当然都会有一些父母亲可能不够负责任，但是呢，我们认为绝大多数的父母亲是有爱的，他们是可以自然的、本能的、本着爱教好一个普通发育的孩子的。但是呢，我们必须指出，如果这个孩子有自闭症，我们的家长如果认为我用我的本能的、自然的、本着爱的这种教育就可以把他教好，这个呢，可能还真的要琢磨琢磨，真的可以商榷商榷。因为什么呢？教一个孩子社会交往是我们的家长一般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我们养育了一个孩子，我们就自然的会给他吃，陪他玩，带他出去逛街，然后呢跟他讲故事、玩玩具、做游戏，我们就这么去做。但是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呢，他不吃你这一套，他有他自己的这种方式。如果我们就觉得我就要这样做，但是呢效果不好，我们就会觉得呢，哎呀，我很无助啊，我不知道怎么做呀，做了以后好像没有效果呀。那么事实上呢，是我们不太清楚，社会交往也是需要训练的。而我们绝大多数的人类的这些爸爸妈妈，这些自然本能的养育的方法里面呢，一般呢没有说要求你专注社会交往进行训练，这是我们的一个发现啊。这一点的话呢，讲起来可能觉得哎呀，不是理所当然吗？但是实际上呢，并不是如此。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家长，这一点完全可以学。那么，你以为专业机构很专业？事实上呢，我们现在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机构，他们的机构的老师也不知道如何训练社交，他们也不知道社交元素是什么。他说我要训练社交啊，但是呢，他在一些具体的训练的时候呢，做感觉统合训练，做运动训练，做音乐训练，这些里面呢，他没有，如果没有去突出你来我往的互动，没有让这个孩子呢出现主动、被动、被迫，或者说一种快乐的这种习惯性的这种交往，没有体现社交元素的话呢，其实上呢，这些孩子呢进步很小，甚至有的孩子呢没有进步。那么我们的爸爸妈妈跟我们的孩子之间呢是相互影响的。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孩子呢是完全受父母亲的教育而逐渐呈现出他的能力发展、行为的发展的。事实上呢，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孩子的行为会明显的影响，或者说明显的塑造一个爸爸妈妈的行为。如果是一个普通发育的儿童，那么我们教他，我们的孩子表现很好，我们的孩子用他的能力和行为，那么用他的情感让我们的家长觉得愉快，我们的家长跟孩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得越来越好。相反，如果这个父母亲本着自然、本着爱、本能的教养这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没有反应，或者是反应很差，那么我们这个孩子呢，他的行为会让我们的父母亲感到失望、感到无助、感到无奈，于是的话呢，我们父母亲会慢慢的被这个孩子所塑造了，于是呢，要么我们就放弃，要么我们就可能会没有耐心，我们就可能会用打骂、唠叨的方法，那么继续去干预他，结果效果变得越来越差。事实上呢，存在着一种这样的一种状况，这就是我提出来的一个理念，叫做我们的孩子的行为让我们的父母亲出现了继发性的育儿失能。本来我还可以做好一个爸爸妈妈的，因为这个自闭症孩子行为呢，已经让我这个做爸爸妈妈的我变得无能了，继发性的育儿失能。我们的家长，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吗？我相信呢，很多有这种情况，继发性的。
1: 刚才的录音当中，邹小兵教授呢谈到了家庭干预难以开展的两个原因。一个呢是家长认为专业人员做得更好，家长呢认为不具备自然本能的教好一个孤独症孩子，那甚至呢会出现继发性育儿失能的问题。除此之外呢，在家庭干预的时候还有哪些导致家庭干预难以开展的原因呢？我们继续来听邹小兵的介绍。
0: 那么还有一条很重要。

掉的，叫做恐慌性的失能。这一点的话呢，我看国内外的文献里面呢都很少报道，这也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一种理念，一种理，我们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提出来，我们的家长啊，当听说这个孩子是自闭症的时候呢，太多的家长一听说以后呢，就吓趴下去了，然后呢就抑郁了，就焦虑了，就夜不能寐了，就睡不着觉了，就心情变得不好了，上班也上不好，在家里面看着孩子呢，心情也很沉重。那么，我们出现了恐慌，极度的恐慌。这种恐慌，一个人在恐慌之下，他就容易出现能力的扭曲，能力的倒退。本来拥有，如果你是一种平静之下，能够接受这个孩子，然后呢，按照医生的指导去做一些科学干预，结果因为这种持续存在的恐慌，让我们的家长的话呢，本来拥有的能力也丢失了，我们把它称之为恐慌性的失能。我们的家长，你们想一想，你有这种情况吗？我觉得蛮多见的，在中国有，在外国也有，都有这种情况。那么这样的一种继发性的育儿失能，恐慌性的育儿失能，我认为呢，是在我们开展自闭症的科学干预、家庭干预的过程中，当然了，尤其是家庭干预过程中，我们需要去认知、去分析、去克服的一个东西。怎么克服它？不要把自闭症呢都想象的那么可怕。除此之外呢，我们家长有工作啊，我们家庭经济呢可能会有困难，我们的爸爸妈妈来训练，让我们不用上班了吗？不上班，家庭经济有困难了，那就让爷爷奶奶带。那么爷爷奶奶可能就说年纪都大了，我们说养育了我们自己这一辈，难道还要养育我们的孙辈吗？我们可能又觉得于心不忍。有些爷爷奶奶愿意做，但是呢，他不愿意按照我们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们医生指导的方法去做，那么可能也是个影响。家长有工作，还有我也注意到了一些现象，这不是全部啊。至少有一部分，甚至呢相当一部分的家长，他们并不甘心做一个专职的儿童家庭康复师，养一个正常的孩子，我就自然的养育，这没问题。哇，现在来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要我花这么多的时间，还要我去学习这么多的方法，而且呢还时间还这么长，哎呀，心里面就不甘呐啊！因此呢，我们就看到，特别是有些爸爸。那么过去呢，孩子没问题，还常常回家。好，现在呢，孩子诊断了自闭症，那么就经常晚上呢，很晚才回家，很早就出门。这其实呢，也许是你很忙，在为家庭赚钱，为孩子的干预，这个要多赚点钱。但是呢，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有一些家长其实是一种躲避，下意识的躲避。也许呢，他并不是说，家里有个自闭症，我就不想回家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呢，下意识的他在躲避。还有很多家长讲，其实我们也甘心做的，我们就是不工作我也愿意干的。可是呢，我们做过了，我试过了，不行呐。这里面呢，就谈涉及到了一个缺乏恒心、耐心、信心和决心的问题。恒心就是我们要这个时间要拉得比较长，耐心。当我在做这次训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孩子这一下子不出现改善，不出现进步，我会耐心，我不会发脾气，我也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信心就是说啊，我的孩子我知道他是哪一种类型，我的孩子呢一定会越来越好，要有这种信心，还有决心。我们全家努力，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孩子呢，这个把他培养，让他改善，让他有他自身的最理想的结局。家庭干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开展不好。就是呢，我们的父母心太软，去机构干预，他会发现呢，老师给他进行干预，那么他听话，可是回到家里面的话呢，他就哭啊闹啊。那么我们家长的话呢，那是我自己的孩子啊，我听到孩子在晚上11点、12点钟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声，我们怎么受得了？你们机构的老师又不是你的孩子，你们医生也是这样的呀，又不是你的孩子，听到孩子哭你就觉得烦而已。我们家长不但觉得烦，我还为孩子感到可怜。于是的话呢，我们就投降了，妥协了。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练了。好了，你不用再指了，你不用再说了，你也不用再点头了。你要什么东西，我就给你吃，好吧？我抱抱你好不好？哎呀。

0: 好可怜呐、啊！甚至两个人一起抱头痛哭，这叫做什么？缺少一点点的狠心。我这里狠心是打了分号的，希望大家知道不要太狠啊。有的时候的话呢，你的表情很坚定，你哭，妈妈不理你，就是不理你。然后呢，你千万要坚持住，你内心是平静的，是柔软的。但是呢，你不能够因为孩子哭了10分钟，哎呀，我坚持哭了30分钟。哎呦，受不了喽！哎呦，可怜喽！我就要把这个孩子抱起来。如果哭了30分钟，你就把他抱起来。接下来的话呢，可能以后哭的时间就更长。要有那么一点点狠心。当我不想给你吃这个零食的时候，当我不想让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我要求你一定要按照我的时间的要求来做某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要坚定，我是要有一点点狠心的。但是呢，我在大多数时间里面呢，我是对你很爱的。你当你表现进步的时候，当你达到了，适应性行为、恰当行为、进步的时候呢，我给你的鼓励、给你的强化、给你的爱是满满的。因此的话呢，我们讲，这是我们家长需要思考的。我们的家长，你想想啊，我这里讲了这么多，认为专业人员做得好，我们自然本能的情况。恐慌性的失能、继发性的失能，然后呢，有没有这些情况？你看看你们属于哪一种情况，去分析一下，分析这些东西，对我们接下来要做干预呢是有帮助的。我总是希望呢，当我们真正的开展我们这些干预的时候呢，我们会把其他的一些滋扰性的因素呢，先把它排除掉。
1: 很多的家长呢，在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之后呢，会大量的上网查阅资料，参加各种学习班。邹小兵教授说呢，甚至是有些家长的理论水平啊，并不比医生差，但是呢，在面对家庭干预的时候，他们仍然觉得无从下手。那我们接下来呢，从一天当中的各种生活小事入手，聊一聊该如何对孤独症孩子进行家庭干预。
0: 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讲自闭症孩子小明的一天。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小明，小明是谁？他当然是一个患了自闭症的孩子，但是呢，他不是一个具体的特定的某一个孩子，那么他可能是一个男孩，也可以是一个女孩吧，那么他也可能是2岁，也可能是5岁，也可能是8岁，他的自闭症的程度可能是轻度，也可能是中度或者是重度。在里面后面所讲到的内容里面呢，你会感受到有些情况跟你的孩子是相似的，是相同的；有一些情况呢，可能是你的孩子呢没有的。我们大家呢，可以参考自己孩子的情况来选择，或者说来分析小明所描述的某一个情况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孩子的情况呢？我们可不可以参照这样的一些方法去帮助他在家庭自然情景下去进行干预？既然是谈小明的一天，那我们说一天应该是从早上开始的。我们说小明7点钟起床，当然了，他也可能6点半就起床了，也可能7点半8点才起床。这个呢，并不是说我这么一写就规定小明就一定要7点钟起床。但是我们会认为，当起床以后，比如说从7点到8点半的1个小时时间里面，那么应该是我们的小明他起床，从起床到出门上车，去到一个什么地方，整个这么一个程序，我们会先设想一个早晨活动的程序表。想象一下，一个孩子早上起床会有些什么活动呢？第一个，起床呗，从床上爬起来呗，然后呢，见了爸爸妈妈道个早安呗。我们就想一想，早上起床以后第一件事情要干嘛？应该是要上厕所，上完厕所要回到房间，穿衣服、穿裤子、穿袜子。夏天你不穿袜子，那这个程序就省掉呗。然后呢，要穿鞋子，接下来刷牙、洗脸，好，应该就是自由活动了。接下来吃早餐，吃完早餐出门要话别，然后要上车，这样的一个程序也还是蛮自然的吧。那么我们要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干预，我们会希望呢，我们的家长呢，可以把这样的一个活动的程序呢，根据我们的孩子的能力，或者是用图片，或者是用文字，或者是图片加文字，或者是加上语言 和旁

0: 白的方式呈现或告知孩子。你们会说，哎呀，我的孩子都听不懂我说的什么话。但是呢，我们不管他听得懂还是听不懂，他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我们一开始就坚持把这样的一种程序给他做出来。这种程序呢，可以用一种魔术贴，早上活动的这些程序一张一张的贴在我们的魔术贴上，用图片的方式，还有图片加文字的方式，同时呢，在语言加旁白的方式把它贴在这个魔术贴上。那么起床了，把第一张这个图片拿下来，小明起床了。好，他起床了以后呢，把这个第一张图片卡放在下面的一个小盒子里面。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早安，也许说到早安呢，就可以有图片卡，也可以没有图片卡。那么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图片卡说早上好。接下来第三张图片是一个厕所，然后呢，第四张照片回到屋里面，第五张照片是一条裤子，第六张照片是一双袜子，第七张照片是一双鞋子，第八张照片是一个牙刷，第九张照片是一个毛巾，第十张照片是小明在客厅里面自由活动的一个图片，第十一张是一个早餐的或者是面包、馒头、稀饭、牛奶放在桌子上的这么一个形式。然后呢，后面的照片就是一个门，然后呢是拜拜这样的一个语音加文字的这么一个提醒，然后呢是一部车，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呢呈现出来。这就体现了我们的所谓的结构化教育，或者说程序化安排的这么一个呈现。为什么说小明都不懂得图片，不懂得文字，不懂得听我们的声音，不听指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小明今后知道认识这个图片，认识这个文字，知道每天早上有这么一个活动程序。今天不会，明天不会，一个星期不会，一个月不会，也许三个月之后，我们的小明就会知道有这么一个早上活动的程序。事实上呢，早上的活动结束以后，上午的活动、中午的活动、下午的活动、晚上的活动，我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去呈现这个活动的程序卡。相对来讲呢，讲上午的活动、下午的活动，特别是我们涉及到了一些很具体的，比如说认知的活动、讲故事、玩玩具、做游戏的时候呢，这种图片卡可能还更加重要。如果说你觉得早上这样的活动程序卡很麻烦、很折腾，你可以省略掉早上这个活动，那么上午、下午的这样的活动程序卡呢，就一定要去做了。
1: 孤独症的孩子除了有社交障碍，研究也显示呢，他们同时还有大脑前额叶所决定的执行能力的问题。他们呢，往往是看到什么就做什么，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做事呢，没有一个活动程序的想法，没有计划性。因此呢，在家庭的干预当中，就应该让他形成程序的概念、时间的概念。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家长会顾虑，这样会不会把孩子训练得很刻板呢？做事情要按照什么样的顺序呢？我们来听听邹小兵教授怎么说。
0: 的确有这种可能哦，自闭症的孩子真的是有一些刻板性的问题行为。那么，但是呢，大家看一看啊，我们早上的这些活动，其实这个顺序呢，应该讲呢，是不能够有错误的。他如果刻板的遵守像早上起床的这个顺序，那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不能够一起来就先吃饭，然后呢再去上厕所吧，啊，不能够裤子、袜子、衣服还没有穿，我们就准备出门吧。这个活动的程序呢，那么还是可以遵守的。那么至于比如说我们讲的上午或者下午的活动，玩积木、玩拼图，去荡秋千、去滑滑梯、去讲故事、去玩玩具、去做游戏，这样的一些程序呢，那你倒是可以变换的。并不是说就一定说是先玩了积木才能够玩拼图，就不拼图就不能在积木前面玩，这个倒不一定。那么事实上呢，我们还会有意的要进行这样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的话呢，可以增加孩子的灵巧性。有一些东西呢叫做常规的东西，一定是先发生这个然后再做那个。就像我们说我们大人洗澡，你不能够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全部洗好了

0: 有的时候呢，就不懂得有一些事情的常规的顺序、常规的做法、常规的那么一种对话呀、常规的一种游戏啊。我们玩石头剪刀布，我们去比赛，这个常规，比如说我们来跑步比赛，这个常规就是你首先要站在起跑线上，等到我的发令枪响，你才能去跑啊。你不能说我一站在那里，我都不站我就跑，你都不讲规则，那你不遵守常规了，不遵守规则了。所以说这种程序常规，然后呢，这里面所出现的图片，我们都把它称之为视觉提示，也是结构化教育里面的重要元素啊，是结构化教育里面的重要元素。就用视觉提示，有开始有完成啊，一张张撕下来，这些呢都叫做结构化的这些安排啊。结构化安排呢，就是说有视觉提示，有程序表，有工作有开始跟完成的概念，有时间的概念，然后呢，这个有常规，然后呢，当你还不会的时候呢，我们一对一的辅助你，那么这叫辅助学习。当你学会了以后呢，可能有一些活动，我们是要让你独立的完成，我们把它称之为独立工作系统、个人工作系统。小明，现在你去那里把这个拼图在15分钟内拼好。这里面呢，你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在我们的指导下完成。当你在我们指导下已经能够完成，我们给你一个独立，这就叫个人工作系统。
1: 每一个孤独症儿童呢，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家庭干预的优势在于能够量身定制康复方案。某康复中心的跟踪研究表明，接受个性化家庭干预的儿童，在社交技能和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进步速度，比标准化干预的儿童快22%。这种基于家庭对孩子深入了解的因材施教，让康复训练呢更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那么，在家庭康复过程当中，还有哪些细节是可以进行设计和训练的？下周爱心有约的康复专题，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探讨。
2: 你说要一直爱。
1: 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湖北省气象台今天下午3:06继续发布高温橙色省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十堰、襄阳、恩施东部、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孝感、天仙前、武汉、鄂州、黄冈、黄石、咸宁最高气温将升至37度以上，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宜昌、武汉、咸宁局地40度以上，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为今晚到明早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鄂西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最低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30到33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仪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五成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一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2: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庸熙，这位是五成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1: 秦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 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
2: 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
1: 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庸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
2: 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3: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2: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3: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1: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
2: 陈英凤唰的一下子，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3: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2: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3: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1: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3: 是，有个小狱卒应声就下去了。
2: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
3: 二位大人请吧。
2: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
3: 不大一会儿
2: 就来到大牢门前，陈英凤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4: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2: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庸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长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3: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2: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1: 嗨，陈英凤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儿一共是8间房，左右各4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1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2: 王传一听
1: 这可够新鲜。少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迎风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3: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1: 这功夫只见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迎风过来要行礼，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回长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桩。秦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他们两个跟着掌爷陈迎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3: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1: 这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2: 行，要看就看，走吧。
1: 可是陈迎风干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3: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1: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迎风就机会吆喝一声：“黑老五，牢里见了什么新人？”“
5: 回长爷，今儿个上午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
3: 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
1: 姓客的老头，
3: 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
5: 哦，是。
1: 不行，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
5: 哦，是，我一定照顾好。
3: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地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
1: 哎，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什么点心了？
5: 黑老五心里就犯嘀咕，
6: 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
1: 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7: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1: 徐觉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侵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
3: 这个我知道，
1: 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
7: 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
5: 哎呦，这妖道有功夫？
3: 哼，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
1: 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
5: 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儿，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7: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5: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
1: 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
5: 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
3: 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
1: 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
2: 我说陈长公，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
1: 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
2: 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
1: 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
7: 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 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
1: 今天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百八十斤重。王传走上一步：“
7: 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
1: 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
7: 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
1: 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
7: 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
1: 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迎风一伸手：“
8: 别忙。”“
1: 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长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狱卒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雍熙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狱卒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雍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忽悠家伙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儿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
7: 也许是求生的本能，
1: 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儿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
7: 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2: 啊，
3: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嗯，
3: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2: 对对，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啊十几年了。
2: 对对，
3: 目前呢、啊，在市面上啊，健康产品比较多，是不是？
2: 嗯，
3: 鱼目混杂，咱们老百姓呢、啊，不知道如何选择。
2: 对，
3: 很多产品有的销售一个月、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就看不见了。
2: 对对，
3: 还有一些没有销售地点的，咱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买了产品之后广播也听不到了，又没有销售地址，再来找人啊都找不到了。
2: 对对对，
3: 所以在这里啊提醒大家，购买健康产品呢、啊、一个是有没有销售地点，你这个电话呀是不是湖北的，
2: 嗯，
3: 这个健康广播啊时间有多久，
2: 对，有没有咱老百姓的口碑。
3: 对对对，这个非常关键。
2: 嗯，
3: 所以啊李安，
2: 嗯，
3: 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3: 灵芝益寿胶囊在湖北啊销售了十几年。
2: 对对，
3: 咱们这个空中广播呀也为大家服务了十几年了。
2: 没错，
3: 李安呐、啊、
2: 嗯，
3: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2: 对，
3: 因为灵芝益寿胶囊在咱们湖北省啊各个地市县都有指定的销售地点。
2: 嗯，
3: 几十个服务站，大家购买了呀安心放心。
2: 对，
3: 并且我们灵芝益寿咨询中心的电话十几年没变。
2: 对，这个电话号码是0278374-3636，8374-3636，相信大家都已经是非常熟悉了。
3: 对对对，为什么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啊十几年一直为大家服务，
2: 嗯，
3: 最关键的是灵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中药啊能帮助咱们广大的一体多病的一些慢病朋友。
2: 对对，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希望能够帮助到一体多病的您。那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治好病。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这名字，这不愧是名字的，这名字真好。我一个疗程还没看完呢。
3: 啊。
4: 陈主任，几个政策说你听啊。
3: 啊。
4: 第一，高血压。
3: 嗯、啊。
4: 这个陈主任以后，这一个疗程没看完了，我要高血压一百三的降血压80。
3: 哇。现在服了一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降下来了，高压130，低压80。
4: 对对对对对。
3: 那就是说您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4: 对，血正常，是，感谢的。再就是啊，肠胃功能好的。
3: 哦，肠胃功能也好了。
4: 哎，对，不，我这不打嗝呀，胃不疼啊，原来呀一脑子成那个马蹄泥。再就是啊，睡眠呢，睡眠时间呢真好，睡眠的，我原来只睡到2-3个小时，现在可以睡到啊7-8个小时了。
3: 你现在7-8个小时夜晚的睡眠呢、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睡眠。
4: 对对对，真是谢谢。感冒没得了？
3: 感冒也没有了，体质增强了。
4: 感冒没得，这个免疫力增加了。
3: 哎呦，那个不错不错，这就是你刚才一开始说呀，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灵芝呀被称为仙草仙药，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对，是仙草仙药，真是的。我感谢陈主任、感谢灵芝益寿这个厂家，真好。
3: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品，是不是？
4: 哎，对对，就是准字号，我就这么准字号的。
3: 对
5: 对对对，
4: 我还介绍了别人呢，介绍别人给买的，去这个总统电台，我就给他写。
5: 哦，就是说你服林子一兽胶囊见到好效果了，你也跟那个菌子号的药品呢、啊，向街坊邻居啊、中风偏瘫的一些病友在介绍，是不是？
4: 对对对，他就买的，他买的两个吊针。

0: 咱们那些慢性病的一些中老年同志啊，碰到一个有效能治好病的药啊，非常不容易，知道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我们跟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介绍一些有效的药，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谢谢谢谢。我这个再就到武汉执行的事
0: 啊，
1: 我有个好酒，我可不可以喝这个喝酒的呢？
0: 你这个喝白酒啊，尽量少喝一点，喝个两把酒，好不好？
1: 好，两把酒可以哈，我这会好好吧，好，谢谢谢谢，好，
0: 千万不要过量。我今天听得出来呀、啊，你打进电话特别激动，也想给那个好消息向我汇报一下，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你讲的实在，讲的好啊，这听得好，好好。
0: 谢谢你的鼓励啊。
1: 好好，谢谢啊，家人们。
0: 不谢不谢不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咸阳农活。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陈昌行。
0: 多大年龄了，陈老师？
1: 我今年70岁。
0: 哇、哦，听不出来，你这个中气啊很足，说话呀很有底气啊。
1: 对，是就是走过程的，就是实在气好的，气的好假的，人家不行的，再好好假一个。
0: 好，陈老师，给电话留给我。
1: 15-8067-105。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
0: 好，领导保重，再见。
1: 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2: 祝贺这位仙桃楼河镇的陈爹爹，福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啊！爹爹说话是中气十足，爹爹说呀、啊，现在血压正常了，胃也不疼了，以前失眠啊，现在也能够睡7-8个小时。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像陈爹爹一样，也能够帮助到您。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哎，陈经理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哎，谢谢谢谢你啊，最近听了你的讲座，我每天都在听
0: 啊、
3: 就是离不开你的讲座。
0: 这个听我的广播呀，已经是我们很多老年同志生活的一部分了，知道吧？
3: 哎，就是我像吃饭一样，你没
0: 咱们这个健康广播呀，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都是真实的。然后呢，大家听我们的广播呀，确实从中啊能受益，知道吧？
3: 对对对对，那你这个讲述啊，口齿清楚，
0: 啊，
3: 知识渊博，人人都敬佩你啊，又对人亲切又好动
0: 啊，
3: 是吧？所以我愿听。
0: 好，
3: 哎，
0: 好，这个咱们听那个健康广播呀。给自己能真正的带来健康，是吧，爹爹？
3: 对对对对。
0: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多年的病了，
0: 嗯，
3: 临时没得办法了，我就去了院，去院了15天，
0: 嗯，
3: 再说家里一个医院的环境也不好，
0: 嗯，
3: 病房里3个人，
0: 啊，
3: 2个人就打呼了，
0: 哎呦，
3: 打得我15天没有睡1个小时的觉，
0: 哪里受得了啊？
3: 哎，受不了，受不了，睡不得又起不得，
0: 哎呦，
3: 一天一餐七个馍馍都吃不下去，
0: 那不行，
3: 我一人拖的银子要冰冻了，要恨不得卷到冰冻液、冰冻室里去了，受不了了，
0: 那搞不好都要到重症病房了，是不是？
3: 对，我去完了，我去完了，我就去完了，在家里，我上楼都上不上来，非要请个保姆把我扶上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在屋里呢，就没得办法，我睡不着，整夜都睡不着。
0: 哎呦，
3: 一个睡不着，二个睡着了还要出汗，都这个汗不能解决，是吧？沾了都要吃点饭啊，吃点热的呢，吃点热的就冒汗，喝点热水又冒汗，
0: 那不行，
3: 整天的衣服都换不赢。
0: 我跟你讲的，你这属于典型的呀、气虚，知道吧？
3: 哎，
0: 气虚。
3: 这个医院里
0: 盗汗，
3: 我跟他交流。教授主任我都说了，他总是说，是吧？他总是说我不给你会诊，他会诊呢，他搞不好这个事情，他没得办法。
0: 我跟你说的，
3: 是吧？没得办法。
0: 你这个病啊，它属于气虚体虚，你这个用西医啊，它解决不了，知道吧？
3: 哎，
0: 这个呢，只能用中医中药来解决。这个不是说西医不好啊，就是什么病症。用什么方法，这个很重要，知道吗？
3: 是的是的，今天睡不着的，我就用收音机来做饭。哎呀，听到了，听到了，陈主任讲话，听得好高兴哦，好多患者都整好了，
0: 对，
3: 就是我就开始买了3个疗程，去了经过2个月零几天了，是吧，尿频尿急，整夜睡不着，他还有尿噻，
0: 对，
3: 他起来吃5、6次，是吧， 我现在呢只有两次。
0: 那你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两次小便都属于正常的，知道吗？
3: 对对对对，但是我现在该消瘦，原来的就是肥着肥着泡子，现在没得泡子了。
0: 现在这个泡沫尿消失了，是不是？
3: 闲不消失了，没得了。
0: 好，那就是好现象，那就是给你五脏六腑的功能都给你修复了，然后你这个前列腺修复了呢，一个晚上起来个两次。你看你以前一个晚上起来五六次，那就是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是不是？
3: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陈局呢，我就是原来呀，一黑子啊，又凉又硬，再的感受啊，都难得活下去。他脏的，他想绑着你，脚也肿，脚是肿的，
0: 脚是肿的。
3: 我现在呀，治愈了，治愈了。
0: 现在你这个脚啊、腿啊、拐弯啦、啊，都活动治愈了。
3: 哎，活动治愈啊，
0: 那就是补充你的气血。代谢循环通了，你现在那个脚还肿不肿啊？
3: 不肿了是吧？
0: 现在脚肿也消了。
3: 脚肿消了，我就是这个脚肿消了是吧？
0: 好好好，那个脚肿消了，一是几个方面。那个脚肿呢，咱们那个身体的末端血液循环不好，它也脚肿。然后呢，那个肾功能损伤，肾功能不好，出现问题，它也脚肿，知道吧？
3: 是的，是的。
0: 现在呢，不管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脚肿。现在你这个脚不肿了，这就是一个好消息，知道吧？
3: 是是，真的好，
0: 好。
3: 这是第一个，第三个，原来就是，只要是动一下，是吧？走个么200米，就开始冒汗了，就汗冒汗了，浑身汗的大汗淋漓，现在没得汗了，这也不流虚汗了，
0: 好，
3: 没得汗了，
0: 好，那个就比较好，这个就是调节你的五脏六腑，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这个元气充盈呢，身体各项功能呢给你调理正常了，你这个去虚汗的情况啊，他就不去虚汗了，知道吧？
3: 对对对，我说到的哪里去找什么搏一堂搏一堂啊？我找陈军了，听了陈军的话了，我的这个感觉了。
0: 好，
3: 在家里找到了一个好医生了，听收音机听出来了。
0: 对，这个我们每天那个健康广播都能跟他说啊。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让一体多病的朋友在这里啊找到健康，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75。
0: 哎，不错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现在在武昌。
0: 你贵姓啊，爹爹？
3: 姓陈。
0: 你个电话留给我，陈爹爹。
3: 158-2308，三幺楼。
0: 好。
3: 哎呀，你这是把我这个名救过来了。
0: 好好好。
3: 这个名字叫的确实好。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陈爹爹啊。
3: 好好好，谢谢。
2: 好，就和我们武昌的陈爹爹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一体多病都恢复得比较好。那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也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旁边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啊，我是陈局的。
4: 哦，你是陈主任是吧？
0: 对，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4: 我换这个您的一些胶囊呢，有好大改变，我也开心的了。我一样样的是吧？我的高血压，高血压呢，怎么稳定下了？80/130。另外呢，我这个冠心病，冠心病的软了呀。医生要我减按起搏器，我每分钟呢跳48次。那要我减按起搏器，我不可，晓得吧？没看。现在呢，经过医生的检查呢，每分钟能够跳60次了。在心门其他的小事啊。
0: 那是的。
4: 房颤呢？小事了。倒搏呢？小事了。所以我感谢那一些家长。
0: 好好好。
4: 但是我这个前列腺呐好严重。尿频尿急尿震荡尿不尽尿甚至尿失禁。好严重。我也有时候也是在完全不能睡觉。现在不排尿不通。再并且呢还畅通了。另外那个尿震荡呀那个尿失禁完了也消失了。尿不尽呐。这也小事，所以我衷心感谢呐。
0: 不感谢老人家。 你现在服了林志毅受教了，我听出来了，跟你一体多病了。

0: 现在都治好了。
1: 哎，是，对对对，感谢你的那个友好。
0: 好，
1: 我目前我想还想搞两个疗程的，再送一个疗程。
0: 可以啊，老人家，现在有活动。老人家，我不知道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82了吧？
0: 82岁啊，爹爹。那就是说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解决了你的大问题，知道吧？
1: 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张道奎。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红安县。
0: 嗯。
1: 陈官镇丸塘乡。
0: 嗯。
1: 上次我你接三个聊天呢。
0: 哦，你是给你送货上门的，是不是啊，老人家？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好，张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灵芝呀，在民间呢、啊，大家都跟它称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1: 对对对。
0: 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张爹爹。
1: 啊，谢谢啊，谢谢了啊，
2: 陈主任。
3: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了这位红安82岁的张道奎爹爹。你看他的高血压，血压现在正常了。
3: 对。
2: 另外呢，就是心脏的问题，冠心病房颤，医生建议他装个起搏器。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啊，爹爹没有装。但是现在听爹爹说啊，哎，这个心跳的次数每分钟能够达到60次，不知道这个正不正常啊？
3: 这个是正常的，李岩
2: 啊。
3: 正常的这个心跳次数啊，在60次以上以及100次以内，这个数字啊都属于正常的
2: 哦。
3: 你为什么医院让他装起搏器呢？
2: 嗯，
3: 因为他心跳的次数啊少了。
2: 嗯，
3: 张爹爹啊，这个心脏病呢、啊、比较复杂。
2: 嗯，
3: 最关键他现在的一个各项指标啊正常了，就避免了到医院去啊装起搏器。
2: 嗯，
3: 一个是装起搏器啊有风险
2: 啊、
3: 第二个呢费用比较高。
2: 是。
3: 进口的起搏器都得几万块钱。
2: 哦。
3: 所以说对于一个80多岁的老人呢、啊、这个经济负担呢、啊、是比较重的。
2: 嗯。
3: 这让人高兴地看到啊，张爹爹以前有高血压，现在血压正常了，是不是啊？
2: 80的130。
3: 对对对，这都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对于80多岁的老人。
2: 是啊。
3: 并且以前老人家呀有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
2: 啊，夜尿多，
3: 哎，并且呢还有尿失禁的问题。
2: 嗯，
3: 现在这些问题啊也解决了，
2: 是是，
3: 为他们感觉到高兴。
2: 嗯，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这位82岁的张爹爹，也一样能够帮助到您。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蔡甸区张家湾新河村73岁的何丹琴婆婆，她的糖尿病、腰椎间盘突出、几十年的便秘还有失眠，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您贵姓啊？
4: 我姓何，何丹琴。
2: 多大年纪啊？
4: 73岁。
2: 哟，73岁啊、嗯、我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4: 我原来腰间盘突出，弯着走。
2: 弯着走啊！
4: 嗯，我现在真的吃这个药啊，我看到这个药对我好，我是赶快，我买了第一次，我买了两个疗程，不是送一个疗程吗？
2: 嗯嗯，
4: 吃了几天呢，我原来这个大腿呀、啊，多麻呀，像针毒、嗯，这个腰间盘呢总是想啊想，想啊想，错错错，是不是
2: 啊？
4: 啊！哎，后来吃了半个月，我的现在没糖，血糖也好了，我吃了个鸽子滑。像糖药是中美合资的，是吧？
2: 啊啊！
4: 那是我的孩子们给我买的汉口。
2: 嗯。
4: 血糖总部稳定。
2: 嗯嗯。
4: 后来呢，哎，他稳定了，他吃这个药吃了半个月一个到一个月的时间，我的腿也不麻了，我的这个腰哎、啊，腰也不疼了，
2: 嗯嗯，
4: 腰也不像原来的一走一闪一走一响，他是现在根本上不响了。
2: 哦哦。
4: 血糖现在控制到5.1，一个月检查一次嘛，
2: 就是餐前的血糖。
4: 哎，血糖5.1，
2: 5.1，很正常的一个血糖啊。
4: 哎，病自己在自己身上，我就自己知道下来。
2: 嗯嗯，
4: 什么药对我好，我现在吃的好，我自己来。
2: 何阿姨，您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啊？
4: 这个药准字号啊，
2: 准字号
4: 对人都有好处嘛，我怎么不选它呢？
2: 嗯，
4: 我说我这个药选对了，哇，
2: 选对了啊！
4: 我这个说自己，我这个这个药选对了。
2: 嗯，
4: 我几十年的便秘也好了。便秘要起码20多年。
2: 20多年。
4: 哎，我原来是肠梗阻，肠梗阻要开刀，没开刀。
2: 肠梗阻是不是？
4: 肠梗阻，对对对对。
2: 啊，肠梗阻这个是要开刀的呀。
4: 哎，开刀啊，开刀没开刀，他解了大便呢，就像那个看两个兔子，兔子的粪便就不想看到我的粪便。
2: 哦。
4: 3-4天拉一回，胀啊，对了，
5: 三四天解一次，然后肚子又很胀，是吧？
4: 对，肚子很胀。
5: 今天又解的时候又解不出来，是吧？
4: 对对对对。
5: 这是几十年的一个老毛病啊。
4: 老毛病现在都改觉了。
5: 还有个腰椎间盘突出，是吧？
4: 腰间盘突出，它弯下去也不能起来了。
5: 弯下去就起不来。
4: 起不来，要能拉呀。要拉。坐凳子，坐高凳子。现在都好了。
5: 还有个腿发麻，是吧？
4: 发麻，这发麻。
5: 就是没有力气。
4: 针啊，像针头。
5: 像针扎的痛，是吧？
4: 对，别过来捶呀，像坐很坐下来，这个的捶着呢。现在好了，一个泻痰，一个便秘，再一个睡觉睡不着，失眠。再一个呢，尿频尿急。这都解决了。
5: 都解决了啊！
4: 您这家长的受益者，我家里弟弟他们都跟我舅舅他们都到别处，他们就我的舅娘在武汉市东西湖跟他们寄药去，跟他们寄。主要是好嘛，是吧？不好，哪个说假话就干嘛呀？自己哄自己是吧？
5: 对对对，
4: 我这好，我这蛮舒服。我是原来1961年下放回家的，我原来是武冈啊。啊，那时候毛主席提倡下乡第一线嘛，不是？都回家了。
5: 你本身是武汉市的是吧？
4: 我是武汉市的。
5: 武汉市的。
4: 我现在小孩们都到武汉来，就是我和老伴的乡里。
5: 你们这个现在是在蔡甸的什么地方住啊？
4: 蔡甸张家湾新河村呐、啊，我家里孩子们说，妈妈你是武汉人，你孩子回武汉口去吧。我说我不去，我叫你乡里，我乡里空气好，我乡里空气好。我说我不去，我在家里养几只鸡呀、啊，种点地呀、啊，种点搞了些新鲜蔬菜呀、啊，你们回家拿吧。你回家你车子就回来，几块呀、
5: 啊？
4: 我说我不去，我叫你家里，我没有去。这会儿选对了，这会儿那个这个药品选对了。我有个好身体，就有一切嘛，没有身体的哪里有一切了，是吧？
5: 好，阿姨，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4: 1333-435-8561。
5: 好，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何阿姨。
2: 陈主任，
3: 哎，
2: 听到何婆婆爽朗的笑声，应该就知道哈，身体恢复的不错啊。
3: 对对对，婆婆一直在说。这次选对了。
2: 是啊。
3: 糖
2: 尿病啊，餐前现在只有5.1了。
3: 对，现在是正常血糖值。另外啊，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病情比较严重，也比较复杂。
2: 是啊，说这个腿就像针扎着一样痛。
3: 对对对，现在呢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哎，他这个腿不麻了。不疼痛了。
2: 是。
3: 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另
3: 外啊，还有便秘失眠。
2: 以
3: 及啊肠梗阻的问题。
2: 是。
3: 哎，现在这些问题啊，服用磷脂抑素胶囊啊，现在也解决了。通过他那种爽朗的笑声啊，感觉到73岁的老人呐、啊，现在啊，身体恢复健康啊，生活过得呀、啊、很幸福。
2: 是啊，婆婆在农村种了地，养了鸡，周末呢，孩子们回来团聚，身体好，这生活呀、啊、更幸福。现在磷脂抑素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也让更多的一些咱们慢性病友都能够少花钱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听众朋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我老乡呢，两个女同花呀，没得机会。
3: 今天打进电话，咱们可以通话，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的一些大事都没得，我以为这是有个血病不好啊，有个支气管炎。但这个大便呢、啊、不成形了、啊、我这是这三个问题的。你老听你的讲座呀、啊、蛮精彩，讲的呀、啊、蛮的复活明星的、啊、蛮好我是
3: 啊。谢谢你老的鼓励啊。
6: 我就买了3个疗程的药，已经吃了1般去了。我这个支气管炎已经没得问题了，吃了1个星期它就不咳啊。喉咙里他就没得痰了，也不呼了。蛮好，一直到现在蛮好。
3: 现在就是说你的支气管炎服磷脂抑素胶囊啊，也不咳也不喘，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3: 并且那个咳痰的情况啊，现在那个痰呢、啊、也没有了。
6: 痰也没有了。
3: 他这个没有啊，就是在磷脂抑素胶囊啊，对你的支气管的病灶进行修复，对你的肺部的病灶进行修复。你现在你的支气管、肺部的病灶修复好之后啊，你这个咳呀、痰呐情况，现在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6: 是的。
3: 那个不错啊！
6: 我这个血病也好了，我这个前几天呢，在那企业呀，原来去几回呀。 这两天到现在目前为止，去了一个多月以后啊，有时候。

0: 睡眠啊非常好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对我的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爹爹？
1: 哎，这广播在我们这个年纪，他老那个那十分有作用，那确实好得很，那是名不虚传，那确确实实好。
0: 好，老张家，你现在服了林志颖手胶囊之后啊，哎，现在各种慢性疾病呢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呀、啊。也是对林志颖手胶囊，对我们这个健康广播也是比较认可，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老人家？
1: 我68呀。
0: 老人家，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汉阳回龙人。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叫欧阳本迪。
0: 好，欧阳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3419936。
0: 好。欧阳爹爹对你服林志颖手胶囊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
1: 好，谢谢谢谢。
0: 不谢不谢，咱们汉圈呢、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林志颖手胶囊，好吧？
1: 是的，我逢人这才得介绍吧。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那有时间、啊、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好好，谢谢谢谢啊！
0: 好，不谢，你老人家保重。
1: 好好，谢谢谢谢。
2: 好，祝贺汉圈的欧爹爹。支气管炎现在不咳不喘了，失眠、前列腺的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志颖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颖手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颖手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

0: 拼出来干出来的。
1: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2: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3: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1: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4: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5: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6: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7: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派手下的官员秦庸熙给王传移了一道公文，让他们共同带着手下的人马到东厂去办理王九思的交接手续。东厂这个衙门，别看就在京城里边，王传和秦庸熙这两位官员谁也没来过。他们领着人马到了东厂的大门口，东厂的这些人一个个仗势欺人，一般的官员在他们眼里那都不在话下。再看东厂的大门口，站好了一排排一对对拿刀带枪的东厂小校。秦庸熙骑在马上看了一眼，王大人，你看看东厂这帮人的架势，好像跟咱们要过不去。前文书已经介绍过，王传提前到张居正那儿汇报过，在张居正那儿已经得到暗示，他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8: 哼，东厂这帮人狗脑袋上长角，到哪儿都称大王，咱们不管这些，找他们当家的再说。按规定讲，刑部的官员还有武成兵马司的官员来到东厂这儿，东厂应该出来相应的官员接待一番。可是今儿个你看这两位大人来到东厂的大门口，连理都没人理。这位秦大人的心里边就很不得劲儿，
7: 自己必定是刑部的四品官员。两位官员来到大门口，一下了马，跟一个小校打了一声招呼。
8: 我说东厂这位校官呐，我们是刑部的，我叫秦庸熙，这位是武成兵马司的巡城御史王大人。我们两个要见你们的当家的冯公公。啊，你们俩要见我们当家的，好吧，跟我来。
7: 秦庸熙和王传跟着这个小校就进了东厂的大门。东厂的大门西边有一片空地，长满了花木，中间有一条阳奉砖道直通东厂的执事大厅。大厅左边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着岳飞的画像。厅后青砖仰壁墙雕满了狄仁杰、段虎的故事。大厅右边有一间祠堂，那里边供着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的牌位。祠堂往前一个石房，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流芳。 这块匾是嘉靖皇爷的亲手书。祠堂再往南就是东厂的大狱，
8: 妖道王九思就关在那里。
7: 秦庸熙和王传随着那个小校进了大门，来到了执事大厅，然后进了一间耳房，就见里边坐了一个主，大概有35、36岁的年纪，长着一张猴脸，两个腮帮子鼓鼓囊囊的，就像挂俩大肉球子，鼻子准头挺大，一双眼窝深陷进去，离远一看就像俩大窟窿，从那俩窟窿里射出两道寒光，带有一股子蛮横凶杀之气。他翘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根本没把来的两位官员放在眼里。秦庸熙和王传这两位官员一看这主这德行，心里就有股气，但是人家必定是东厂的长爷，两个人把气儿就压下了。陈长公，冯公公不在这儿吗？东厂这个长爷叫陈英凤。
8: 这个陈英凤长得是一脸凶相，你看他慢慢腾腾的起来了。
0: 啊，你说咱冯公公啊，每天上午冯公公得陪皇上，你们两位大人呢，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
8: 刑部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0: 哦，这道文是收到了，只是我们冯老公公太忙，还没来得及过目。
7: 王传反应得快，他抓住机会就问了一句，
8: 长爷，您不是说过这里的事跟你说就行吗？陈英凤唰的一下子，那道寒光就扫了王传一眼。
0: 除了王九思的事儿啊，其余的事儿我都可以当家。
8: 那王九思的人呢？我们能不能见一见？
0: 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这儿。好吧，这个事儿我做得主。来人，打开牢房。
7: 我要陪两位大人去见一见这个王九思。
0: 是。有个小狱卒应声就下去了。
8: 这时候陈英凤起身把手一伸。
0: 二位大人请吧。
8: 说完之后他带头就出门向南。到外边一看，路边已经站满了一些刀枪手，那真是警戒森严。
0: 不大一会儿
8: 就来到大牢门前，陈英凤一挥手，只见两名狱卒上前打开一个大锁头，推开大门，吱嘎嘎嘎嘎，里边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两边的厢房都是黑漆漆的。这功夫就听右边那房间里边传出一声惨叫，
9: 哎呀哎呀，受不了了。
8: 呵，这个动静那可真非常瘆人呐。秦庸熙就怀着好奇的心问了一句，
7: 长爷，传出声音的地方可是你们东厂的刑房？
0: 刑房啊，你们刑部衙门能有，我们这不叫刑房，我们这儿啊叫点心房。
7: 两位大人一听愣了，怎么东厂的大牢还设点心房？
8: 王传呢就问了一句，怎么叫点心房呢？
7: 犯人上刑的时候还可以吃点心？
8: 嗨，陈英凤顺手指了指两边的厢房，我们这一共是8间房，左右各4间，每间房都设一道点心。这右边第一间房子，刚才传出声音的那个地方，就是第一道点心，叫恶鹰扑食。
7: 王传一听，这可够新鲜。
8: 少爷，这恶鹰扑食是什么意思？
7: 你们亲眼一看便知。陈迎风说完，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挂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得死死的，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支起来，动弹不了。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子。很显然，只要有人把这人轻轻的一推，他的后脑勺就会撞向墙上的铁钉子。
8: 轻者是扎破肉皮，重的后脑勺就得变成马蜂窝。
7: 这功夫之间，吊着这个人已经满头满脸是血，昏死过去了。这房子里站着几个行刑的小校，一看陈迎风过来要行礼，用不着。这个鸟人是谁？回掌爷，是昨天从御酒房抓到那个偷酒的贼。这个倒霉鬼原来是御酒房的小太监，把御酒房的酒偷出去卖，昨天晚上又偷了两罐子，让巡夜的锦衣卫给抓到了。孟公公当家的时候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这回我们冯公公接任，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内贼是有一个呆一个，有俩呆一双。秦庸熙看着这个小太监昏迷不醒，心里就觉得东厂真是草菅人命。哎，我说张爷，这只不过是一只耗子，怎么能用上这么大的刑？秦大人，您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应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吧。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恶鹰扑食这道点心是最好吃最轻松的一道，你们不信过来看看这第二道。他们两个跟着掌爷陈迎凤来到一间屋子里边，发现这屋子空空荡荡。
8: 二位大人，你们别看这屋子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但是这道点心可极有意思啊。这道点心叫豆馅儿烙饼。
7: 这秦庸熙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儿，他根本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陈长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儿，去看看王九思。
0: 行，要看就看，走吧。
7: 可是陈迎风该说走他不动地方，问了一下王传，
0: 王大人，你对豆馅烙饼这道点心感不感兴趣啊？
7: 要说王传，他真想在东厂的大牢开开眼界。在王传犹豫的时候，陈迎风就机会吆喝一声，
10: 黑老五，牢里进了什么新人？
11: 回掌爷，今儿个上午收了一个姓客的老头，
10: 是不是让这个老头尝一尝豆馅烙饼啊？
7: 姓客的老头，就是那个在街上拿俩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
10: 哦，是。
7: 不行，这个人不仅不能吃这道菜，你还得给我好好照顾好。他的孙子现在正伺候皇上。
10: 哦，是，我一定照顾好。
7: 这个老头就是那个小客用的爷爷，就是给小皇上练蛤蟆指挥蚂蚁打架那个主。当时的太子爷朱翊钧对这个小孩特别感兴趣，在冯宝去抓这四个小娈童的时候，太子爷就偷偷的跟冯宝交代一番，一定把这个小客用给他留下。冯宝一看太子爷非常喜欢这个客用，把这个小客用领到一个净身房给净了身，变成了伺候万历小皇上的真正小太监。今儿个这个老头就是小客用的爷爷。
10: 黑老五啊，王九思进来之后都吃过

0: 过什么点心了。黑老五心里就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陈长公你能不清楚？陈英凤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让王九思吃这豆馅烙饼？
1: 这里边可有文章喽。因为王传和秦庸熙到来之前，
0: 徐觉已经提前来到这儿，跟他传达了冯宝的密室，让他想办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王九思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今天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庸熙、王传两个官员的面前，就算是嫁祸成功了。要说这个陈英凤反应的是非常快，主意拿定之后，只见陈英凤朝黑老五使了个眼色。这个黑老五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主，他不明白陈英凤给他使眼色的意思。张爷，这个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没受过一点苦，因为冯公公有个交代，王九思是钦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这句话呀，黑老五还真说在点子上了。这个我知道，这个妖道除了没有女人搂着睡觉，比在家里还舒服。不过呀，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办法。陈英凤这句话一出口，这秦庸熙和王传倒听出点兴趣来了。哎呦，这妖道有功夫。这妖道啊，不光有功夫。黑老五，把你看到的都讲给两位大人听一听。这个傻了吧唧的黑老五，这个时候他明白陈英凤朝他挤眼色的目的，让他讲一讲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和本事。哎呦，两位大人，这个妖道功夫可了不得。他被抓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后吃菜，吃完了菜再吃碟子碗，最后连筷子嚼吧嚼吧都咽进去了。还有一回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的人给他烧了一舀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来对着舀子嘴咕咚咚咚一口就干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开水烧得白烟直冒，要是烫在我们手上保准起个大泡。可是这个妖道喝了跟好人一样，好像他的喉咙管是用铁做的。
1: 听完黑老五这一阵侃谈，王传眨巴眨巴眼睛，他问了一下秦庸熙：秦大人，这位牢头讲这些情况你信不信？
0: 秦庸熙是个本分人，王九思这些邪门歪道以前也听说过，但是耳听为虚，应该眼见为实。陈长公，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这王九思的本事啊？嘿，陈英凤要的就是他俩这句话。这个不难，就是不知道秦大人你想怎么看。秦庸熙心里想，只要能在东厂的大牢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行了。
1: 我说陈长公，您打算让妖道表演什么功夫？
0: 那就请二位别动步了，让这个妖道表演表演豆馅烙饼。来人，把王九思带出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开开眼界。不大功夫，就见走廊里边来了两个狱卒，压着一个双手反扣用麻绳捆起来头上罩着黑色布套的人犯。
1: 陈英凤指了指这个人，这就是王九思。说完话他一伸手就把这个黑布罩给拽下来了。秦庸熙没见过王九思，可是王传在那胡同口见过王九思。
0: 今天

王传，再一看王九思，可比不上那天坐着大轿打着金闪了。王九思今天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这副铁镣看上去也有百八十斤重。王传走上一步，王大真人，你还认识我吗？王九思看了王传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你啰嗦个屁，隆庆皇帝已经死了，老子今天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哎呦，王九思的态度还挺硬，把堂堂朝廷的官员骂了一顿。王传哪受得了这个呀，他恼羞成怒，正要发作，陈英凤一伸手，别忙，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还硬，你等着吧，看我陈长爷怎么收拾你。说完了话，他一挥手，两个狱卒拿一个头罩给王九思套上了。这功夫又看见两个狱卒抬着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走进来，走到了那间空房子门口，把这缸子撂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庸喜和王传一伸头往里边一看，缸里边装满了黄豆粒大小的小石子儿，每一粒被烧得乌突突的热气烫人。那两个狱卒用铁铲子把缸中的石子儿哗啦哗啦地泼向了空房的地上，一股焦糊的热浪直朝外扑，熏得王传、秦庸熙腾腾倒退了两步，把妖道压进去。陈英凤一发话，这些狱卒一起动手，抬起王九思往空屋子里呼悠恰就扔进去了。这功夫就看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儿已经泼在地上，照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扑通一下子扔进了屋内，紧接着就传来了一声惨叫啊。再看王九思满地是乱滚，没想到这滚呐，就把那些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儿全烙在身上了。啊，这就叫豆馅烙饼。片刻之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又吱嘎嘎的作响，被小石子儿烧烫的青烟直冒，捆绑的双手的粗麻绳已经被烧断了，头罩也被烧焦了。也许是求生的本能，只见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躺的一下站起来了，就看他发疯一般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一看这哪能行，赶紧迎上前去拦挡。王九思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他双手啪的一下子就抓住了黑老五，然后就像拎小鸡似的扑通一声把这个五大三粗的黑老五摔向了屋内。只见屋内传出杀猪一般的嚎叫。这回该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了一把刀，然后王九思把这把刀举起来直奔这几名官员砍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雅库玛的诅咒》，请听第四集。
4: 龙舟，这是地名，不管哪一个民族的语言说出来，这发音都不会变的。龙舟，他果然提到了龙舟。
5: 这就是你曾经听到过的话吗？
6: 是的，他在说8月份恐怖谷的恶魔将来到龙舟。
5: 恶魔？你有没有问过他什么恶魔？
6: 问过。
5: 他怎么说？
4: 徐小文没有直接回答罗非，他看看那小伙子，用哈摩人的土语再次提及了那个问题。
6: 什么恶魔？
4: 那病人的目光被徐小文的话音吸引了过去，他挪动着脚步，死死盯着徐小文的面容，向着门边走过来。徐小文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他侧了侧身子，躲到了罗非身后。那病人的目光失去了追随的目标，他的眼神茫然而绝望。随即他喉咙中咕噜咕噜发出了野兽一般的低嚎。
7: 雅库玛，雅库玛，
5: 雅库玛，什么意思？
6: 这个我也不知道。
4: 刘医生和周立伟也皱着眉思索着，艰难地揣摩着这三个字可能代表的含义。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已经来到了栅栏边。
6: 小心，他会把手伸出来的。
4: 徐小文连忙提醒站在前面的罗非和周立伟。周立伟一直紧贴着栅栏，凝目观望着病房内男子的一举一动，神情极为专注。忽然听到徐小文的话，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正要撤身的时候却已经迟了。病人的双臂已经从栅栏中猛然伸出，狠狠一抓，紧紧地攥住了周立伟的前襟儿。男子紧紧瞪着周立伟，两人的脸几乎快贴上了，然后他又发出了那令人魂飞魄散的叫喊：
7: 雅库玛！
4: 充满了绝望和恐惧的声音让罗非也不禁头皮发麻，不过他很快的就回过神来，跟刘医生一同上前，使劲掰开了病人的手掌。对方的力量大得出奇，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再加上周立伟自己也拼命的挣扎，这才终于从对方的食指中挣脱了出来。
8: 精神失控的人往往能爆发出几倍于正常人的力气，我今天算是亲身体验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
4: 病人回手紧握住栏杆，口中仍然在呜呜地咆哮着。罗非在一旁静静地观察着他。一系列恐怖症状的第一个受害者，同时一连串的疑问也升腾起在他的脑海中， 但是却看不到一点端倪。
9: 周老师，对这件事情你现在怎么看？
10: 我只能说，根据我的判断，徐小文并没有说谎。那个病人的症状也确实和龙舟这几天的病症患者相同。
9: 那病人的预言呢？还有他在丛林中的经历，这些问题你有没有什么头绪？
10: 你认为病根在丛林里？我也这么想过。可是丛林和龙舟有什么关系？难道龙舟的那些病人都有过前往云南丛林的经历吗？
9: 不，我的侦查员对所有的病人的亲友做过详细的走访，如果有这么重要的线索，绝对不会从警方的视线中遗漏掉的。
11: 那还有什么可能呢？有人把病根从丛林带到了龙舟，可是这个病人一直在昆明待着，根本就没有到过龙舟啊。
9: 不一定是这个病人，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受害者，同时他极有可能也是一个知情者，所以他才能说出如此准确的预言。
10: 那照你的意思，这一切都是人为造成的了？那么那都是谁干的？怎么做到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4: 罗非摇了摇头。周教授这一连串的问题让他也是毫无头绪。徐小文看看罗非，似乎很为他着急，随即他又转头看向栅栏内的病人。
6: 如果他能够恢复神智，也许就有答案了。
9: 先把这个病人治好，这倒也不是没有可能。
10: 你是让我把新研制的药用在这个病人身上？不，现在还不行。
9: 为什么？
10: 这违反了一名医生的职业道德。即使我愿意这么做，昆明的精神病院方面也不会答应。这种药还在试验阶段。
11: 不错，处于试验阶段的药，从制度上来说，也是绝对不能用于临床的。
9: 那如果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药物实验呢？有没有可能用在这个病人上？如果有可能，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够不违背制度和你们的职业道德？
10: 这倒是可行的，不过我们必须找到病人的家属。
9: 家属？
10: 是的，病人必须了解并愿意承受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药物试验才能够进行，而现在病人丧失了神智，得由他的直系亲属出面签订试验的相关协议书，否则万一出了问题，这个责任谁也担当不起啊。
4: 罗非点了点头。周立伟的话说得既清楚又合理，可是怎么样才能够找到病人的亲属呢？他已经丧失了与人正常交流的能力，而身上又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件，这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如果他的亲友能看到他就好了。罗非这样想着，忽然心中一动，一个主意冒了出来。作为一名网站的社会新闻工作者，刘云整天的工作重点就是去搜集那些奇怪的、热闹的、难以理喻的，或者是耸人听闻的新闻线索。这是一个躁动的社会，人们需要刺激。前两天龙舟市接连发生奇怪的恐惧病症，这眼皮底下的动静自然没有逃过刘云灵敏的嗅觉。而他将错就错，冒充医学院的学生，居然还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有关怪病的第一手资料。这些资料在网站上发布以后反响很大，这使得刘云在兴奋之余心里边也未免有一些忐忑。这天上午，罗非真的找来了。刘云坐在会客桌面前，看着对面那个神情严肃的警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
12: 罗警官，我们又见面了。
4: 罗非没说话，只是回报以锐利的目光。
12: 这罗警官，这上次的事情，我想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
9: 你别紧张。 你写的报道我看了，内容很详尽，文采也很好，你是个做记者的好料子。我这次来是希望你做一篇后续的报道。
12: 后续报道？什么样的后续报道？
9: 是关于病症起因的后续报道。我刚从昆明回来，当地有一个症状相同的患者，但他半年多之前就发病了，所以我希望你把这个消息也在网上发布出来。
12: 好，那我需要详尽的相关资料。
9: 好，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包括这个病人的清晰照片。
12: 那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
9: 警方现在需要查明这个人的身份，可他的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所以我希望能利用媒体的力量。
12: 嘿，那你们可就找对人了，我们网站的受众面啊，可是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我会把这个人的照片张贴在新闻网页的头条，你很快就能体会到网络的巨大力量了。
9: 但愿如此。
4: 罗非确实没有想到反馈会这么快就上来了。相关新闻是在第二天一早网站上发布的，而到了中午，罗非就接到了陌生人的电话。很容易听出电话那一头是一个充满了激动情绪的陌生男子。
13: 你好你好，请问是罗警官吗？
9: 是。
13: 我今天上午看到那则新闻在网络上，天哪，我真不敢相信，网络真是太神奇了，它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9: 对不起对不起，你认识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13: 那当然了，网络使他找到了我，现在又让我找到了他，太有意思太有意思了。
9: 请问你是他什么人？朋友吗？
13: 朋友可以这么说吧，也许称知己更合适一些。我太激动太激动了，也许有些词不达意啊，但相信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以前你们对我的说法不屑一顾，现在你们必须认认真真的听我讲述，我会让你们目瞪口呆。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9: 请问你现在人在哪儿？
13: 你想来找我？不不不，不必不必不必，我刚刚从龙州机场出来，你知道看到这样的消息我是一刻也等待不了，还有半小时我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对了，你最好把那个周立伟叫来。科学家啊，这将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扬眉吐气的面对他们。
9: 对不起，我这么问可能有些不太礼貌，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我以前有人说我是疯子，也有人说我是骗子，但我是个学者，我的名字叫岳东北。从今天开始，所有的人都必须正视我的身份。好了，一会儿见。
4: 在一阵忘乎所以的笑声中，他挂断了电话。接到了罗非的通知后，周立伟很快便赶了过来，还没坐定便先开了口。
14: 岳东北，我来之前去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名字，还真有一些信息。他以学者自居，本来是学历史的，后来又涉足玄学，因为宣扬的理论具有浓厚的迷信色彩，所以在学术界遭到封杀。最近两年在网络上活动频繁，通过网络这个开放的媒体大肆发布自己的所谓研究成果，也颇有一批追随者。
9: 那应该就是这个人了。听你的口气，你好像对他很不感冒。
14: 我是一个科学家，科学和迷信是坚决对立的。这个人怎么会和最近的病案有联系呢？这倒真是有些蹊跷了。
9: 别着急，先坐一会儿吧，等他来了之后一切都会有答案的。
4: 岳东北并没有让两个人等太久，大约十分钟后，他在小刘的引领下走进了罗非的办公室。这是一个50来岁的矮胖男子，头顶光秃油亮，没一根头发，下巴上也不见胡须，使得他的脑袋看起来像个滚圆的肉丸子。一件不合时宜的长袖衬衫紧紧地绷在肚皮上，扣子似乎随时都有被弹飞的危险。
15: 你就是罗警官？ 而你应该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立伟周教授了。
9: 你就是岳东北那个网络学者。
15: 你仇恨网络是吗？当真理被你们这些人压制的时候，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最后的战斗平台。
9: 真理，你那套迷信的东西也能称作真理吗？
15: 迷信？什么叫迷信？盲目的、痴迷的，甚至毫无理由的相信某种事物，称之为迷信。你们这些以科学家自诩、高举着反对迷信旗号的人，却不知道在当今社会中，科学已经成为了最大的迷信。你们顽固地控制着学术领域，容不得任何与你们信仰相悖的东西存在。即使出现了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你们也坚决不接受其他的理论。科学界已经在事实上成为当今学术领域的宗教裁判所。
5: 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要把话题扯远啊！麻烦你告诉我关于那个病人的事情。
15: 那你们必须接受我的理论，有些东西你们平时是坚决抵触的，但现在你们必须听我讲述，否则我们将无法交流。
5: 那我们就洗耳恭听好了。
15: 我知道你们很难认同我是一个学者，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是实实在在的学历史出身，我的历史知识绝不会逊于国内任何一名专家，只不过我对于有些历史的钻研实在太深了，难免会发现一些埋藏许久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往往又是难以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解释的。我试图破解其中的谜团，于是旁征博引，涉猎了很多偏门知识，最后忽然发现自己迷上了玄学，从此主流的学术界就没有我这号人了。我将要给你们讲的是明末清初的一段历史。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身亡，很多人以为明朝的政权也从此消亡，这是大错特错的。当时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仍然在朱明王朝的控制之下，史称南明。南明对满清的反抗一直持续到公元1662年，当时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就是永历帝朱由榔，他手下的最著名的将领叫做李定国。
9: 你说的这段历史稍有知识的人都了解，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南明军队一直退守到云南边境，1659年永历帝流亡到了缅甸境内，李定国不甘寄人篱下，仍然在云南边境坚持抗清，直到1662年才溃败身亡。
16: 罗非不通历史，听着这两个人突然扯起了这个话题，一时有些茫然。直到周立伟提及云南边境四个字，他才意识到了什么，连忙竖起耳朵倾听。
15: 这些写在书本上的历史自然是人人都知道了。我问你，李定国退守云南边境的时候兵力不足万人，面临满清、缅甸和当地土著多方势力的合围，却支撑了3年之久，这不奇怪吗？
9: 这有什么奇怪的？李定国早年追随张献忠，是起义军出身的悍将，手下的士兵也都是身经百战，骁勇异常。
15: 你知道东西还确实不少，不过在我面前却只是皮毛而已。照你这么说，南明王朝早就应该把清兵赶回关外去了，他们兵多将广的时候节节败退，最后孤军被困丛林，皇帝流亡国外，人心浮动，却在3年大小数百次战斗中保持不败，这解释得通吗？
9: 好，我倒想听听你的理论。
15: 李定国当年驻守的那片边境山林现在有个名字，叫做恐怖谷。
5: 恐怖谷？
15: 你们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了吧？啊，是他告诉你们的？不过你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有据可查的书籍都记载说，因为当年战斗惨烈，死尸遍地，又没有人收敛，场面恐怖，所以有了这个名字。纵观历史，这样的谎言数不胜数，有多少真相从此就被掩埋了。据我考证，恐怖谷之所以得名，是因为驻守此地的李定国已经成了一个可怖的魔头，他控制了恶魔的力量，所以能够屡战屡胜。
9: 荒谬！
15: 做学问 考证历史得讲究证据，我当然不是信口胡说。
16: 说完，岳东北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塑料的硬皮文件袋，然后把文件袋展示在两人面前的办公桌上。罗非二人凝目看过去，只见文件袋中夹着一缕约一尺长、一寸宽左右的布条。那布条看起来腐旧不堪，但是上面暗红色的一行繁体字迹却依稀可辨：“
5: 与魔同行，大喜无力，心生意志，入恐勿欲。”
15: 对，这就是当年李定国手下士兵战斗时扎在头上的布条。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个宝贝，也正是从他入手，我才解开了历史中这段鲜为人知的秘密。你们看看这句话，意思很明确了。李定国明白无误地告诉自己的手下，我已经掌控有恶魔的力量，顺从我的人将得到欢愉，而背叛我的人将被恶魔拖入恐怖的地狱。
14: 切，这只不过是古代将领激励士兵的一个惯用伎俩而已。义和团当年不也号称神明附体吗？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15: 事实，哼，坐在家里翻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事实是什么。我是一个学者，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得到了这个布条之后，我做了大量的调查走访工作，并且听闻了一些传说，这些传说竟和我的猜想极为吻合。
5: 怎么个吻合法？
15: 当年李定国溃败到云南边境后，军心散乱，人心惶惶，局势岌岌可危。此时李定国突然显示出了恶魔般的强大力量，凡是听他号令与他齐心作战的人全都可以获得无穷的勇气。据说即使战斗到死，脸上也挂着愉快的笑容，而懦弱未战的人便会受到恶魔恐怖的惩罚，他们的下场不是被下风就是被吓死。在这种状况下，三军将士人人拼命，才能创造出一个孤军绝境、苦撑不败的奇迹。
5: 你说是苦撑不败，可最终李定国不是还是兵败身亡了吗？如果他真拥有恶魔般的力量，这又做怎么解释呢？
15: 问得好，这才是我这套理论的关键，也是我今天来这里的目的。而且，他还能解答你们最近所遇见的种种怪事。李定国据守丛林，连年征战，不但清兵胆寒，周围的土著也受到连累，苦不堪言。此时的李定国已经被传为恶魔的化身，他的基地也有了恐怖谷的名号。后来当地土著的一个老祭司设下计谋，通过一些另类的方法终于断送了李定国的性命。
5: 另类的方法？那到底是什么方法呢？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

0: 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重新看热榜，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这种能力是可以训练的吗？说个心里话，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我怎么样提升我的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他人的好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话题叫做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加幸福，感激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训练吗？陪伴我们一起讨论这个话题的是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2: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 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哈。乾坤老师好。
3: 小汉你好，大家下午好。
1: 欢迎乾坤老师。那其实呢，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误认为，或者说第一时间会想到它是一个心灵鸡汤啊，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接受到别人的恩惠、馈赠或者是帮助，那通常呢，我们会因此会心存感激，进而去感谢或者报答一下对方。那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下呢，向来是非常重视受助者行为规范的，讲究什么知恩图报是吧？有这个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来而不往非礼也，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等等等等，都是讲报恩的。而在心理学看来呢，其实感恩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规范啊，它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心理力量和生理益处啊，这种积极的情绪。那最近呢，就有这么一项涵盖了数十个国家的大型研究，它就表明感激这种情绪它是可以被练出来的。而且呢，通过对10000多名参与者开展的对照实验来看，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数据，它的结果总体会显示感恩教育可以显著提高别人的主观幸福感啊。这究竟是心灵鸡汤还是确有其事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感恩的那些事儿。
4: 具体而言，研究主要测量了6个结果变量，包括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包括中国在内，纳入分析的30多个国家跨越亚洲、欧洲、北美、南美、非洲等不同地域，最终还获得了一些令人惊讶的结果。相关研究2026年5月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为人们理解感激之情和感激训练提供了新的证据。综合各种结果，感恩训练的效果在墨西哥和加拿大那样的地方是最明显的，而在挪威和中国这些地方则微乎其微。开展这项研究的第一作者，佛罗里达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科尔斯介绍，感激训练的效果在不同国家差异巨大，所以感恩并不总是有效的，它的心理回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而最新研究采用了多种感激训练的方式来对人们进行感恩教育，比如列出自己心存感激的事项，通过写感谢信或发感谢消息等方式向感激的人或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或在内心深处对感激之事进行冥想。 作为对照的干预方式，一部分参与者不用接受感恩教育，只需随便写下自己近期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按照研究设想，如果这样的感激训练有用，那么研究所测量的六个变量中，积极情绪、乐观、生活满意度等积极指标应该是会提高的，而负面情绪、嫉妒和亏欠感等消极指标应该会有所降低，或者至少不会提高。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研究设计，是因为现代情绪心理学已积累大量证据，证明感恩之心除了具有社会和道德功能之外，还能明显改善人们的心理情绪。例如，有研究发现，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表达感激的人，通常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同时焦虑和抑郁的情况较少。为了弄清其中的因果关系，感激训练的研究范式应运而生。简单来说，这种干预方式就像测试新药那样，采用随机对照试验，把人们随机分配到感激组和对照控制组，进而检验这种严格控制条件下的感激训练能否改善心理健康，提升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学中一些经典研究的确证实了感激训练的积极效果。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1: 其实说到感恩啊、感激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是道德说教啊，鸡汤，或者有点反感啊，觉得是让我们忍着啊，或者是让你知足等等等等这种心态。但是我不知道钱坤老师了不了解这所谓的感恩或者感激训练，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它有什么样的具体操作呢？
3: 其实有流派当中可能会涉及到类似的，就是让我们对身边事物啊去列举让我感觉到有一些感激的这其实是可以让人能够很好去把自己的内心的东西呈现出来，并且确实也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就让我们状态变得更好啊。那为什么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一谈到感恩就有一种压力啊？其实它确实跟我们的这个文化背景是有关系的，因为感恩对那文化背景之下，它确实是一个道德范畴的东西，就是对你有一个道德要求。所以当我们提到感恩的时候，又跟道德有联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种被强制的感觉，而人天生又是不喜欢被控制，所以当有人教我感恩的时候，激活我的一种内在的逆反心理，就想跟他去对抗。那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呢，其实感恩呢，我们如果不把它上升到道德层面，我们只是简单的来去从社会心理学的交换理论来看的话，其实感恩本质上它其实就像是一种交流，一种沟通。比如说我走在路上，那有一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你好，然后呢我非常正常的去回应他你好，那这样子的话证明我们两个都是一个社会功能比较好的人。但如果一个人有十个人跟他打招呼，他一个都不理，那很显然这个人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在心理健康水平上面临一些挑战。那么感激其实也是一样啊，他只不过呢他可能不是我们这么简单的一种这样简单的一种你好式的交流，而是比如说对方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他是为我做的一件利他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会自发的产生一个回应，所以我们把感激理解为是对于别人做出来一个对我有利他的一个言行的一种方式的一种自动的回应，它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社交活动。所以当我们发现如果一个人他能够在社会当中他能够更好的去和外界去互动，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包括他的幸福感指数肯定是会更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他不去跟人交流，拒绝跟人交流，那么抑郁焦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就会慢慢的就会产生。所以说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感激训练它其实也是一种激活我们内在的一种感受力啊，就是我们能够对外界的环境捕捉的更全面啊，对于别人的所做的言行的一些动机啊、情绪啊、状态啦，有了一些充分的认知以后，然后我给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回应啊，那这种回应它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我们在人和人的互动当中，哎，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一部分，然后我自动的去回应它啊。但是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对他人是缺乏这种正确的感知的。比如说明明别人做的是一个利他的行为，但是可能在我看来我没感受到， 或者说我在干别的事情，没有关注到他，那这个其实就会影响到我和他的一个积极的互动。其实就跟在家里聊天讲话一样，我在看电视，我身边的这个孩子爱人跟我讲话，我可能没理他，其实跟这个感觉是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我们如果从心理学范畴来理解这个感激感恩，我们就不能把它上纲上线啊，就把它上到那个道德层面，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种自然的人际互动啊。那么当我能够很清晰的理解他人的一些言行背后的动机的时候，我就会自发的产生这种感受啊，那我就会自发的去用一些感激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这就是一个心理比较健康然后状态比较积极的一个人应该有的一种状态。
1: 所以它其实就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告诉别人啊，对你做了好的事情你就要去感激，而是说它是一种能力，我可以拿出来用的，而且用了这个能力可能会让自己的心理这个状况会变得更好。我注意到了这个研究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所谓感激训练的方法，比如说写感恩日记啊，像今天我遇到了什么样的事儿值得我感恩，或者发感谢信啊，还有一种闭眼冥想啊，心里想等等。那结果呢就说这个写下来这个效果是最差的，但发出去对于自己的一个心理健康影响是最好的。这好像有点反直觉，就是为什么我的感激得让对方知道啊，这个效果就反馈给我，我是更好的，我在心里默默感激别人，这个难道不算数吗？
3: 好，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有一些话我说出去到底是说给谁的，就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有很多时候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啊，就大家会有些顾虑，比如说这个话到底该不该讲，该不该说。其实说写下来，就是我心里这样想和我说出来，其实它本质上不见得说对方一定能够听到，可能对方也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停留在我的脑海里面想和我去把它表达出来，它其实本质上是我自己，对我自己而言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我自己那就有点像我要去干一个事情，我想去买一个东西和我真的去买了一个东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两者是截然相反的。就是它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好，那么同样的道理，那么当我有了感受，当我真的体验到了一种感激之情，并且我能够把它去表达出来，让别人感受到，那就证明其实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感知能力比较强，并且我对我自己的感受比较尊重，因为我有这个感受，我就自然把它表现出来嘛。就像一个自信的人啊，自信的人他就是会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状态呈现出来，那不自信的人呢，他就会缩着一点。那么关于感激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呢，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情绪啊。比如说我如果是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开心了我就会笑出来，但是我这个笑出来我并不是说非要让你听到，而是我自发的就会有这种往外表达的这种状态啊。那么同样感激也是一样，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个话要说到别人听，而是我发出去，我把它展示出来，把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行为本身对于我们的心理状态是有价值的，而不是说非要强就别人没听到然后又把别人耳朵揪过来跟他再重复讲一遍，没有必要，而是我发出去这个行为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很重要的价值了。
1: 所以重点不是别人哈，最终还是我们研究心理学最终的重点还是要落在自己的感受上，我自己释放出去，我释放出了一种信号，这个对我自己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在想啊，感恩感激这还需要训练啊，这个感觉是好像过得好的人他才会学会去感恩啊，这个或者有一种观念是感恩了才会过得好，就这两种是相对立的一种观念啊。有的大部分人可能会觉得哎，我有钱有闲的人当然他心情挺好啊，他才有心思才有时间去感恩别人啊，去感谢别人。那这种因果关系乾坤老师您是怎么看的，真的是只有过得好的人他才应该学会感恩吗？
3: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里面有一个让人容易产生误解的部分是在于我们其实会忽略我们的初始状态啊，就是如果我们的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一致的，那一定是我从心理学来讲是我内在先有了，然后我才去在外界去实现它。比如说我相信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才能够去通过我的行动来去获得成功。如果我在内心里面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那我无论怎么努力我也不可能在现实层面去获得成功。所以感恩也是一样，就当我内在里面是有力量的时候，当我内在里面我是愿意去回馈每一个人跟我的积极互动的时候，很显然我在社会当中的这种状态会变得更好。但是呢 之所以会产生这个因果倒置的这样一个部分的原因，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起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啊，因为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天生就在一个比较好的感恩。

0: 恩的环境里面，就大家都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感恩的氛围，整个家庭或者整个社会或者整个整个这个单元小区里面，它会形成这种氛围。那我一开始其实我内在的关于这一部分的感受我是饱满的，就有点像我一出生我是富二代，家里本来就是有这种经济知识，我再去创业再去做更多事情，我就没有背负那么大的压力，我就会觉得我更容易去做成。那另外一类呢，可能就是那可能我天生我爸爸妈妈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他本身家庭就有债务问题，所以我一出生我可能前十年的工作都是在帮家庭还债。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导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现象，就会觉得那我怎么感恩得了呢？因为我一出生就是个负债的状态，我怎么去向这个世界感恩呢？我感觉我一出生就是世界的向我索取，我感恩谁呢？我都没有获得，我怎么去感恩呢？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分歧，它是来自于我们每个人的初始状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确实我们不能用某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他的比如说他的学识啊，他的经济状态啊，包括他自己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没有办法，我们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有很多原因导致我们有的人可能真的他天生就是这个物质丰裕的，有的人他出生就是在一个精神很富足的环境里面，有的人出生就是比较贫瘠的，甚至有债务的。所以我觉得对于不同阶段的人，我们不应该有一些过分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可以去通过一种努力的方式去倡导，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去感恩，我不是通过说教和要求的方式去跟他说，而是我自己就在日常和他的互动当中去表达对他的感激，去表达对他的感恩，那么他自然而然就会习得这一部分，而不是我天天跟他讲你是个白眼狼，吃了家里用了家里，然后不知道为家里做贡献，那这样子的时候反而会使这变成一种真的就变成了一种道德谴责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与其去争论这个，还不如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我们不去要求别人，我们自己先做到去觉察自己那个最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激，并且去大胆的勇敢的表达出来，可能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因为我们个人的一种调整就会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
1: 是的，我们没有办法决定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起点也确实在不同的高度之上，但是在今后漫长的人生当中，我们是否要用一种充盈的态度和状态去迎接今后的这个生命啊，这确实是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上的。
2: 从具体结果看，相比接受对照控制干预的参与者，接受感激训练后的人报告了更多的积极情绪，更乐观，也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同时负面情绪和极度情况也明显降低，但亏欠感则有所上升。比较而言，感激训练最强最稳定的效果体现在对积极情绪的提升上，而对生活满意度等更长期更复杂的心理状态则效果较弱。这说明短短十几分钟的训练任务虽然无法彻底改变生活里的种种艰辛困苦，但把思绪集中在曾令人感激的人或事上，至少可以让人感到片刻的温暖与平和。除此之外，研究在对比不同干预效果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感激训练方式都有相似的效果。整体而言，直接通过写信或短信来向帮助过自己的人或者超自然力量表达感激的效果最强，简单列出感激事项效果最弱。这或许是因为只在自己的头脑中回顾过去令人感激的事件，仅仅调动了某种记忆活动，而有针对性地表达出感激之情，则使人们必须更多地考虑自己和帮助自己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如何有效沟通。这不仅要求人们更深入地思考和体悟他人的帮助对自己的意义，对施助者的意义，还包括未来双方关系的期许和承诺。因此，这些发现对理解感激训练背后的心理机制很有意义。不过，相比之下，这项研究最重要的贡献是发现感激训练效果因文化背景不同所产生的差异。可以说，感激训练效果高度依赖文化，具体效果不仅因人而异，而且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尼古拉斯·科尔斯博士介绍，这意味着在哪个国家或文化中开展感激训练，甚至比采用哪种训练方式更重要。他坦言，最新研究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确定如何选取采样的国家和地区，从而能最广泛地涵盖当今的全球文化。 为此，研究采取了一种定量化的遴选方式，确保所选取的国家和地区在多个文化指标上表现出最大的差异性。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感恩教育在不同文化背景中效果差异如此之大呢？最新研究其实探索性地给出了一些解释，例如，在那些社会规范更严格、条条框框更多的文化里，感激训练对积极情绪、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效果较弱。换言之，某些形式的感激训练在墨西哥、加拿大等地效果好，可能是因为他们更契合当地某种文化和精神，因而在那种文化里让人感到更自然。而在挪威、中国等另一类文化背景中，则显得有些刻意，让人感到尴尬或完全没有必要。这说明，要想全面理解感激训练的效果，必须考虑到个体如何在所处社会和文化的规范内调整自己的欲求和价值。在这一点上，研究中发现的亏欠感这个反常指标和中国人的特别案例最能说明问题。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练出来吗？
1: 我在网上呢，其实看到很多关于这个感激或者感恩训练的这个所谓心理学的博主啊，他们介绍啊，有一种呢就叫做感激一切啊，包括感恩挫折、感恩痛苦、感恩贫穷等等等等啊，就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有点太离谱了啊，强迫自己去感恩一个并不好的事情，会不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自我的 PUA 呢？我们有没有必要去感恩一切呢？钱工老师。
0: 那我觉得就是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说要真的到感恩这个层面呢，它其实前面还有一个隐藏的步骤啊，就是我是要先去体会到我有收获，然后呢，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收获，然后呢，我会向外界去表达一种我对这个收获带来这种收获我所体验到的一种美好的感觉，所以我通过感激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这个里面就是为什么我们直接说感激会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反馈啊，一种是觉得这个太有价值了，太有必要了，另外一种就觉得这完全就是在 PUA， 完全是在精神操控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觉得感激很重要的人，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前面这个过程，就是他已经充分的体会到了啊，我已经收获到了很多的东西啊，然后我自发的去回应给他们。那另外一部分，他其实对这一部分是没有觉察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在前面的片花里面，我们有讲到，在感恩训练里面，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我们要去列举那些给我带来过一些帮助或者为我做过事情的那些人事物，所以它一定是要有一个，我先要对这些东西有充分的收获。那比如说，如果你让我去感激灾难，那如果有的人他是通过灾难他有收获，比如说有的人他经历了一场灾难以后，他突然意识到亲情很重要，他通过这个灾难他有了一些精神上的收获，所以这个时候他说我去感谢这场灾难，因为这场灾难让我看清楚了亲情对我来说的价值，或者让我看到了这个有些人他是不值得依靠的，就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收获，所以他自然而然就会去感激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体验是这场灾难把我所有该有的东西都剥夺走了，然后我没有任何可以提炼出来的收获，你让我去感恩这一场灾难，那其实确实就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感觉很奇怪啊。所以如果从心理的过程的角度来讲，我们要想去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内外一致的一种感激，我们需要做到一个很重要的前置条件，就是我们要去感受我们在和这个世界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到底有哪些收获，那这个世界到底给了我什么。如果连这些东西我们都没有探索清楚啊，或者说我们是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直接去做感激这个行为，它确实就会像很多网友说的，这个有点奇怪啊，有点这个让人感觉无法接受啊。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我们还是要先来去一步一步的去做，而不是直接奔着那个形式啊，它最后就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的要求，
1: 就会变得更盲目了。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让钱工老师简短的跟我们说一下哈，在接触来访者的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我们会让他去做一些这样的感恩训练，然后具体会让他怎么做呢？
0: 那这个呢，其实确实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到的，就是一个人他 觉得他跟外界相处是有很大的负担，有很大的压力啊，然后觉得就是很难的跟这个社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融合啊，那这样的人呢，他可能往往。

0: 就更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去看到，他和这个社会互动过程中，他的受益面，然后当受益面这一部分被充分的激活以后，他的那种感激的部分就会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通常情况之下，我们会去让他去有意识的就是训练他的这种思维方式。比如说，当我看到所有的人事物都是在害我的时候，或者都是给我带来一些麻烦的时候，我们会尝试着去检索在我们的成长经历当中那些给我带来一些温暖、美好、 惊喜啊，这样子的一些美好的一些场景，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些场景的呈现完以后，我们再来去让他去深深的去感受他内在的一种体验，并且鼓励他去把这种体验反馈出去，这样子的话就会完成一个感激训练的这样一个闭环。所以说呢，其实在心理咨询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强调感激训练啊，因为心理咨询就是一个不断的去顺应我们内心过程，
1: 但是之所以把它叫做，就现在有很多人把它叫成感激训练呢，是因为它是为了方便传播，然后把它做成一个项目，或者做成一个产品，好像就更容易理解一些。对，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心理过程出发，然后去鼓励一个人去跟这个社会更好的互动和交互。
2: 是的，我想包括钱坤老师刚才的介绍，以及刚才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项研究哈，它其实对我们理解感恩训练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好的所谓感恩训练，关键并不在于让人多多的去感恩啊，做感恩的这个事儿啊，做感恩的这个动作，而是应该帮助人看见善意，对不同类型的帮助和无论是人和事儿，对我们自己的馈赠做出更好的一个辨别和回应，这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钱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上半段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的板块，感恩他人却能让自己获得幸福。感恩是一种能力，它可以被训练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主持人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乾坤老师一起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感激他人却能让自己更幸福，感激可以被训练吗？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Brain 啊，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给予的越多，得到的祝福就越多。只有懂得感恩的人，才能得到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健康天使说，人这一生观众很多，能遇到贵人确实不易。别人对你好，要懂得滴水之恩，沧海相还；与人为善，心怀感恩，福报不请自来啊。说得很好。斌他说，生活之艰险，歧路不可胜数，重压之下越己不易，感人尤难啊！其实也确实是在刚才我们聊过的话题，在不同的生活境遇下，我们怎么样培养这种能力？也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说个心里话啊，从小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会恐慌，如何提升配得感，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快速获得别人的好感呢？同时，你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同样陪伴我们的是老朋友，我们的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来信。他说，月嫂走了之后，感觉婆婆在和我抢孩子，我该怎么办？那具体的情况我们来听他讲。
3: 本来我是没意识到的，直至昨天我吃完饭要去抱抱小孩，他躲着我不给我，我说了三四句，甚至最后有点生气，说我必须得抱才给我。然后我就开始思考，婆婆在月嫂六月中旬走后来带娃的这20多天的各种事儿。从一开始的说只带娃，不会帮忙做任何其他的事儿，什么下奶汤更不用说了，我自己刚出月子也弄不好，母乳稍微减少，她就开始各种阴阳怪气，说我奶少，暗示断母乳。除了特殊情况，谁刚出月子断母乳啊？因为这件事儿，说实话已经于1-2周前明确吵过架了，然后后面这件事儿倒说的少了，不敢说了，又开始不让我多接触小孩，并且原来他只白天来，现在夜里也想来，说好几回幸好拒绝了。每次看见我抱小孩就开始说抱多了长痱子，可我现在想想他抱的也不少，他让他闺女抱的也不少，他儿子我对象更不用说了，就独独对我的时候，再加个我要跟小孩玩，他就各种支开我，不是让我去做饭，就是一些其他的琐事。毕竟一开始他接手月嫂，就说我只带娃，其他不管，只要他在就不让我跟小孩多接触。我这人也是反应慢，其实这个事儿20多天一直持续，直到昨天他死抱着明确不给我，结合不让母乳的事，我才意识到，哦，原来他在抢孩子。
2: 这个客观具体的情况我们没办法评判哈，但是从这位妈妈她主观的感受来说，这就是婆婆不让她接触孩子啊，而是跟自己在抢孩子，而且在这个整个的故事的描述当中也没有听到她老公的作为，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4: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它本质上其实还是一个婆媳关系的问题，那就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个 一个难题，对吧？
2: 对，
4: 就是婆媳它为什么会有冲突，其实是来自于就我们在潜意识当中的一种权力争夺啊。因为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男主外女主内啊，所以说呢，这个女人在家里她其实是也有自己的权力争夺的啊，男人是在外面去争夺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宫斗剧是吧，他也是在争权夺利，所以其实在我们潜意识当中都会有一种对权力的渴望啊。那么婆婆和媳妇本质上就是我们不管是争丈夫和儿子，还是争这个孙子啊，和这个小孩，那其实本质上它其实都是一种权力上，就我在这个家里到底谁的地位高，谁说了算啊，其实更多的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有这样一种权力的博弈在里面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首先呢，这位妈妈啊，其实这个刚刚坐月子，可能各方面的身心呢也需要被充分的关爱啊，然后突然意识到好像这个婆婆也在剥夺我的孩子，所以这个时候确实很容易带来我们情绪上的一些影响和压力啊。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不应该把这件事情扩大到和孩子的关系上啊，因为这个孩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没得选的，是吧？毕竟一个是他奶奶，一个是他妈妈，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首先我们作为自己，我们要认清，其实这本质上是一个婆媳关系。

0: 关系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可能之前在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这个问题是没有凸显出来，或者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没有去充分的去沟通去表达，或者没有住在一起，所以这个问题没有被爆发出来。所以总而言之，反正这个家庭关系它总会找到一个契机，它该爆发它就会爆发出来。所以说呢，躲也躲不掉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可以跟你的丈夫啊，就是跟孩子的爸爸去表达一下你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感受。当然你表达感受并不是为了去指责你的婆婆，而更多的是你作为一个妈妈啊，或者作为一个妻子啊，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啊，你所需要的尊重啊，包括你所需要的这种边界和权利，我觉得这一部分你是可以去有一些沟通的。那如果你能够得到来自于丈夫的这种支持啊，哪怕是精神上的一种支持，可能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也会发生一些变化啊。如果只是单纯我们去抢这个孩子、争这个孩子啊，其实最后你可能也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有一些亏欠，就觉得这个孩子刚出生，搞得像床国玉玺一样的，是吧？我们要去争夺他。
1: 对、
0: 啊，其实你最后你也会觉得好像再回过头看，又觉得好像养育没有把他养好啊。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更大的遗憾啊，我觉得还是回到你和婆婆的关系当中去处理这个事情，也会更容易一些，也会更好一些。
1: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婆媳的关系哈、啊，虽然很难去处理，但是中间真正最重要那个角色，他现在在你的故事当中是缺席的，所以说让他拉进来，用他的智慧再从中帮你们进行协调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不要牵扯到孩子，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说完了婆媳关系啊，下一位朋友他说的是自己和妈妈的关系，他说和母亲在旅游期间产生了矛盾应该如何正确的去化解呢？具体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
2: 在我和我妈出发旅游前，她就指责过我高中不好好努力，把问题全怪在别人身上，考完就懒懒散散的，没有斗志，没有梦想。我听完后根据她的要求写了一份未来规划，打算旅游完就开始执行。她看后心情也蛮好的。旅途刚开始那几天，我们俩就已经会有一些小争吵了，大概就是和分工做事有关。他觉得我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攻略做不好，找路找不好。其中我有一天犯了错，不小心把衣服落酒店了，然后他又骂了我一通，说对我很失望，觉得我这点小事都做不好，未来也完蛋了。这一路上我很少会直接与他争执，说出我自己的想法，我更多的是沉默，默认他说的一切就是事实，因为我一直觉得他的成见一旦形成就不会再改变了。然而我们之间矛盾的雪球越滚越大，有一天他的怒火彻底爆发了，他一一数落我旅途一路上的缺点，大部分是关于我的懒惰不帮忙。我承认他指责我是正确的，我的确有时候只顾着自己开心，没有关注我们行程所需的东西，但是每次他指责玩我的时候，我都还是会帮他。我觉得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很难改了，我就是观察力不好，有点懒惰，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改变。因此这一大缺点成了他指责我的重点对象，由此他还延伸到我的未来，他觉得我以这个态度生存，未来就是个废物。他也直言不想供我读大学。当时听完他的这些话，我一直在沉默，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他说的如此坚决，我觉得我再怎么说也改变不了他的想法，他对我已经彻底失望了。无奈之下，我只好默默地去睡觉。不一会儿他进来又骂了我一通，他说我听完这些话既没有道歉又没有表态，他觉得我根本就不认他这个妈。然后他又说我旅途中都没有给他拍过照片，没有主动帮他。其实听完他的话，一开始我有点厌烦，他总是揪着我的小错误不放，接着长篇大论。但是我内心里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些错误已经刻在我的性格和习惯里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改正。后面我对他的指责有种无力感，的确正如他所言，指责的话讲了一万遍我还是不变。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有微小的改变，可是他看不到很大的改变，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这种无力感就使我以沉默来回应他。现在我们之间的关系彻底掰了， 他不愿意再和我旅游了。作为一个表达能力极差的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我们之间的矛盾。我觉得我不善于表达也造成如今现状的原因，可是我完全大脑空白，不知道该和他说些什么，不知道我现在能做什么。真的好累啊，好想放弃啊，为什么和他维持母女关系这么难？
1: 其实这个朋友感知能力还是挺强的哈，但好像就是茶壶里装着饺子啊，感受得到但倒不出来，而且跟大家也说了，他这个有很多地方他知道错了但是改不了，这种无力感让他以沉默来回应妈妈，结果两个人闹掰了，那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就看他的内容，应该就是同学应该是高中毕业对吧，
1: 对，
0: 然后高考完了以后，然后现在可能上大学，期间暑假期间可能希望妈妈能够陪着一起出去玩一下，所以我觉得首先这里其实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你想出去旅个游散散心，然后跟妈妈一起出去旅游，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妈妈对于你的考试或者对于你的高中生活学习状态是非常不满意的，所以其实这两个人他是有两种诉求的，然后呢这两种诉求分别没有被充分的看到，所以呢就在我们一起做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会把这些问题爆发出来，就是我对你有情绪但是我又没有机会去表达，所以呢你跟我做了一个饭，然后我就开始去挑你的毛病啊，太多咸了什么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其实就是一种宣泄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如果要想真的要去面对这些矛盾，我觉得你得把这个问题区分开来第一个就是你得跟妈妈去正面的回应妈妈的一个诉求，比如说对于你的学业呀对于你的考试呀对于你大学的期待呀，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你就糊弄一下就过去了的，就你得真的是要跟他有一个比较长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是就不让妈妈感觉到你是很重视她的这个关注点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是把它跟旅游这样一件事情把它搅和在一起就我好像应付她了之后她就同意跟我出去旅游了然后我就赶紧去做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能够看到就是妈妈对于可能你的这三年包括她可能也付出了很多对不对，然后你自己三年的学习状态包括接下来大学我觉得还是需要单独花时间，可能花个几次都是有必要的，去跟妈妈多去聊一下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二个呢就是关于旅游，我觉得你得搞清楚你为什么要旅游，然后呢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要旅游，第二个是你为什么要和妈妈一起去旅游，我觉得这个你得把它理顺对吧，如果你不确定你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要和妈妈去旅游，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会很容易顾此失彼，比如说你如果就是为了放松，那其实你就不需要把更多的行程做到让妈妈满意那么你更重要的是要表达我出去玩是为了放松换个地方换个环境换个心境对吧，如果你有一种需求是希望跟妈妈联络感情然后我们一起出去，那你就可以去更多的要去听取妈妈的一些意见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闷头在做计划是吧，那还有如果说你是希望妈妈来出钱让你出去旅游，你觉得经济上需要得到妈妈支持那我被迫我得带着她，那你还不如你在别的地方去感激她，就用我们前面上半段节目讲的，你去表达感恩也好感激也好然后让她对你的旅游去支持，而不是把她卷进来她会觉得我可能又出了时间又出了力又出了钱，结果你还搞得这么一团糟最后其实大家感觉都不好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并不是说你和妈妈的矛盾有多复杂而是在于你把很多的事情都搅和在了一起然后就在一件事情上去爆发了很多的冲突和矛盾点，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把这些矛盾点都归置一下，就有点像学习一样，就是你不能到最后总复习的时候把书从第一面读到最后一面，你得归纳多少个考点是吧，然后哪几个考点是相关的这样子的话你会发现你应对考试也会更方便一点，而不是你每次重复习都是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这样其实会很让人进入到一个混乱的状态所以我觉得你还是需要把一些问题分开吧，就你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都列出来，然后逐一的去各个击破可能会让你感到轻松一些
1: 找到侧重点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因为这真正的这个情绪需求没有解决，你不管是去旅游或者是在家，或者是两个人一起做什么其他的事情，可能矛盾都会爆发的。好的，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从小我就被打压，事情向好的时候呢，我就会恐慌，我怎么样去提升自己的配得感呢？我们来听一听他具体的故事。
2: 我发现自己好像在进行自我破坏，每当生活里财富、事业这类事情要往好的方向走，本该迎来顺利变好的时候，我的内心不会觉得踏实喜悦，反而涌上一阵恐慌、紧绷的不适感。我并没有刻意主动去搞砸一切，但很奇妙，只要这种不安的情绪出现，原本向好的机会、好事最后都会莫名其妙落空。这种重复发生的模式已经持续好几年了。之前找到在电视台上班机会，人家让我过来面试，我内在觉得，啊，我会在这里上班吗？就这么简单。么，不会是假的吧？就是觉得有些不真实。面试很顺利，不过最后我才知道只是兼职，那时觉得我就知道这种事怎么回，这么轻易属于我，果然是这样。后面去公立学校也是一样的经历，前面告诉我资格审查通过，过几天过来办理入职手续即可。不过当时内在还是一样的感觉，然后莫名又黄了。当我财富变多时也是一样，不管怎么努力怎么提升自己，每次变好内在那个感受又会出来，然后又回到工资很低的状态。我觉得我好像只是在意识上想变好，潜意识里并不是想这样。我想看看如果生活真的变好了，想看看内在是什么感觉。我想象自己迎来很多好事，比如稳定的事业、不错的工资、有了自己房子。我清楚地感受到我心跳得很快，就是那种比如上学时告诉我们过两天有重大考试时的那种紧张哈。我小时候有被否定打压，我是家里老二，有个姐姐，父亲会动不动就骂我们养女儿没用，还不如养狗，所以我也不喜欢自己女性身份。有几个亲戚也会经常贬低我，因为我特别老实，他们说这种人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学习成绩是很好的，可是也没有得到认可，他们反而说一天天只知道学习，说我们性格不好。在学校也有同学经常嘲笑我，我身材矮小，小麦肤色，给我起各种外号。所以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学校，我感受到的都是我不够好，哪哪都不够好。我记得上小学时我就很厌恶自己，痛恨自己的存在，觉得既然自己这么糟糕，为什么还要出生？我甚至希望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小时候我听说父母本来想堕胎的，也去了医院，可是那天人家没有上班，所以就回来了。所以小时候我会觉得，要是那个时候真堕胎了，不把我生下来多好，这样我就不会经历这些痛苦了。初中时觉得自己连跟别人说话的资格都没有，我之前找一个咨询师，他说我没有学会自己认可自己，说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认可我的人身上，多看自己优点，建立新的能够滋养自己的关系。我也有去开始学会接纳自己，认可自己，可是每当生活变好时，那种紧张还是存在的。不知道自己是配得感很低，是资格感缺失，还是别的原因，不知道怎么改善这个情况。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从小的这个生活环境还是挺窒息的哈，这个父母对他呢可能打压多过于关爱，让他不喜欢自己的这个身份，觉得自己存在可能就是一个累赘，所以配得感很低啊，导致他，我不知道这是在心理学上呢是不是有一种暗示，就是他一遇到什么好事就觉得这不真实，这不属于我，我不配，所以这个事儿本来是好事，最后也变成坏事了。那他该怎么去改善这个情况呢？钱坤老师。
0: 首先呢，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对自己的这种情况描述啊是比较清晰的，然后对于自己的状态呢好像也比较了解，而且之前也寻找过这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去交流过，然后好像对于自己的问题呢有一些方向性的了解，而且好像也做了一些调整，感觉对自己的这种认可度变高了啊，然后自己的状态也会变得更好一点了。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调整自己啊，就是调整自己的配得感，调整提升自己的自我价值，它本身也不是一个短期就能够发生很大变化的一个过程，就心理过程它也是遵循这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还是可以继续的 啊，去重塑你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在这些细节上慢慢的去发生一些改变啊，比如说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啊，然后去关注那些这个朋友的一些正向的反馈呀、啊，包括我们说到的前面讲到的这些感激训练呢 啊其实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啊，能够帮我们去重新看到生活当中我们曾经没有看到的那些部分，然后你的这种内在的一种价值感就会呈现出来了。那至于你说到的那种紧张的感觉，就是当我的生活事情变得更好，就产生一种紧张感，它可能跟我们的人生体验是有关系，就有点类似于像条件反射啊，可能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每当你有一个比较好的事情要发生的时候，结果可能就会经常体验到这种大跳水的感觉，就感觉好像有好事发生，就必然就会有一个什么坏事要突然到来一样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是你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条件反射，那就是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啊。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讲，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自我的对话啊，比如说当你再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就问一下自己，你就可以去直面自己的感受啊。那我现在心跳有些加快，我感到有些紧张啊，那我在紧张什么呢？我脑海里面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呢？我到底在担心什么呢？啊，然后其实多跟自己去做这种对话，而不是赶走这种感觉，因为所有的感受它本质上其实都在提醒我们内在有一个需要成长的部分啊。所以如果你是说我遇到好事我就要赶走这种紧张害怕的情绪，那就意味着你是在否定自己，你是不接纳自己的感受和体验的。所以我们要的是和他在一起，就有点像我们这个在心理学当中给梦做工作，比如说有人做噩梦，他遇到一些很恐怖的形象，我们不是说让他消除掉，而是让你有在你觉得充分安全的环境里面去直面他，然后你会发现当你真的直面他，并且敢跟那个很可怕的形象交流的时候，那个形象就变了，就变得更柔和了，甚至变得很可爱了。然后我们就开始跟自己内在进行和解了，所以你躲是躲不掉的。那么这些紧张的感受，尝试着去问问自己啊，去探究一下它最后到底在给我传递什么信号呢？啊，我到底需要怎么做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调整这样一种心态啊，你多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啊，可能你会在这一块有些新的发现啊。不要急于的说这个感觉不好，我要把它排斥、把它删除掉，这样反而使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到自己、了解自己潜意识的机会。
1: 其实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还是需要自己去克服很多阻力和不适感的，但是相信你可以直面自己哈，找到最终的方法。也希望乾坤老师的讲解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再次感谢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3: 作为一名即将步入大学的新生，你是对大学的人际关系充满期待的，还是对一个新的环境感到焦虑呢？如果你是一个内向腼腆的人，又要如何打破人际交往的僵局呢？心理咨询师段斌星表示，不用羡慕那些能够侃侃而谈，随时都可以收获别人善意目光的社交牛人，只要掌握了阿伦森效应的基本原理，快速建立人际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4: 为了给大学生活开一个好头，顺利地打开人际关系网络必不可少。但如果你恰好是一个社恐，对于全新的生活关系圈子有畏惧感，不妨试试阿伦森效应，打破交往僵局。阿伦森效应是以心理学家阿伦森的名字命名。1965年，阿伦森做了一项实验，他让四组人对某人进行不同的评价，借以观察某人对哪一组最具好感。第一组始终对之褒扬有加，第二组始终对之贬损否定，第三组先褒后贬，第四组先贬后褒。实验结果发现，绝大部分人对第四组最具好感，而对第三组最为反感。这说明人们大都喜欢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差变好的个体或者群体，反感那些对自己态度或评价由好变差的个体或群体。这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阿伦森效应。明白了阿伦森效应，我们就可以将它用于生活中了。 首先，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我们要明白，一开始的尴尬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当社恐的你想要融入一个全新的环境时，紧张不安、不知所措都极为正常。如果我们从阿伦森效应当中来解读，这可能是一次建立健康人际关系的绝佳机会。此时需要正确的理解挫败感，降低。

过了。这里大家要记住，夸赞需要真实真诚，真诚才是人际交往中的必杀技。最后需要提醒大家一点，若不能如愿也无需强求。如果经过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法让你和某个人开启一段良好的情谊，不要太过失落，因为你已经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坚持努力，克服内心的困扰，你将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超出了你的想象。通过连续的努力和小的进步，逐渐推动自己前进，也为明天积蓄了更多能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2: 对，
3: 在。

0: 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啊，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1: 对对对。
0: 这段时间呢，咱们林子一树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城火热的进行当中。
1: 林之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0: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并且呢这段时间呢咱们购买林之益寿胶囊人数比较多，另外呢购买大单的人数也比较多，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的。咱们湖北省呢有个别的市长啊临时的去县断货，所以在这里啊提醒一下咱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购买之前呢最好是能提前呢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是不是？
1: 对对对，免得白跑啊。
0: 对对对，
1: 这个电话呢大家记好是02783743636 83743636。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林之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0: 对对对，林之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1: 灵芝，
0: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林之益寿胶囊服了啊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林之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林之益寿胶囊服用林之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验尿多的病人，咱们林之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银阳藿
1: 啊，
0: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呢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林之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味药啊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所以林之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林之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林之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准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1: 好，国药准字号的林之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0: 好，请进电话。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呐，好，那个好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
0: 哎，
2: 我是我的婆婆。婆婆是零三年中的风。
0: 哎呦，她这个病史有点长啊，她这个。
2: 她其他的方面呢还可以，因为都在起的药，起的药。
0: 他这个中风生活能不能自理啊？能不能走路啊？
2: 走路不能走路，我就是想让他走几步路。
0: 哎呦，爹爹你辛苦了。
2: 爹还太辛苦呢。但是说他这个夜尿蛮多。
0: 他这个夜晚的小便也比较多。
2: 哎，过半钟的一遍，过半钟的一遍。
0: 他这个多大年龄了，婆婆？
2: 今年73。
0: 哦，73岁了。
2: 哎。
0: 他这个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中风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他这个情况，我跟你讲噻。首先呢，血压要稳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服林之益寿胶囊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他这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他这个脚啊，慢慢就会有劲儿，知道吧？今天打电话是来咨询呢，还是怎么样啊？
2: 我想咨询还是第一个是没钱，第二个我看到这个说明书告诉了，他是已经三次了。
0: 哦，你们还没有吃是不是啊？
2: 吃了吃了一遍。
0: 哦，才买的是不是啊？
2: 才买的，才买的。
0: 你今天买了多少啊，爹爹？
2: 今天买了35盒噻。哎。
0: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
2: 我天天听那个广播了。
0: 每天在听我的广播啊？
2: 我还听了半年，起码有半年。
0: 哦，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他这个情况啊，你前期啊跟他早三粒晚三粒，吃了过八月，看他身体恢复的情况，到时候呢打电话呢看需不需要改剂量，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哎，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第一个是中药，第二个呢对我们中风偏瘫呢效果是比较好，知道吧？他这个情况呢就是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哎，这个在临床上我们见的比较多，好不好？你跟那个婆婆一定要照顾好，好不好？
2: 还有个问题，陈主任。那个看来带油腻的东西不能吃吧？该
0: 油腻的东西啊，就是大荤大油的少吃一点，那个鸡鱼肉蛋还是可以吃，知道吧？适量，好不好？
2: 简单的，那听我来着。那个五个油炸的，炸的蛮狠，这就是好像是叫放的一样的，那五要银包七，也3-2块。
0: 这个可以吃。
2: 好。
0: 鸡鱼肉蛋呢，该怎么吃怎么吃。
2: 好。
0: 他这个小便多呀，就是元气不走，知道吧？元气不走，肾气不走，你这个茯苓之益寿胶囊呢，过八月啊也会见到效果，知道吧？
2: 好。
0: 我听你口音，你们是哪里人啊，爹爹？
2: 我是黄陂区。蛇口街。
0: 哦，黄陂的朋友是不是啊？
2: 黄陂的，黄陂的。
0: 那离武汉市没多远呗？
2: 你看离武汉市跟离黄陂还近一些。
0: 那你那个地方离武汉市还近一些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好，那你安心的服用，婆婆服了过八月有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0: 就这么说，好吧？
2: 好，谢谢了啊，谢谢了。
0: 不谢不谢，你们服的好啊，也跟咱们黄陂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好吧？
2: 好，
0: 就这么说啊。
2: 好，谢谢了啊。
0: 好，你们保重啊。
2: 好，
0: 再见。
2: 好，谢谢。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好。哎呀，我打几个字都谁打不通声音了，我先听到
0: 啊。
2: 我是颈椎。腰间盘突出，这是骨质增生有滑膜炎，再一个呢，边你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路的稍微强的，你看麻木强的啊。
0: 哦，就是说你现在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对啊，一体多病，
0: 又有颈椎病呐、又有腰椎间盘突出，又有便秘，是不是啊？
2: 对。
0: 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2: 七十八，七十八。
0: 哦，78岁了。
2: 对。
0: 这个也是一体多病呐、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吗？
2: 对。
0: 你的血压、血糖怎么样啊？
2: 我都好，我的。
0: 哦，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2: 呀，都好，我原来是低血压，现在差不多了，现在都好啊。都是最主要的，这个腺曲棍子现在来的那会、有时间掉啊有。
0: 哦，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以前都曲棍子了。
2: 以前曲棍子，啊，不曲棍子不行呐、现在呢？现在也走的家长的也可以不去，但是都麻木的了，强的厉害。
0: 哦，就是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有好转了、这个棍子啊不能取了也能走，是不是啊？
2: 对。
0: 哦，那个不错，你服了多久啊？灵芝益寿胶囊？
2: 我服了一个月到3天。
0: 哦，那你这个时间服的比较短呢，你要是服2-3个月啊，那整个人都大变样了，知道吗？
2: 那是呀，人身体是好些，是睡的。我现在我歇两天就满三个疗程，现在我把我的姑娘呢，她是手啊，这个是低血压，人手，这腰疼，我把了这个11盒她的，你开始吃，才吃了，再讲一讲是吃了5-6天，是吧？
0: 这
2: 5-6天我准备以后呢，再买的，这个人呢，我要年纪大啊，姑娘又穷了，就是这个经济蛮困难。
0: 爹爹，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这个效果呢还是不错，知道吗？
2: 这我晓得。
3: 咱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为什么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包括颈椎病滑膜炎呢，它服了有作用呢，有好转呢、嗯、这个就是林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头有防其人参，是补充人体的元气的、
2: 啊、知道吗？我前天听吧，我前天听我晓得是你们前天、
3: 对对对，另外还有两种中药，就是桑寄生跟银阳藿，这两种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2: 对对对对，现在呢颈椎也不疼了的，这个走楼梯不疼了的。
3: 提个醒啊，爹爹。
2: 嗯。
3: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吃了过把月呢，它有效果。你这个拐杖丢了，但是呢，你注意一下，还不要剧烈的运动。它现在还是个恢复期，知道吗？
2: 我晓得。
3: 哎，一定要劳逸结合，好不好？
2: 哎，我晓得。
3: 哎，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爹爹？
2: 我都在怀疑血还有没新的有的。咱别跟他讲，他说不清楚了。他说，这不安吉的，你再贵你不能听，你听不得的。我说我小事真的。
3: 哦，
2: 现在我提倡你，我跟你在这搞这，我给你拿过买过两次的，钱不得消，我付钱，这好不好啊？
3: 就是你现在呀，你服了林芝益寿胶囊，你也给身边的朋友再介绍，是不是啊？
2: 对了，我付钱的。
3: 就是你特别热心，你吃了林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你也想积极的向身边的一些慢性病同志在推荐，是不是啊？
2: 对，我付钱，我不跟他就先钱吧，是不是？
3: 不错，老弟呀，我觉得你很热心。咱们服林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全体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2: 对，这有可能有小事，是
3: 确实有效。好，
2: 他主要是那个，他把这个规矩都不听呀，就这意思，他不听呢。
3: 老人家，因为现在呀，市面上的医疗广告啊特别多，鱼目混杂，知道吧？
2: 对，我那是国药准字。
3: 对，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另外呀，灵芝呀，在民间大家称之为呀，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知道吧？
2: 晓得，我要啥几回电话打不通啊。
3: 现在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太多了，大家的跟你的信息是一样的，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有好转，有效果。都想跟陈局长呐反馈好消息，知道吧？
2: 对，
3: 老弟呀，你叫什么呀？
2: 我姓宋啊，叫平民。
3: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872980175。
3: 好，老弟家，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啊？
2: 我是湖北仙桃，仙桃厂那个人是。对、
3: 哦。你是仙桃市长塘口镇的。
2: 对。
3: 好，老弟家，服得好就坚持服动，好吧？
2: 好。
3: 欢迎有时间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感谢啊。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是陈局长。
3: 哎，对，我是陈局长。
4: 哎呀，陈局长，你好。
3: 哎，你好，欢迎。
4: 陈局长
3: 啊，
4: 我跟你说的，我这个高血压十几年了。
3: 嗯，
4: 这人呐、血压又高，血脂又高，心脏又不好。那个时候长期的人呢，他老是血压呢，那看一高起来的时候最高了170、180呀，看他血，他的脸上绯红绯红啊，他人都就一有高血压就血脂又高了，这人就心慌起来，你不，他这个人就头晕了，有时候晕的那人呐、像个天旋地转的呐，不舒服啊，血压都不行，他就作呕啊。有时候的心慌啊，一低下东西，你那这个心就恨不得痛起来呀，很了的时候就是恨不得要窒息的那个样子。
3: 那你这个很危险呐、
4: 是的呐，哎呦，我这个病呐、我什么办法都想了的了。
3: 啊，
4: 这吃的这药呀，这降压药呢，我不想吃了几多，什么降压药、降脂的药、什么调心脏药，哎呀，那真是回到罗圈庄的药呢。不想吃几多。
3: 还是不行，
4: 这么没效果。那人这老我长期像个病病殃殃的样子啊，又起不得呀，那人像个鬼一样呗。
3: 那你这个，
4: 我就问你这个人呢，他长期看到我呢，他就和我谈家常的时候就跟我说，说你怎么可以用林芝益寿胶囊啊？我说哎呦，我冒吸一些药啊，我这都吸不掉。他说你这三个模式啊，我现在个病呢比你还狠些。我去林芝益寿胶囊了，我现在这人精神又好了啊，气色也好了啊，蛮好了。你去吃的试试看看，你去吃这些药呀、啊，用这些钱你都去了不？还舍不得这些钱呢、 他就是学了不是，我那个康康，我的儿子脑子都错过，就跑几个，就到啊，凌晨的这昨天。

0: 我就一直星期买了三个疗程。
1: 那不错不错。
0: 刚开始我就慢慢的骑。
1: 啊。
0: 骑到放十来天的时候，只有十几天了。
1: 啊。
0: 差不多总之十一个天呐。
1: 啊。
0: 我就感觉到这个人呐、啊，他的精神好些了。
1: 那不错。
0: 哎、这头晕呐、啊，这心慌的这些现象，我感觉到这些个是没有了啊。
1: 哦。
0: 感觉到这个人呐、啊，精神也好啊，又骑这些了啊。骑到现在呢。我这三个疗程差不多去完了
1: 啊，
0: 我就不知不觉的，我感觉到这个人呢、啊，他就脸上红晕了啊，气得翻了啊，很有精神了啊，
1: 嗯、
0: 而且尤其是血压，
1: 嗯，
0: 血压他蛮正常了，高压120啊，低压80，我们的老的少的都说，这人呢这人气色这好啊，精神这好啊，
1: 嗯，
0: 我们一起去医院去检查看看，
1: 嗯，
0: 一去医院去检查呀、啊，医生说我现在蛮正常了。
1: 啊、
0: 我的血压也正常了，血脂也正常了，又不胸闷气短了，又不心慌，那个蛮正常。然后到医院里去的话，走去喝啊，走下来楼上楼下的跑啊，
1: 嗯，
0: 他那个蛮好，
1: 不
0: 像那一点是走心慌气短的。现在我跟骑的、活的、玩的、走的，我老是这句话的，我就现在两个我差不多年轻时候一样了。结果是我走路啊，像扛工的，他走路有力的，很有精神了。那看我今天说话的这个口型啊。我感觉到特别有劲了，是不是的？
1: 听着，你这个中气很足啊！
0: 我今天打电话的原因是么事呢？陈主任呐，我第一是想感谢陈主任，感谢这林志一手胶囊啊，给我带来的幸福呢，我们全家的幸福来了，是不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其实呢，
1: 嗯，
0: 我就说我这个三个疗程的用的差不多了，
1: 嗯，
0: 我就想问那一下陈主任呐，那些我还要不要其他保健量啊？么事的？
1: 好，你这个情况呢？林志一受胶囊，再去拿上两个疗程，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
0: 好好好。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应城郎君里的呢。
1: 好，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来交流哈。
0: 以后还要打电话吗，弟弟？
1: 好好，再见哈。
0: 嗯，好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啊，你好，陈军。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
1: 好。
3: 我跟你讲啥？我骑的是一手胶囊啊。
1: 哎，
3: 我骑了一个疗程的。
1: 哦，林子一手胶囊已经服了一个多疗程。
3: 哎，
1: 服了一个多疗程，肯定是见到好效果呀。
3: 见到好效果了呢。这今天又去买两个疗程啊。
1: 哦，今天又去买了。
3: 哎，
1: 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婆婆？
3: 我就是改大手
1: 啊，
3: 大病跟原来便秘是吧？
1: 啊，
3: 现在便秘好是吧？
1: 哦，以前便秘，现在便秘好了。
3: 是的，那有时改大手，便秘上十天都没改。
1: 上十天都不改一次大便了？
3: 嗯。
1: 那你受得了啊？
3: 那受不了，没问题，都蛮疼。
1: 那就是说，都说啊，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了呀。
3: 是的。
1: 那你现在服了林志一手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
3: 现在它改通了啊。
1: 现在改通了。
3: 我现在一天一次，这一直都是一天一次。
1: 我现在是一天一次。
3: 是的。
1: 这个我跟你讲啊。
3: 嗯。
1: 为什么服林志一手胶囊大便通了呢？
3: 嗯。
1: 这个林志一手胶囊啊，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
3: 嗯。
1: 你这个排大便需要气血的推动，知道吧？
3: 嗯，
1: 你看咱林志一手胶囊里边有防气，人参是大补元气的。
3: 嗯嗯嗯，
1: 包括三七呢，它又是补血的，它又是活血化瘀的。
3: 啊、
1: 嗯，它能补气补血，对你五脏六腑呢，它是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大便通了，其他方面哪一方面还有好转呢？
3: 头很好了些，再有精神，有精神。
1: 现在人有精神了，有劲了。
3: 哎，精神好了，对人来强些，吃东西反正也好了些。
1: 哦，现在吃东西啊，胃也舒服了。
3: 哎，胃好了些。
1: 哦，那对你林志一手胶囊嘛，对你胃黏膜进行修复啊，那个效果你满不满意啊，婆婆？
3: 满意，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3: 哎，见到好效果了呢。
1: 哎，
3: 见好效果了，可满意哟。
1: 是的，是的。哎，你服了有效啊，见到好效果你才去买啊，是不是啊？
3: 哎，没得效果就不会买一个噻。
1: 是的，是的，你这个说的是一个实话。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感谢你啊！
1: 不要感谢，不要感谢。
3: 感谢你，感谢你是一手胶囊啊！
1: 哎，不要感谢。
3: 那个药是可以，
1: 好，
3: 是不 不可以不要把那个洗手白，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只要有效果，我们就坚持治疗。婆婆，你辅导好呢，给身边一些街坊邻居，给他们讲一讲哈。
3: 还得宣传你呢。
1: 哎，给身边的朋友宣传宣传，好吧？
3: 好的。
1: 哎，婆婆贵姓呢？
3: 我姓殷，殷春莲。
1: 哦，殷春莲是吧？
3: 哎。
1: 好好好，婆婆，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3: 东西湖啊。
1: 东西湖是吧？
3: 哎，是喂。
1: 你是东西湖慈惠农场的？
3: 哎。
1: 好，也希望你辅导好，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啊，也帮帮身边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好吧？
3: 好好，
1: 哎，这个健康啊，需要大家去共同分享啊，是不是啊？
3: 是。
1: 很多有些慢性病呢、啊，他不知道好药，他分不出来，所以说咱们碰到一个好药呢不容易，也跟他们讲一讲哈。
3: 那是的，
1: 是的，是的，你看你以前慢性病，你找那个好药多难呐、啊，对不对？
3: 哎，要是你早晓得也不会这样呢。
1: 是的，是的，走了很多
3: 弯路。济南呐。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就是每天听广播，我天天听的广播，晓不得？才晓得是这个药噻。
1: 好，
3: 天天听到好多好多人都说回到那对这个血糕啊，说糖尿病啊都蛮好。
1: 对对，我们的节目听得很过瘾呐、啊。
3: 哎，但是都说我的国人反映国人那个面都蛮好。
1: 对对对，那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点的患者呀、啊，是不是啊？
3: 是的。
1: 那不是说别人说假话，是不是啊？
3: 是的，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那个药不好的话，我们这边都是假啊。
1: 对对对对对，就像你服了林子一手胶囊，你服了好你就说好，对不对？
3: 哎，
1: 你服了不好，你能说林子一手胶囊好吗？对不对？
3: 那我能够去买吗？
1: 你肯定，一个是你不会去买，第二个你肯定不会说他好话呀、啊，对不对？
3: 是的。
1: 啊，不错不错不错，好，
3: 感谢你啊。
1: 不能感谢你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3: 好的好的。
1: 好
3: 的
1: 好，再见哈。
3: 好，再见再见。
1: 哎，祝你早日康复哈。
3: 好，谢谢、啊。
1: 哎，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呢。
0: 啊，陈主任，我老早就想跟你打电话。
1: 哦，一直想打电话跟我交流，是不是？
0: 对。
1: 你是什么情况啊？打电话跟我交流。
0: 就是因为我听你这个节目听了好几年。就是去年我就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
1: 哦。
0: 我本身有糖尿病，有高血压。
1: 哦。
0: 就是去年我的舌头就说话就不利索。
1: 什么原因呢？是中风吗？
0: 没有中风，但是我有脑梗。
1: 那你这个舌头发音呢、啊、不利索啊，那就是中风偏瘫的一个症状啊，知道吧？
0: 对，我就是有那个症状，我才能买你的药吃啊。
1: 哦，那你现在吃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啊？有没有效果呀、啊、
0: 有效果了，就是那个口齿舌头的问题解决了，就还有一点点。
1: 哦，就是你那个，
0: 但是你现在听我说话你听不出来。
1: 你这个发音呢、啊、现在听了没什么问题啊，很正常啊。
0: 你听
5: 的是没什么问题，但是在我自己的基础上，我知道，因为我是搞语言工作的。
6: 哦，你是搞语言工作的，你是干什么的呀？原来？
5: 我原来是电视台的主持播音。
6: 哦，那你的这个语音发音呢、啊、都很清晰嘛？那你是靠语言来吃饭的呀？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6: 那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恢复的还比较好，是不是？
5: 哎，恢复的比较好。
6: 那你这个比较幸运呐、啊，有很多人，那个大中风啊，有的说话都说不出来了。
5: 是啊，我就是吃您治好了一些。再一个，我原来老是一过性头晕呐、啊。
6: 嗯。
5: 现在就是好了很多。
6: 哦，现在就是说那个头晕的情况，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5: 这也恢复的比较好。再一个就是我的那个右胸和颈相连的一个地方，
6: 嗯，
5: 几十年就好像就是用棍子在敲它，在杵它，就是几个月发一次，就是很难受很难受的，
6: 嗯，
5: 就是吃了这个药以后就没有发了。
6: 哦，以前那个右心呢、啊、总是有的跟那个发作不舒服的症状，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
6: 现在这个情况没有。
5: 哎，对对对对对。
6: 好好好。他这个没有就是个好现象，因为心脏啊，
5: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药对我就是很好很好，我就吃了十个疗程以后，最后我又打电话呢，那刚才能那个女士，我打电话她，我就说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她就说可以吃，所以我今年就又买了十个疗程。
6: 可以可以，这个药对你有帮助，反应的比较好，你就坚持服用，因为你又血压又不好。
5: 对对对。
6: 那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5: 血压也还好。
6: 哦，血压也比较平稳。
5: 哎，对对对对对，那很好，我很相信你这个药。我告诉我们当地的很多人呢，我就跟他们都说过，我就特别中风的人，我就告诉他们去用这个药。
6: 是的是的是的，你茯苓之益瘦胶囊受益了，你也在积极的宣传，别人也在茯苓之益瘦胶囊。
5: 对对对对对，
6: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5: 我66。
6: 哦，那还是66岁了，还是个年轻的婆婆吗？
5: 是的。
6: 是不是啊？
5: 是的是的。
6: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5: 我是安陆人。
6: 哦，湖北安陆市的人。
5: 对对对。
6: 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李爱芳。
6: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5: 158-7126-726。
6: 好，你茯苓之益瘦胶囊受益了呀。我对你有个要求，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5: 那我讲了，我就考虑到有的，你像我们那个检察长，他都中风了，中风了以后，我就告诉他，他也去买了。
6: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以前工作也是媒体的主持人，是不是？
5: 哎，对对对，是的，我是我们当地电视台的。
6: 哦，不错不错不错，好，那就安心服用。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6: 好好好，就这么说。
5: 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湖北的江汉平原，天门市汪场镇爱院九组徐纯烈爹爹的家中。爹爹的老伴啊叫王早姑，今年61岁了。婆婆呢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心脏也不好，心慌胸闷，并且头昏，糖尿病并发的皮肤瘙痒，浑身无力。徐爹爹呢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给老伴儿买回了灵芝益瘦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二老他们的实话实说。
7: 爹爹您贵姓啊？
8: 我姓徐爹爹。
7: 这个灵芝益瘦胶囊啊，您主要是给谁在服用啊？是您自己？
8: 我老伴。
7: 老伴是个什么情况啊？
8: 老伴的糖尿病啊，血压这都行在中。
7: 哦，婆婆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啊。
8: 嗯，在天门这个三医院这些去检查哈，我是管了，我是在那个电视台个的，在这个顶每天是陈总嘛，是陈总在的这个、嗯、这个在前天在这个反馈信息来搞的，我就听了以后呢，其实53了，就专门来这个电子来民营药店里去买了三个疗程，
7: 嗯，
8: 回去吃了一个星期吧，还是六七天，我这个药效果适合的。您现在吃了六盒七盒，按盒按七盒量，到昨天为止按七盒量七盒量这个，但原来是脑壶昏了，那这个浑身的这个发痒，在胸闷胸慌，浑身无力， 通过这个吃以后呢，他这些症状全部消失了，很有精神了。
7: 哦，
8: 这个前天买这个药的钱呢，是在这个医院里捡的来买药。
7: 哦哦，
8: 现在等于要一二十天了。
7: 嗯。

0: 前天是前天吧，我就到这个，我们广场，我们是广场的啦，就可以那些可以院里就可以检查糖的，这只有楼点了。
1: 血糖值现在是6点了，这是一个正常范围了呀。
0: 这楼点的，你们老板会洗，可这药效果丝毫，一发现以后过年的时候，这是年后的我才买的药了，这药丝毫，这药效果好得很。学期这个药开始，这一个十天你就讲，这反正这是楼点了，这个血压呢都是80的100个了。
1: 那这不仅血糖很正常，这个血压也是一个黄金血压呀。
0: 反正老板去了，过来一个两声熄火，下楼火啊，反正这个浑身发痒啊，头疼呐、啊，头昏呐、啊，这个浑身无敌啊，这身上一些东西都好些了。这个药呢，我听陈主任说，他可以这个洗了几个疗程以后呢，他可以这个恢复正常。现在老板很高兴，
1: 很高兴，
0: 每天早晨起多早晨起来，这个搞四个，所以有精神，浑身有精神了，
1: 啊，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0: 精神了个
1: 啊！现在在家里还做什么事情啊？
0: 天天起来，天天我们农民们噻，这天天薅草啊，这个除草啊，这个做事啊，这搞这些东西都搞的。
1: 啊，好，我们也来问一下婆婆啊，婆婆，我知道您特别的忙，我就简单的问您几句。您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您开不开心呢？
2: 开心。
1: 你能告诉我您现在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吗？
2: 80的100个噻。
1: 这个血糖现在也是正常的，是吧？
2: 哎哎。
1: 啊，现在弟弟忙不忙啊？
2: 现在弟弟忙啊，我天天都在薅草呢。
1: 哦，好，阿姨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祝贺您啊。那您忙吧，我就不打扰您了。
2: 好好，谢谢你们。
1: 好好好，现在老伴儿还能够承担这么多的一些事情
0: 我们
1: 啊。
0: 还种旱田上十亩地的旱田，
1: 哦，
0: 要3亩地的水田，
1: 哎呦，
0: 我们都要搞这些东西的。还有一个上10亩田的一个鱼，这个一个龙虾池子，
1: 哎呦，你们都还吃得消吗？身体
0: 搞得消，
1: 搞得消啊！
0: 每天都还可以
1: 啊。那你们这一年下来还挣不少钱呢，
0: 几万块钱，
1: 几万块钱啊！但是你们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啊！
0: 我为什么说成本花成本都要搞？
1: 嗯，
0: 这个一个下午很多，就是花成本在搞。
1: 你为什么一开始就认准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
0: 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收音机啊，我天天都听这个东西。
1: 嗯，
0: 好多都是高血压、啊，这个糖尿病呐、啊，再就是中风的啊，像这些都搞好了。我是跑着管了试一试，搞1000几万搞了4行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
1: 啊，认准了它是国药准字号的。
0: 这个灵芝是个，它都是好，都是中成型的这个药物，所以说我相信了，许仙这个，不要说两子救许仙，这灵芝这个更会的在找灵芝这个还救命呢。
1: 啊，您多大年纪啊？
0: 我66。
1: 啊，66岁啊，
0: 叫徐神莲。
1: 啊，
0: 我老板叫王兆固。
1: 啊，多大年纪啊？
0: 61。
1: 啊，我相信你一定是实话实说吧？
0: 我是实话实说的。
1: 如果你用的不好，你说好，那就是
0: 我看了别人的不可能的事。
1: 嗯，
0: 啊。
1: 现在老伴还能够在家里也能帮帮你来啊，
0: 主角，
1: 哈哈
0: 对呀、啊。
1: 天门广场哪个地方啊？
0: 天门广场爱院，
1: 爱院，
0: 嗯，爱院救助。
1: 好，徐师傅，您能给我留一个电话吗？
0: 我的电话是135，459，4811。
1: 继续鼓励老伴儿用啊，好，
3: 陈主任，
4: 哎，
3: 听到这位天门汪厂爱院九组的徐纯烈爹爹啊，面对话筒是笑得合不拢嘴儿，因为他给婆婆买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买对了啊，
4: 对对对，按照天门呐、啊、当地的一个方言呐、啊，他说顶本也要给婆婆治病
3: 啊，
4: 就是花再多钱也要给婆婆治病
3: 啊，
4: 现在婆婆呀，血压正常了，血糖呢也是正常的，
3: 嗯，
4: 婆婆现在身体好了呀。是家庭的一个主角。
3: 是啊，说中了10几亩田，还有一个养龙虾的10几亩的龙虾池子啊。
4: 对对对，
3: 一年的收入几万块钱。
4: 是的，是的，非常有智慧的呀，二位老人。
3: 嗯，
4: 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并且呢，不拖累子女，是不是？
3: 是啊，
4: 在这里啊，应该给勤劳的二位老人呐、啊，鼓鼓掌。
3: 好，也祝贺天门汪厂爱院九组王早姑婆婆的一家。婆婆的身体好啊，他们的生活更幸福。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哎呀，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哈哈，我是钱家人
5: 啊，
6: 高厂

0: 办事处的。
1: 哦，你是潜江市高厂办事区的。
0: 哎，对对对。
1: 你是什么姓王，爹爹？
0: 我姓王。
1: 啊。
0: 我这个老婆之前是去年把高血压心脏病呢搞的中了风了。
1: 哎呦。
0: 哦，中了风呢，我就看了蛮及时。
1: 嗯。
0: 我就当时一中风，我就把他搞到潜江中心医院的那个神经科的这个看了。
1: 啊。
0: 经过检查的，当时属于脑梗塞。
1: 啊。
0: 看，当时呢睡到床上拉屎拉尿都不能自理，还要靠别人跟他搞噻。
1: 哎呦，
0: 看了八九天时间呢，那可以不过计时，看了计时那就下床了，可以慢慢的走的。
1: 啊，
0: 走了的医生说只等着看到这样，那你就回去。
1: 啊，
0: 保养治疗，我说好好可以。回来我就还跟他买一根拐棍出去。
1: 啊。
0: 最后呢，我就听到你们这个林子娇那呢，说是能治这样的病。
1: 啊、
0: 嗯，哎，我又跑到潜江那个中宝山，你们是固定那个药店，
1: 对，
0: 跑去买。
1: 嗯，
0: 但是呢，我的信心很大的，我买了两个疗程。
1: 啊、
0: 嗯，我说那个林子娇那呢，还是效果好些。
1: 嗯，
0: 先买的疼啊，先那个时候买的疼了、啊，疼了五花。
1: 嗯，
0: 哎，但是没有好转。
1: 啊、
0: 哦。哎，没有好转的，
1: 吃了五盒灵芝益寿胶囊都有好转了。
0: 哎，没有好转的，我就，哎，这一个疗程一期啊，他原来，他那个瞌睡，原来他瞌睡睡不着是吧？
1: 啊，失眠。
0: 哎，失眠。
1: 嗯。
0: 但是呢，尿呢，一个小时一泡尿，你睡八个小时就八泡尿。
1: 那你夜晚根本都睡不好啊。
0: 哎，对对对，他特别是还有一种，
1: 嗯，
0: 那个腿子肿啊。
1: 嗯。
0: 哎，他从那个脚背。
1: 嗯，
0: 他一肿呢，就肿到小腿。
1: 嗯，
0: 小腿呢，我就跑到我们镇的、啊、这个医院的、啊、去看。
1: 嗯，
0: 关键就住院，住了八九天时间了、啊，这个肿啊，他消不了。
1: 什么原因呢、啊哎？查过没有？他这属于中风引起来的肿啊，还是说肾功能不好引起来的肿？
0: 哎呀，全部都检查的，我们都走、啊，我们那个院的全部都检查的。
1: 啊、
0: 嗯。他还是说心脏呢引起肿的，
1: 哦，还是心脏引起来这个腿肿，是不是啊？
0: 他是心脏肥大的。
1: 对对对，心脏不好啊，它也会造成腿肿、肾脏浮肿，知道吧？
0: 对，浮肿。我住了九天的那个医生就说，哎呀，你回去。我说你连那个肿没看好，我回去咋办呢？他说你。我的药用的药我都用的
1: 啊、
0: 嗯，没有办法，你到别的地方去吃是吧？
1: 搞不好了，
0: 我他赔了。
1: 嗯，
0: 住了那个腿子还是肿。
1: 嗯，
0: 我就回来了，回来就买这个灵芝胶囊吃啊。
1: 嗯，
0: 尿呢要睡的时间长些了。
1: 啊、
0: 嗯，这个尿呢比以前要少些了。
1: 哦，现在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睡眠比以前好一些，这个小便次数也减少了。
0: 哎，对对，特别是那个小肿呢，
1: 啊、
0: 嗯，现在消得很好的。
1: 哦，现在他那个腿肿现在消得很好。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心里还有点害怕，我们同事出院的，就是我们保安车五组的一个人呐、
1: 啊，啊、
0: 嗯，他跟我的老婆子是一样的病，
1: 嗯，
0: 也是水肿、嗯，也是腿子肿，
1: 嗯，
0: 他们他进院的时候啊，比我的老婆子身体还要好，
1: 嗯。
0: 他呢也是过我们两个路回来路进院，
1: 哎、
0: 嗯，但是他回来呢，他就这个水肿啊，脑肿，直到这个大队的呀、啊，这个医务室的只挂他针了，
1: 嗯，
0: 但是呢，每天挂的，他还是挂不好，
1: 哎呦，
0: 挂不好，后来没过了两个月就走了人，
1: 走人了，
0: 啊、哎，他那个心肌急的是呀，他到心脏去打，他那个水是无法下的。嗯
1: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那就已经走了人，走了人。但是我的老婆子，我就牵得起这个家庭，现在还把他保过来了。
1: 那是的，你我是说，他要人要没走啊，你去给他帮个忙，跟他说一声，让他服这个药就好了。
0: 我不知道。
1: 嗯。
0: 最后我才是听到别人说他走了。
1: 哎呦。
0: 我就问他的队里的人呐、啊，
1: 嗯，
0: 我就问他那个生产队的人，我会的，我就问他们，
1: 啊，
0: 我又跑到医务室里，
1: 嗯，
0: 又去问那个医生，
1: 嗯，
0: 那个医生他当时心肌衰竭啊，腿子肿啊，走了路去了。
1: 哎呦，你看，
0: 那我才是知道，我听别人讲，我才是知道，人家那隔几个队啊，你说是不是啊？
1: 那是的，是的。

0: 这是蛮遗憾的一个事情。
1: 哎，对对对对，因为我不知道，我以为他好的，因为住院的跟他俩路回来，我他那个身体还比我老婆子身体还好些。
0: 他那个老伴儿比你老伴儿的身体还刚强些，去院的时候是不是啊？
1: 哎，住院的时候还健壮些。
0: 哎呦，你看你看，我是说呀，有很多一些缺陷疾病的人呢、有的走错了道，结果怎么样？说走人就走人，知道吧？
1: 哎，对对对对，那是确实这个气话，我考虑这个气话，他还是不对方啊。
0: 对对对，
1: 那你气话不对方的是你过村庄。
0: 对对对，像你，
1: 那你说你干嘛搞不好？是吧？
0: 我觉得你走的道是对的。你看你老伴中风了呀、你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急，哎，他这个命保住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哎，然后呢，后期的康复，哎。再来选林子一兽胶囊，
1: 哎，对对对，
0: 那个西药有西药的常去，中药呢有中药的常去，知道吗？
1: 那个西药我跟你说，西药是求急的，
0: 对，
1: 哎，它是求急。比如说我打个例子，比如说你这中药风，
0: 对，
1: 这你非得要用西药把它搞，要把它人搬过来，
0: 对对对，
1: 搬过，哎，搬过来之后，你呢在最后来调理这个病，非得要用中药来调理，
0: 对对对。
1: 哎、你长期吃西药对肝肾脾胃都有影响。
0: 你这个说的很对，那个西药救急，中药呢后期的康复，这过有所长、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知识啊，很有智慧的老年同志，知道吧？
1: 哎、那也不是这么说，我说了的啦，以前你们对这个人民做了些好事，但是人民呢啊，特别是这个疑难杂症的病，这些人啊，就受痛苦的很了、这个医院里我们给出院了，那个全是神经科的，
0: 嗯，
1: 就全部是中风的。
0: 对，神经那一块啊，都很多都是一些中风偏瘫的病人都聚在那个科室。
1: 哎，进来的人都是背起进来，或者是用车子推进来的人。
0: 嗯，
1: 看到他非常凄惨。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走这个走不动。啊，说话不清晰，
0: 对，
1: 拉屎拉尿靠别人，
0: 对，
1: 哎呀，那些家人呐、辛苦的不得了，
0: 对自己痛苦、家里人跟着一块儿啊也遭罪。
1: 哎、对，我调查了一下，到那个院里啊，那个十一，我们住在十一层楼上，全部是深圳拉一个五六十号床啊。
0: 嗯，
1: 你再就是我那个老伴也到医院来吃饭了，口苦，
0: 嗯，
1: 看了一碗饭的，他就吃不下去。
0: 嗯，
1: 哎。我看他吃不下饭呢，我的心里也着急。
0: 那着急，他吃不进饭，人都是吃喝拉撒，这是最基本的，是不是啊？
1: 现在他那个口就不苦的。
0: 嗯。
1: 他吃饭呢，吃的还蛮可以。我的心里也蛮高兴。
0: 他现在那个食欲也增强了，吃饭也能吃了，是不是啊？
1: 对对，他就是原来就这个口苦啊，我找医生看了，都把他搞不好，一天他还苦。到现在不苦了。
0: 那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到现在吃得下个饭了。
0: 现在走路情况怎么样？
1: 哎，现在把拐棍丢了。
0: 哦，拐棍都甩掉了。
1: 哎，我一骑的一过把月就把个拐棍甩掉了，甩掉他就到路上走啊，他一个人走，不要人搀扶了。
0: 现在他这个中风的后遗症啊，恢复的比较好啊，爹爹。
1: 哎，对对对对，感谢你们了啊。
0: 客气了，爹爹。听到你老伴的好消息啊，我也为你感觉到高兴，知道吧？
1: 对对，大家一起都高兴。我说实话，
0: 对对对，你说你老伴儿像你当初那样取过拐棍，自己走路都困难，然后生活不能自理，你也是老年同志，你受得了吗？对不对？
1: 哎，对对对对。
0: 老伴儿现在血压的情况怎么样？
1: 血压什么正常吗？
0: 我想问一下爹爹，老伴儿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他有67岁大，我有72岁大。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一兽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咋不满意的？这我很高兴。
0: 王爹爹，
1: 哎，
0: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1: 电话是153-4666，哎，80。
0: 你是潜江市高厂办事处的，是不是啊？
1: 啊，潜江高厂办事处保安村楼主。
0: 你的全名叫什么呀，王爹爹？
1: 我叫王同海。
0: 你叫王同海，爹爹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
0: 我对你有个要求，王爹爹啊。
1: 哎，你说。
0: 你老伴服林子一兽胶囊中风啊，包括肾脏浮肿啊，受益了。咱们这个潜江市高厂

0: 办事去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你碰到他们了，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1: 哎，我这个人爱做宣传，我都跟他们讲了。
0: 对对对，你跟咱那个有效的要介绍别人呐，咱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知道吧？
1: 你知道这个有线广播可以广到全中国，
0: 对。
1: 但是无线广播，像我们这个无线广播，它一人传十四分钟，把别人传全，
0: 对，
1: 不会低于你这个有线广播，你都
0: 对
1: 知道。
0: 对对，你们是疗效的见证者，你们的口碑啊很重要。就像你
1: 哎，
0: 说两，一圈十，十圈百，百圈圈的圈钱嘛，是不是啊？
1: 哎，哎，对对对，
0: 哎，
1: 我祝你一帆风顺。
0: 好，你二老爷保重身体啊！
1: 好，保重
0: 好，
1: 身体啊，谢谢你啊。
0: 好，不接不接，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
0: 好，你二老保重。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王爹爹，你也保重，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好哈。
0: 哎，
6: 我就是前那个，你这叫啥？我就是腰疼，腰胃够的哈。
0: 嗯。
6: 腰疼的肠胃不好，我睡。哎，我前两天还很好些。
0: 哦，你主要是那个腰疼，那个肠胃不好啊，人容易恶心的问题，是不是啊？
6: 嗯嗯。
0: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6: 我76的。
0: 哦，已经76了。
6: 嗯。
0: 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说这个腰疼现在反应的不错。
6: 很好，嗯。
0: 好好好。
6: 该打就啊，连好了，不过洗了，我干净了。
0: 哦，原来这个肠胃病呐、啊，这个大便呐、啊，总是溏稀的，是不是啊？
6: 嗯。
0: 不成形。
6: 我就知道，隔两天呢要睡衣，睡衣那里有还好这个。 第二好的几个月，我的钱有点两个。

0: 我养过多月的，其他的就有没有窝窝稀的很好啊、嗯。
1: 哦，现在大便都成型了，是不是？
0: 把大便成型。
1: 大便成型了，那就是咱慢性的肠胃炎就形成了那个便溏，知道吧？你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给咱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呢，现在解决了。你这个排便成型，这个是最直观的。
0: 很好，
1: 这个关键是呢，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运肠通便，现在呢补充身体的元气，调节五脏六腑，运肠通便，咱现在这个排便的问题啊，现在解决了，都成型了。
0: 排便好的。
1: 好，排便比较好。
0: 我的腰疼，腰也好些了，腰点儿不安疼的了。
1: 哦，现在这个腰疼也不怎么疼了。
0: 很好，
1: 现在腰疼。
0: 腰啊，原来就问够不得好，一够腰啊就疼。
1: 哦，现在这个腰疼的问题也解决了。
0: 解决了。
1: 好好好。好，那就是我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老人家啊。
0: 很好，睡觉啊，伙食也很多些吧。我原来睡觉。太新的的就闻睡不着的，你现在吃点药，一新的，先感受到你就早上人就有睡着了。
1: 哦，现在就是说这个睡眠反应力比较好。
0: 睡眠很好，
1: 睡眠很好，那就对了，因为我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组方的药，又是一个菌字号的药，咱们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灵芝。灵芝呀，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并且呢，它能对睡眠呢起到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知道吧？
0: 天天都听你收音机，就听你们在讲，就讲，
1: 天天在听我的广播，老师呀，
0: 天天在听，
1: 天天听我的广播。现在咱服上灵芝益寿胶囊，那个一体多病呐，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0: 很好，很好，
1: 好。很好就好，但是呢，你现在
0: 你关心了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
0: 我问你，这吃完的不是还买这个？
1: 对对对，
0: 还不吃，行不行？你还吃？
1: 你听我说的，老人家。咱们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马上都快奔八的老人了，是不是？咱这个人呐、他是一步步在衰老，对不对？咱个身体各项指标给他调理正常了。在这服了一个健康长寿量，是不是啊？补充身体的元气，让自己的各个组织机关呢、包括血液血管呢、都取一个年轻化的状态，咱就按一个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好不好？
0: 谢谢谢谢啊！
1: 好，不客气不客气。婆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李氏的，我现在在松滋住。
1: 哦，你是松滋的朋友是吧？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赵完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赵婆婆？
0: 我记得。177-75-9307。
1: 你这个七十多岁啊，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反应很快啊。
0: 哈哈，谢谢谢谢啊。
1: 好，那你就
0: 陈主任哪里也辛苦啊。
1: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关键是你们老人家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0: 你也辛苦辛苦辛苦。
1: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你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这位松滋的赵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改善了她的肠胃问题，还有腰疼的问题。另外，现在睡眠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赵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厂牌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 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
2: 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3: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2: 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0: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
2: 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0: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0: 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王传和秦雍熙来到东厂办王九思的交接手续。这个长爷陈迎凤使了个坏点子，让王九思吃豆馅烙饼，然后把王九思害死在这两位官员的面前。可是万万没想到，那冒热气的石子儿就把这王九思身上的绳索给烧断了。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冲出来，把黑老五扔进了里屋。这黑老五变成了王九思的替罪羊。也就在这功夫，王九思从一个狱卒手中一伸手，唰啦抢到一把刀。他忍住了万箭穿心般的疼痛，用刀使劲儿就砍那铁料子，啊，当当，砍了两下子，把他手都震麻了。可是那脚料子就冒两个白点儿。王九思一看砍不动，

当当当一使劲儿，又砍了几下子，这口刀一下子就被崩断了，铁链上留下了几道印子。王九思一伸手，哗啦，把铁链子拎起来了，一只手提着铁链子，另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一瘸一拐的就冲向了外院。再说本来想看点新鲜事的王传和秦庸熙，甚至包括陈英凤在内，谁都没想到事情变得这么快。当王九思抢了几步出到门口的时候，当时这几位官员吓得就像小呆鸡似的，一动都不敢动了。也不知道这功夫谁喊了一声快跑，这三位官员才晃过神来，转身就跑。这里毕竟是牢房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大批的士兵赶过来。三个人跑到外院的时候，几十名狱卒和刀枪手就把这个院门死死的封住了。陈英凤一看来了这么多的手下，快，你们冲进去把王九思给我抓住。他话音没落呢，只见王九思啊，一瘸一拐的就来到了院门口。这个时候，王九思周身上下皮开肉绽，脸上啊已经沾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子已经被烧出来了，耷拉在脸上，这样子呵可太吓人了。快动手把他杀了！王传本能的喊了一句：“不，不能杀他！”秦庸熙这功夫他心里非常清楚，可千万不能让王九思死在这儿啊！要是真死在这儿，那可麻烦了。但是话又说回来，杀王九思也好，不杀王九思也好，人家王九思一点都不在乎。这个功夫，王九思一只手拎着那半截刀，另一只手放下了铁料子，他往脸上一划了，就摸到了脸上啷当着那个眼球子。再看王九思一较劲，哎，把这眼球子从眼眶当中薅出来，一张嘴，哎，把这眼球子吞下去了。紧接着他狂喊一声：“老子又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就见他身子一抽，接着全身就痉挛。然后两手猛抓到胸口，秦庸熙一看，哎呦，他怎么了？嘿，烧得疼呗。陈英凤这功夫可幸灾乐祸，他亲自导演的这出戏演到现在该收场了。这时候就见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单眼一瞪，扑通一下子摔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毙命而亡。他死了。这时候秦庸熙赶紧上前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他想看一看他的瞳孔，可是哪曾想王九思的眼珠子早就被他自己给吞了。接着秦庸熙又看了看王九思的另一个眼珠子，这回一看那瞳孔已经扩大了，知道王九思确实是死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快去救黑老五啊！”大伙一窝蜂拥进了点心房，只见五大三粗的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当场死亡。陈英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装出心疼的样子：“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
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我找冯公公告你们一状。说完他抬腿要走，王传一把把他拽住了。我说陈长公，你可不能出了事就赖人呐，是你让我们见识见识的，怎么到头来把责任推到我们身上？怎么不是你啊？就是你亲口说的让王九思表演两招，秦大人也同意。陈英凤满脑袋都是故弄点子，他把王九思死在东厂大牢的责任一下子就转移到秦庸熙和王传身上了。王传和秦庸熙心里非常明白，这是上了陈英凤的当了。陈长公，王九思既然已经死了，我们可不可以把尸体抬回刑部的大牢呢？那可不行，东厂有东厂的规矩，活的不行，死的就更不行了。秦庸熙这功夫和王传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只好各自回自己的衙门交差。再说这刑部堂官刘自强正等着秦庸熙带来的好消息，这一看秦庸熙慌慌张张的回来了，心里就画了个魂儿。秦庸熙啊，王九思交接的事办得怎么样？老大人呐，可麻烦了。怎么的？他不给？不是不给呀，王九思死了。什么什么？王九思死了？怎么死的？这个陈英凤是使个鬼点子，让我们看一看东厂都有哪些刑法。我们不知道这是陈英凤摆的套子，我们说都什么刑法。来吧，让你们看看这豆馅烙饼。什么豆馅烙饼啊？那简直就是在杀人呐。我说刘大人呐，王九思虽然让那石子儿给烧得够呛，但是不至于当时就死。王九思是七窍流血死的。秦庸熙在刑部当了这么多年的刑部官员，有些刑事案件、暗杀案件、毒杀案件，他多少了解一些，有一定的经验。他就把这情况一五一十的跟刘自强做了详细的汇报。刑部堂官刘自强听完了，这个黑老五也是七窍流血死的。是啊，看来他们是提前下了毒啊。这么办吧，这件事已经办砸了，为了让首府少生气，你跟我马上去拜见高拱。好吧。再说早晨六科郎这些言官敲响了登门鼓之后，紫禁城内外可就开锅了，内阁也非常忙碌。张居正和高仪两位次辅都有病在家，内阁就是高拱一个人，来的这人是特别多，左一波右一波，都来内阁打听消息。这功夫，刘自强急急忙忙的进来，就把东厂王九思的情况跟首府汇报了。高拱一听，什么？王九思死了？刘自强格外小心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首府啊，在下觉得冯宝这是在杀人灭口来取得李贵妃的欢心。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了。这时候跟刘自强来的秦庸熙，他提出了个意见。首府大人，咱们是不是就王九思死的这件事再弹劾一下冯宝？想弹劾他什么？就弹劾他杀人灭口。秦庸熙啊，你这个想法倒好，可是你这道折子一上去，不是弹劾冯宝，是表扬他办了一件好事。
你们两位大人想一想，李贵妃是想让王九思死，还是想让王九思活呢？刘自强低头想了一会儿，贵妃娘娘当然希望王九思死了，这就对了。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一道公折，就是想把王九思名正典刑让他死。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的批书还没出来，东厂那边的人就当着你这刑部官员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就是抢劫下了手。人是人家东厂提前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了东厂。

0: 强和秦庸熙听完了，觉得不明白。元福，既然想让王九思死，我们为什么还去东厂要人？嗨，亏你们还是刑部的官员，连这个都不懂。三法司定案，这是政府的纲常。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把王九思抓住，难道政府就能不管不问，两个态度也没有？
1: 刘大人，你们两个先回去吧，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咱们以后再说。
2: 刚把这二位官员打发走，就听外边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忽然言官韩一进来禀报，说是紫禁城又出大事了。什么事这么着急？首富大人，坏了，那个工部尚书老朱恒为了潮白河工程款的事也要去敲响登闻鼓。
1: 啊，
0: 这下子高拱可毛喽。早晨六克郎这帮言官刚敲完登闻鼓，
2: 这个老朱恒还要去凑热闹，
0: 再敲响登闻鼓，这不更乱套了吗？赶快把他拦住，把他拦住。我们拦不住啊，首府，必须您亲自出马。好，我马上就去。高拱知道朱恒这个老伙家敢说敢做敢为，在嘉靖当皇帝的时候他就是元老，如今已经是三朝元老，在朝中一般的官员他根本不在话下，是一个能为朝廷干实事的水利专家。这个曹白河的工程就是老朱恒亲自考察设计的这么一个工程。这个工程当时报给先皇，先皇一看这个工程实施以后既利国也利民，当时就特批了这项工程。那年间京城军民的用粮主要是靠江南水乡盛产的稻谷通过京杭大运河运到北京的通州。
2: 说到这儿就得交代一下，这京杭大运河叫运河也行，叫漕河也行，历史上有的时候设运河总督，有的时候啊设漕河总督，所以这漕运指的就是运河。这江南的稻谷通过漕运运到通州之后，再装上车运往京城各大小的粮站，然后再发往京城的八大卫所。这八大卫所就是八个大军营，每个军营要有几万的官兵吃粮，每年装船卸船入库场装车卸车，这费用可大了。朝廷在这些中转费用上每年要浪费很多的银两。老朱恒亲自视察了京城的水系，他发现潮河和白河就差一两里路就可以通过人工给它连在一起，然后再把水道挖深和通州的运河连起来，就变成了一条黄金水道，可以绕过京西直接到密云水库。这样一来就减少了仓储运输这些麻烦的环节。这个工程确实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工程，但是经过预算需要60万两银子。工程开工的时候，隆庆皇帝从户部拨出了20万两，可是现在工程已经到了关键的一步，应该支付中期这20万两银子了。如果再不拨钱，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功夫弄不好还会在天子脚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他看到这情况他哪能不着急，今天早晨他又去户部交涉。再说户部尚书张本直一听老朱恒又来了，他
0: 他知道。

0: 己应付不了，就从后门溜出去了，留下一位不当权的官员跟他应付。
1: 朱恒来到了户部，看到一位员外郎，他知道这管事的都不在，那么这个员外郎在这儿，有事就得跟员外郎说了，就是说我啊是工部的，我是工部的堂管，我叫朱恒。这个员外郎认识老朱恒，可是他装不认识。朱恒上前就一五一十把他实际情况跟这员外郎讲了，哪曾想这个员外郎来了个花花点子，他耍了一下这个老朱恒。
0: 哎呀，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曹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停工，现在小皇帝刚登基，谁跟你那么较真儿？
1: 朱恒是个干实事的人，他这一听就来气了。
0: 什么？
1: 曹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的，我身为工程总督，怎么敢怠慢朝廷定下的大事？
0: 这袁外良知道这个老尚书他过于犟，干脆就点名了。眼下最大的事是政府怎么把权力拿过来。今天早晨六科郎三位言官敲灯闻鼓上折子弹劾冯宝，朱大人您不应该不知道吧？朱恒心里就烦这个员外郎，油嘴滑舌也不说正题儿，可是自己是来要钱儿，还不好跟他发作。
1: 你给我来点实的，到底这工程款今天你付还是不付？
0: 这个小官员心想，这位朱大人这脑袋怎么这么死性？朱大人，您要是要钱儿，我做不了主，那得等我们部堂大人定。我们部堂大人出去办事儿，您就在这儿等他吧。老朱恒就被晾在了户部的职房。老朱恒坐了一个时辰，还没看见张本直回来。这时候来个老当差的，朱大人，您傻等什么呢？部堂大人看你来之后才走的，你就等三天三夜也等不到部堂大人。
1: 这一句话把老朱恒惹急喽，哼，张本直他耍老夫，好，这个老头一来气，掏出了笔，刷刷刷，就在户部写了一份折子，要弹劾张本直，说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的大事。他把这折子写好，然后起轿就来到了紫禁城的午门。到午门他下了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郎，通知了户科言官骆尊，把折子副本给他存了档，自己带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一步一步的来到皇极门口，要敲响登门鼓。假如一旦老朱恒真的要敲响登门鼓，高拱他们这盘棋就被老朱恒给搅了。所以这帮言官就害怕在这个节骨眼儿有人添乱。因为今天早晨城门骆尊陆树德三个人敲响了登门鼓之后，京城各大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就像一个个都考中了状元，高兴得了不得，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正在这个节骨眼儿，冷不防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恒也要去敲登门鼓，弹劾另一个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本来已经形成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六科郎的这帮言官这功夫 可都一个个吓出了一头冷汗，还马上去内阁找首辅，剩下洛尊他们几个言官跟着朱恒后头朝黄极门走来。从六克郎到黄极门也就不过几百步之远。朱恒来到登文谷下面，一伸手就拿起了敲登文谷的鼓槌儿。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早安湖北。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脸面脸面，脸和面到底区别在哪里？宁死也要面子的古人都是谁呢？古代皇帝要面子会有怎样的下场呢？脸面之争上升到国家形态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话说天下，阿杰来跟您聊聊要脸面的古代人的故事。中国古人啊，有很多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世说新语说了一个故事，石崇和王凯比谁有钱。这王凯家先开始用糖水洗锅，石崇听说了就开始用蜡烛当柴火烧。王凯家用紫丝布往外披40里作为迎客的通道，石崇听说之后就用比紫丝布高级的棉披了50里。石崇家里用蜡子来涂屋子，王凯听说之后就用比辣椒高级的赤石蜡涂墙，双方较劲儿，你比我有钱，我比你还有钱。这个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就不细说了。这说的呀，就是古代人争面子的一件事儿。在现代，这事儿也可以说成是争脸面。哎，但是在古代啊，面是面，脸是脸，脸和面大有区别，是不一样的。这个呀，真值得和您说道说道。这脸呢是形声字，比面的出现啊要晚，魏晋以后才出现的。而脸在古代也并不如现在一样完全是口头用语，在明代之前呢，脸和面都是书面用语，常用在文学作品中。脸的最初意思指的是颊，是指妇女眼睛下面的颧骨那个地方，这颊上啊可以施粉涂胭脂。另外呢，脸在古代呢也有睑的意思，也就是指眼皮啊。而面在古代指的范围啊要比脸大，包括整个头的前部，而脸呢只是面的一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脸的语义逐渐扩大，跟面的意思啊基本就一致了。所以现在脸也可指是人的整个面庞。不用问，咱们国人啊是最爱讲面子的。所谓面子，不外乎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声望、成就与品格。其实爱面子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在别人面前有尊严，是人普遍自然的心理需求。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没有人希望人家说他不好。但是，如果有损社会和他人利益，就不该为面子而强以为之了。不过很可惜啊，很多时候大家不管什么情况，都死要面子。太过爱面子，在中国历代官场尤为凸显。一个人做了官，宁死也要保住面子，有的被杀头时还想着穿戴公袍以保住面子。您知道他们都是谁吗？话说秦末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随着权力和地位的上升，自觉不自觉的就开始讲起了面子。

一次竟因为穷乡下来找他，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居然啊就把人家给杀了。朱元璋当上了皇上，过去和他一起讨饭的穷乡亲投奔他，他认为有失体面，叫人推出去给斩了。乾隆时呢，山东巡抚国泰的贪纵大案，结果深挖可能涉及全省官员，于是乾隆给查办的钦差大臣一道密旨，假惺惺地说什么不忍再兴大狱，实际照顾的呢是朕的颜面。您听听，因为要面子就不整顿官吏了，于是乾隆的腐败是愈演愈烈。另外还有慈禧，他过寿为面子好看，大奖排场，挥霍海军经费，重修颐和园，这些世人早已耳熟能详的事例，足以证明历史上官场讲面子的程度有多深，危害有多大。历史上爱面子的英雄也很多呀，武松就是一个，只不过他非常的幸运，没有受到面子的伤害，反而成为了英雄，从而让自己的职业生涯意想不到的出现了飞跃。《水浒传》中写到武松上景阳冈打虎前，有那么一段细节描写，武松读了印信榜文，知道山上有老虎，有心想回酒店洗洗睡吧，又觉得很没面子，所以他选择了继续上山。没有想到的是，武松侥幸把虎给打死了，从而一举成名，为他以后进入宋江集团攒够了名声。男人为了面子宁愿选择死亡的例子也有很多呀。古语中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在古代战争中，每位将士被俘虏后遭到敌人的戏弄时，最喜欢说的正是这句士可杀不可辱，您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给我点面子，如果不给，那么我活着还不如死了。项羽的乌江自刎就是为了个面子而死的典型例子，他放弃了回江东的机会而选择自刎，就是因为无颜见江东父老，他的死成全了他的面子，成全了一代枭雄的气节，但是代价是自己的皇帝生涯就此结束，彻底输掉了江山。中国帝王的要面子也是天下闻名的，刚才咱们也举了一些例子，他们为了维持天子威仪、天朝中心的面子，简直是到了病态执着的地步。咱们再说几个具体的故事吧。话说在公元前200年，刘邦继位第三年，以长安为都，萧何啊极尽财力为刘氏王朝大修未央宫。刘邦征韩信回来，见宫室太过豪华，心有不安，就问萧何了，百战之后民生凋敝，大乱虽平，隐患未止，何以耗费民力做这等规模呀？刘邦说的也没错，汉初民生凋敝，这史书上也是写过的，当时是刘邦啊想用四匹颜色一样的马来拉车，这举国上下竟然都无法凑齐，丞相出门也只能用牛来拉车。萧何巧妙地回答说，正因为万事草创，才是重建家园的好时机，您贵为天子，四海为家，就要靠冠盖天下的巨功显示来称威，而且还要让后人再也无法超越。刘邦听了那叫一个开心的。这萧何呢是摸准了皇帝老儿的心理，当年打进咸阳城时，刘邦一屁股坐在皇宫里边就不出来了，在后宫抱着戚夫人坐在腿上玩啊，张良硬请着才肯出宫。萧何知道这个亭长出身的流氓主子拎着脑袋打天下，骨子里边最终啊是要做天下享福的，我不惜民力，耗费巨资建设如此奢华的宫殿，不就是为了体现您的权威和财富、尊贵和强大吗？果不其然呢，面对萧何的逢迎，爱面子的刘邦是一一笑纳了。隋炀帝杨广是历代皇帝中最有名的会要面子、死要面子的主，在生活处事、内政外交中出足了风头，他在12年间曾3次乘龙舟巡幸江都，乘坐的龙舟啊，上下4层，高45尺，长200丈，最上一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二层呢有120间房，全部用金玉装饰，耀人眼目。而且规定拉船的8万多名民工啊，都穿着锦绣华丽的衣服，船舟连绵200余里，两岸骑兵是夹岸护送，路过的州县500余里之内啊，都要提供食物。极尽水陆珍奇啊。
那吃不了的呢则就地埋起。大业六年元宵节，为了接待西域各国的酋长和商人，充分展示大隋朝的盛威，隋炀帝杨广下令装点市容，要求房檐统一设计，囤积奇珍异货，商店里要设帷帐，人人都得穿着华丽的衣服，卖菜的地方呢要铺上用龙须草编的旗子，街道两边的树上也要披绸挂缎，装扮得五彩缤纷。客人经过，酒店老板要邀请他进来用餐，而且不能收钱，还要谎称中国丰饶，一顿酒席算不了什么。对此啊，有的西域人当面质疑，这中国也有穷人呢，我们都看到了，你们衣不遮体，为什么不把树上那些绸缎给他们做衣服，你缠树上干什么呀？可见呀，摆阔的结果不仅没有让客人感激涕零，反而让人笑话。在杨广的折腾下，隋王朝早已是危机四伏，水旱蝗灾使百姓是饥寒交迫，苛捐杂税又频频激起了民变，天下大乱呐。公元618年的一天，禁卫军哗变，要砍死隋炀帝。自觉大势已去的隋炀帝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面子，还厉声断喝：“天子自有此法，我不要你们杀，拿毒酒给我喝。”一生追求面子的隋炀帝，在面临国破家亡的时候，他最后的努力竟然是求得一个有面子的死法。其实国与国之间的脸面之争形势更为险峻，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隋唐和日本，这里面又有什么故事呢？隋唐以前啊，日本这个地方相当的不开化，到什么份上呢？连鞋都木有啊，不会穿鞋。当时中国的皇帝们呀，从来不把这个弹丸小国当回事，日本人呢也相当的谦卑，中国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非常听话。到了隋唐时期呢，不是这样了，日本人开始希望和中国平起平坐，步步紧逼，死要面子。于是一场没有硝烟的面子之战拉开了序幕。在中日外交的历史上，从面子之争到短兵相接，中间啊持续了百余年之久。公元600年，日本摄政旧户太子首次向隋帝国派出使节，隋文帝派出官吏向使节了解日本国的风俗。当听到日本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帝的汇报时，就像吃了一只苍蝇，十分的不快。文帝就想了，中国的皇帝号称天之子，日本国王竟然把天当作哥哥，那你这个王岂不就成了我的叔叔了吗？文帝是怒火中烧啊，要求日本改口。隋文帝天真的认为批评这个小邻居几句他就改了，然而他估错了自己的能量，更嚣张的还在后边呢。当时的日本一方面假装顺从，一方面不失时机地展示野心。隋大业三年，日本外交家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在国书中啊有东天皇敬白皙皇帝之句，这是首次在外交场合使用天皇一词。不过隋书则记载为日出处天子至日落处天子。隋炀帝本来对日本国王的朝贡非常的高兴，忽然看到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末处天子致辞，这脸色呀，顿时就晴转阴了。于是隋炀帝对鸿胪卿说，以后再有这类国书就不要送给我看了。不过呢，这次国书中的称谓隋炀帝依然当作是一件偶然的事件，没有从中看出日本王的企图，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仍然令鸿胪卿热情地接待了日本国的使者，并且派裴世卿出使日本国。隋大业四年8月12日，日本王会见了裴世卿，会见时裴世卿先送上了隋国的礼品，然后呈上隋朝的国书。这旧户太子一看隋炀帝国书中的第一句话是皇帝问候王，笑容可掬的他马上这脸呀就阴起来了，认为隋朝是在贬低他，展示自己的霸主形象。但他忍气吞声，没敢发作，表面上仍然假装维系着睦邻友好的关系，背地里呢
却对此事耿耿于怀。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是更加频繁了。唐太宗李世民对远道而来的日本国使节和留学生是十分的体恤，敕令日本国可以不必一年一贡，并派出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出使。但是，日本人并没有被大唐的仁慈所打动，在强盛的大唐面前，这个隔海相望的岛国并没有臣服。日本王也不想再玩什么文字的游戏了，转而演化为面对面的抗争。贞观六年十月，唐朝的大使高表仁到达了今天的大阪，日本王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当高表仁等待去王都朝见日本王时，与前来迎接的日本王子发生了争礼事件。当时，日本王子坚持以平等之礼相待，惹恼了高表仁，他愤然拒绝了宣读大唐诏书，要求立刻回国。此时的日本王是非常的有耐心啊，中间不知做了多少说服和解释的工作，直到第二年正月才派护送使团送高表仁回到国内。这次面子冲突，唐朝政府没有怪罪日本国，而是大度地认为是高表仁的无能才导致双方不欢而散，两方的交往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到了高宗时期，日本国不断派遣唐使到唐朝学习，拿回去很多书籍和宝贝。期间，百济和高丽联合进攻新罗，新罗派使臣向唐朝求援，高宗诏书日本王出兵援助新罗。鉴于日本国与百济的友好关系，日本王根本不听高宗这一套，按兵不动，不听招呼，这让高宗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自行出兵解救新罗。恼怒之下，高宗以泄露军事秘密为由，将日本国第四次遣唐使团予以扣留。此时，日本人已经觉得站稳了脚跟，想用武力小试一下唐朝的底线。于是公元663年，中日之间的第一战白口之战开战了。新唐书记载，唐军与日本军海战，四战皆克，焚400船，海水为丹。也就是说，四战都打胜了，烧了人家400艘船，海水都染成红色的了。日本的惨败让他的自信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明白了，在强大的唐朝面前争尊严，心急动武还不到时候，假装温柔，变相争取才是最佳的途径。曾在唐朝授官的藤原清和一行，当初谒见玄宗皇帝时，玄宗加号日本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玄宗还下令让阿倍仲麻吕引导清河等人查看府库和三教殿，给足了日本使臣面子。然而你给他面子，他不一定给你面子。不久，在唐玄宗举办的宴会上，藤原清河就表演了一出面子争夺战。天宝十二年的正月元日，唐朝的文武百官以及各国的使臣云集长安大明宫含元殿，出席规模盛大的拜朝贺政仪式。各国使臣坐落之后，藤原清和发现日本的席位原本被安排在西侧，仅次于吐蕃使节的第二席，但是坐定之后，新罗使节却坐在了东侧第一席。于是他们提出抗议，表示不能位于新罗席次之下。最终大唐将日本和新罗的席次进行了对调，从而保全了日本的颜面。这次席位之争是在唐朝皇帝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玄宗能容忍日本使节公开叫板并最后妥协，也说明，日本的国际地位有所提升，大唐已经不敢小看这个属国了。从百余年中日之间的面子战看，日本曾经使用口水、文字、对抗、顶撞等方式步步为营，隋唐政府则是以训斥、发火、授官、忍让、宽恕、武力等策略被动应对，日本人慢慢地收获了自尊，隋唐政府则在迷惑中失去了尊严。从面子战开始，日本人的野心越发膨胀起来，最终瞄准了中国的领土和资源。后来倭寇来了，鬼子来了，他们丢下了有意礼仪君子之国的马甲，动枪动刀，终于明目张胆地开始下手抢夺了。接下来的事儿，不用说，大家心里都明白，落后就

0: 都要挨打，落后就没有面子，这是历史给我们总结出的血泪教训。
1: 听众朋友，由阿杰为您带来的话说天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接下来请继续欣赏其他精彩节目。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也就是7月15号起，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已经进入三伏天了啊，所以最近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咱们今年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优惠活动呢，正式进入到了第2阶段，就是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系列优惠活动。在此呢，我也提醒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一定要真正的认识到，在夏季，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呢，结合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扶正固本啊，扶助正气，补充阳气，对维护您的身体健康啊至关重要。可能有部分的老年朋友可能会说啊，我身体一直很好啊，有必要开展冬病夏治吗？我觉得有一个最基本的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是我们人到了老年阶段，身体的机能都是处于下坡路，就是衰老啊。最基本的，您看我们有很多人，刚才我说了觉得身体还好，但是您是不是会感觉到了夏天总是会感觉经常出汗？而且我们很多老人家都有这个特点，尤其那些久病体弱的朋友们，出汗就更加严重。当然夏天出汗很正常啊，但是我们有很多老人家出汗呢，那就是像下雨一样，汗特别多，一动一身汗，甚至有时候坐在那里心里一烦躁，或者说稍微动一下，这衣服都湿透了。那么这就说明您本身呢，身体已经是处于一个衰老或者说正气不足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在我们医学上叫什么呢？叫自汗啊，就是不由自主的汗呢就出来了。那么这个自汗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由于胃气不固，津液外泄所导致的。您看什么是胃气啊？我们这个人的气啊，是生命的立身之本。从中医角度来讲，气有中气、元气、营气，还有胃气。这个胃呢，就是一个保卫的意思，它既能够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防止外界的什么风寒湿邪的侵蚀，又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固摄的作用，也就是防止我们内在的津液过度的流失。但是您看夏天，尤其三伏天，人体腠理疏松，毛孔打开了，如果您要是胃气不足，那这个津液就是我们说的人体内的液体，那自然就会流出来了，这就是自汗。那么长期这样的大量出汗，就会导致血液浓缩，导致心脑供血不足，导致身体衰老越来越快，消耗了人的正气啊。所以夏天啊，我不管您那你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我没有什么病，我不管你有病无病，只要您 经常性的大量出汗，就应该开展冬病夏治，这是我们保护血液所必须的。所以我们通过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加骨髓造血益气的作用，那您的血更旺，气更足，胃气足了，阳气固守了，津液就不会大量的流出来，那么汗就不会大量的出，对我们血液的保养非常关键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这一点啊，希望大家要认识到冬病夏治培补阳气的重要意义，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啊，养五脏去病邪，及早的收获健康。
4: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6: 你好，你好，大先生，我好久没听到你声音了。
5: 怎么呢？您是没有听广播最近是吧？
6: 最近早上睡得蛮好啊，所以累醒了。
5: 睡过了。
6: 啊，对对。
5: 可以，睡得好就行。咱们有机会了，场外电话多交流，多沟通。
6: 好，好，好。
5: 那您是哪里啊，老林家？
6: 摆不停了。
5: 汉口摆不停。
6: 对。
5: 好的，那今天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呢。
6: 哦，我这个情况还很好啊，腰疼了好多了，睡眠改善了。
5: 腰疼好了，睡眠也改善了。
6: 对，腰疼那个比过去强多了。过去年轻的时候腰都疼的，这个损腰，老损
5: 啊。
6: 哎，这个其实国内健保啊，也睡眠改善了，腰也损了，这前几年没疼了。
5: 嗯，那您是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70多岁。
5: 平时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像我们一般基本的心脏啊、血压啦、啊、包括吃啊、消化都怎么样呢？
6: 对，消化都好，血压也不高。
5: 那就行，基本的身体基础都比较好。
6: 对对，哎，
5: 啊，祝贺您，您贵姓呢？
6: 哎，我姓何。
5: 好，那就好好巩固。
6: 好，谢谢谢谢，
5: 也谢谢您的分享，有机会呢多交流。
6: 好嘞，好嘞，
5: 好，再见啊，何爹爹。
6: 再见，好。
5: 喂，你好，这朋友。
7: 唐队，你好，辛苦了啊。
5: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您好您好啊。
7: 啊，我是孝感的。
5: 孝感是吧？
7: 我用个那个我的支卵宝用的蛮好，用了10多年了我。
5: 哦，一直到坚持用。
7: 来干嘛？
5: 嗯。
7: 来干嘛？我也去打针剂，不打针剂都好不了，一个月都要搞2次最少要。
5: 一个月感冒2次。
7: 哎，一个月也感冒2次。
5: 哎呦，那就麻烦了。
7: 没总是好不了嘛，不打针剂的。
5: 那您免疫力太低了啊。
7: 像那个红的支卵宝，我以后都完全没感冒。
5: 好，
7: 那个身上都光汗啊，那个两个大腿也两边痒，无形的总是痒，总是痒，乱睡乱也我就乱痒啊，这痒在抠的不止，可能流血都抠不好，查其他的药也不中，我就把那个红的支卵宝啊吃了以后啊，都皮的好，这个还挺好啊的，我都找不
5: 哦。那就说也不痒了，皮肤也长好了。
7: 哎，皮肤长好啊，
5: 皮肤长好了。
7: 我的皮肤一点个斑子没得，我这乱子的人都比不上我的皮肤。反正我没得，也没得大病，就是小病嘛。现在开始产生，再吃了那个青铜红的冰以后哎，也好。在我的腰静脉手术，在地区医院里去检查腰静脉手术，都不能走是谁么子不能走，拖地都拖不得。
5: 哎呦！
7: 那后来吃了那个青铜红的冰嘛，腰静脉手术完全好啊，真的我在屋里拖地呀、走家务事啊，完全不晓得累。
5: 好，
7: 也是唐主任介绍的一个高科技产品呐、
5: 啊。
7: 我买了1年的那个红的支卵宝啊，青松固力健。
5: 哦，等于说又买了1年的活力支卵宝和青松固力健，
7: 再加眼贴。
5: 哦，还有眼贴。
7: 再还有软黄金也买了的。
5: 哦，软黄金也用上了。
7: 软黄金，我因为我的心脏有点不好，晓得吧？
5: 哦。
7: 心脏大约支架的，大约5个支架呀。
5: 哎呦，5个支架了。
7: 哎，5个。
5: 哈哈，您这还真是听不出来，是您自己是吧？
7: 是我自己，我反正我的精神还是蛮好。
5: 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不好的人，特别是冠心病、心肌缺血的人呐、啊，您装5个支架，那以前那不是很难受啊？
7: 难受噻，就是心脏好的，就是40-50下，在最后提了那个软黄金呐、就跳到60-70，这是跳上来要，这是。
5: 好，
7: 要感谢唐哥的介绍您一个高科技产品。
5: 你看，这真是替您高兴啊，因为您这说到最后啊。刚才您说的感冒啊，还真是小问题。但是呢，一个月搞2次，老往医院打吊针，那也是花钱不说，人也遭罪。再一个，那个皮肤痒， 听起来也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呢养的就像您说养的抓的流血，那也是很难受的一个病、啊、
7: 哎，养了多年了，
5: 哎，那也是很难受啊。您看我们有很多人皮肤身上啊浑身抓的到处都是血疤子，
7: 是的，
5: 哎，所以这也是说起来是小病，但是人很难受很痛苦，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尤其您这个心脏啊，我确实要好好祝贺您，虽然您装了五个支架，但是五个支架也不一定能够保险呐、啊。我们有好多人装了支架，管了几年以后又堵了，那就更危险了。
7: 我说吃软黄金吧，吃软黄金心里蛮舒服，
5: 蛮舒服，因为这就是强心通血的好处、哎，它能够改善心脏供血，尤其温润通体的，它能够疏通血管，把血管里的腹壁的脂肪这种垃圾啊，把它慢慢的就是清运出来，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效果。我们的红景天叶黄素眼贴了，贴了以后怎么样呢？
7: 我贴了好啊，我一买就是十盒，一买就是十盒、
5: 哎。哦，眼睛具体
7: 贴在小格来的去拿。
5: 眼睛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7: 眼睛我的眼睛的病态多得很，有黄斑变性
5: 啊，
7: 有玻璃体浑浊，
5: 哎呦，
7: 但是有白内障，轻微的白内障。
5: 哦、
7: 到武汉那个广州准城总医院去看了多次了，各个医院都看过、
5: 嗯、
7: 在武汉看了都治不好，在六合那个影片前头位都满量像刚刚洗了一样，每天前个两次或者到三次，我的老伴也不吃情了，要我去前头人都前要前的好，他说这前头是能够做家务的事的、
5: 哦、
7: 我在屋里做这一些活在客啊东西啊还都还搞了还是回家还、
5: 哦、现在不光是清亮，而且还能够相当于是穿哦，因为您刚刚说的几个眼病呢啊，就从眼科来讲，这都是比较常见但又是比较复杂的眼病了啊。尤其这个，
7: 哎呀，我开刀，我没开刀的。
5: 尤其这个黄斑变性了、啊，这是个很麻烦的病。
7: 是的。
5: 那你原来的等于说看东西都很差了。
7: 原来的还有模糊的，总是外头一片白茫茫。
5: 那真是。
7: 但现在我在住在二楼，看多哈子院子的人都看得清楚是哪
5: 看得清楚了。
7: 哎，
5: 好。
7: 眼前忙哈。
5: 好，您贵姓呢？
7: 我姓张。
5: 姓张，好的，那圆黄金呐、啊，青松固力健呐、啊，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7: 是的，我都得用，我一直要吃下去的。
5: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7: 啊，谢谢韩主任。
5: 哎，好的，再见啊！
7: 好，再见。
4: 夏季非常有利于多种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使您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欢迎广大的朋友呢，及时的参与到活动中，重新拥有健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老人家。
8: 哎，唐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啊。哎，好，您是我们老用户吗？
8: 我去年才开始搞。
5: 哦，去年
8: 搞一期了，今天马上没得了，洗完的又搞了。我去年看的是三年搞的吧，洗完的。
5: 哦，吃完了准备再参加这次活动再买一点。
8: 对。
5: 哦，那可以。你是哪里啊？
8: 我是湖北松滋的。
5: 哦，松滋。
8: 松滋八宝北京佬。
5: 哦，那您是上次是怎么是邮寄的还是在荆州去买的？
8: 我是邮寄的。
5: 邮寄的啊。
8: 上次也是邮寄的，搞了一个也改装。
5: 当时买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8: 青松固体健呢，活力资源包啦。
5: 哦，两个都在用。
8: 哎，两个都要用，但还可以吧。我就是腰椎有点问题，想好大点。
5: 哦，
8: 接受控股，接受用药了。
5: 就是想再巩固一下。
8: 是的。
5: 可以。
8: 就搞，还是搞这两门了，这搞一门了，人家说。
5: 您多大年纪了？
8: 我68了。
5: 哦，68，哦，还年轻啊，68还年轻。
8: 不年轻了。
5: 那在我们现在社会来讲，68是算年轻的。您当时这个腰椎是什么情况呢？是具体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8: 腰椎去年前年呢，也搞7个月，今天看呢，中期我就下一套。我们这有个老头子了，我原来是听着他讲的，80岁了。
5: 哦。
8: 他去年年轻的时候就救得起，他说蛮好。啊，我说一直来，记得就没搞，我说好，我们不能白看着的。
5: 哦，等于说您听到您当地的有个老用户。
8: 对，老用户。
5: 老用户。
8: 搞了十几年
5: 的。啊，用我们的产品用十几年了，是吧？
8: 哎，80岁。
5: 哦，那有。90多那肯定用的时间不短。
8: 对。
5: 就是您听他用的好，然后您自己就买了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
8: 哎，对。
5: 您当时这个腰疼是什么情况检查过吗？
8: 检查过，原来腰椎骑车的家伙有的时候。 去我搞啊，他就是搞不断根。然后我说这，我说你还在找两米七两米的那个药。
5: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原来这个腰不好，时间也应该说有点长了。
8: 也有点疼，有点疼，骑车子摔的，是的。
5: 哦，骑车摔过。
8: 他变天他就有影响，一般的情况下现在好的。
5: 哦，变天。
8: 我骑的现在有效果不？我说技术还要买去骑的。
5: 哦，等于说原来的话就是摔过，然后呢就是平时还马马虎虎，但是一变天了这个腰就不舒服了。
8: 是的是的。
5: 哦，那您当时像勾腰啊或者说做点事啊，这个腰椎怎么样呢？
8: 现在像腰椎现在很好些。
5: 现在很好些了。
8: 嗯，是的是的。
5: 那好那好，那您这个再巩固一下。虽然刚才我说个玩笑话，您68岁不算老啊，但是呢也毕竟到这个岁数了，尤其您又是外伤过。外伤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光是做腰椎，就是我们讲这个骨头啊，其实还有就是软组织它也会有损伤，就我们讲的肌肉啊韧带啊，这些软组织损伤就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所以您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两个结合起来就比较好。轻松固力健呢就是针对您骨骼包括椎间盘的软骨啊来修复，活力资源宝呢就能够有效的来强肾，而且呢对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呢都有作用。那您就还是把两个结合起来再巩固一下。
8: 对对对对对，巩固下来。
5: 行行行，您贵姓呢？
8: 我姓胡，姑爷的胡。
5: 胡月胡啊，胡爹爹。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到时候还是让他具体跟你安排。
8: 啊，可以可以。
5: 哎，您这两天呢就最好把手机啊随身携带，因为我们是快递到您那里会通知您的。
8: 啊啊啊啊，
5: 好，祝您更健康啊，胡师傅啊。
8: 啊，谢谢谢谢。
5: 好好好，再见啊。
8: 啊，再见再见。
5: 喂，您好，老人家。
9: 唐德顺的好。
5: 哎，您好您好您好，接通了啊。
9: 哎呀，我感谢那的厂方的药呢，我拿下。我去年前这两天去人民医院检查，他说我的心脏有问题。
5: 哦，
9: 我就台在那些买的就是心脏药，我要出几天院。买回来呢就早晨去一边呐、啊，喝了去一边。其实我前几天呐，我的人呐、啊，就一老啊，心里老跳啊，就看到你额头的一颗额头底下呢。就那人呐、啊，就慌得不得了啊！圆黄金，我只去了几个单子七天，我挪药，我的人民医院里看的，我都没有去的。那的圆黄金一去了，我也太舒服啊，又不跳啊，又不啷个、啊，蛮好的。
5: 啊，圆黄金吃了七天呢、啊，心脏就稳定下来了。
9: 对，就稳定不，就在那额头底里也不是蹦啊不跳了。
5: 哦。
9: 他在那额头底里回来的，
5: 或
9: 者那都不能走事。
5: 那就难受得很呐、
9: 啊。对。当时骑得蛮好、
5: 嗯，等于说心脏就是主要是心里慌得很。
9: 对，心里慌啊，就在那枪抬不起头呢，一老要急着。
5: 哦。
9: 就像头疼啊，就没家伙。
5: 那不站都站不稳呐、啊，人的感觉好像没劲了、啊，是吧？
9: 个个个。
5: 您等于说是去年发的病是吧？
9: 去年发的。
5: 当时到医院去检查是什么情况呢？
9: 再说我是我那下午在屋里呢，我有个糖尿病。
5: 哦，本身有糖尿病。
9: 有的十年了，我有个糖尿病呢。我说糖尿病都不看，我说就是我心里一老桥啊。
5: 哦。
9: 那个现在可以挂门诊挂的还是专科、嗯，一挂的再说那在那出院了，我就出六天院啦。
5: 哦。
9: 再说把药我请，再说我说那药我回去还去不去呢？
5: 嗯。
9: 再说你要去死。哈
5: 哈，去到死去吃一辈子是吧？
9: 但是你死了去不去？
5: 嗯。
9: 我一老。家照着这里药一老卖啊一老吃啊，其实心脏今年就不疼了。再就一看到你额头啊，一走势呢就发慌。
5: 哦，那就吃着吃着还是不行。
9: 是，我们的在大南的就去的那里的药，他说这个圆黄金心脏的，那我就把你吃一
5: 看。哦，就是爹爹跟您说我们这个圆黄金。
9: 对对对。
5: 哦，
9: 我跟他说把那药把你吃，你不相信你。
5: 嗯。
9: 再去把我吃啊。
5: 嗯。
9: 我去了几个七个日子。我今天只去了个早晨呢，我说我只去了两天日，我说呀我心里就不好的、我还没去、我还没去先头的挪药了，我咋去了去那么的圆黄金挪药，我去都不去的。
5: 那就说您现在今天也就是吃的第八天，
9: 今天还是七天。
5: 哦，今天是第七天，您看现在心脏就稳定了。
9: 对，心情现在就好了的。
5: 那这要祝贺您啊。
9: 对对对对。
5: 其实从您说的症状来讲啊，可能还是属于心肌缺血了。尤其咱们长期劳累的人呐、啊，心肌一缺血，就是说，俗话说就是冠心病，它就容易导致人呐、啊、心慌没劲， 啊，人呢、啊、有时候还就感觉有点晕晕乎乎的，甚至站都站不稳了。
9: 但本来说是我是冠心病吗？
5: 是啊，您这就是冠心病，所以您这个是这样啊，现在很好，一定要好好坚持用。
9: 我咋天天没得吃的药吗？
5: 您那个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血糖啊，还有血压了都怎么样？
9: 我就是有糖尿病，也就那血糖，
5: 嗯，
9: 前个那个有还有七点。
5: 是空腹七点，
9: 对
5: 啊，那也可以把它控制好，不要让它再高了啊，保持这个范围，能够再降点就更理想。现在七点也可以了。
9: 对，他说，也不要紧，都是你跟他讲七点不要紧。
5: 是这个七点是可以了啊，一般来讲就是保持稳定。您血压都正常的？
9: 血压蛮好，
5: 血压蛮好，那我就祝贺您啊。
9: 那的，您反正呢不是。那么你的圆黄金吃得真正好
5: 啊，等于说是家里就是爹爹平时也在用，然后跟您说心脏不好就用圆黄金。
9: 对对对，爹爹就说跟他说到把那药里吃，那药吃得对心脏好得不得了。我现在也老是抱歉，我说我的吃这行药吗？但是你到他试试看。
5: 其实
9: 效果蛮好。
5: 对，其实有时候哪怕您吃医院开的药也可以，我们也不冲突，稳定了，咱们心脏好了，慢慢的把那些药慢慢的减下来啊，一步一步的来，这样不就更好了吗？
9: 对对，
5: 好好好，你贵姓老婆婆？
9: 我姓杨的。
5: 啊，那我就祝贺您老人家了啊。
9: 好好好，感谢。
5: 哎，天气蛮热，您自己注意保重好身体啊。
9: 好好好，
5: 好好好，
9: 感谢了。
5: 好，再见啊。
9: 好，再见。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这朋友。
10: 喂，好的啊，你好。
5: 哎，你好，老人家。
10: 哎，
5: 你是哪里呀、啊，老人家？
10: 我是安徽的，我天天在听你的节目。
5: 天天听节目、哎，那您也是我们的老用户吗？
10: 我有60年了。
5: 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85啊！
5: 哎呦，85岁高龄了、啊，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啊！现在用了以后，身体跟以前比较起来有哪些变化呢？
10: 身体还可以，我本来用活力宝药5元，现在我是改的圆黄金2元。
5: 啊，现在用圆黄金了啊！
10: 对对对。
5: 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10: 原来有慢性支气管、哮喘，还有气胸。
5: 哦，那您这呼吸道的问题很严重啊！
10: 也很严重，不敢去，你个家也不敢去找门，去找门去看。
5: 就是稍微动一下，稍微凉一下就受不了了。
10: 哎，对对对对对，
5: 又咳又喘。
10: 是的，是的。
5: 那你
10: 那搞心痛也搞一把。
5: 你说心绞痛是吧？
10: 嗯。
5: 就说心脏也出问题了。
10: 嗯。
5: 哎呦，您这真是雪上加霜啊！本身呼吸就困难。
10: 哎呀，你没门，没办法了。
5: 本身这个哮喘呐、肺气肿啊这些病呢、就呼吸困难，再加上您这个气胸啊、就更难治，现在又搞成一个心绞痛。
10: 人发现万一睡的时候先把这做了，
5: 晚上就睡不了。
10: 嗯嗯。
5: 那您这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0: 现在可以，现在可以。
5: 现在晚上能睡了啊？
10: 能睡，能睡，能睡。
5: 这85岁了、平时走路啊，或者是活动活动啊，怎么样呢？
10: 那可以，没事。
5: 您参加我们安陆的活动是自己去的还是家人送去的？
10: 我自己去的。
5: 自己搭车去的吗？
10: 嗯、
5: 那还真不简单啊。那您这能够自己出门，能够自己坐车，那说明您心肺功能、得到了很好的提升了啊。
10: 哎，现在蛮容易，蛮容易，可以。
5: 以前的话，这些病有多长时间呢？
10: 哎呀，你这是黄人不要水的，刚几十年。
5: 几十年了。
10: 对。
5: 原来严重的时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10: 严重就是你不敢睡呢，你不能坐了、
5: 就是刚才说的睡不下来。
10: 哎，睡着看，没不能坐了。
5: 哦，那白天呢？
10: 白天不能，那个不能走。
5: 嗯，
10: 要上走看或者上坡，
5: 嗯，
10: 完全不能上。
5: 哦，就走路上个坡就完全不行了。
10: 哎，对对对，
5: 您这老人家真是几十年过来真是不容易啊。
10: 你没门儿干这呢？
5: 什么都干不了。
10: 嗯，
5: 现在实话实说啊，现在听您说话呢、好像嗓子里面还有点痰，但是呢，说话的声音还是能听清楚，而且没有喘的声音了啊，这个很好。能走路了，能搭车子了，这就是很大的收获。晚上也能平躺着睡了。
10: 哎，我也能这样睡。
5: 啊，现在
10: 还有高血压。
5: 哦，有高血压。
10: 我这边我在北安了，我要看大约是140-140。
5: 现在是140-170。
10: 对。
5: 那这个血压可以呢？原来高的时候是多少啊？
10: 高的在160。
5: 哦，那可以降下来了。这个血压可以，70-140也不能太低了啊。您心脏现在怎么样呢？
10: 心脏可以，心脏没问题。
5: 刚才说的心绞痛现在再没发过了啊？
10: 没发过。
5: 哦，那还行。那您这85岁高龄了啊？这个心肺功能保养的好，要说到医院去都很难治的。现在通过咱们活力资源宝的服用，包括原黄金，现在心脏也好了，呼吸也畅通了。
10: 我说啥子？我还有点，我那个原黄金我在晋江取经的。
5: 您这样啊，这个老人家，现在不三伏天到了吗？三伏天尽量的不要减量，等三伏天过了以后，您再减量。因为您这呼吸道疾病虽然现在总体恢复得很好了啊，但是呢咱们还是要把正气啊，尤其中气要补足，到了冬天呢您就更好受了
10: 啊。
5: 三伏天过了再减量。
10: 现在我的日子这样，不是伏天和冬天我的家乡
5: 人。现在三伏天就是正式开展冬病夏治的时候，暂时不要减量。您现在这个腰啊腿啊关节怎么样呢？
10: 你还没问题，
5: 那倒没问题啊。那还不错，您这85岁不容易啊。
10: 谢谢了啊。
5: 您贵姓呢？
10: 我姓夏，夏天的夏。
5: 夏天的夏，夏天的啊。好，行，保重好身体啊。
10: 谢谢。
5: 好，祝您更健康啊。
10: 再见。
5: 好，再见啊。
10: 谢谢。
4: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拥有健康。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公益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6: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5: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6: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5: 咱们给退休生活
6: 打个样。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6: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那现在呢，不少老年朋友都是非常熟悉网络购物了，而且呢喜欢刷视频的时候在那些直播间里面买东西，包括像茶叶呀，还有一些特产啊，这个随手就能下单啊，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很省心。但是呢在直播间当中藏的这个套路也是不少见的，比如说呢很多老年朋友是喜欢喝茶的，而且呢喜欢喝普洱茶，但是在网上有好多这种茶叶的直播间里面说的是天花乱坠，但是呢在收到货之后啊，您会发现这个茶叶它和主播说的那些啊好原料啊是相当的不一样，可以说呢是货不对版，夸大宣传，这样的情况也是特别多。那这些直播间究竟是怎么样来忽悠购买者的？他们当中又玩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套路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了解。
2: 在这些直播间里，主播们都在卖力地宣传着自家产品，绝版、拍卖级别、贡茶之类的宣传不绝于耳。这家名为云南阿伟的直播间，粉丝量高达78.6万，是销售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之一。直播间内，主播阿伟正在介绍一款号称曼松王子山7号古树普洱茶。
7: 曼松茶就是益武茶的代表了，讲究的就是汤香水柔，回甘要猛，花香蜜韵。
2: 记者查询得知，曼松王子山位于西双版纳勐腊县象明乡，是曼松茶的核心产区，明清皇家贡茶原产地，现存挂牌古树仅327棵，稀缺度高。在直播间里，主播阿伟正一边喝着茶，一边不住地赞叹，还不忘招呼后方的茶农一同上来品尝。直播间里的观众纷纷发送弹幕，流露着购买意愿。阿伟也在不断强调自己这款曼松产区的普洱茶非常正宗，还让茶农展示了身份证明，以增强可信度。
8: 曼松，
7: 山东
8: 牌号的。
7: 哦，这个茶是。没得话讲，这个茶是两问世啊。
2: 那么，主播阿伟的曼松普洱茶在直播间的售价是多少呢？阿伟声称要为粉丝谋福利，不遗余力地与茶农讨。

0: 他们在网上讨价还价，最终以仅仅109.1元两百克的价格将商品上架，几分钟便售出1286单，销售额高达14万余元。 看着直播间的热闹，记者在网上查询2026年云南108座著名山头的采购价，信息显示，曼松王子山古树普洱茶春茶采购价格为45000元每千克，这样的成交价格和直播间的售价相差了上百倍之多。那么阿伟直播间售卖的109.1元两百克的曼松王子山古树生茶是真的吗？ 带着疑问，记者循着直播间购买的普洱茶饼上标注的曼松地区的门牌号，来到了勐腊县曼松王子山，在山区里一路跋涉，终于找到曼松王子山7号的门牌。记者拿着在直播间里购买的普洱茶，向这家茶农求证云南阿伟直播间售卖的曼松7号普洱古树生茶是否产自他家的茶园。
1: 茶农当场给出了否定的回答。没有来我们家买，那古树都一般不可能卖那么便宜啊，头寸的话最低是4万一公斤，古树最低是2万。茶农
0: 直言不讳地提醒记者，很多网络直播间里销售的曼松普洱茶都是假的。 曼松这里的古树普洱茶产量很少，每年产茶季也早早就被熟悉的客户订购一空。见到记者拿着标着自己门牌号的所谓曼松古树茶饼，面对售假者，山里的茶农显得很无奈。
1: 除非就是不知道的人卖曼松价格的话，可能会买，要不然有知道的人肯定不会买那个一他卖的那个价格，就是这个全部都买不到嘛。
0: 不止销售假冒曼松普洱茶，记者在云南阿伟的直播间里还多次看到一位自称冰岛老寨31号的茶农，几乎每隔3-5天就出现在直播间。这位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和主播阿伟一起在直播间里售卖着来自冰岛老寨的古树普洱茶。 记者查询得知，在云南古树普洱茶产区，冰岛老寨和曼松王子山一样，普洱茶古树资源也同样稀缺。在当地市场交易数据中显示，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的价格动辄数千元一饼，而且常年供不应求。在茶友圈里，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是难得之货。
2: 那么稀缺且价格高昂的冰岛古树普洱茶，在阿伟的直播间里卖到多少钱呢？
3: 冰岛出名，人人都知道，冰岛卖10万一公斤也知道，冰岛卖8000、5000，哎，大家都是知道的。想好啊，这是老寨哦，
2: 什么料子？
3: 不是红包。
2: 拍一片待炒呀，拍5、8、6、4、10秒钟。
3: 干嘛？
0: 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混采古树普洱茶，经主播阿伟在直播间里的一番声嘶力竭的强势砍价，算下来一公斤只需733元。现场的1200多单上架后，几秒就被一抢而空。那么，主播和来自冰岛老寨的茶农售卖的冰岛老寨古树普洱茶，究竟又是真是假呢？ 为了核实这位茶农究竟是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记者第一时间来到了云南省镰仓市勐库镇北部地区的冰岛老寨。然而，记者在站内四处寻觅，始终不见31号门牌的踪影。记者拿出直播视频，向寨中的其他村民进行求证。 村民们明确告诉记者，直播间里这个自称为冰岛老寨茶农的人，并不是冰岛老寨的村民。而对于直播间里733元一公斤的2025年份的冰岛老寨春茶，村民同样提醒记者不要上当受骗。 即使在冰岛老寨当地真正的冰岛老寨大树茶，每公斤价格至少要16000元。
4: 这我们村的吗？
5: 是，
4: 他说他是冰岛的。这个啊，这个不是我们村的。现在喝的这个是大树的无量便。
0: 两款产品，记者通过实地调查，均属于货不对版的冒牌货。 但就是这样的冒牌古树普洱茶，记者通过第三方平台调取云南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发现该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就突破1000万元。那么这家普洱茶的头部直播间为什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销售假冒的古树普洱茶？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粉丝愿意购买呢？为了了解真实情况，记者以应聘的方式进入了云南阿伟直播间，展开了卧底调查。通过面试，记者很顺利地入职了这家云南阿伟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司一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公司和直播间的经营模式就是通过为茶农带货赚取分成。
1: 在你们这儿卖茶抽点吗？
2: 没事。
0: 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云南阿伟直播间名气大，销量高，因此公司面对茶农进行茶叶采购的时候就有更大的话语权，所以销售抽成比例为销售额的50%，茶农只拿剩下的50%。不仅抽成比例由直播间说了算，茶农的茶叶怎么卖也是公司的直播间来决定，茶农们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凭主播随意定价销售。记者在直播间调查期间结识了一对茶农夫妻，他们的低端普洱茶就被主播吹嘘成高端古树茶。
3: 刚刚那个我不是说风采吗，他是老说风采，然后呢一刚给我
0: 直播间这样以次充好进行销售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增加销量，攫取更多的利益。
4: 你说老树，
5: 哎，吃吃，
4: 你大树，距离吃别，再说古树的吃别就更大了。就算老树，那就买个20担，你说个古树呢，那就上100担，是不是？
0: 就这样。在高额抽成的利益驱使下，云南阿伟直播间里几乎所有普通普洱茶都打着古树茶的旗号进行销售。那么主播这般欺骗，为何仍有那么多消费者愿意买单呢？一位茶农向记者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6: 他就是自农啊，这叫擦边球。
0: 的确，记者在云南阿伟直播间的宣传视频中看到，主播阿伟一直在打造自己的助农人设。
7: 助农销售普洱茶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得到了很多茶农朋友们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粉丝朋友们的认可。在这里啊，衷心的谢谢你们。
8: 我背后面是茶农，你不要拿那种商业眼光来对待，要有格局，要有情怀，把茶带出去是目的，宗旨就是助农。
0: 云南阿伟直播间面对消费者大力宣扬的是自己的助农事业，而把普通茶叶甚至是偏配普洱茶包装成古树茶进行低价销售，让消费者误以为自己既助力了茶农，又以实惠价格入手了优质好茶，因此阿伟直播间的销售格外的好。而销售情况如此之好，在阿伟直播间里，茶农是不是也和阿伟一样挣到钱了呢？记者在公司询问了茶农。
1: 赔了多少？
3: 赔了1000多块。
1: 办啥办？
3: 没事，
9: 别信了，自己家的茶叶呢，没办
0: 法。记者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市场容量有限，很多种茶的茶农又缺乏畅通的销售渠道，因此依靠直播带货就成了一些茶农的唯一出路。为了能通过直播间的选品，茶农们不得不内卷价格，亏本贱卖，价格低了不说，带货的直播间高达50%的销售额抽成是一分都不能少。因此和带货直播间做生意的不少茶农虽满腹怨言，却也无奈妥协。
10: 130一公斤到我们的时候是60几，我们做都没办法做下来，我的做下来都100多。
11: 跟店茶农天天都在亏钱，赚钱就直播间这个，我抽50%-60%，扛了那么多。如果我不卖的话，那下一次不用我来了，那就把你拉黑了。
0: 在调查中，一些业内人士也告诉记者，眼下一些卖云南普洱茶的直播间打着助农帮农的口号，其实就是一个骗取消费者信任的噱头。这些带货公司对茶农压价，用帮扶茶农的口号骗消费者，两头骗，从中谋取利益，才是这些直播间的真正目的。

0: 这个零付出纯收入那种，他又不负责卖，然后人家分给他，他要的价格特别低，那个销量就上去了，但是亏了钱的就只是去卖茶的人，因为那个茶是五五分嘛。
1: 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网络上自称助农帮农扶持当地茶叶经济的普洱茶直播间不在少数，难道这些直播间也是打着助力茶农的幌子，实则坑骗茶农和消费者吗？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这家名为云南茶叶推广人陈老师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记者看到主播陈老师穿着朴素，身前醒目地摆着一个写着三农大使的红牌子，身后遮阳棚下坐着一群农民。主播陈老师字正腔圆地介绍着自己：
2: 我姓陈，我是来自邦东，我这个地方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将近半年的时间在邦东销售量达到了10万单以上。
1: 记者留意到，这名陈老师直播间发布的推广视频里经常会出现一些村委会的画面，陈老师也时常在直播间表明自己是当地特邀的助农大使。为核实这些信息的真伪，记者依据视频中的线索来到了云南临沧市临湘区卫平村展开实地调查。记者驾车驶入村委会，就看到陈老师正在指导团队的其他成员进行试播。记者以合作为由见到了团队负责人杨总。
3: 今天就是玩培养一下他，然后接下来可能到时候白天我们会让他来播。
1: 一番交谈后，记者取得了杨总的信任。杨总告诉记者，他们并非和当地村委会合作助农，他只是租用了村委会内的一处场地。
4: 这里是以前的幼儿园，我们租的这一栋楼是以前的幼儿园。
1: 杨总告诉记者，租用村委会搞普洱茶直播带货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营销点子，通过这样的场景营造，利用消费者对助农直播的信任心理，打造主播助农人设，可以让消费者更容易相信这是当地农户或者官方助农团队在直接销售普洱茶。有这样的信任，消费者在直播间里更愿意下单购买，同时平台的审核也会宽松很多，不用担心过度营销被封号处罚。
4: 为什么我们开播是选择在这个村委会？你不知道有多爽，播了半年一条违规没有，什么都敢讲，唯一第一最大最好，所有违规我都敢讲，甚至说啊，这个白茶一年茶三年保七年药，现在已经是上药了，什么花青素含量比蓝莓高多少。
1: 杨总很得意地告诉记者，去年凭借他想出来的这个点子营造的他和村委会联手一起助农的这副模样，仅用了半年时间，他就赚得盆满钵满。
4: 6个月不到的时间，我赚2000万。
1: 聊得兴起，杨总还向记者传授他的直播经验。他告诉记者，当地的茶农都很淳朴，所以一定要在直播前和茶农谈好价格和树种，务必要教茶农按照设定的台本讲话，不然在直播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记者在业内人士的指点下，找到了名为易经茶叶、拥有12万粉丝的直播间。直播间里，主播正站在屏幕前，绘声绘色地介�绍着茶叶，身后坐着20多位所谓的茶农。而记者注意到，一位女茶农竟在短短2个半小时内2次以不同身份现身，身着不同的服装，售卖完全不同品种的茶叶。
5: 这一杯茶抵得上你老婆敷20张面膜的一个效果。1200一斤昆仑山只有在云南才能遇到18拼的，18拼的红茶在线下的话2-3千块钱一斤。
1: 记者连续观察了数日，在这家直播间里，不仅发现同样有多款标注为高年份、具备收藏价值的名山名寨古树普洱茶低价甩卖，更是多次见到同一人以不同茶农身份频繁出镜。为此，记者以合作为由联系上了这个直播间的负责人，走进了位于勐海县的这家电商公司。
6: 其实11年到现在已经有15年了，就是很难得。
1: 记者在直播间的直播现场看到，主播对这

0: 号称冰岛老寨2011年采摘的普洱茶简介讲解了几分钟就售出了近百件，但负责人私下告诉记者，这款茶叶根本不是冰岛老寨普洱茶，只是外观和冰岛老寨茶相似。
1: 怎么可能是真的呢？茶叶和茶叶它是喝不出来的，只是说调手像就行。
2: 我怎么本来就骗人呀？
3: 茶是假冒冰岛的冒牌货，那直播间里以不同茶农身份出现的人又是什么人呢？借着工作人员忙着直播的机会，记者在直播现场翻找到两张单据，一张是劳务结算单，上面赫然写着服务内容为茶叶销售、场地出境、演艺表演，涉及人数20人。 另外还有一张茶农的爆品单，清晰标注着7位茶农的茶叶报价。面对两份单据，负责人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在场的27名茶农，除了7位是真茶农，剩下的20人都是演员。他们就是茶农来出演，帮咱们卖自己的产品的。这些都是啊。
4: 直播间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演员大多是兼职的群众演员，报酬按场次日结。为了确保在镜头前不会露出破绽，每次直播都要换人。
5: 每天都是一样的，
6: 不一样，好几个人。
3: 记者在进一步调查中了解到，由于普洱茶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认可度，一些商户不仅在直播间里故伎重演，欺骗消费者谋取利益。 眼下，最新的骗术套路并不是搭建直播平台或电商平台，而是延伸到了私域。
7: 一罐2泡到3泡，不会低于1万元。
8: 对，
3: 这类私域直播间通常通过微信社群、朋友圈等渠道定向推送，物色受害人。主播会以内部渠道特工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株，限量收藏。 及茶饼，伪造产地证明和权威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行骗成功后，注销直播间更换伪装，继续行骗。为了真实验证这类骗术，记者在知情人士的指引下，以应聘主播的名义来到普洱市茶马古镇地区某酒店旁的一处民居的2楼，找到了一家从事普洱茶私域直播的，名为思茅区。
9: 嘉联茶叶经营部的公司，
3: 记者通过面试后，负责人安排记者先在直播间的角落观摩学习。主播告诉记者，目前有一位消费能力很强的粉丝，马上就要上钩了。
9: 因为我们摸了一个这个大客户，然后这个现在想再圈他一下。
3: 记者翻看主播手中的本子，上面清晰记录了这次直播要推介的6款茶叶。 茶树树龄在300年至600年之间，定价高达8800元到32万元不等。话术的关键信息点，本子上记得很清楚。现场记者也看到，主播本人也格外重视这场直播，忙前忙后做着准备。
10: 不仅把自己的话术练得滚瓜烂熟，还特意拉着一会儿在直播中扮演货主等其他角色的工作人员，推敲那些早已提前编排好的剧本的合理性，生怕在直播中露出马脚。
11: 行了500年吧，500年不是很久，他之前舍不得卖嘛，想再留一留，
10: 确实是资金要周转，
11: 会不会有点假？
10: 才不能把这个茶叶重复了，因为这样的话容易穿帮。
3: 直到晚上8:30，精心准备的直播终于拉开帷幕。主播与扮演货主的工作人员配合得十分默契，主播不时在本子上写下几行字，递给身旁的货主。货主立刻心领神会，马上对着镜头亮出了所谓的私藏好茶。

0: 仅仅一个半小时，直播就结束了，销售额竟然高达30多万元。老板却对着记者表示，这不过是常态，抓住了消费者对古树、稀缺、千年传承等概念的追捧心理，再配合主播们夸张的话术与刻意营造的抢购氛围，销售额自然就能轻松攀升。
1: 这个月两个主播给我据说单独利润给我拨了100多万，
2: 今天16号。老板告诉记者，这些茶叶是通过私域直播间进行销售的，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虑平台监管，茶叶的品类、年份可以随意编造吹嘘，大肆夸大宣传，遇到售后找麻烦的直接拉黑就好，操作简单。
0: 什么茶？这个是吹啊，这个才1000年了，啊，
1: 对啊，48万，8等一下就明白，到时候我给你发回去，对吧？啊，视察就可以。
0: 当记者以胆小为由询问老板，他这种做法是否涉嫌诈骗，存在法律风险时，老板满不在乎地告诉记者，公司所有直播相关的信息都是可以随时更换的，没人能抓到他的把柄。 其实呢，早在2022年央视呢，当时在3欧网会上就曾经曝光过关于翡翠的骗局，也是直播间找人演戏来虚抬这个价格。当时呢，监管部门是大力的整治过，市场也是规范了不少。但是时隔4年之后，类似的骗局是换了一个模样，又冒了出来。这样一种披着助农外衣的虚假直播，不仅是让人白花钱，也让真心实意的做助农生意、踏踏实实的制茶的茶农，还有一些正规的茶店 收到了牵连，在这样的要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如果说您在以后啊刷到类似的这种助农直播，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千万不要被噱头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理性下单。
3: 符合受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永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0-8770-6699，4000-8770-669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5: 咨询电话4000-8770-6699，4000-8770-669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3398911。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平时呢，有些老年朋友会有蒸馒头、蒸包子的这种，这个技巧啊。您在用这个热气啊，可以让面食呢是变得更加松软、更加可口。但其实咱们的眼睛也可以用上中医特色的眼部熏蒸疗法。那这个呢，对困扰很多老年朋友的白内障是有着非常不错的舒缓和改善作用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中国中医
8: 科学院眼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于磊来教大家用几味家常的药材，在家里就能够轻松的做眼部的熏蒸护理。这个中药呢，里边包括菊花、红花、苦精草、车前草、枸杞子、菟丝子、薄荷和冰片。这8味中药呢，我们不是随随便便抓取的。 我们是根据中医古籍和《眼科·楼木论》里边的经典方药所提取的，主要的这个功效呢，就是，起到一个滋阴清热、疏肝明目的作用。那么中药的定向透药的方法和雾化熏蒸的作用呢，可以使眼周的局部的毛细血管扩张，来改善眼周的血液循环，放松呢眼周的肌肉，加强营养代谢，有改善眼疲劳啊、
1: 延缓晶状体混浊的这种作用，都有积极的作用。那适用于呢，长期接触手机啊、电脑啊、近距离用眼比较多的50岁以上的有视物模糊不清楚的这种早期白内障的人群。
3: 八味药材暗藏明目密码，使用时需要将中药煎成汤剂浸湿纱布后放患者的眼部。

0: 及眼周皮肤，通过一定的电流强度帮助中药大分子导入眼部皮肤和穴位，加速眼周血液循环，药物渗透，改善微循环，促进代谢产物吸收排出。此外，中药雾化熏蒸也是用上述药物连接雾化器眼罩，热疗作用能够加速药物进入眼周穴位循环，发挥中药疏风清热、行血滋阴的功效。高科技疗法虽好，但您说跑医院太折腾，别急，居家版简易熏蒸来了，四味中药一个杯子就能解锁缓解白内障的好方法。
1: 那我们采取的中药呢，其实简单的四味很容易买得到，就是有菊花、枸杞子、薄荷和红花。这四味药呢，我们可以去医院啊，或者是药店去抓一点，那取适量，我们可以给它熬煮一下，或者是倒入在热水中。那我们利用这种中药浸泡后的这种蒸汽来熏洗眼睛。那我们首先呢，要确定这个温度，怎么确定呢？我们可以用手背来试探这个温度，要感觉到热，但不能够过热。如果感觉到烫的话呢，我们要离瓶口的这种距离呢，要稍远一些。那如果感觉到温度温感适合的话，我们再把这个眼部呢凑过去。在家居家熏蒸的时候要轻闭双眼啊，利用这种蒸汽呢熏在眼睑的周围的皮肤上就可以了。那每次呢持续10到15分钟。那对于熏蒸的疗程和频率呢，我们是根据病情进行调整的。那早期白内障我们一般就是每天熏蒸2次啊，2周呢作为一个疗程。
0: 听着简单，但是居家熏蒸也有禁忌，自己操作您得注意。
1: 如果眼睑周围有皮肤青紫，或者是皮肤有破溃的时候呢，是不适合熏蒸的。老年人、儿童、体质虚弱的这些人呢，我们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进行。那而且熏蒸的时间呢不要过长。第二呢，就是在熏蒸中我们要注意的，要轻闭双眼啊，要控制好温度和时间，避免呢眼部的这种皮肤呢发生烫伤，尤其是老人和儿童，还有呢一些有皮肤知觉或温度觉减退的这些人群。第三，熏蒸以后呢，我们要避免着凉或者是感染啊。着凉呢，主要是避免先夏天热了开空调，空调直吹，风扇直吹。
2: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7月16号周四的三通健康乐园，新周婆婆有福气，第一，有一个疼爱她的老伴，第二啊，她遇到了三通三宝。婆婆有恶性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多，曾经晕倒过。三通三宝听说了，舍不得花钱，老伴儿却鼓励她用三通三宝。戴三高仪之后，血压慢慢平稳了，各种不适的症状，像头胀啊、头晕啊、心慌啊，慢慢消失了。尝到甜头的婆婆说，一定和三通三宝长长久久地相伴下去。天气是越来越热，我们一定要把三通三宝用好，三高仪带起来。三通仪冬病夏治，正是发挥作用的好时候。 CMD 矿物生元素早晚服用，也是为全年的健康打好基础。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早晨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高温天气啊，心脏的压力是山大的，每当温度提升一度，心梗住院就增加 12%。 为什么？三个生理机制。第一，气温升高以后血液分流了，高温呢，导致体表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进入到体表的血管去散热，导致心脏供血少了。第二，血液它变粘稠了，出汗，水分丢失了，血容量减少了，血粘稠度就增加了。其次呢，就是我们心跳加速了，天气变热，热应激使心率加快，心肌收缩力暴增，就会导致耗氧量显著的升高，就是你要天天加班了。那怎么过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用650纳米的红色激光软化你的血管，溶解冠状动脉血栓，稳定你的血压。激光的光能和热能还可以诱发窦房结正常放电，很好的保住我们的心功能。所以要想平安的度过夏天，就是戴激光软化血管，稳定血压，保护心脏，用治疗方法保平安，保长寿。
1: 对，一句话，用好三通三宝，保我们安全度夏。来，接听大电话，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老师你好。
2: 啊，早上好啊，欢迎您。
3: 我这是我老婆中风。
2: 老伴
3: 中
2: 风。
3: 高血压引起的中风。中风以后呢，听你这个广播，听你那个三通的广播，我已经跟着听了很多年。
2: 哦。
3: 毫不犹豫的情况下来，我就买了一个三高激光治疗仪。
2: 啊，
3: 开始呢就早晚各戴一次，但是以后呢，我家里呢有高血压的，治疗那个测血压的那个。
2: 有测血压的。
3: 测血压的。
2: 嗯。
3: 然后呢，我就记录，我详细的记录下来，我从戴的那天开始啊，是每隔3天我测一次血压，隔3天是测一次血压。
2: 嗯。
3: 大约戴到第19天以后呢，它早晨啊出现一个头晕的症状啊。
2: 嗯，
3: 我当时看那个说明书上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症状。
2: 嗯，
3: 就到现在为止那个血压的就是80:140。
2: 老伴儿戴三高血压正常了。
3: 是的，他同时有血糖升高。
2: 哦，
3: 我每个周的星期二到我们当地的一个大药房，他是免费测血糖啊。开始测是11.8，
2: 这么高啊！
3: 现在恢复到5.2、5.4，
2: 不错啊！从戴三高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3: 已经7个月了。
2: 7个月了是吧？
3: 嗯。
2: 你对老伴儿佩戴三高，又降压又降糖，这个治疗效果你满意吗？
3: 我非常的满意，因为我从戴开始，我详细的做记录的，我非常详细的记录了每天。他那个戴三高的变化，我详细记录了。我和那个我们松子啊，我是松子的，和那个松子的交流过。我告诉他过，我说我都详细记录。
2: 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变化呀、过程啊，您都记得非常清楚。
3: 对，都记录非常清楚。
2: 这个三通三宝的很多老用户啊，都是对自己健康很重视的人，也是做事认真、对自己负责的人。
3: 对。
2: 你看，你跟老伴儿听三通健康乐园很长时间了。到你选择给他戴三高，到现在老伴儿血压降了，血糖降了，现在血糖已经恢复到5.4了。这个变化不仅取决于三高有好的治疗效果，更取决于你的认真。 没有对自己病情的重视就没有收获。有些人说我天天听三通健康乐园，听的人家带的都好，听完就完了，自己没有行动，那永远没有健康。
3: 对，我非常的重视，我要详细记录以后啊，这个三高治疗仪对血糖和血压的治疗啊，我说这记录以后啊，我介绍过很多身边不相信三高治疗仪的人，他都去也买回来，买回来以后他这个效果啊，有的高一点，有的迟一点，
2: 这正常，因为每个人呐，他对激光的敏感度不一样，再一个病情的轻重也不一样。
3: 听了你们那个节目啊，听了五年，我蛮矛盾的前提下，我又访问到我身边的带三高治疗仪有一定效果的人，我才买，当时顶3000多块钱，都是我家庭里当时中风以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我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一台回来。
2: 还是做了调查的啊？
3: 对，是的。
2: 您那不仅是听，光听还不行，我得看一看您身边有人带了三高，然后您是毫不犹豫的选择了三高。
3: 对。
2: 这个三通健康三宝啊，经销的时间长，老用户多，口碑相传，那是实实在在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离您近的您可以去瞧一瞧。
3: 对，
2: 这个治病啊其实就是个选择的过程，你选择方法对了，不就省钱了吗？你这个钱节约下来了，不就能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吗？
3: 对，
2: 要祝贺你的老伴儿有今天健康上的收获，离不开你的功劳，离不开。
3: 我感谢三通公司的征求现象啊，从那个医疗市场现象，这个三通三宝，我蛮感谢，从内心来讲蛮感谢。
2: 老伴儿恢复健康，你真心的高兴。
3: 对，是的。
2: 您是松滋的是吗？
3: 我是松滋八宝镇。
2: 八宝镇。
3: 哎，
2: 好嘞，替我跟老伴儿带好，祝贺他。
3: 好，谢谢。
2: 好嘞，再见。
3: 好，谢谢。
1: 带三高仪，血糖血压调整的好。松滋老爹介绍的老伴儿带三高的经验，我们学习起来。喂，你好。
2: 早上好。
4: 好，你好。
2: 哎，电话接通了，欢迎你。
4: 好，
2: 早上好啊。
4: 我是三高的，先到三高的。
2: 嗯，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0。
2: 欢迎您。
4: 我患的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
2: 嗯。
4: 我已经在那成了有大几个月，看了好多，我准备看好。
2: 嗯。
4: 我就冒着听说你们这个三通的这个治疗仪呢可以，买了过，我买了过，真的是效果很好，
2: 是真的效果很好哈。
4: 效果很好
2: 啊！
4: 我年少呢就是那屋里呢，跑了20天
2: 啊，
4: 40天我就跑了不疼的，我就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吃它了。
2: 你原来这个坐骨神经痛到处求医，三通现在没有用了，是因为好了是吗？
4: 啊。好了
2: 哦，那你看你用三通见效又快，好的又彻底。
4: 我原来雇了些电动车，也不能打咳嗽，什么都不能坐，凡是坐的我就不行了，下来我就非要人来把我抱起来，我就是。
2: 你这是行动困难了。
4: 蛮困难，我看到蛮多的，我都搞过，都尝试过，都不行，最后用了你这个就是效果，就是有明显的好转。
2: 你现在除了不疼。自己能上车能走路吗？
4: 能走路了，我这现在坐到原来我不敢坐了，妈牌，现在我这天天我都没那么事，天天可坐妈牌的。
2: 好，也不能长时间坐着，打一局下来走动走动一下。
4: 对，
2: 这个三通啊，因为它是病灶穴位靶向给药，是穴位贴敷疗法，它首先呢通经活络以后可以消除你的疼痛。那为什么你现在功能恢复得很好，不需要在别人把你抱上车了呢？因为这个三通的三号药，它可以强筋壮骨，所以像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用三通，你腰椎可以复位，你现在就可以自己能走能动了。
4: 对对对，
2: 祝贺你人家，你这脱离苦海了。
4: 是是是。
2: 能走出家门，人也自由也开心一些。好嘞，祝您呐长命百岁，晚年幸福。
4: 好，
2: 再见。
4: 好，
2: 哎，再见。
1: 治疗腰椎的问题，仙桃老爹想了很多办法，最后还是三通治疗仪解决了。喂，你好。
2: 早上好。
5: 我是三通用户啊，我是这个光华油田的。
2: 你好。
5: 我现在这个咨询一个事啊，就是我这个左膝关节，左膝关节里头蛮疼的。
2: 膝关节疼，
5: 蹲下去它也疼。我在医院都去拍了个片，他是这么说的，左侧膝关节椎间盘向骨质破坏，左侧筋肋骨外侧络脊什么 松突扁小，关节边缘骨质增生，关节脸增白，关节减了增上，就这么个。
6: 你膝关节有骨质增生，问题不大了。
5: 这个哪门治那个？
6: 用三通的三号药包覆盖在关节的正面和背面治疗，这个可以康复。
5: 哦，好好好好。
6: 家里有三通吗？
5: 三通有，这个三个治疗仪有两台，有老婆一个，我一个。
6: 怎么买两台呀？
5: 各搞各的。
6: 哦，用的好就一人一台是吗？
5: 对对对对。
6: 谁先带的？
5: 我最先带，我是高血压的。
6: 嗯。
5: 高血压以前是高压是189，低压9-100。
6: 那你这是三期高血压了？
5: 是的，在医院去一看，他如果说是三期高血压吧。
6: 三期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的末期了。
5: 听到这个三高就我都买了好久了。起码买了7-8年了。
6: 那您是很早的用户了。
5: 是很早的用户，我现在抽的也不荤也不做啥呀。
6: 那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5: 血压高压在130几，低压在80几，就这个样子。
6: 很理想啊。多大年纪啊？
5: 70多岁了。
6: 70多岁了。
5: 老板子，我又给他买一个那个。
6: 就你用的好，你给老伴又买了一个让他自己用，是吧？祝贺你啊！现在血压很正常，
5: 我这个是用三通也很好啊。
6: 哦，用三通也很好。
5: 我以前我是得那个输尿管结石，把输尿管堵死了，把肾也憋坏了，肾功能也憋坏了，最后做手术，那个医生他想把我的右肾给我拿掉，我就听了这个三通了，最后我就用三通的敷了15个月吧，他这个肾还长出来了。
6: 哦，肾萎缩好了。
5: 肾还长起来，长得比这个左肾这个肾上的小不到好一点点，但现在还在工作嘛，这一直都长死掉了，不是在工作，肾的工作嘛。
6: 用了三通，你的肾脏功能恢复了，是吧？本来是要摘除的，但是它恢复了你肾脏的功能，供血好了，肾脏有工作了。
5: 是的，那个我用的4号药包，敷了那么15个，肾脏是慢慢长起来了。
6: 祝贺你啊！
5: 好，谢谢。
6: 好嘞，再见。
5: 好，再见。
1: 喂，你好。
2: 早上好。
7: 哦，你是真真是吧？
2: 啊，早上好。
7: 哎，好，你好。我原来是一个血压有167，这个心动也得过缓。
2: 哦，167，心动过缓。
7: 我就听这个三通，我也老是听这个那个嘛。现在之后我就买个三高。
2: 哦。
7: 买个三高就现在两个人的有好感觉。
2: 哦，您戴的时间还挺短的，才戴2个月是吧？
7: 对，是的，才戴2个月。
2: 嗯，
7: 2个月的时候我就血压到140-150。
2: 好快呀！
7: 哎，是的，很热的好，很热的感觉嘛。这个心率这已经到了这个50几号了。
2: 原来心率多少啊？
7: 原来是40几号吧，这个慢性的很差。
2: 你这40几是有问题的，40几是会产生症状的。
7: 哎，
2: 四十几是容易发生心脏骤停的。
7: 哎，但是一个，我的那三高你是讲的啊，那个
2: 美国进口的 CMD。
7: 哎，我这一来搞三高，一来是喝了个那个，我是原来是有一个这个食欲的溃疡。
2: 啊，
7: 现在我人就感觉到很舒服，在这不摸了阴疼的。
2: 原来是肚子疼、胃疼，是不是啊？
7: 食欲的溃疡。
2: 12指肠溃疡呢，吃饭以后会有疼痛。
7: 是的，是的。
2: 溃疡以后啊，它只要有食物的摩擦和消化，吃了饭就会疼，就会不舒服。
7: 哎，
2: 把咱们送的 CMD 喝了以后，这个症状没有了吗？
7: 现在症状很好，是没有了。我这领导就有了买药2次。
2: 嗯，
7: 有了买药这个2次，一盒2个月的。我前几天又过来买试剂，我们领导讲，那多喝几个人。
2: 受了 CMD 的好处了，是吧？
7: 哎，对对，咱家现在大米脂肪啊，血糖也很好，大米每天49，
2: 真好啊！
7: 好。
2: 为什么说溃疡的人和 CMD 有这么大的感受呢？疼痛消失了呢？这个 CMD 当中啊，它含有微量元素和矿物元素。那么你喝了 CMD 之后呢，B 族维生素啊是可以促进溃疡的愈合的。你12指肠的黏膜溃疡愈合了，平复了。才会吃了东西不疼了，所以这个疼与不疼啊，这是溃疡好和不好的这个区别。再一个，你看说为什么喝 CMD 感觉胃口好呢？这个 CMD 当中它含有锌，锌是可以改善我们整个消化酶的分泌的，
6: 所以你看很多小孩啊老人呢、啊、就是胃口不好的喝 CMD 都有促进消化的作用。你消化功能好了没

0: 的分泌合成多了，人才有胃口，所以才会觉得有这个胃口想吃饭。所以我们经常跟大家讲，三农三宝经销的时间长，用户多，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您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76。
0: 76了，你这个心动过缓，40几下，这不是突然间得的，因为你原来的血压在160、170，你这个接近3期高血压了。三期高血压长期得不到治疗，才会导致心功能的减退，也就是诱发心动过缓。你这个高血压有多少年的病史啊？
1: 我这个高血压2年。
0: 就是2年时间。
1: 哎，
0: 那时间不长啊。
1: 那其实我原来一老的经常一老的经常一老老是170多。
0: 就最近2年，这个血压开始降不下去了，是吧？这个血压呀，长期保持在160、170，你这个血管的这个张力不好，再一个回心血量减少，所以才会导致严重的心动过缓。你这个心动过缓有什么症状啊？
1: 心动过缓就是一早就无来无去，他就出汗，
0: 爱出冷汗。
1: 出汗了，心里慌了，搞一下酒，他就有好。
0: 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因为
1: 现在钙这个也到140、145，心动过缓调整到55。
0: 戴了3高2个月以后，现在的心率已经跳到55了，对不对？
1: 55，
0: 老人家再加5次就到标准值了。咱们戴的时间短，今后越戴效果会越好。
1: 对，
0: 您见效挺快的，往后走，咱们比别人更好。
1: 好，
0: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1: 我是这个盐城。
0: 老人家，我们号召大家向你学习，心脏有问题，有高血压，不要怕。戴3高，把血压降下来，把心率调整正常。
1: 对，
0: 老人家祝贺你啊！
1: 好，
0: 再见。
1: 恭喜你们，老板人好啊！
0: 谢谢你，再见。
1: 好。
2: 应城老爹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物元素，其中的镁元素对心脏功能恢复大有帮助。
3: 有心动过缓的病人，您佩戴激光啊，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您拥有像小伙子一样的黄金血压。激光的光能和热能可以调节窦房结的功能，所以你这个心率是可以自然的调节上去的，不仅仅是达到治疗目的，更是达到延年益寿保平安的效果。
2: 大家现在把3高仪就带起来吧，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黑大家付一个小时啊，02783624785，7点钟咱们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3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3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3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3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3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通过空中电波啊，跟大家来交流和分享健康。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到三伏天了，我们最近呢特别强调了，通过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包括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千里眼的应用啊，开展冬病夏治，对我们这些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是您获得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也是我们20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那么可能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我以前用过那么多方法啊，吃过中药，也熬过膏子，或者说我也打过针，也住过院，西药也吃了不少，可为什么很多病还是在身上呢？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大家一定要理解，就是我们从生理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人得了病以后啊，我们人体的相应的组织器官都是会受到损伤的，尤其老慢病，你想想我们最简单的，我现在皮肤我磕一下碰一下，它也会有疤痕啊。那我们人体内在的呢，你比方说我们老慢支的患者啊，一咳咳10年20年，有些肺气肿的患者肺泡啊，它都已经变形了，整个胸啊成了桶状胸，这就是您的这个从结构上来讲，我们叫病理发生了改变。那您看我们有很多人说啊，身上长个瘤子，把它切下来要做病理切片，就是它已经发生了很严重的病理的一种改变，其实就是一种损伤，而且这种持续性的损伤往往就导致病了很难得到康复。那么要想获得健康，那就不是简单的说对症处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的。我现在老慢支的患者，我咳，您吃点止咳药，是当时不咳了，但是您支气管黏膜的损伤，您支气管软骨环的这种变形，它没有得到修复，那您这个咳就好不了。所以我们就强调，您看咱们总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能够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把您受损伤发生病理改变的组织把它修复好。刚才我说的支气管的黏膜修复好了，它的分泌功能正常了，还有我们肺泡的张力恢复正常了，换气能力提高了，那您老慢支引起的咳嗽，肺气肿所引起的气喘憋闷啊，这些症状才能够彻底的去除啊。啊，您包括有些老胃病的患者，胃溃疡或者说糜烂性胃炎的患者，只有把胃黏膜修复好，您的老胃病才能好啊。您总在吃什么止疼药，总在吃抑制胃酸的药，当时有用，过后又会反复，所以这叫健康抓源头啊。您包括我们轻松固力健，为什么我总是强调修复软骨很重要啊，多少人贴过多少膏药啊，啊，做理疗甚至家里的各种理疗仪器都堆成山了，可您的关节还是疼了，所以我们要修复。那么现在三伏天阳气旺盛，人体的气血循环畅通，特别有利于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这些纯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就能更快更好地促进局部组织的修复，这样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啊。所以我今天呢就提醒大家啊，为什么大家听我们的节目总能听到很多老用户说，我这么顽固的病我现在都没再复发了，而且我自从用了以后，这在现在都好多年我都很少上医院了。真正从源头上修复了五脏六腑，让这个损伤没有了，疾病就能够去除，而且保持稳定。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911。

0: 8733-8911。
1: 喂，您好，老人家。
2: 哎，谢谢。我去了，反正跟以前还是像些，可以走路。原来要取棍子，还有的块歪呀歪。关心平的天道一不正常时候疼。
1: 哦，那您等于说原来就是有冠心病？
2: 冠心病呢，因为胃衰严重，这就是风湿腰间盘突出。
1: 哦，
2: 不能走。
1: 腰椎间盘突出，然后有风湿。
2: 我在红河人民医院里去了几次，到武汉去了两次。
1: 哦，
2: 搞那个药包。搞我还是不行，
1: 还是不行，
2: 说不能走嘛，空着到地下爬，
1: 那就疼得蛮狠，那什么都干不了了。
2: 嗯，这是现在都买的三样药，都走的结合才的去的。
1: 就说您是说我们三种产品都在用？
2: 对，都在用
1: 啊，组合着。
2: 就是经济条件可能有点困难。
1: 那就慢慢来。
2: 结合了再看像么样，不晓得。
1: 可以慢慢来。您现在等于说您自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2: 我去那个药也去了几年了。
1: 您这个冠心病有几年了？
2: 我这10年都不止了。
1: 10年都不止了，哎呦，时间蛮长。您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今年80岁。
1: 哦，
2: 就是去了青城湖的间里，还可以挖下田呐、搞下园子啊，这屋的事业还有蛮累赘。
1: 哦，那还真不错啊，这个现在还能。
2: 你跟他们做饭呐、搞啊。
1: 哦。就在做饭呢、甚至还能够种点菜园子了。
2: 嗯，还有这个虾子坑。
1: 哦，您说这是虾子，养龙虾是吧？
2: 嗯。
1: 哦，那您这还真不错啊。现在平时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原来去2颗、现在只去1颗了。
1: 就是降压药现在减了一半了。
2: 嗯，准备还是要买。
1: 那是，您一定好好用。您现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2: 第一就是青城蝴蝶尖，国内资源宝。第就是什么元黄金了、那元黄金我3样都在用。
1: 3样都在用啊。
2: 嗯。
1: 好，行，现在能走了，能做家务了，而且还能。在田里干点事情，这已经很不错了。80岁年纪了，您自己呢，好好巩固啊，
2: 还可以干下活。
1: 哎，好好巩固
2: 啊啊！
1: 您是哪里啊，婆婆？
2: 我是大同的
1: 啊，红河大同的啊。
2: 嗯，
1: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
3: 我前几天我参加活动买了2大盒连黄金。
1: 哦，刚刚参加活动了。
3: 我有一个头疼病的，原来的时候疼起来真要命的，疼的时候在冬天的时候疼的是满头大汗的、全身都是凉的。
1: 哦，
3: 凉的浑身都是凉的，满头大汗的，就是恶心呢、现在已经消失了，没疼了，最大的一个收获。
1: 好好，您刚才也说了、头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的感觉。
3: 哎呀，真要命，真要命的嘛，反正疼的真是恶心的，就是晚上疼的话，几个天出门的时候走路都走不稳。
1: 经常发就是晚上发作吗？
3: 就是晚上疼得整夜都睡不着，
1: 整夜睡不着，冒冷汗。
3: 冒冷汗的，这全身都是凉的，冰凉冰凉的了，那个样子。
1: 那是真的，真难受啊！
3: 满招也是疼得要命的，现在都好了。
1: 现在好了，
3: 好了不疼了。我就现在的技术在巩固啊，肯定我是不会放弃的。感冒的这些问题很少了。别人呢有脑梗的时候都怕中风了，我这蛮多年了，做了个磁共振，他说我有脑梗到现在我还一次都没有中风，我这是幸运的。这我
1: 这个就和您长期的坚持滋养骨髓就有很大关系了。
3: 好多年了，我真是好多年了。
1: 这个当时也是检查发现有脑梗。
3: 对，这蛮多年了。搞磁共振那个检查出来的，
1: 像比方说心脏方面都怎么样呢？
3: 心脏他每次的时候检查心脏还可以吗？
1: 心脏还可以啊。
3: 血压我是前天吧量了一下，137/80多，
1: 血压也蛮好。
3: 这感谢唐主任啊。
1: 确实，人的得了病以后啊，知道这个疾病的痛苦，可能问题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种病能够让您呢、就感觉好像就是记忆一生，这一辈子都记得这个病，那就是很麻烦的。
3: 哎呀，那个病我是永远是都忘不了的，
1: 永远都忘不了，
3: 那是疼得要命。
1: 是啊，这个疼痛是最难受的。
3: 就是那么冷的天呢，都疼得都汗直流的不得了，这是恶心的还吐。
1: 就以前发病了以后疼到那一般怎么办呢？
3: 那没得办法了，
1: 没办法，
3: 吃那个止疼药不？有10几年。
1: 好好好，那真是要祝贺您啊！
3: 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收获，感谢唐主任啊！
1: 也替您高兴。您看您现在头不疼，心脏也正常，血压也正常。尤其以前也得过脑梗，现在能够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滋养骨髓呀、本身对于疏通血管、净化血液、有效的恢复 人体的供血供氧是有关系的。这个疼痛不管是哪个部位的疼痛，就中医讲的一句话很有道理，就是不通则痛。一般头疼的要么是神经性的，要么是血管性的，就这两个方面。
3: 这样的不知道它是什么。
1: 不管您是哪个方面，您只要把它畅通了，
3: 嗯，
1: 这问题就解决了。您看现在应该说也不存在什么出冷汗啊、身上发凉啊这些问题了。
3: 不停了，前几天老是个摔跤，现在他还摔跤了。
1: 是怎么就是走路走不稳吗？
3: 哎，不知道嘞，他突然的他就摔了。
1: 哎呦，那就说明你本身呐、疼的发作的时候，你看出冷汗呐、恶心呕吐啊，就耗上了您的津液。说简单就是您的气血当时一下子消耗很大，
3: 对，
1: 人呢就处于一种很虚弱的状态。
3: 是啊，
1: 所以现在一好都好了，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3: 这就是最好一个是。
1: 行，谢谢您的分享，一个好的收获了，也是对更多的朋友一个很好的鼓励。您是属于哪里呢？
3: 我是属于金门。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71岁了。
1: 贵姓呢？
3: 我姓李。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好好巩固啊。
3: 谢谢同志们啊。
1: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好，
3: 再见。
0: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您好。
4: 我是湖北十堰。
1: 哦，十堰的朋友。
4: 我是你的老用户。
1: 哦，好的，好的。
4: 用了这个活力自然宝和青生骨力健。
1: 嗯。
4: 用了这个活力自然宝以后呢，通过体检呢，
1: 嗯，
4: 这个就没了。一个是血糖，再一个是血压，再一个是血脂。2月4号呢，体检的这种现象都没了。
1: 原来这三个指标都高吗？
4: 原来三个指标时候那个高压有点高。
1: 哦。
4: 后来完了吃了这个高压呢，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了。
1: 嗯。
4: 这是一个。
1: 嗯。
4: 第二个呢，吃了活力自然保以后呢，不感冒了，这个免疫力提高了，是着凉啊，还是受风啊风打完了后，以前了一冷了就好感冒。
1: 嗯，
4: 吃了这个活力自然保以后呢，感冒不管见到什么的天气变化啥玩意儿，这个感冒强多了。
1: 好，
4: 基本上都是没有了。
1: 那很好啊，抵抗力提高嘛，这是我们的强项了。
4: 感谢这个活力自然保。
1: 嗯，
4: 新生骨力我也用了将近这个年半的时间，因为我这个、四肢损肢这个关节了有点损胀疼，后来我吃了将，因为找姑娘了，就吃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1: 嗯，
4: 这个有很大的改善。后来因为在北京呢，但我都没吃了。后来我想这一次呢，我再买几盒，再完了以后呢，就把它巩固一下。
1: 是的，是的，是说那个手指的那个关节是吧？
4: 双手的手指关节。
1: 哦，双手的手指，中指和
4: 食
1: 指。
4: 食指
1: 就是
4: 关节了，就是完了会僵硬，
1: 僵硬
4: 或者就是说，
1: 嗯，
4: 穿你不方便。这一次呢，完了就是搞这个活动啊，我再买一个疗程呢，这一次再巩固一下，这是第二件事。
1: 嗯，
4: 第三件事呢，我这个眼睛呢，想买那个眼贴。
1: 可以。
4: 听了以后啊，觉得这个产品都是国家或者完了都是比较好的，我都是心里找的，不想其他完了后，有时候愣愣完听完搞完了以后就消失了，没了。
1: 是啊。
4: 你这搞了这多长时间？我是听了多少年呢？
1: 所以您看，您最起码您就放心了。
4: 放心的用，是一个好产品，不是一个网上骗人的产品。
1: 是的，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产品，可能您上个月还听得到，这个月就听不到了。有些呢没有销售点，他有时候根本就没法找到，所以这个就不放心。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4了。
1: 哦，74岁啊。原来的话，一个就是通过活力自然宝的服用，三高都比较稳定了。血压、血糖、血脂。另外就是整体的免疫力也提高了，不感冒啊。
4: 对。
1: 平时吃饭呢、睡眠呢都怎么样呢？
4: 一线了要好一些。
1: 也好一些。
4: 要好一些。
1: 那就可以，反正就说也是越来越好了嘛。
4: 啊，是的。
1: 哎，这都不错。所以您看咱们活力自然宝轻松固力健啊，这个组合应用啊，像您说的那个小关节，其实要说症状来讲就是一个类风湿了。就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就影响我们小关节，有的呈对称性的关节肿胀啊、僵硬啊，特别是早晨起来关节就有点僵，所以这个呢一定要好好的巩固。您就放心吧，赶紧跟常旺老师联系一下参加活动。
4: 好
1: 好的，
4: 你这三个产品都是不错的。
1: 行，祝您更健康啊。您贵姓呢？
4: 我姓马。
1: 姓马啊。好的。
4: 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4: 好好好好。
5: 喂，你好，老人家。
6: 潘庄。
5: 喂，你好。
6: 你好，我们打这通电话。
5: 哦，是我们老用户是吧？
6: 是的，老戴的。
5: 哦，你好，你好，你好，戴爹爹啊。
6: 市场监管局的退休老人呐。
5: 哦，老干部退休的啊。
6: 对，
5: 好好好。
6: 今天呢，跟你说话的别的都不讲，主要是讲我上次跟你说话以后，服用你们的产品的几点体会。
5: 好好好，就是要交流一下体会经验嘛。
6: 我服用你们的产品啊，有两个相信。
5: 相信两个。
6: 两个相信。
5: 嗯。
6: 三个变化。
5: 哦。
6: 一个长期使用。
5: 太好了。
6: 对啊。
5: 嗯。
6: 首先是两相信，这个主要是呢，你的几个产品呢有真空实效，
5: 对，
6: 好得很，
5: 好得
6: 很，好得很，好得很，我觉得是好，不好我们不用的了，对不对？都没效果，我不得买这些了。
5: 嗯，
6: 第二个呢就是绝对相信你常做的每天的精彩相见。
5: 哦，谢谢您，谢谢您。
6: 患者的反馈真实。
5: 对，
6: 有效。
5: 是的，这个是大家放心的啊，
6: 是不是啊？
5: 对，
6: 这是两个相信啊，
5: 两个相信，
6: 两个相信。
5: 嗯，
6: 第三个呢就是三个变化。
5: 哎，
6: 第一个变化，我的血压下降。
5: 哎，
6: 高血压啊，就是我的血压下降。你这个远黄金呢、我是从去年的十月份开始服用。
5: 哦。
6: 但时间不长，再不存在什么的居高不下的状态。
5: 哦，等于说血压原来蛮顽固是吧？
6: 第二说呢，血压原来呢是107至108、高的话，低的在100。
5: 哦，
6: 现在呢，通过服用你的原黄金以后，确实降到好多呢，降到135的78。
5: 哦，都正常了啊，高压低压都降了，
6: 这是血压下降。
5: 嗯，一个变化。
6: 第二个呢，血糖基本平稳。
5: 哦，
6: 血糖基本平稳。
5: 嗯，
6: 原来的是在9点多到10点，空腹，因为有2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
5: 哎，
6: 对不对？
5: 好长啊！
6: 这时间长的了是吧？
5: 嗯。
6: 现在中国服用以后，我认为原黄金起了作用。
5: 是的。
6: 现在我量了几个星期。都是在6.2到7.5。
5: 哦，那可以啊。
6: 那也可以的。
5: 可以，
6: 对不对？
5: 你这么多年的老糖尿病
6: 人。我今年83的。
5: 哦，83岁了啊。
6: 哦，也可以吧。
5: 可以，
6: 对不对？这是一个变化呢。
5: 嗯。
6: 第三个改变，这个眼的效果是良好的。
5: 哦，千里眼。
6: 为什么呢？因为我那打了这糖尿病以后呢，就对这个眼睛还是。不管它大多小，都是有问题的，
5: 是的，
6: 对不对？
5: 是，
6: 尖峰有点
5: 干涩，
6: 有时候是这个太阳阳光不能了，
5: 就是怕光。
6: 是的，我基本上是，也基本就是我很买那个，因为搞几年了，铁打子，所以呢，我就认为有这三个变化。
5: 就是现在眼睛也感觉舒服了，是吧？
6: 也舒服了。这其他都可以走了。
5: 对
6: 呀、你好呢，我都记着办。
5: 是的。
6: 这个第一，
5: 还有一个长期坚持。
6: 长期坚持。
5: 嗯。
6: 我打算呢，将你的这几款产品长期使用下去。
5: 好。
6: 到几时不使用呢？第一，我实在的话不用它，对不对？
5: 是。
6: 第一呢。我活在的，除非你是一个厂里的，他活的不生产的，我就不用他。
5: 那你放心，
6: 这是我的决心和信心。
5: 总结的很好啊，戴爹爹。
6: 还有个生活，我说一下啊，这是我的那个亲生活里面呢，因为我的腰疼呢，有10余年了。
5: 哦。
6: 一直都没一好。前不久开了输管管，但是这个左腿第二次萎缩，我是想搞一下，但是走都不能走，门都不敢出，就是这话。是啊，我说这个下。听你的话，你会下个决心。我前不久跟买视频，但视频按照这个法子，我是5月27号开始服用的。
5: 哦，
6: 5月27，
5: 个把月。
6: 我在想在这把这视频听两个，看下我将来。我再给你汇报，
5: 行，
6: 这是我的几点体会。
5: 谢谢您啊，戴爹爹，您说真心话啊，老干部退休啊，说话就是有水平。这个231啊，我刚才听的就是231啊。
6: 231。
5: 总结的很好。
6: 哎，
5: 这个应该说，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其实也就是实话实说。
6: 是的。
5: 就是实话实，自己心里怎么感受？

0: 的就怎么说，这样能够把自己的感受在我们电波这个平台呀传播给更多的朋友们，让大家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有相同的感受，这样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了啊。
1: 是是是，
0: 谢谢你，谢谢你啊。
1: 我跟你说啊，唐总，谁是阿布林？第一听你的话，你是正确的指导我们。
0: 我们也是客观的跟大家分析，对，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
0: 可以可以，您是那个天门的代爹对吧？
1: 我是天门，
0: 天门，
1: 天门管理。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好好好，那您自己保重啊，代爹爹啊。
1: 好，谢谢，
0: 好好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你好啊，唐老师啊。
0: 哎，您好，
3: 我是武昌的。
0: 哦，您好，欢迎您。
3: 我自从用上轻松固力键呢，一个不成了。
0: 哦，
3: 现在呀，我这个胳膊呀能动了。
0: 胳膊能动了？
3: 哎，原来我胳膊肘外伤引起的骨折。
0: 哦，在那个肘关节。
3: 对对，肘关节。
0: 那是怎么的？是摔了还是怎么了？
3: 一下摔了。
0: 哎呦！
3: 摔着之后，当时呢固定好打石膏。石膏撤土之后，胳膊使不上劲儿。
0: 嗯。
3: 尤其是变天的时候疼。酸沉酸沉的，
0: 哦，那很难受了。
3: 疼的时候没办法，使不上劲，我就又去医院呢拍了个片子。
0: 嗯，
3: 大夫说骨折已经好了呀。
0: 嗯，
3: 我说这好了，为什么使不上劲呢？尤其是变天的时候更疼。
0: 嗯，
3: 大夫说可能就是落下了这个后遗症了。
0: 对，
3: 疼的时候就是贴贴伤势止疼膏了这一类的止疼。
0: 哦，
3: 再疼的时候就是吃了这个止疼片。
0: 嗯。
3: 自从得上这以后，啥活也干不了。我是做生意的，你看装个车啦，卸个车啊，就干着急，没办法。
0: 那你这搬东西，胳膊上用不上力呀、啊？
3: 是是，挺痛苦的。后来也是多亏啊，你讲这个轻松固力键了，现在用了一个浮城，能够使劲了，酸呐、啊、疼啊，症状呢，现在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哦，那就好。
3: 现在这个大东西干不了，但是它这个小东西还可以。
0: 活动起来灵活吗？
3: 比以前灵活了，
0: 灵活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只有11了。
0: 咱们一般骨折以后啊，打石膏或者上夹板，特别像这种关节的部位啊，您看，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关节它都是要活动的，只有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关节腔的关节液才有一个正常的循环，这就是滑液的循环。这个液体啊，我们总是有来有去。有来有去的话才能够保障它是新鲜的，才能够输送营养，对我们的关节软骨啊起到一个修复啊保养的作用。但是您想那个石膏固定的话，最起码也是一两个月的时间呢、啊、
3: 当兵中过100天嘛。
0: 哎，这还是短的，您长期这样固定的话它就不动，那么这样关节就僵硬了，是骨头长好了，但是您的关节就出现粘连，
3: 对，
0: 局部的关节液就越来越少，最后就导致您拿了石膏但是还是出现很多后遗症。所以咱们轻松固力键最大的优势，我反复跟大家强调，它能够快速的补充关节滑液，这就是润滑油。有了润滑油，那您说关节活动起来不就灵活了吗？
3: 是是 是, 是
0: 一灵活一轻松，至少从您心理上您就不会有担心了，活动起来就更放心了，慢慢的就恢复正常了，这就
3: 是
0: 选择一个好的方法了，
3: 是是是，
0: 非常重要啊、
3: 嗯、对，唐老师啊，现在有这个活动、买上30盒轻松固力键
0: 可以啊，那就直接到专营店去参加活动，然后呢有什么问题再和我们厂外老师啊再多咨询一下关于活动的详细情况。
3: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好，再见啊。
3: 好好，再见。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4: 轻松固力键，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三伏的第一天开始，就是7月15号起。
5: 轻松固力键每瓶173元，
4: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键，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仙和堂，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30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多云转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气温26至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至38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25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至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0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多云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西部31至34度，中东部34至37度，局地37度以上，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省内局地有短时强降水，最高气温28至34度，最低气温23至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

0: 他是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0: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0: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 105年来

0: 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1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1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6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 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

0: 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2: 我们把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0: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6: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6: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9: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 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1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3: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1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3: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11: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5: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5: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

0: 南部胡杰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5: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6: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5: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6: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4: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6: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4: 直到被丢弃。
5: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4: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新闻。
1: 关志欧赴部分中央驻俄单位走访调研。
2: 关志欧会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董事长张传江。
1: 李殿勋会见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
2: 李殿勋主持召开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强调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湖北以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与资转原配置效率加速释放。
2: 以真心换真情，让小我成大家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恩师土家女儿城商圈党委。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30至37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8至3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今天晚上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西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最高气温35至39度，局地40度以上，最低气温25至30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书记关志欧赴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武汉局、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驻武汉森林资源监督专员办事处、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以及湖北省气象局走访调研，与领导班子成员交流，看望慰问干部职工，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湖北发展的大力支持。关志欧来到国家自然资源督察武汉局，了解自然资源督察工作情况，走进国家林草局驻武汉专员办，听取湖北森林资源分布、自然保护地保护管理、野生动植物保护等情况介绍。他指出，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对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体系作出系统部署，希望武汉局和专员办继续加强政策指导和检查督导，帮助湖北加快构建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守牢资源安全底线。在森林资源优化管理、林业产业发展、湿地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支持，共同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关志欧听取中心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和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情况介绍。他指出，当前湖北正处在主汛期，希望中心发挥技术人才优势，指导湖北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图，加强灾害点加风险区双管控，完善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和技术标准，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安全屏障，进一步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勘查，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推动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省气象局，关志欧查看湖北气象预报预警服务一体化平台运行情况，听取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发布、行业流域气象服务等情况介绍。他指出，要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态势，强化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作用，加强会商研判，指导有关地方和部门及时高效做好险情灾情防范应对工作。要结合典型案例，加强气象宣传和科普，提高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要加强气象科技创新，推进省部共建高水平研究。

0: 平台，不断提升气象服务保障水平。省委常委秘书长彭勇参加。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关志欧在武汉会见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张传江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深化央企和地方合作进行深入交流。关志欧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张传江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海油长期以来对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奋力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构建体现湖北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希望中国海油充分发挥技术、资金、全产业链优势，与湖北在石化产业转型升级、页岩气勘探开发、磷矿资源综合利用、绿色船舶制造运营等领域深化合作，助力湖北争做高质量发展优等生。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保障，为企业在鄂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传江对湖北省委省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海油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湖北相关产业布局与中国海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中国海油将积极践行央企责任，持续把湖北作为未来发展的重点区域，加大在鄂投资布局力度，积极推进能源资源、科技创新、绿色产业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助力湖北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领导彭勇、胡亚波参加会见。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一行。李殿勋对沈颖一行到访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大省和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新加坡在全球科技、金融、航运等领域优势突出，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当前，湖北正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省域特点和比较优势，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努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系统梳理双方供给能力和需求潜力，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持续深化贸易、投资、文旅合作，着力拓展科技、教育、金融合作空间，携手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金融创新深度融合，携手发展多式联运、江海联运和跨境重塑现代物流体系，推动两地更好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和世界经济循环，更好促进双方发展，造福各自民众。沈颖表示，湖北独特的比较优势和良好的发展态势令人印象深刻，希望进一步深化双方在经贸、科教、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欢迎更多湖北企业到新加坡投资兴业，努力为开创新中合作新局面做贡献。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新加坡驻华大使陈海泉参加会见。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分析会，研究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后，李殿勋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分化，动能焕新，增长质效提升，发展态势向好，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打下坚实基础。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理性分析湖北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比较优势与短板弱项，以更加科学务实的举措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要更好统筹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三项基本任务，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一手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通过优化引导政策、强化服务保障，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一手大力

0: 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通过促进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经营管理创新，通过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重构全省供给体系和能力，重塑发展竞争新优势。要坚持多手并用联动施策防风险，认真落实中央关于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严禁新增隐性债务等部署要求，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中小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机构等经济领域风险，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社会稳定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对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务务实把握，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满意度。李殿勋要求，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坚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深入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系列行动，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促进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和共同富裕，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省领导张文兵、李东辉、胡亚波参加会议。
1: 昨天，远景动力宜昌基地一期项目正式投产，首批量产的行业最大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实现下线及交付海外客户。湖北台记者郑丽丽、岳成、张琼报道。
2: 远景动力是全球储能赛道的头部企业，2025年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前五。此次下线的790安时电芯是目前行业最大的方壳卷绕储能电芯，单颗额定能量超2.5度电，体积能量密度突破440瓦时每升，电芯循环寿命超1.2万次，直流能量转换效率不低于96%。在每日一充一放的常规运行工况下，日历使用寿命可达30年，目前已经取得多项国际认证，可满足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要求。项目规划年产能40吉瓦时，覆盖电极、电芯、电池包等锂电池全产业链技术。远景动力宜昌基地负责人赵修航：
3: 目前我们的市场需求是非常明确的，而且订单充足。以790安时储能电芯投产为新的起点，把宜昌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储能全产业链高地。
2: 宜昌基地一期从开工到投产下线用时仅262天，再次刷新宜昌重大项目建设速度。当地从各部门抽调14名干部组建驻点项目服务专班，扎根项目现场近300天，高效破解施工、审批、配套各类堵点难点。宜昌高新区派驻远景动力项目服务专班现场负责人尚锦华：
4: 实行日调度、周总结、月问责问效，投产以后专班呢继续坚守，队伍不减啊，人员不减，力量不减，为企业在这个地方扎根、开拓市场，当好店小二。
0: 农村、土地、山林等资产是乡村核心生产要素，但长期以来区域壁垒、标准不一，造成了乡村资源低效流转。如何破题？湖北以打造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市场为依托，系统重构全省农村产权交易体系，市场集聚效应与资源配置效率正加速释放。湖北台记者汪荣、郭玉明、陈凯歌报道。
2: 眼下孝感云梦的一片高粱长势正好，但种植户却并非本村村民，而是来自鄂州的张志华。张志华告诉记者，2年前这样的跨区域流转很难。
5: 以前流转土地呢，都是通过熟人呐、朋友介绍。
6: 今年2月，通过平台整合了将近4000亩的土地种高粱。
2: 以前全省92家农村产权交易机构各自为政，规则不一，信息不通，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流转大都是私下谈、本村转，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不透明。去年以来，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通过控股、业务协同等方式， 将全省92家

0: 交易机构整合为一家运营主体，在机构、平台、规则、流程、品种和监管六个方面实现了六统一。这相当于给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装上了一套通用的操作系统，实现了项目全域挂牌、公开竞价、线上流转、全程见证，彻底打破了区域壁垒。交易品种也从单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拓展到林权、闲置农房、集体经营性资产等17大类。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农村资源应尽必尽，每一笔交易从审批到收款全程线上公开，留痕可查。过去私下交易人情价这些漏洞全部堵死了，从源头上守住了村集体的家底。
0: 当要素流动从一个区域拓展到全省范围，要素价值的发现能力也随之提升。武汉市新洲双柳街道牌楼村300亩养殖水面挂牌底价8.4万元，三家外地合作社经过125轮线上竞价，最终以24.05万元成交，溢价率186.3%。武汉博丰诺水产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林春风：
2: 如果没有这个平台，我们就看不到新洲区哪些村有这种往外发包的水面，有的地方它只限于本村，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参加投标。
0: 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总经济师王湛：
1: 过去熟人圈子交易没有竞争，价格上不去，现在面向全省全国公开竞价，谁都可以报名，想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就涨了。
0: 从人情定价到市场竞价，平台打破的不只是地域壁垒，更是长期固化在农村资源流转中的信息茧房与关系网。数据最有说服力，2024年全省年交易额57亿元，2025年增长到87亿元，同比增长52%。今年上半年已完成交易83.85亿元，同比增长116%，交易规模跃居中部省份第一位。产权交易带来的财产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部分。平台搭起来容易，长效运转怎么保障？武汉农交所给出的答案是自我造血，通过交易服务稳基础，公共服务做支撑，增值服务拓空间，目前已经实现收支平衡。下一步，平台还将拓展招投标、资产处置、数据资产等市场化服务。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刚：
3: 主要靠三条线支撑，第一是基础交易服务，我们提供信息发布、公开挂牌、网络竞价、交易见证、资金结算等服务，并收取少量的服务费。第二是项目化公共服务，承接相关的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第三是市场化增值服务，我们正在拓展抵押登记、农事服务等业态，推动平台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延伸，进一步增强平台造血能力。
0: 目前武汉农村产权汉交所已纵深延伸到全省118个县市区，是全国首家覆盖全省的农村产权交易机构。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统一平台建设，从服务全省到链接中部，辐射长江流域，让更多沉睡的乡村资产活起来。
4: 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恩施土家女儿城商圈党委，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朱哲云的报道。
5: 再过几天就是小学新生报名的日子，女儿城景区大多数商户来自外地，最让他们揪心的就是孩子上学的事儿。这几天，商圈党委书记金玉带着医支部的龚大姐挨家挨户摸查情况。
6: 就是俺们家里那个小宝宝应该是今年要上小学，是不是？
7: 对。
6: 在这儿。呀，很好学。我们跟学校那边沟通哈，看看有没有剩余的学位，符不符合条件。
5: 从2019年起，商圈党委就把帮商户子女入学这件事儿主动揽了过来。他们一遍遍跑教育局、街道办事处，挨个走访商圈周边的小学，摸清学位空缺和接收政策。几年下来，累计帮助150余名商户子女就近入学，也让他们在女儿城扎下了根。恩施土家女儿城商圈浙江商户陈萌：
7: 他们的考量非常非常的细致，就是说我们在华西市场能够就近的给你安排到这一个学校，我们早上好送，下午好接，我们还能回来去经营自己的事业。
5: 恩施土家女儿城商圈委员会纪检委员龚小丽：
8: 万州的、仙桃的、天门的、重庆的，很多我们解决好他们最操心的问题，他肯定没有后顾之忧了。
5: 商户们的资金难题，商圈党委也主动对接。女儿城商圈汇聚了旅游、批发、餐饮等各类经营主体1680家，小商户资金周转困难是常事儿。党委对接各大银行，搭建正银孝村社联动平台，为商户开通融资绿色通道。几年下来，累计帮助560户商户融资贷款2.5亿元，没有一家商户因为资金链断裂而掉队。让每一件诉求都有回音，商圈党委把整个女儿城划分为28个微网格，从商户中选聘28名红色街长，承担政策宣传、矛盾调解、诚信示范等职责，建立起商户点单、党委派单、部门接单的机制。服务做好了，信任增加了，越来越多商户主动向党组织靠拢。现在商圈里挂牌的党员商户已有61家，其中党员示范经营户18家，周丽就是其中之一。他不仅自己入了党，还默默帮了不少茶农。
9: 一个70多岁的老年人，他骑个小三轮车，跑到3家茶厂，人家都不收他的鲜叶。后来我是想办法把他买来的，他又不能用智能机，他是亲自到我们茶厂来领钱的时候，就是一边抹眼睛水，然后一边在那里感谢。
5: 如今商圈年接待游客突破4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3.27亿元。商户们都认识这些奔走的党员，无论什么时候经过，总有人热情招呼：“进来喝杯茶呀。”恩施土家女儿城商圈党委书记金玉：“
10: 他们在整个商圈的发展过程中，就是起到了一个带头示范的一个作用。我相信有着他们的带领，有着榜样的力量，我们整个商圈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5: 采访结束，商户们忙着招呼客人，一派热闹的烟火气。热闹背后是为商户孩子上学磨薄的鞋底，帮茶农贷款时沙哑的嗓子，司机之家那盏不管多晚都亮着的灯。从46人到132人，这个基层党组织把一个个小我聚成了一个大家，让女儿城不仅有抱团兴业的烟火气，更有热乎乎的家的温度。
11: 今天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正式启幕，这场跨越半世纪的城市盛会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渡江爱好者齐聚江城，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们怀揣着同样的热爱奔赴长江，以江水为媒写下独属于武汉的热血与浪漫。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报道。
12: 必须要渡一次江呀，所有不开心的心情全部消失了，
13: 圆了我50年以前到现在一个梦，
14: 有一种征服的感觉吧，
15: 气急澎湃，劈波斩浪，青春永驻，
16: 有的是劲。
0: 换上泳装便不问来处，在长江面前，大家有了同一个身份——渡江人。今年年轻的面孔格外多，队伍里身着一红一蓝的兄弟俩格外显眼。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横渡方队队员林涵、林琛：
17: 就那边，那边集合点，
18: 这里后面
17: 3-1，你位置在3-1，你要适度的有力和有貌，等会你衣服就放这里。
0: 哥哥林涵细致叮嘱，事事周全。作为连续4年参与渡江活动的老将，他是弟弟林琛的专属向导。毕竟这是14岁的林琛第一次参加渡江活动。
19: 从我哥参加第一届抢渡开始，我就非常想，因为还没满年龄，我就在旁边就是会看，就是觉得我以后也要有。
0: 今年群众横渡方队里新来了唯一的一位外籍队员，西班牙人西格曼，刚来武汉工作才4个月，一听说有渡江活动，热爱游泳的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热情是满满的，但初来乍到的西格曼还不太会中文。训练时常带着些许迷茫，不过没关系，共同的热爱就是最好的沟通密码。 第五十一届武汉七幺六渡江活动横渡方队队员宗义璇，
20: 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我们都像东道主一样，非常愿意去招待好这样一个外国的客人友人，
0: 用热爱作答，以奔赴相拥。从新乡平原到江淮盐城，从宝岛台湾到大洋彼岸，人们跨越山水而来，只为共赴一场盛会，畅游一程江水。这一刻，长江不再是天堑，而是一条串联彼此的珍贵纽带。
2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记者近日获悉，省财政厅整合统筹资金1.6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一老一小健康发展。
5: 7月14号下午，来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的首批100余吨西沙瓜运抵鄂州。与此同时，另外100余吨西沙瓜已装车出发，驰援黄冈灾区。
4: 昨天，书香武汉，阅见未来。2026年武汉青少年暑期阅读季暨童小楚的书铺少图快介活动启动仪式在江汉路新华书店举行。阅读季将持续至8月31号。
5: 受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影响，用电需求不断攀升。7月14号，宜昌地区日用电量10141.51万千瓦时，首次突破1亿大关，同比增加1.58%。
4: 近日，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式发布15五期间国家级文旅品牌培育计划，保康县两大文旅项目九鹿寨生态旅游区、遥知河旅游度假区入选。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2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5: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1: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2: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3: 爸爸，你早点回来。
2: 好，那我走了。
1: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2: 哦，差点忘了。
1: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4: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7: 我不会游泳。
6: 没事儿，我教你。
7: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6: 切，游泳都不敢。
7: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6: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4: 走高峰路上，

0: 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正式启幕。
1: 热点里的价值观今日评说：2026年武汉716渡江节，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城市盛典。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淘汰英格兰，再进决赛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
1: 网传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不可信，铁路儿童票明确儿童需与成年人同行。
0: 又有摄影比赛获奖作品疑似 AI 生成，焦点观察，比图更假的是比赛本身。
1: 大力通报豪车低价租赁乱象，涉事企业被责令停业并立案调查。
0: 自购10亿 token 熬夜一个月，北京密云一副局长首搓防汛 APP。
1: 国际方面，美伊再次互袭已一周，伊朗称美挑衅行为将延迟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美国称用贸易投资协议取代海峡货物收费。
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今天，2026年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正式启幕。今年这趟赴约分量格外的重。70年前，也就是1956年，63岁的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激浪2小时04分。10年后的7月16号，他出现在第11届横渡长江活动的现场，向渡江群众挥手。
0: 从那天起，716就不再是日历上普通的数字，是武汉人夏天里最笃定的约定。今天的渡江活动，湖北广播电视台长江云新闻进行全程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长江云新闻 APP、 视频号等平台观看活动现场的盛况。
1: 如今渡江节已经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今年的渡江节都有哪些看点呢？武汉市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原主任姚清安介绍，主要有这么几个看点：一是看抢渡赛，本届渡江活动将有70名中外选手从汉阳门出发，游程1800米，直至南岸嘴，劈波斩浪，分秒必争。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各奖50000元，20分钟完赛的70名选手奖金2000元。来参加的都是参照国家一级运动员及以上标准筛选出来的游泳高手。
0: 第二看横渡方队，今年的横渡方队呢有29个方队，2001名勇士参与，其中青春渡方队作为渡江活动最具朝气的队伍，最小的队员只有14岁，长江后浪势头正盛。除此之外，外地的泳友呢也踊跃参与，本次渡江活动吸引了台湾、广东、太原、盐城、新乡等地的游泳爱好者组团参与。
1: 那第三就是看江面的盛况了。长江两岸彩旗招展，江堤桥面观者如潮，1000余名渡江勇士将同游大江，穿行浪涛之间，尽显征服长江的豪情。那今年的活动时间和去年相比有所提前，7点06分，武汉这场夏日渡江盛宴正式开幕。随后，参加个人抢渡长江挑战赛的70名选手们将分成男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比赛。
0: 就在刚刚，今年渡江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男子组的个人抢渡赛正式开始。入水点是在武昌的汉阳门码头，选手们游至汉阳南岸嘴公园取水。我们来听一下湖北台记者杨旭辉从现场刚刚发回的连线报道。
3: 3、2、1，
4: 万里长江横渡，千万继续。
3: 湖北银行2026第51届
5: 最后发力加强，本届渡江活动的首场比赛男子抢渡赛已经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男子组的选手已经干脆利落的全部跃入了江中心。那么现在呢，刚刚出发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们的无论是爆发力还是身体的状态都是非常的饱满的，应声而动啊，在我们这个角度看简直是宛如离弦之箭一般。那么现在呢，虽然距离发令枪响刚刚过去几十秒的时间，不过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基本上形成了初步的这个竞技的方队。那么可以看到，在第一集团的选手已经隐隐的有这 这个领跑的趋势了。那么不过整体的比赛的情况如何呀？我们还需要等到后半程见分晓。那么现在呢，这个选手已经游出到了我们视线大概几十米之外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选手整体的策略呢，还是偏向于向着上游的方位。不过呢，可以看到选手的策略，每个人还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我们靠近我左手边的这部分的选手，他们的策略是更偏向于向着11点、12点，就是桥墩的方向，向着上游先抢一部分。那么也有选手呢，是更向着下游，也就是终点南岸嘴的方向，更往着终点前进。那么我们相信啊，无论是哪种策略，是这种稳扎稳打保守派，还是说这种全力冲刺的激进派，我们相信每个选手呢都会有自己的节奏。其实呢，和长江搏击同样也是在和自己搏击，和自己竞技。那我们也希望每个选手都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游出属于自己今天精彩的成绩。那么现在我们选手基本上已经要脱离了我们从入下水点能够看到的视线的范围之外。
1: 今天的个人强度赛啊，一共是有70名选手，其中男子组有40人，女子组有30人。这70名游泳健将是在7月14号的资格赛当中选拔出来的。
0: 强度赛的资格赛呢，共有81名选手参赛，包括社会报名选手和特邀选手。特邀的阵容呢，涵盖了英国、泰国、新西兰、俄罗斯的国际选手，还有广东、辽宁、福建等地的外省运动健儿，以及湖北省队、武汉市队的队员。
1: 如果说强度赛体现的是逐浪长江、征服长江的拼搏精神，那么横渡方队的横渡环节则体现了我们亲近长江、热爱长江的家园情、长江情，也是一代又一代武汉人奋勇争先的城市情怀。
0: 群众方队的整个游程呢，大概是6000米。今年呢，共有29个方队的2001名勇士参与。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群众方队的准备情况。
6: 主持人你好，此刻呢，我正在武昌的汉阳门，这里也是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横渡方队的集结区。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在我的身后，29支横渡方队、2001名勇士已经整装列阵。在他们中呢，既有连续10年征战长江的老将，也有第一次面对滔滔江水的10后新兵，有湖北本地的江班的选手，也有从广东、山西、江苏等地远道而来的朋友们。可以看到，此刻选手们的状态已经非常的兴奋，很多选手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来，我们一起跟镜头打个招呼，好不好？
7: 哎，
6: 一会儿有没有信心游到对岸？
7: 有。
6: 相信啊，此刻大家也感受到了现场热烈的氛围。那么大约再过半个小时呢，我身后的这些游泳健儿们就将依次从汉阳门下水，在6000米的长江航道上面开启他们的横渡挑战。
0: 群众横渡方队下水呢，他们也是从汉阳门这个起水点下水，不过呢，起水点呢是在汉口江滩的三阳广场。那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城市盛会，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渡江爱好者齐聚武汉，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不同国籍的人们怀揣同样的热爱奔赴长江，以江水为媒写下独属于武汉的热血与浪漫。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8: 需要渡一次江呀，所有不开心的心灵全部消失了，
9: 圆了我50年以前到现在一个梦，
10: 有一种征服的感觉吧，
11: 激情澎湃，披波斩浪，青春永驻，
12: 有的是劲。
13: 换上泳装便不问来处，在长江面前，大家有了同一个身份——渡江人。今年年轻的面孔格外多，队伍里身着一红一蓝的兄弟俩格外显眼。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横渡方队队员林涵、林琛，
14: 就那边集合点，
15: 这里后面
14: 3-1，你位置在3-1，你要适度的有力和有貌，等会你衣服就放这里。
13: 哥哥林涵细致叮嘱，事事周全。作为连续4年参与渡江活动的老将，他是弟弟林琛的专属向导。毕竟这是14岁的林琛第一次参加渡江活动。
16: 从我哥参加第一届抢渡开始，我就非常想，因为还没满年龄，我就在旁边就是会看，就是觉得我以后也要有。
13: 林涵、林琛妈妈王兰，
17: 我们每次，看到哥哥下水了，他就让你挤呀、挤，比哥哥还激动，也很羡慕。我们就笑弟弟嘛，他就是蹭哥哥的，就一直盼着什么时候到14岁。
13: 这份等待没有落空。渡江冲浪无动力水翼，这几年兄弟俩跑遍武汉的江河湖泊，把水上运动玩了一个遍，家里挂满了奖牌。而这份热爱还反向感染了上一代， 原本只在岸边陪伴不会游泳

0: 的妈妈也被孩子们拉下了水。
1: 现在是跟着孩子们一起就成了队友，有鼓励，有分析，有探讨，有分享，就是亲情友情，更感觉是战友情。武汉的江河给予我们一种很好的精神，就是团队精神，体育精神。
0: 这份热爱能跨越年龄，跨越代际，也能突破语言与地域。今年群众横渡方队里新来了唯一的一位外籍队员，西班牙人西格曼，刚来武汉工作才4个月，一听说有渡江活动，热爱游泳的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2: I love it.
3: 我很喜欢这么多人参与其中，每个人都充满热情，氛围非常好。
0: 热情是满满的，但初来乍到的西格曼还不太会中文，训练时常带着些许迷茫。不过没关系，共同的热爱就是最好的沟通密码。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横渡方队队员宗义璇，
4: 用一些很简单的词汇，我们都像东道主一样，非常愿意去招待好这样一个外国的客人友人。
0: 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横渡方队领队王敏，
5: 每年的人不同，但是他们对游泳、对长江的热爱是相同的，从他们身上、从他们眼神里可以感觉得到。我希望把他们的这份热情保护好，带领好。
0: 用热爱作答，以奔赴相拥。从新乡平原到江淮盐城，从宝岛台湾到大洋彼岸，人们跨越山水而来，只为共赴一场盛会，畅游一城江水。这一刻，长江不再是天堑，而是一条串联彼此的珍贵纽带。
6: 新春不老，同心渡江，耶！
7: 相信今天的这场渡江盛会一定有不少人想去现场凑凑热闹，不过呢，也提醒大家在享受盛会欢乐气氛的同时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此前武汉警方就发布了观赛出行提示，呼吁广大的市民合理规划行程，文明安全观赛。
8: 有一些路段呢，可能大家今天不能通行，可以关注武汉交警或者长江云新闻来了解详细的信息。另外呢，提醒大家活动进行的期间呢，请不要在赛事水域野泳、操控桨板、皮划艇等水上器材，请勿进入长江大桥桥面以及赛事水域内的码头、趸船、逗留观赛或者是投掷物品，不要攀爬护栏、翻越围挡，谨防落水或者是滑倒受伤。
7: 是的，此外7月16号的0时到10时，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长江段及周边道路外延500米的区域，增高120米及以下的空域为临时禁飞区，严禁无人机、大型风筝、滑翔机等航空器起飞，请广大的市民及飞行爱好者自觉遵守规定，主动配合管制工作，不要擅自的升空飞行。
8: 另外呢，天气也挺热的，大家如果去观赛的话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那今天除了能看到游泳健儿们在长江上劈波斩浪，还有一场嘉年华活动等着大家。作为湖北银行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的重要配套活动，以和你游一下为主题的2026武汉渡江嘉年华于7月15号到17号在汉口、武昌两大会场同步登场。
7: 那一边是勇士们博浪长江的豪情，一边是江滩音乐、美食和潮流的狂欢，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
8: 千人同渡，百舸争流，这场始于1956年的城市盛会，渡着时代的变迁，也见证了武汉渡江精神的代代相传。武汉渡江节为什么历经几十年到今天依然备受期待？渡江活动在今天又承载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今天热点里的价值观，我们来听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的观点。
9: 热点里的价值观，湖北之声、湖北省社科院联合出品。
10: 长江之滨，号角再响，2026年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如约而至。这场始于1956年的城市盛会，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依然万人空巷，备受期待，其生命力之旺盛令人感慨。武汉渡江节历经50年仍备受期待，离不开广泛的群众参与。渡江节从来不是少数专业选手的独角戏，今年群众方队横渡公开报名达到了1700多人，经资格审核等环节，最终抽签录取540人，来自广东、江苏、河南等多。

0: 地的游泳爱好者远道而来，更有年仅14岁的青春度方队队员首次挑战长江。从古稀勇者到少年勇士，从本地市民到外地游客，正是这种人人可参与的开放性，让渡江节成为武汉人夏天最独特的仪式感。不断创新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系列活动，让渡江节溢出效应持续扩大。今年的渡江节早已不只是一场体育比赛，围绕赛事，武汉推出以和你游一下为主题的渡江嘉年华，在汉口、江滩和武昌汉阳门花园两大会场同步登场。音乐派对、水上运动展销、潮流 IP 集市、80余家网红品牌美食汇聚于此，构建起日间清水体验加夜间冰水社交的双向消费场景。与此同时，依托双运动平台发放水上运动消费券，实现体育惠民与消费促进双轮驱动，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深度融合，让渡江节的辐射力从江面延伸至整座城市。文化符号是渡江节最深沉的力量。2015年，武汉渡江习俗入选武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6年，它已是全国唯一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开水域群众游泳赛事。从1956年，毛泽东主席畅游长江，写下“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的豪迈篇章，到今天千人竞渡、全城共庆，渡江节早已超越体育竞技本身，成为铭记城市记忆、凝聚精神力量的文化符号。它承载的不仅仅是一场横渡，更是一座英雄城市勇立潮头、不畏风浪的精神基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江水奔涌不息，渡江精神代代相传。这张武汉最亮丽的城市名片，正以愈发开放的姿态，让世界透过长江的波涛，看见一座现代、活力、开放的英雄之城。
1: 那关于今天渡江活动的更多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的更多信息我们也会稍后为您带到。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3: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2: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3: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2: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5: 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打响。曾经在历史上创造出多个经典场面的英阿大战，在亚特兰大的这个夜晚再度上演了火爆对决。最终，阿根廷队是凭借劳塔罗的绝杀，以2-1逆转英格兰队，历史上第7次闯进世界杯的决赛。在休息几天以后呢，阿根廷队将在北京时间7月20号的凌晨3点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比赛的冠军奖杯。
1: 本场半决赛开打之前，美国亚特兰大的警方就如临大敌，准备迎接本届赛事压力最大的一场比赛，因为英格兰就要大战阿根廷了。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在赛前曾经试图给比赛降温啊，他说：“我想对阿根廷人民说，这只是一场比赛而已。”
5: 赛前的温情画面和试图降温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直到比赛的第33分钟，斯通斯才利用

0: 用任意球的机会完成了本场比赛两队的第一次射门。而在此之前呢，两队都在干嘛呢？简单总结下来就是两个字儿：肉搏。
1: 是的，上半场两队是互交白卷，两队上来就火药味十足，半场就有19次犯规，阿根廷12次，英格兰7次，但是仅3脚射门，但是零射正，半场战罢，两队暂时是0-0战平。
0: 比赛的第55分钟，英格兰长传被解围，二次进攻罗杰斯传中后点的戈登后插上破门，英格兰下半场1-0领先了阿根廷队。在第86分钟，阿根廷战术角球，梅西回传弧顶恩佐，恩佐呢远射世界波打进，阿根廷是1-1战平了。第90+2分钟，梅西传中劳塔罗后点头球，阿根廷是2-1反超，梅西单场2个助攻，帮助阿根廷连进2球，逆转了这场比赛。
1: 本场比赛在亚特兰大体育场进行，英格兰目前的国际足联的排名是第4，小组赛2胜1平， L 组头名出现，32强击败了民主刚果，16强击败了墨西哥，8强阶段则通过加时赛淘汰了挪威。
0: 阿根廷队呢目前在FIFA的排名是第3，小组赛3战全胜， G 组头名出现，32强击败了佛得角，16强击败了埃及，8强阶段通过加时赛淘汰了瑞士。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史此前呢共交手14次，英格兰队是6胜5平3负占据优势。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英格兰与阿根廷5次交手，英格兰是3胜2负。
1: 而阿根廷队呢将去往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和西班牙队展开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争夺战。那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梅西带领阿根廷队争夺了冠军，那这一次在美国，他们能够成功卫冕吗？
0: 一起来关注。那在20号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个关注度啊，就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就是世界杯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预计将会延长到约30分钟，这将超过足球竞赛规则规定的15分钟的上限。
1: 是的，本届世界杯推出的新规远不止于此，从强制补水到超长的中场休息，从黄牌2次清零到5嘴红牌，一系列的规则变革在赛场内外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评价是褒贬不一。
0: 为什么中场休息要长达半个小时呢？据了解啊，这场世界杯决赛的中场秀啊，将会邀请一些明星，比如说有贾斯汀比伯、夏奇拉、麦当娜等等，他们包含了11分钟的音乐表演以及常规的15分钟的中场分析。
1: 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早在2021年就曾经驳回过南美洲足联提出的将中场休息延长至25分钟的提议，理由是更长时间的禁止休息会对球员健康和安全产生负面的影响。那对于这一规则的突破，球迷的反对声浪更为强烈。有球迷在社交媒体上直言，30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搞音乐会太荒唐了，决赛应该属于足球，而不是另一个为了赚更多钱的表演。
0: 其实本届比赛开始的时候呢，也有一个规则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就是必须设定双补水的暂停时间，也就是说上下半场进行到第22分钟左右，无论天气的冷或者是热，球场是否配备有空调顶棚，当值的主裁都必须吹停比赛3分钟，让双方球员到场边补水，暂停的时间由伤停补时统一补回。
1: 国际足联给出的理由是防范北美夏季的极端高温，保护球员免受脱水和热射病等健康的风险。然而一刀切的执行方式引发了大量的质疑。本届世界杯横跨美加墨3国，气候的差异悬殊，在舒适天气下仍然强制补水，被外界批评为为了补水而补水。
0: 那有分析说强制补水啊就是为了广告。国际足联呢此前向所有的转播权持有方下发的赛事规则中就明确规定，转播商呢可以在补水暂停期间播放广告，但必须在比赛恢复前30秒切回比赛的画面。
1: 那在揭幕战时就曾经出现过荒唐的一幕，球员补水完毕准备进场开球，裁判却示意要等待40秒，只因美国转播商福克斯体育的广告尚未播完。然而国际足联仍以裁判提前吹哨导致转播商未注意为由，免除了对福克斯的处罚，因此有人将补水暂停形容为取悦美国转播商的商业插播。那对此你怎么看呢？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

0: 飘香。
1: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来关注一组简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昨天中国材料大会2026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会上传来众多利好消息，院士超导中试平台、化工新材料中试验证基地双双落户武汉。
5: 7月15号，记者从武汉市城市更新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武汉市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印发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力争完成既有住宅加装电梯2000部，既有住宅电梯更新10000部，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数量不少于600个。
4: 昨天，武汉市招办发布2026年第二批次部分高中学校征集志愿通告，共征集志愿893个。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武汉市普高学位新增约1.2万个，其中第一、第二批次高中新增学位约6000个，优质高中学位大幅增加，考生和家长的选择更为丰富。
5: 武汉再添一家大型3级医院，7月18号，武汉城市更新民生项目，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府河院区将正式投用，惠及周边近50万常住群众。
4: 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上半年金融统计报告，今年六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2.06万亿元，上半年累计增量20.84万亿元。
5: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6: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7: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8: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7: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2: 湖北之声公益主张。
9: 老公，路上慢点开，离上班时间还早呢。
10: 知道了，老婆，你和宝宝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下班了我就来接你们。
11: 爸爸，你早点回来。
10: 好，那我走了。
9: 哎，等等，你的安全带还没系上呢。
10: 哦，差点忘了。
9: 嗯，这样我才能放心。
2: 一根小小的安全带，连接的是亲人对你的牵挂，爱情亲情都在路上，我们以生命的名义与安全同行。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